0: 脉动。
1: 周五时光，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今天很多人不用上班上课，因为今天是国庆连假的第一天。如果你要上班上课的话，加加油，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就算在所谓的长假期间，他还是必须得出勤的，大家都是努力的上班族哦。那如果你在家里休息，享受美好的早晨，今天也为大家选了一首歌曲咯，《光爱你就很忙了》，来自曹格所演唱的歌曲。

天气还真是多变哦，时序来到十月份啊，有时候热的时候很热很闷哦，不见得有太阳，但是体感很闷，那有的时候觉得凉凉的，又开始要下雨了。在秋天啊，真的很容易感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身体健康状态哦。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连续假期期间呢，微微一样在空中陪伴你哦。我也没有因为放假就可以这个节目休息一下，没有没有没有，我一样会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通勤时光哦。聊到健康的话题啊，除了大家注意身体的一些状态哦，有的时候流个鼻涕啊，打个喷嚏啊，其实就是在告诉你也要注意一下咯。

再加上啊，持续往秋冬走，这个流感也是会越来越盛行，口罩真的是要戴起来了，去人多的地方都要稍作留意一下。那维持健康的体魄还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来加强，例如说定期的运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这个运动呢，算是结合了身心灵啊，全方位的照顾大家的，叫做步行禅啊，听起来蛮奇怪，步行啊，就走路的步行哦，禅呢，颇有禅意的禅哦，啊，坐禅打坐坐禅那个禅叫步行禅。这个做法呢是出自日本的住持他们所旅行的一种方式哦，而这样的心灵运动呢也逐渐的风行哦。那到底什么叫做步行禅呢？其实要先跟大家讲哦，这个跟宗教本身并没有关系，没有要叫你念经啊，吃斋念佛不用哦，它主要就是三件事情的结合，走路、冥想、坐禅所以它结合的是你要走路，然后要让心静下来。作家岩沼亮润哦，就特别分享了这个步行禅的做法，并且呢，这个步行禅是一个可以日常就来做的心灵运动，甚至结合到了2016年哦，美国精神研究医学期刊的一个报告哦，他们有针对所谓比较忧郁倾向的人跟健康倾向的学生进行分组对照。做有氧运动再加上冥想的人在忧郁状况是有所改善的，所以也因为这个关系呢，岩沼亮润哦，他也认为这个步行禅是一个突破宗教我们可以用一个日常旅行的方式让大家维持运动又让心理得到平静的方法哦。他的说法是这样子的，不管是什么宗教或者是不同的宗派都会有所谓的修行方式，修行方式跟信仰都不尽相同，但是他们有些共同有的特质，例如说调身、调息、调心。身、息、心，身是指姿势，息呢就是呼吸，心就是精神，也就是说你要调整好全身的姿态、呼吸跟精神这一切都调整好了，可以重振自己的精神跟稳定心绪。所以是姿势、呼吸、心这个顺序是在一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来试试看的。那步行禅强调就是要走路嘛，你走路可能是通勤的时候走路很仓促，也可能是周末的时候你觉得我要去爬山、要去健行去走步道或者是我就是吃饱饭我去家里附近的操场走一走。在走路的时候你就要记住姿势、呼吸跟心。这是什么意思哦？很累很累的时候你的姿势是不是会乱掉？例如说爬山真的好累哦，就一片大喘气，然后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休息一下，然后肩膀也驼下来了，然后必须倚靠在旁边的树木上面或者是旁边的座位区他想要强调的是，你在很疲惫的时候你不要弯腰走路，你不要呼吸急促，你在一边走路的时候你就一边关注到自己的姿势、呼吸跟心是不是一样维持平和的状态。所以啊，这种步行禅不是要你快走健走啊，你不太可能一边喘然后还可以达到这种一边冥想一边走路的情况吧。你所选择的速度，你所踩出去的步伐，就是可以让你达到步行禅的模式。调整好自己的姿势，调整好呼吸，让心情焕然一新哦。那这个姿势什么是正确的呢？难道要像当兵一样吗？站得很笔直吗？这样不觉得也很约束吗？并不是这样的哦。根据作者所说，他说进入步行禅之前呢，正确的站姿是很重要的，用体干正确的站立，你的身躯躯体是全身的轴心，你可以想象你的身体就像一棵树，躯干就是树干，你的四肢手脚是树干延伸出去的树枝，所以你的双脚可以微微打开站直，但是不用刻意说

要收一下，不然我会往前驼。其实自然的站姿哦，你的肩膀稍微往外扩一点点就好，也不用说压得很像说我们平常那个稍息礼正敬礼那样哦，那样叫太强求了。你每个人的身躯就是不尽相同的，但是呢，你在维持自己的姿态的时候，要维持好一个平衡，重心要稳定，不是说哎重心放右边左边，而是轴心要稳定。那你说这样站会不会累？站好啊，是会有一点点累的，因为你的肚子可能要稍微收一下下，因为你要锻炼一下啦，腹肌稍微用力收小腹，左右肩胛骨自然的收拢，挺起胸膛，这个腰背哦，不要驼背，也不要挺出，维持笔直，重心要均匀，身体不要紧绷哦。有的时候为了挺胸就觉得身体比较紧绷，那就有点太超过了。好吧，那我们现在已经站好了，那我们不是要出发了吗？要步行禅吗？要走路吗？怎么走哦？这个步行禅哦，有三个步骤，它当然是有跟这个禅意哦，跟意念跟冥想有关。步骤一叫做忏悔之行，边走边默念对不起哦，不一定要说出来，人家心里默念就好。你说啊，什么对不起呀？那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呢？一边走一边回想要忏悔的事情，这个忏悔的事情可能是自己过去犯的错、失败，该反省的事情啊，在心中所想念对不起。那我觉得不见得是说你要赎罪的那种程度，要增强自己的罪恶感，有时候就是自己失误做不好的地方啊，今天出门的时候因为太着急了，所以这个跟家人说话很冲动，凶了家人，这可能就是一个可以忏悔的部分嘛。其实你没那个意思，但是讲话太冲动了啊，这就是可以一边走一边想。那想完这个忏悔的事情，第二件事情是感谢哦，你要做好感谢之行。你要想想啊，你可以现在认真的上班上课，你可以好好的出门，你现在正在运动，正在走路，你有什么值得感谢的？回想支持着自己的一切，跟自己有关的一些缘分，并且心中默念谢谢，对这一切表达感谢。走完之后，第三个步骤，坐禅之行。这个坐禅之行呢，就是要坐下来咯，不是走路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盘腿而坐，打直身体，调节呼吸，进入冥想。面对自己现在的处境、人际关系、过去的人生，客观的检视、调整自己。其实这个坐禅哦，当然是坐着盘腿而坐，它有点像是我们瑜伽做完之后，可能都会瑜伽老师会叫我们，例如说平躺啊，双手放下，然后把身体的重量往地上扔的感觉，然后单纯的把眼睛合上，静静的呼吸，这个也是冥想的一块哦。所以刚刚讲到啊，这个步行禅，你一边走一边想，你想的东西一块是要反省的，一块是要感谢的，最后呢要统整一下，就是坐禅的方式进行统整。那步行禅要多久啊？根据你的时间啊，你有走路的习惯，其实就可以搭配在你平常的运动当中，没有的话通勤路上可以维持这样的感觉。你平常通行路可能很仓促，我要赶着去买咖啡啊，不然上班就来不及了。如果你愿意再早一点点出门，你的时间是很从容的，你就可以在通行路上一边走路，以步行禅打开美好的一天。这样子呢，对于稍后要进入这个工作或者是上课的状态，可能也会比较顺利一点哦。跟大家分享一下啦，这是由日本的作家岩沼亮润和大家提到这个步行禅的一些简单的步骤，让大家走路的过程里面哦，大脑也可以做思考去检视自己，那达到身心灵的平衡，维持自己的健康。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5: 冰箱也会漏财？
6: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5: 那怎么检查啊？
6: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5: 哦，
6: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

0: 活力，拥抱梦想，活力梦想家。
1: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人生升级三十开始。回到我们关注职场生活，其实无关乎说我们有没有什么在职场当中往上爬啦。有一件事情大家普遍都想要，就是想要加薪嘛。你想说我在公司啊付出个5年、10年、15年了，总该有一些合理的加薪 bonus， 或者是因为你肩负了更多责任啊，让你的薪资待遇有所提升，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这个就是最现实的部分哦。可是钱不会从天上来，你没有让你自己的技能变得更全面，然后展现出你更好的能力，那老板为什么要加你的薪水嘞？啊，你没有升级，那又如何可以得到更多呢？所以30岁哦，这个区间确实是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间点。我们今天是从这个日本的企业培训公司的创办人哦，伊藤正康所写的《人生升级三十开始》哦，去检视一下说，我们在这个阶段有好多彷徨，那我们怎么一步步去厘清？最重要的是呢，我要升级啊，我要学什么，做什么才能升级？在观念上的改变之外，具体的行动该怎么做？我们邀请到的呢是上周出版的编辑汤城来到节目当中。汤城你好。
2: 微微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邀请到汤城哦，我们聊到这本书，我之前聊过一些，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年龄区间要想清楚的事情，包含我们跟公司的一些关系哦。其实为大家复习一下哦，之前聊到这个跟公司的关系哦，可能在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解读啦。像比较年长的世代，他跟公司绑定的非常深，甚至他们那个世代呢，公司的这工作转换呢，并不像现在年轻人这么频繁，所以他们会觉得我真的是为公司服务跟奉献，也很乐意的发挥自己的长才。可是以现在比较年轻世代的想法，并不会特别会严重到用到奉献这个词哦，当然也是一种服务或者是合作的关系，但是会显得我跟公司是一种并行成长的那个角度。一方面我觉得有一个特质啊，因为现在大家都说工作跟生活要平衡嘛，工作不再是我们24小时当中一个你一定要这个掏心掏肺费尽千辛万苦要做，因为你如果都把自己在工作掏空了，你的生活又如何过得好呢？我觉得这个观念蛮深植在现在上班的人的心态里面，所以自然而然跟公司的关系就不是一个纯粹我一定要死死的跟这个公司绑在一起，会保留一个舒服的空间，我们一起合作，一起成长，我们共好，公司赚钱，我也有 bonus， 我有奖金，我有薪水。但是呢，是不是理念认同，或者是有没有发展空间啊，我也是有一个蛮大的自由，这个自由程度的啊，我可以随时去做一个转换。所以这个态度，这个趋势已然形成哦。在书中其实也讨论到很多这种工作跟生活的平衡，但是这两者呢又不能过度的追求。这个其实是我看这本书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因为刚刚提到工作跟生活平衡嘛，很多人想说，不是像你现在讲，哎呦，我宁愿不要加班，不要有加班费，我要赶快下班。对，但以前的你看我们的爸爸妈妈通常是有加班有加班费诶，愿意下来，因为就觉得想要多赚一点。
2: 对
1: 对，那我想这两个没有什么对错，但是刚刚提到说为了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也不能过度哦，从作者的角度怎么去提醒大家这件事情呢？对，
2: 是，那这一段主要是说，因为现在很流行说工作跟生活要平衡，
1: 对对对，
2: 他就把它拉回来一点，提醒说，诶，你可能如果你目前的位置就还是比较属于在基层啊或是前线的人才的话，那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危机意识，是这个取代性可能会比较高。所以你现在在这个位置可能只能是一个现阶段如果受限于体力或时间的选择。对，那在这个位置你可能比较可以平衡，然后也就是确实也比较适合，就是不用太 太真的把整个人投入在工作上，
1: 嗯，
2: 对。但如果你内心还是渴望在更上一层楼的话，这个阶段可能要及早思考要怎么从前线人才转换到其他位置，
1: 嗯，
2: 那可能之后再来思考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因为他觉得说，欸，追求工作跟生活的平衡也是可能更上面，等你的达到，就是等你成为更上面一点的管理阶层，也是可以达成的。
1: 嗯，
2: 对，那就是转换了位置再来追求这件事情也不迟，这样。那确实也是我们可能看到主管虽然承担的比较多责任，但他可能因为更了解了整个工作的状况，所以的确他也比较可以达到工作与生活平衡，这样。确实现实来说也是，
1: 对啊，就是不同在职场的那个工作的阶段其实面对的状态就不同嘛，
2: 嗯，
1: 你想想我们以前刚进一个公司或企业，那时候还如此的菜那时候纯粹叫做适应社会，适应说这个公司到底怎么运作，那你可能也不

0: 太会有那种什么喜好之别，因为反正都是第一次来嘛，人生第一次做一个正式的工作。但是到刚刚提到说你有下一个阶段的考虑，或者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设定说我们大概就是30岁上下这个区间，你也正在想你的工作职涯的下一步了，这个工作生活平衡要思考的点哦，那个程度到底在哪里？举凡例如说像我们现在工作啊，例如说有些活动办在周末，或者是晚上有一些应酬什么的，就说不要不要不要，因为我累了，我不去。可是我觉得哦，我们还是比较年轻的世代啦，对自己的工作的那个目标，或者像刚刚讲的，你有一些想要争取的事情，你还是会多多少少会去参与吧。对对对啊，就像如果你是一个很讨厌社交聚会的人，可是因为这就是一种职场活动，你也不会说我都不去参加嘛。
1: 对
0: 对对啊，偶尔你还是要参加，或者是说你还是要表达你的关心跟关注，而不是说你一开始就抱持着说我的工作跟生活要平衡哦，所以那个大家啊五点拜拜。会一些对啊，就是还是有一些东西要去遵循，或者是去理解那个公司文化，不要太嘴硬。
1: 没错。
0: 但我觉得现在从，因为我现在三十几岁，我觉得现在长官们对这种比较年轻同仁的建议或做法，其实我觉得也有些改变哦。你还记得，就是我们长官们他以前是小菜鸟的时候，也许长官说要干嘛，他们也不会，就也不敢说我没空，就是好，我配合或怎么样。但我觉得现在因为职场环境有点不太一样，一些中生代的长官其实也蛮尊重年轻同仁的一个意愿，他也知道说大家下班时间也都想休息，
1: 对，
0: 就会也会问问看，但也会说可能偶尔还是要参加一下。我觉得我普遍遇到的长官也都蛮好的，就比较像是一个折中嘛，就是我也知道你可能想要过一些生活，你想好好放松，或者你家有小孩子要忙，但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活动跟聚会，还是会建议说你可能还是要参加，这毕竟还是一个重要的社交的需求嘛，对
1: 对
0: 对。
1: 但的确，像我说的，我觉得现在主管可能因为社群啊，或者整个社会氛围，
0: 对对对，
1: 有接受，
0: 对啊，就会以前就是对，以前会说。这哪有什么好问的？现在就是要问一下。对，那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取向吧。所以以前他们也是被强迫，半强迫啦，他们也可能也不见得这么乐意，他们也是苦过来的。所以要他们去做这转换，老实说也真不容易哦，因为他也很难当，他像夹心饼干一样。
1: 真的。
0: 所以刚刚提到说在这个阶段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我认为大部分的人是认同的，因为毕竟我们赚了钱就是为了好好过生活啊，可能为自己为家庭。但是有一些情况下，你也不能说我就是跟公司断然切割，这东西我不想做，我不想付出，因为每一个产业的形态不太一样。对，有一些，例如说有一些活动举个例子，像汤臣自己是出版相关的行业，在一些大，例如说书展或是特殊的时期，就是会比较累嘛。
1: 对，
0: 就是你可能一年半年一次或一年一次，那你不会说因为我要工作跟生活平衡，然后这段期间我就没有管大家哦。对啊，这不可能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想清楚的。有时候太年轻的这个工作者会觉得，反正我不做就不做嘛。那当然也是啦，老实说也没人强迫你嘛。对，你觉得你不在乎大家眼光也没关系，可是我觉得你去选了这个产业，好像就要认清他的那个工作的情况，对吧？就像刚刚讲的，如果你不能接受说你每次有什么大活动你都要参加，那就做一个没有大活动的。
1: 对，是有选择。
0: 对，你还是有选择权啦，只是说要把这一块想得蛮清楚的。那在书里面呢，也是希望带着大家去找到你更好的职场之路哦。那我们过往的职场应对技巧也是我们透过这些也许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岁间的一些经验所养成，但是三十岁也可能要做出一些改变。那也想请汤臣帮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以这个作者的角度他自己是一个企业培训公司的创办人，他会觉得如果我想要在三十岁给自己赋能增加更多的技能，然后让自己更有条件更有办法，例如说力争上游或者更朝自己的目标迈进，有没有什么 观念或价值观是在30岁一定要来尝试调整的，会比较好，然后也会让你比较适应未来你走向我们刚刚讲的35岁。

0: 岁啊，40岁啊，也许你真的是成为人家的前辈了，也可能是这个长官这个心里默认的以后可能要来往上提拔的人选，那很多东西都要提前酝酿，对。
1: 是。那作者在这一段啊，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他提出了一些还蛮清晰的方法或是框架，像是他有提到一个will can must 框架，对。那他主要的意义就是说你先去想好你期望的理想，那再再去思考说你为了达成这个理想必须培养的能力，或是必须累积的成果，这样。那其实简单说就是以终为始去反推现在可以做什么事。那大家可能会想说，哎，我也不清楚之后要做什么。那他这边就提到说，他就延伸到说，如何知道你的理想模样是什么？那就是要去找一个楷模
0: 哦。
1: 对，就不管是从职场上碰到的人来找，或是从社群媒体上看到一些意见领袖等等，对，去看他们身上有没有一些你觉得可以学习或是模仿的特质，或是他的一些成就是你很向往的。对，那作者就也由此提醒到说，30岁可以试着去努力的扩大一点点自己的社交圈，那这样比较容易可以找到你的楷模。因为如果生活只剩下公司跟家里的两点一线，会比较难接触到人，那比较难看到可能工作以外的楷模，甚至是碰到可能就是你职涯路上的贵人，这样子。对，那还有另外一个是作者说，这个阶段也很适合思考自己想要成为哪一种路线的专才。
0: 哦，
1: 对，那因为这样你确立了目标之后，你可能接触到的资讯，不管是看书啊，或是进修的方向，或是社群媒体上就是演算法会推给你的资讯，都会慢慢聚焦到你最想要耕耘的那个领域。对，那如果成为就如果你觉得成为专才相对是一个比较远大的目标的话，作者也建议说，那其实也可以透过你去整理过往的所有工作经验，来看看要怎么去组合你不同职位得到的最精华的技能，去发展出可能可以考虑的下一个方向，这也是一个另一种另一条路，这样子。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上周出版的编辑汤成，来跟我们分享人生升级30开始。30岁呢，当然很多人觉得好像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记录哦，但是以我们普遍来讲，你可能22、23岁可能是大学毕业，如果你念到硕士跟博士，可能25、26甚至到27、28快要接近30才毕业。进入职场之后呢，每个人的阶段又不尽相同。那如果你是大概已经在职场工作大概8年到10年左右，都一定会想想说，诶，我要继续下去嘛？那如果要继续下去，如何让自己的技能有所提升，薪资可以再更往前一步，怎么做才会比较好，然后也会给自己立定一些基本的目标嘛。透过今天的机会，我们也稍微来盘点一下，大家可能在各个不同的

0: 产业、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职位需要的技能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些共同需要思考对于工作的想象跟价值，可以一起来整理。刚刚提到就是说自己先想清楚是一个蛮大的关键哦，就是说你之后到底你的职场的一个选择，或你打算怎么继续发展下去。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也没有什么想要往上爬的那个想法，对，有，其实现在很多人并没有很想要往上爬，就觉得我就乖乖做事就好，那当然也是一个选择。可是如果你也想要增加自己的一些能力跟技能，找寻这个楷模跟目标其实是蛮明确的，因为在此之前你可能努力先生存下来，学一些基本的这个工作技能嘛，但是有一个具体的楷模，你会知道说哦，他有些特质是让你羡慕的，或你觉得哦，他这个待人处事啊，与这个跨部门的沟通啊，或者是哦，跟这个麻烦的客户哦，他居然可以这么有耐心哦，你也觉得很钦佩。那他可能就是你现在还没有的能力嘛，对对，那就会比较具体一点，因为毕竟职场不是学校，没有什么授课，没有老师在评分，你怎么知道你要学什么？那个就是自己要学啊，
1: 工作内容，
0: 对啊，你自己要想清楚哦。这个其实是在这本书里面不断提醒到大家的一块哦，就说让你的生活或工作是相对比较积极有方向的，不然你就会说，哎，我好像是很努力，但努力错方向，我一直任劳任怨啊，人家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我怎么到头来也许35、40好像没有被看见，但其实你可以更早的去展现你更积极的这个态度跟做法，我觉得可能在职场的一个发展上也会比较有机会哦。那刚刚提到说30岁大家已经不是一个彷徨的新鲜人了，对自己可能的个性啊或自己的能耐哦，应该是蛮有一些初步的认知啦，哦，也是回归到现实了，以前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哦，现在觉得自己哦也不过就这样哦，职场工作嘛总是团队合作嘛，大家总是有一些缺点哦，那要增加一些成熟应对的思维跟技能，这也是在书里面哦，人生升级30开始一个很大的一个篇章哦。我觉得改变想法这个不太容易哦，就转换观念，因为在此之前我们都比较像是不会的东西我们把它学会就好，可是好像30岁就是你的想法好像要更有格局嘛，或者是好像要比较有高度哦，这个说起来有点笼统，但是也想请汤臣为大家介绍一下，对，
1: 是。那作者在这个篇章他就提到了还蛮多他觉得这个阶段可以具备的思维跟技能，对，那这边就是他里面真的还蛮多的，那我这边先简单就是提个4个这样，对，那第一个就是时间管理，因为他觉得厘清事情的优先顺序，那把时间留给可能你真的想要的目标，想要提升的专业，或是甚至是经营人脉，都是这个阶段很重要的，因为就是你要学会适时的拒绝别人的需求，别人的请求，然后保护好自己的时间，才会让你有时间可以去沉淀或者是去精进自己这样，对。那第二个是他讲到的一个是自信表达，然后他提到一个 DESC 的沟通术，那这分别代表是具体的说明事实，传达自己的意见感受和情绪，还有明确的指出希望对方采取的行动，跟请对方做出选择或是提供替代方案，那这个就是作者他觉得说在职场上很重要的能力这样子，对。那第三个就是向上管理的技巧，作者提到说有一个词叫做追随力，它指的是说可以你可以努力去成为一个补足上司不足的部下，因为你可能在这个阶段比较看得清这个职场的全貌一点点，对，那你可能也开始可以发现上司有什么不足的地方，那我们作为一个下属可能就是可以朝去补足上司的这个方向前进，对，那当你的团队面临到问题的时候，比较积极然后愿意提出意见主动投入解决的人也当然会比较容易获得信任跟重用，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作者他讲到说如何要成为一个让人 想要合作的人，那他是有一个技术的，那其中最主要他觉得需要的特质就是领导力、那他就顺势的提到培养领导力可以有哪三个诀窍。那第一个是要明确的设定专案或团队的目标、那第二个是激发团队的贡献意识，那第三个是创造大量的沟通，确保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对，那作者他会提到这点，就是他觉得可能30岁开始，我们之后都慢慢有可能会成为一个领导者，那你要怎么样让别人跟你合作起来是舒服的，这也是需要去思考，然后去精进的一个技术这样子。
0: 所以真的是刚刚讲到说我们在工作当中想清楚之外，有一些态度思维都要改变哦、然后你会想，刚刚讲的这些好像都是我们以前也许10年工作都不会去关注的嘛，因为当时你只是很认真的把老板交代的事情做好嘛，技术面哦、把自己的技能面有所提升。但是现在看事情的角度要更全面，要考虑到更多人，你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把事情做好，要顾虑的情况更多。与人有关的事物其实学习上是很需要经验的、这也都是需要大家实际上、这种职场当中应对进退来尝试的地方。汤臣自己觉得不管是这本书、就作者的这个理念跟做法还有一些建议、你觉得跟你在职场当中的应对或自己的阶段会算契合吗？或是有没有哪一些是你觉得真的面对现在的工作上面是蛮实用的哦？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你具体怎么去应对这样子。对，
1: 是。那除了概念上就是一开始提到的说要把自己当成是一个专业工作者再加入公司，这个我还蛮印象深刻的之外、就是接触到这个观念之后，我就觉得好像工作起来也蛮起劲的，因为我会觉得是在累积自己的资历这样、对。那另外一方面他建议的一些比如说刚刚才提到的技能，我觉得比较有感的应该就是沟通术这方面。对，因为相信在各行各业，就是只要有人的地方，沟通就是没办法避免的课题嘛。对，那我的职场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制作书。对，那在做书的各个阶段也都很需要沟通或是说服啊、或是协调，可能在新书提案的时候就是需要和主管去分析说从内容看到了什么样的市场的可能性。对，那在比较对就是要去说服主管说可以签这本书的版权这样。对，那在比较中期的阶段可能就是需要跟设计师啊去沟通设计的方向或是想象，那或者如果是本土书的话就比较需要和作者大量的讨论跟确认彼此对书的内容或是定位有共识这样等，都是还蛮需要沟通的。
0: 是，所以其实说真的在不同的阶段，你可能也许是二十几岁然后开始上班，或者你讲30几岁感觉已经小有成就，或者是已经大概知道这个职场的一个运作模式，然后你也想让自己有所提升的话，大家也不妨可以透过这个人生升级30开始去检视一下说有哪些是还比较不足够的可以来补足，然后态度上的一些应对。那你说我已经超过30岁很多，我已经40岁50岁了，或者是你觉得我这个想法相对比较固化，或者对于公司的这个连结其实与现在的趋势跟潮流是比较没有那么类似的，但我觉得也很建议你去思考一下，或透过这个作者的角度可以去看看说其实现在大部分人对于工作的期待跟想象究竟是什么，然后其实这些前辈们以我的年纪来讲就是我的前辈们或者是这种中高阶主管跟老板们其实也一直在跟随这个趋势而动嘛。任何一个公司都是跨世代的啦，就算是很新创的公司年龄层也是有所谓的年龄层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都是让我们更有方法去应对工作的一些技巧哦。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的呢是商周出版的编辑汤臣哦，来跟我们分享人生升级30开始，给大家哦在这个职场经验当中哦稍微来学习成长一下，然后你可能在这个阶段遇到一些彷徨，我要换工作，然后觉得我已经工作5-6年好，这个很乏力哦，好像 该做都做了啊，也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哦、那我是要换吗？换这个换点心意吗？还是说我继续耕耘呢？但继续耕耘难道我继续做一样的吗？能不能有所提升啊？为自己带来更好的条件啊，或者是去背负更多的责任，都是我们在这个比较中生代、哦、年轻跟中生代中间的这个 range 30到40之间可以来思考的议题。非常谢谢。

0: 谢汤臣的分享哦，谢谢汤臣，
1: 谢谢微微。
2: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0: 早上的8点52分，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今天很不一样哦，因为今天是3天连续假期的第一天。平常上班上课的时间，也许现在大家正在呼呼大睡哦，但是也不是到很多天的连假，只有3天。刚好今天又是礼拜五嘛，本来心情上就比较轻松。提醒听众朋友，这个周末如果想要到处爬爬灶哦，因为人可能多一点点，提前做好这个交通的规划。开车族的朋友呢，也要注意哦，这个开车行车安全是很重要的。有时候跟家人出去玩，习惯性聊天啊，一边吃着这个零食啊，但是路况方面哦，还是要专注哦。你的开车技术很好，但是呢，在这个车阵当中，总会有一些突发状态要去做一些紧急的应变，打起精神来。然后如果精神比较不好的话，切勿开车哦，有时候太勉强自己了，这个打瞌睡哦，真的是很可怕，非常非常危险的。提醒听众朋友行车用路的安全。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哦。台北在飞跃呢，周一到周五早上的8点到9点，通勤时光在空中陪伴你。今天在节目尾声，也会为大家送上好音乐，大家可以享受美好的音乐，展开美好的周休假日。下周一的早上8点，微微一样和你在空中相会咯。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稍后9点呢，也要持续锁定罗基夫老师主持的财经早知道，更多财经大小事和你在空中分享。

0: 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爸，我拢唔泡手机的茶哦。
2: 唔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关键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喊口诶好好诶保护，用未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2: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1: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新，做公牙医老新，抢公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4: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8: 走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0: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3: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2: 冰箱也会漏财？
13: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2: 那怎么检查啊？
13: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2: 哦，
13: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8: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刚呢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呢，大家听到这首歌，如果你是四五年级生的话应该有印象哈，是一首老歌了，由小哥费玉清所演唱的国恩家庆哈。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大家应该也猜得到哈。从今天开始呢有连续三天的连续假期哦，国庆日的连续假期，所以呢，在这边呢，也先祝我们的国家中华民国115年，生日快乐哈、哦！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了哈、哦，大家都能过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哈、哦。那我想呢，三天的连假，应该呢也很多人都安排了一些活动啊、哦，可能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在车上准备去返乡，或者是去旅游了哈，所以大家应该呢也非常这个关心天气的状况哈。那告诉大家好消息，就是国庆假期的白天的高温大概都可以慢慢回到30度左右哈。虽然清晨比较低的温度大概也有23到24度，算是非常舒适的天气哦。所以今天如果有任何的活动，或者明天双十国庆呢，像总统府前啊，或者有一些活动呢，大家去参与呢，应该是天气可以非常的配合，老天爷非常帮忙就是了啊、哦。不过要注意一下，这基隆北海岸呢，还有东北角水汽会稍微多一点点，可能会有零星的飘雨，所以如果你不放心的话呢，可以把雨具带上哈、哦。如果大家呢真的要安排这个国庆假期的活动的话呢，我想每年的国庆日，当然在总统府之前呢有一些活动齁、哦、这是一定要的嘛，对不对？那当然压轴的国庆活动就是国庆的烟火齁、哦、那今年的国庆烟火呢是在台东市的卑南溪出海口南岸呢来释放齁、哦、他们呢

会在10月10号晚上8点来释放烟火哈，主要的会场会在台东的海滨公园的国际地标周边哦，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参加这个台东的国庆烟火的活动的话呢，要注意一下哈。当然啦，每年哈这个国庆烟火都是人山人海哦，大家看完烟火绚烂之后呢，比较伤脑筋就是交通问题，所以呢，你可能也先规划好，如果你真的要去看的话呢，你的交通要怎么安排，通常都会有接驳车了哈，但接驳车可能要等很久哈。或许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呢？哎，就散个步哈，去台东散步，我觉得是蛮舒服的事情了。但就不知道你散步之后有没有交通的工具可以接驳哈，大家要先规划好之后，哎，再去参加了哈。那今年呢，这个烟火的释放呢，从晚上8点开始呢，大概会放30分钟哦，会有19000多发的烟火来释放啊，主题呢是定为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哦，所以光是想象应该就是蛮精彩的了哈。好，那当然了哈，不是只有这个烟火的活动哈，在这个烟火释放之前呢，就会有一些像3点开始呢有餐车的市集哦，那7点呢开始呢，会由这个金曲歌后哈，阿豹呢来担任这个音乐总监，还有跟北市的交这个管弦乐团哈，青年的管弦乐团呢来这个举办晚会。那在烟火释放之后呢，8点半还有南岛的派对哈，会邀请沈文成、911等等歌手来接力开场哦，所以是一个非常欢乐的国庆 party 哦。如果你想要去参加的话呢，我不知道现在买票还来得及来不及了哈，车票啊。但是如果你想参加的话呢，我相信你就可以从下午一直玩到晚上哈。节目非常的精彩哦，那当然啦，也要注意一下交通管制的部分哦。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呢，会有提供台东转运站还有火车站附近往返会场的免费的交通车哈。那至于这个周边呢，跟中华大桥下午开始就会实施交通管制，请大家来特别注意一下。好，如果你呢没办法去台东看烟火的话呢，没关系，我们在台北呢也可以看到台北101有国庆烟火的表演，而且还有无人机的展现哦，所以应该也是蛮精彩的哦。所以大家可以找自己想要这个参与的活动啊，像101的国庆烟火跟无人机的展演呢，是10点开始登场啊，全场有14分钟，包括了畜牧烟火，还有600台的无人机的主秀，以及压轴的烟火也会有所释放哦。但周边的道路呢，从晚上9点开始就要分阶段来管制哦。如果你要搭捷运的话呢，也要注意一下哦，捷运站呢会视人潮来实施出入口的管制哦。总之呢，你如果要去参与这些活动哦，交通问题要先考虑好哦。好，其实你也不用等到明天10月10号双十节国庆再去参加活动，今天晚上呢，10月9号晚上啊，就有一场国庆的晚会呢，在板桥的第一运动场来举行哦。那这个国庆的晚会呢，是从晚上6点开始在新北市的板桥第一运动场来举办哦。主题呢叫做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会邀请江淑娜还有大黑魔记等等各国内海外的卡司来参与演出啊，所以这3天的连续假期啊，如果你真的要来参加活动的话啊，都非常多元而且非常有趣啊，大家不妨可以带着家人或者呼朋引伴啊，带着你的朋友呢一起来参加这些活动了哈。那其他的县市其实也有一些展览，比如说桃园呢会有2026的台湾设计展持续在展览当中哦，还有3亿的木雕艺术节也会一直进行到10月11号，还有南投的世界茶叶博览会也是展到10月11号，以及云林的国际偶戏节呢也是到10月11号，高雄呢左营这个万年祭哦也是到10月11号为止哦，所以全台各地都有活动，大家不怕没有活动可以参加，怕的只是你没有时间都去就是了哈。好，那当然了哈，这个
在

持续进行了各个阶段的管制哦，所以也要注意一下这些地段哦。你如果非必要的话呢，就避开这些地段。想要去参加活动的人呢，就要注意一下你的交通的安排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如果你要搭乘高铁哈，去旅游啊，参加活动或者返乡的话呢，也要注意一下哈。在上一次的中秋节的连假呢，高铁呢被大家骂翻了哈。所以呢，经过检讨之后呢，从10月8号昨天开始呢，就针对每个礼拜五以及连假的前一天哈，下午5点到晚上9点加开，每小时两班哦，由南港到台北到台中各站的这个停靠的列车哈。那从这个10月8号开始呢，也会开深夜延后的收班车，以及10月10号呢会加开北上的列车各一班哈，来加强旅客的疏运呢。我相信呢，这个如果人多的话呢，这个措施还是没办法来这个解决这个我们在中秋节所碰到的问题了哈，但不管怎么样了哈，有加拍班次总是好事就是了啊。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各项活动跟交通的情况哈。那如果你要搭乘飞机到国外去旅游的话，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哈。桃园机场呢表示说，在国庆连假的疏运，从10月8号昨天开始，一直到12号呢，5天的旅游的运量大概预估是 70.8 万人次哦，平均每天有 14.7 万人次哦，出境的高峰会在昨天跟今天这两天了，那入境的高峰则是会在11号。所以呢，要注意一下。这个你如果要出国的话，时间要抓得 long 一点哈，因为还有国庆的活动也会有交通管制啊，如果你时间抓得太紧的话，可能会延误到班机的搭乘哦，所以要特别留意一下咯。而且在这个配合国庆活动的话呢，有些时段哦，机场的飞机是暂停航班的起降，这可能多多少都会有延误，所以你在出发之前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飞机的起降时间，还有注意交通啊，尽量早一点出门就是了哈。好，总之呢，希望大家呢在连假期间呢，平平安安的出门这个也快快乐乐的回家，快平平安安的回家就是了。那如果你不想出去的话呢，想要宅在家里哦，这边有一个好康的活动，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呢，新北市的市立图书馆呢，10月推出了全新的阅读存折新北好读点的一个活动哈。民众只要借这个借阅证来借书，或者是参加指定的阅读活动的话呢，都能够累积点数哈。从即日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呢，使用这个手机借书可以来累积点数哦。那然后呢，这个累积点数之后呢，就可以来换好康的赠品哈。还有抽奖活动哦，这是新北市的活动哦。如果你不想出门宅在家的话呢，也可以在家里多多阅读哈。这姐夫也非常希望大家呢这个能够多多阅读啦，所以我之前在每季证书的活动也特别提到大家可以利用假期的时候呢来多阅读啦。好，以上这些资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待会我们休息一下，要来关心金融市场的状况。

0: 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9: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8: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9: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国庆连假的第一天哦。今天呢台湾的股汇市是休市的，不过呢国际金融市场并没有休息哈。那今天呢韩国倒是休市了，他们不是因为国庆日，他们是一个叫做韩文节哈。这个还蛮特别的一个日子，所以今天韩国股市呢是休市的啊。不过日本股市呢今天有开市啊，只不过现在呢目前日本日经25指数呢跌了700多点，跌幅超过 1%。我今天看到这个昨天美股收盘的情况，心中庆幸说今天还好台股没有开盘齁，因为如果开盘的话呢可能也不太妙了齁。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昨天美股表现到底怎么了。昨天呢其实几个指数齁是涨跌互见了，跌多涨少齁。上涨的呢是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51.77 点，涨幅是 0.1%， 来到51231.64 点。S&PY 指数呢只是下跌了 36.41 点，跌幅是 0.47%， 收在 7765.36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只是比较重一点点跌了 1.25%， 跌点是345.35 点来到 27193.34 点。 S&PY 指数跟纳斯达克指数呢前两天才创了历史新高那昨天呢有比较明显的回档，不过呢跌最多的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大

跌了 3.39%， 跌了 442.44 点，来到 12623.72 点。听到这个指数，大家应该都知道为什么刚刚姐夫说还好今天台股没有开盘，可以说躲过一劫啊，因为费半的指数跌的真的蛮凶的齁。当然啦，今天礼拜五呢晚上啊，希望呢美股能够回升啊，这样子呢礼拜一呢台股受到冲击可能就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今天晚上美股呢就继续下跌的话，那礼拜一开盘的台股可能呢神经就要绷紧一点点啊。好，那昨天呢科技类股呢为什么表现比较差，尤其是费半指数跌了超过3%呢，主要就是有一家公司呢它呢揭露了它的营收的状况齁。这家公司呢就是非常夯的人工智慧的巨头 OpenAI 哦，它公布了9月底的年化营收呢大概是500亿美元齁。那比先前呢所有的人预期哦跟媒体报道的700亿美元有明显的差距哦。这个数字一爆出来呢市场就开始呢又重新担忧了，到底 AI 需求的成长速度有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快那么的大呢？那现在呢各大的科技公司或者其他的一些产业投入在 AI 的庞大的基础建设的支出到底合不合理，是不是有可能会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呢？或是就算投资那么多，收益能不能够相对的回收呢？这些疑虑呢又重新让市场担忧了啊。所以呢昨天呢这消息一出来呢， AI 概念相关个股齁是闻讯色变啊齁。那像这个辉达的话呢，它的股价就跌了大概 3% 齁。那甲骨文的相关的股价呢也跌了 6%， 因为甲骨文在 AI 基础建设的支出呢是非常庞大的，一直都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啦齁。好，那其他的股票呢也是跌得蛮惨的像这个记忆体呢也是一样美光下跌了 4.72%， 威腾电子下跌了 2.99%， SanDisk 呢下跌了 4.9%， 海力士也是在美国挂牌的 ADR 跌了 4.35%、那刚刚讲相关的半导体的个股呢像博通啊跌幅超过 4%、那另外呢像这个辉达刚刚讲了将近 3% 的跌幅， AMD 呢也跌超过 3%。 那美股挂牌的 ADR 呢台湾的 ADR 则是呢像台积电下跌了 3.0%。 所以我刚刚一直强调今天还有台股没有开盘，要不然台积电的股价应该也不好看就是那日月光呢下跌了 1.09%， 联电呢下跌了 2.1%。 所以昨天呢科技类股尤其是半导体相关个股呢基本上是灰头土脸的啦好，那希望啦就像刚刚姐夫讲这个效应呢不要到礼拜一还继续蔓延要不然台股呢就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昨天美股的相关的表现另外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美元呢在前一天强势之后，昨天呢出现小跌的走势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下跌了 0.08%， 来到 102.17%、最高的时候呢曾经来到 102.46%、那因为美元呢回落，所以呢其他的货币来讲的话呢也是稍微的回升最近非常疲弱的欧元呢昨天稍微上涨了，也是涨了 0.08%， 来到1欧元兑换 1.1204 美元那因为呢最近欧洲的焦点姐夫在这个礼拜的节目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包括了法国的债券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国家债务的问题还有意大利呢他们呢国家债务也是让大家蛮担心的啦那另外呢西班牙他们的工会呢礼拜三呢宣布要在11月11号发动全国性的总罢工要来抗议住宅问题，还有呢，示威这个
相关的需求。

这个议题呢，离这个提前的大选呢，也只剩下几周的时间了，所以呢，这个消息呢，恐怕也会对欧元区的政经环境造成一些影响，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哦。那至于其他货币对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欧元来到了一欧元兑换 1.1211 美元，日元的部分则来到一美元兑换 157.8 日元左右。那至于黄金的部分呢，昨天黄金则是上涨了，黄金的现货呢涨了 0.4%， 来到每盎司 4126.78 美元。期货呢，黄金期货只是收在4157美元左右哈，都从两个月的低点呢出现了反弹哈。不过姐夫也一直强调说，金价的走势最近可能要看美国联准会的态度哈，还有美元的走势哦。如果接下来美国还要再升息，美元继续走强，金价就相对比较疲弱一点点啊。所以这个要特别留意。但是呢，如果你说金价要出现大跌的情况，好像也不太容易哦。姐夫在节目中一直强调说，因为呢，现在在黄金市场的交易上面呢，有一类的买家哈，是支撑金价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力量，那就是各国的央行哦。那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哦，也就是大陆的央行呢，所公布的资料显示呢，他们持续在买黄金哦。那九月份一个月呢，持有黄金的规模呢，又持续扩大了哈。截至九月底为止呢，大陆黄金的储备达到7747万盎司哦。比八月份呢又要增加了74万盎司，而且呢是连续23个月，将近2年的时间都一直在买黄金哦。那也是呢2024年11月重启来增持黄金以来呢，这两年来呢最大的单月的这个持有黄金的数量齁。所以中国本来就是黄金的消费大国，那中国的央行又不断的在买黄金，而且呢这个趋势似乎也没有在改变，在9月份还创下了2年多来的最大的单月的增持的量哦。所以有这个支撑呢，金价是不太需要担心的了哈。但是你说会不会随着像美元的波动有一些涨涨跌跌呢？当然还是会有哈。不过整体来看的话，只要央行的买盘撑住，我想金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那当然啦，这个金价到底还有没有可能会来突破每盎司5000美元的这样的关卡呢？市场上还是有人抱持一些信心就是了哈。当然这个我们就不用猜了啦哈，我们就持续观察一下供需的状况哈，还有美元的走势，来掌握黄金的价格啊。好，那另外呢，油价的部分的话呢，礼拜四的油价呢又出现大涨了啊。像这个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涨了 4.1%， 涨幅有 4.1%， 每桶是涨了 4.08 美元，来到每桶 104.28 美元。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3.6%， 涨了 3.21 美元，重新回到每桶90元的关卡，来到每桶 91.49 美元。那为什么昨天油价又出现比较明显的上涨呢？又是因为中东的局势哦。因为呢中东的战事升温齁，那再加上呢刚好又有飓风侵袭哦，威胁到了原油的供应哦，所以祸不单行啊齁。所以这个荷姆兹海峡的油轮呢遇袭的情况有增加的趋势哦。然后美国呢也再度制裁了伊朗，涉及有17艘的他们的伊朗的船舶也被制裁了。所以整个局势呢又影响到了运油的安全，于是呢金价又往上走了齁。好吧，这个反正呢油价每天就是供需跟中东局势这两个主要的因素在拉扯啊。那在情势方面只要没有太大的变化的话哈，这个油价呢大概也不会有太大的波动。可是昨天又出现了新变化了，所以油价昨天又出现大涨了啊。那就看看咯，接下来油价怎么

因为这也关乎到接下来美国联准会的升息的态度，目前市场上认为呢十月份升息的几率已经大幅的降低了哈，但是十二月份的升息呢，目前根据这个 Fed Watch 的统计呢，目前普遍认为十二月升息的几率已经来到了 69.2%， 七成可能会升息，但十月份呢大家会认为说美国联准会可能会按兵不动齁，不会有升息的动作，因为毕竟九月份才升过齁，那十月份呢目前看起来通膨的数字也没有太明显的这个失控啊，所以可能会先停一下观望一下再说，但12月可能就逃不掉就是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昨天美国股市跟国际金融市场变化的情况，给大家做参考了。虽然我们在放假了哈，可是如果你在做投资的话呢，这些讯息还是要把它记在你的笔记本里面哈。等到礼拜一呢开盘的时候呢，可以作为你的参考就是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0: 再做一波。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爸，我老唔泡手机的茶哦。
6: 唔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情况也没有开始出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汗口会厚厚的保护，两位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6: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一猪。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唱高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7: 以上广告由机票公司署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富。杰夫在这一两个礼拜的节目里面呢，一直提醒大家，我们现在呢正处于流感的疫情高峰期，要大家特别留意哈。其实不是只有台湾哈，日本的流感疫情也蛮严重了啊，因为日本的流感疫情呢已经连续九个礼拜升温了啊。我就有家人哈，上个礼拜刚从日本旅游回来，结果呢就是上吐下泻哈。不止他哦，他说这个一起出去玩的朋友哈，还有在日本的友人呢，也是一样啊，很多人都不小心感染了哈，这波的疫情似乎也蛮严重的哦，所以请提醒大家哈，连假真的跟人与人的接触变频繁了，而且如果你刚好要出国去日本的话，都要做好这些防护哈。那当然了，有出国的时候呢，你可以带一些身边的防护小品，比如说口罩啦，还有酒精的干洗手啦，另外呢，以防万一，你可以把这些感冒症状的治疗药物，比如说退烧药啦、喉咙喷剂、喉糖啦等等，都把它放在你的旅行的包包里面，当然是有备无患，不要用到是最好的，万一碰到了呢，至少有一个救急的相关的药品。当然如果比较严重的话，还是建议要去就医。在国外就医的确不是太容易哦，也比较麻烦一点点，但是呢自己的健康哦还是要注意一下。当然啦，这费用哦可能在国外看病也没像台湾有健保一样可以。

那么的便宜哈，贵三三就是。但如果你出国之前呢，有投保这个旅行平安险的话呢，万一在国外生病的话呢，还可以用保险理赔来 cover 这个你的医疗费用哈。所以在这边呢，我也觉得以防万一有备无患嘛。如果你出国的时候呢，可以的话呢，最好也是买个旅游平安险，这个求个心安嘛。我说过，这种钱呢，花了呢，能够不用到是最好。那万一又用到的话呢，至少有一个保障就是了。像姐夫每次出国呢，一定都会买这个旅游平安险。那至于买这个旅游不便险啊，就是比如说你的班机延误啦，或者是行李遗失啊，有这个赔偿哈。但是呢，最近几次出国哈，我都在犹豫要不要买这个，因为这个。所谓的班机的这个旅游不便险呢，如果你的飞机是延误或取消啊，这个延误也要超过4个小时以上才会理赔哦。可是很多航空公司啊，大概都不会让，除非这个特别特别严重的情况，要不然呢，它通常不会让这个延误的时间超过4小时，也就是说呢，要拿到这个理赔还真的不太容易，就是。那至于行李遗失的话呢，也要注意一下也有一定的金额的限制哦，不是，你报了多少就一定可以拿到多少，这个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好，总之呢，请大家呢，注意一下流感的疫情，然后不管你在国内还是要出国都一样哈。好，那今天呢，股汇是虽然是没有。交易哦，但是呢，昨天的台股在国庆连假之前的表现呢，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要有一点点警觉怎么说呢？因为昨天的台股呢，攻5万点呢，再度功败垂成大跌了492点，收在49,313点那成交量呢，来到9,245亿元所以连续2天都是下跌了。在过节之前好像大家呢，本来想要抱股过节的，后来呢，可能看情势没有太理想都纷纷变成先卖。再说等过完节之后再说了但是周线的话呢，基本上呢是上涨了837点，连续4个礼拜都是收红的那法人是预估说节后是不是能够重新来启动攻势呢？关键可能会在成交量了哈。那当然了，国外的局势也是一个变数就是啊。那昨天的台股的部分呢，三大法人呢，也是一样哈，又卖超了外资呢，昨天卖超了758.5亿元，连续3个交易日都卖超，总共卖了955.5亿元，将近1000亿元这外资真的是如流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常常看他买的不亦乐乎，可是呢，他要出手哈，也不手软，就是了最近都是由买转卖咯。那自营商的部分呢，则是卖超了187.3亿元，连二卖。那投信反而是在过节之前呢，力挺台股买超了46.8亿元，终止了连三卖的情况那国家队的八大公股行库呢，也来进场护盘砸了142.4亿元，连续3个交易日是买超的所以昨天的整个的台股来讲的话，相对来讲是比较弱势的那昨天刚好又碰到台积电它的利息股息的发放日只是没想到呢，昨天发放日这时机不太对台积电呢，昨天是呈现下跌的了那昨天晚上的美股的台积电 ADR 又呈现下跌这对于礼拜一的台积电来讲的话呢，可能在股价上面呢会辛苦一点点。希望今天礼拜五美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反转，这样可能压力就会小一些些好，那不过呢，昨天在整个的盘势上面当然除了台积电等等的这全职类股受到关注，以及 AI 相关类股之外呢，有一档股票呢，这几天这也是网络上面讨论的焦点这档股票呢就是股后，叫做川湖河川的川，湖泊的湖它已经连同昨天在内呢，连吞了2根的跌停板，股后又是 AI 概念股，但是股价可以连跌2天，
而且都是叠体。

盘哦。好，那你要知道啊，它的股价已经超过一万块，它一跌停呢，一天哦，你就损失一张就损失100万啊，两天就是超过200万的损失啊，哈。当然这个可能是有钱人玩的游戏的，一般投资人可能也玩不起哦。好，那为什么它连吞两根的跌停盘呢？主要就是它公布了九月份的营收哈。那在九月份的营收呢，出现了这个暴跌的情况了啊，所以让大家呢非常的担心，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那是不是呢？真的AI 呢出现了一些逆风的情况呢？哦，所以大家非常多的揣测啊，那也让市场上呢对于这个 AI 的疑虑再起啊，所以这个呢也是市场上昨天呢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了哈。那因为这个川湖的股价呢连跌两天的跌停板哈，那本来他们的创办人呢在这个所谓的富豪排行榜里面呢是台湾的首富哦，但也因为这两根跌停呢，让这个首富呢川股的创办人叫林冲吉啊，掉到了第三名哈。那首富的宝座呢，又还给了国巨的董事长陈泰铭哈。当然这个我们就是，把它呢，当一个新闻看哈。这个我们这个可望不可及的成绩哈，人家的首富了都是几百亿、几百亿的身价哈。那我们也只能望尘莫及了哈。那第二名呢，就是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哈。他有153亿美金哦，这个4000多亿台币的身价在内齁。好，那这个是昨天川湖的股价表现哦。那另外呢，在昨天哦有一场法说会呢也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齁。那就是大力光的法说齁。那刚好也在8号嘛齁，但每个月10号之前呢，上市上柜公司要公布营收的状况，所以大力光呢也公布了哈，在法说上面呢公布了第三季的营收哈，其实不管是营收获利表现都不差哈，那第三季的营收 156.51 亿元哈，季增是14.6%， EPS 也有 39.62 元啊，那为什么大家还是这个有点担心呢，主要就是他们的毛利率哈，明显的下滑啊，只剩下 42.21%， 创下了13年来的新低啊，比第二季呢大减了 7.21 个百分点 ,13 年哦，大家没有听错哈。对于这个毛利率大幅的下降呢，大力光的董事长林恩平是说明主要是受到新机初期良率的影响哈，那尤其是可变光圈镜头在微粒的控制以及精密的组装等等环节仍然面临考验，使得相关的成本增加，所以也影响到了公司的毛利。大力光的董事长林恩平呢基本上呢不常出现在媒体，所以只要是这个法说或股东会出现的时机就是媒体跟他聊天的时刻哈。那林董事长一向说话都蛮诚实的哈，所以他的话呢很有公信力。那昨天他公布了这个数据出后呢，大家呢已经够担心了哈，结果呢他昨天呢在这个法说上面呢又透露了一个讯息啊，让大家呢又增加了另外一层的担心齁。就是呢有法人询问齁，如何看待这个面板厂透过 microLED 呢来搭配这个多模光纤齁，这都蛮专业的名字啊，来进一步要切入CPO 的领域啊，简单讲的就是这个LED 的这些厂商要进入这 CPO 的领域，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未来的趋势呢？没想到林董事长的回答哈，相当的直接哈，他个人认为说这类型的 micro LED 呢，这个方案不太可能成真啊，因为呢，他说呢，这个组装的难度虽然较低，但是呢，耗电量大，体积过大哈，实际运用的效率也不理想，所以呢，要来用这个方案基本上不可能。换句话说呢，最近。

在炒这个 CPU 的题材的相关的公司的股票也涨了一波齁。那现在林董事长的这个说法呢等于是打脸他们了。所以有人认为说呢昨天林恩平的说法呢自己开了法说齁，但是呢帮这个面板厂呢开了法会齁。也就是说呢面板厂呢这个躺着也中枪了齁。那是不是林董事长的看法真的是会成真呢？这个我也不敢讲齁，但是我刚刚说了齁，因为林董事长过去的对于市场的说法都蛮诚实的，不会有太多的隐瞒齁，所以大家对他的话呢都蛮相信的齁。那当然这只是他的一个看法齁，那也有分析师呢认为说齁，其实呢也没有他想象那么悲观了齁，但既然呢他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悲观的看法，我觉得大家还是把它放在心里。如果你有投资像面板相关的个股哦，最近刚好又碰到这个借这个 CPU 的题材呢有涨了一段的话呢，你可能要考虑一下接下来的操作要谨慎一点点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昨天有关于股市的相关的新闻齁，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转回到中国齁。中国呢十一长假齁放完了齁，放了七天。那昨天是中国股市呢在长假之后第一天开盘可是非常的不巧，刚好碰上了美国股市的震荡齁。所以呢昨天的陆股还有包括港股在呢表现都不是太理想齁。上海综合指数呢跌了 0.79%, 沪深300呢也跌了 1.09%, 那香港恒生指数呢则跌了 2.6%,香港国企股也跌了 2.31%, 香港的红筹股也跌了 1.9%, 创业板的指数呢则是大跌了 3.15%, 所以昨天港陆股呢在长假之后的第一天交易都不是太好看齁。那大陆的十一长假过后呢，通常呢大家都很关心到底这个假期带来的经济效益会是如何呢？根据大陆交通部的统计呢七天的假期齁，这个跨区域的人员的流动达到 21.44 亿人次，这真的是地表上最大的这迁移的活动之一啦齁，年增了 0.7%, 那另外呢旅游市场也是呈现齁行程拉长县域跟中小全市的热度升温等等啊，上海、北京等地的消费也呈现成长的趋势哦。那根据上海市商务委的数据所显示呢，9月30号到10月6号啊，全市线上线下的消费呢达到人民币 762.4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9.9%, 其中线下的消费人民币是 400.4 亿元年增率有 15.14%, 换句话说呢这次的十一长假呢在消费的部分呢比过去呢要来的好一些，那就不知道这个对大陆的内需市场是不是有实质的帮助，对第四季的中国 GDP 的成长是不是也会有所注意呢？我们等数字公布就知道了齁。好，以些这些讯息呢给大家做参考了，虽然我们在放假，但是我们还是要关心国际的财经的讯息哦，以便作为在放假之后你投资的参考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祝大家有一个快乐愉快的三天的连假，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因为房地产呢这个持续低迷了大概两年的时间，最主要是因为央行呢在2024年9月19号寄出了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那业者虽然还蛮能撑的了，撑了一年多到现在正式满两年哦，可是呢有些中小型的业者哦，甚至有一些这个也算大型的业者呢，也都陆陆续续的传出了一些交屋交易的纠纷啊。那之前我们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已经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有介绍过，有分享过几个这个交易的纠纷。今天呢我们再花更多的时间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更加的了解这些交易纠纷是怎么产生的，那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避免去面对到去碰到类似的交易纠纷。那如果真的不幸呢，不幸碰到了类似的交易纠纷，该怎么样自救呢？那因为张老师常年都是在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担任志工啦，那我们当然是在比较专长的是房屋交易这一部分，所以我们在消基会内部呢就有一个房屋委员会。那我除了在房屋委员会担任委员之外呢，后来也被消基会的内部的这些董监事呢拔擢为这个董事所以呢过去两年都是也担任董事跟副财务长还有房屋委员会委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职务，那从十月底开始呢就会从董事消基会的董事呢转为消基会的监察人兼房屋委员会的委员，所以我们都是长期致力于保障保护消费者这样的一个权益，特别是张老师比较专注的比较专精的是房屋交易这一部分所以如果我在这边也等于是帮消基会打个广告，如果大家在购屋上面呢有发生任何的觉得说权益上受到的损失，权益上受到的损害，不管是中古屋的交易呢或是预售屋的交易，都可以直接打电话到消基会去，那消基会的电话应该很好找啦，我自己是没有记住，你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一下，那我们都会有专门的人，也有志工，可以把你的实际的状况做一些了解或是做一些记录，那我们也会有如果真的有必须要走到法律的程序呢，我们会有这个义务的律师这个消基会义务的律师呢帮大家来争取权益，那另外如果说我们有碰到一些所谓的团体消费的纠纷，那我们消基会也会立案，来做团体诉讼帮消费者来争取权益。之前呢不是有那个医美偷拍的事件吗，那这个消基会呢也成立了团体诉讼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也召开了记者会，帮这些民众，特别是很多的女性朋友们呢来争取权益。那因为我们知道，私底下去了解之后，有些女性的朋友觉得说哇这个去做医美竟然被偷拍，就更小就拍谁，不好意思站出来，所以可能有些人呢就不会去自己出面去主张要去争取这相关的权益，那可是呢消基会如果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团体诉讼的话呢，你们就不用自己出面，消基会会帮大家来出面，你们只要去跟消基会做登记，把你的状况是怎么样让消基会了解之后，我们就会立案，然后把这一部分的这个 case 呢当成团体诉讼的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好，那今天呢最主要我想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分享的有两个
房屋交易的纠纷，之前我们在节目中都有提到过了，可是呢因为比较算是新闻性质，就是有一点点蜻蜓点水就带过去了，没有真正的真的很深入的去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哦。那这两个案例呢，一个是在北台湾，一个是在南台湾。那我们先来讲南台湾这一个案例咯，因为这个案例呢，最近看到

住展杂志、哦、住展房屋网、哦、他们有用了一些篇幅来说明、哦、当然了，也不只是住展杂志，我看到蛮多媒体都有在报道的、哦、那另外一个是北台湾的这个部分呢，是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的，叫和悦花园、哦、这个是在龟山 A7 从化区、哦也算是一个蛮大的这个和联集团、哦、因为大家都知道和联做冷气嘛、哦、那后来他们也自己也有、这个营建的这个子公司来盖房子，可是呢这个第一个案子呢就、出师不第、哦、就出现了一些、这个交易的一个纠纷、哦、所以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过、啊、可是呢这两个一南一北的这两个交易纠纷啊，诶，怎么两个案子都出现过火灾、哦、诶，是不是火灾会象征的一些不吉利不吉祥呢？不知道，可是我们最主要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他们这个产生交易纠纷的这个过程，还有这个后续该怎么样来帮消费者争取权益。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南台湾这一个，在台南市安南区由新复发集团所新建的一个案子，叫做南科卓越城。那这个案子呢爆出了有131笔的借约、哦、那因为我们知道节目中之前也有跟各位分享过、哦、因为实价登录上面都必须要针对解约的案子呢必须要做这个实价登录了，所以大家都是会知道说诶这个案子在预售阶段有卖掉哦，可是后来又解约了，那表示说消费者可能不满意，或是说有些可能是这个还不起贷款，所以呢就解约了、哦、那这个南科卓越城就爆发了有131笔的解约。那从实价登录上面可以看出来这些解约的记录一笔一笔都有、哦、不过呢从这个解约的记录上面只是看到的数字、哦那根据在地的、哦、台南的房仲业者指出啊，这100多笔的解约潮跟转售的背后呢，除了因为今年年初啊，他们有发生火灾哦，可能还涉及到的提前交屋、信用管制，还有房市涨不动的等等的这些因素，所以呢看起来不是单一的一个因素了、哦、好，首先我们来看看火灾这个是在今年1月16号的时候呢，位于台南市安南区的新复发新建案南科卓越城呢发生了火灾、哦、很多火灾都发生在这个深更半夜或是晚上、哦、那这个案子发生火灾最初是从26楼传出了火烟，随后呢就一路蔓延串烧到28楼顶楼咯，那所以呢台南市消防局啊也派出了16辆的消防车，33位警消人员赶赴现场、哦、去做高空的灌救、哦、还蛮幸运的啦、哦、很快就、把这个火势给控制住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哦、高层火灾、哦、真的是很难很难灌救的、哦、那根据创新闻、哦、这个是一个这个电子媒体的、哦、它的一个报道、哦、这一起火灾发生之后呢、哎、这个新复发集团呢这个旗下的公司呢并没有主动的向已经购买的这些消费者呢还揭露火灾的发生的这个重大资讯，直到有新闻爆出来之后，这些买方呢才知道哇、哦、有发生灰修组、哦、所以呢他们就组成了自救会的、哦、那可是呢到这个自救会组成到现在为止呢都没有建商提供的火灾鉴定报告、哦、所以这些自救会当然就希望说用这一个违反诚信的原则呢来跟这个建商这边来争取更多谈判的筹码。那自救会当然呢这个会用这一个部分来当成一个理由啦齁、哦、希望说这个如果对于不愿意履约的买

方呢能够酌减价金，不要收好收满这个违约金啊，因为违约金收好收满呢啊，合约上面是载明 15% 啊。那另外呢，这个不同意解约的也可以给予酌减违约金啊啊，以及买方呢已经缴付的款项呢。啊，这个不要全部被没收啦，哦，那另外呢，这个自救

0: 这个要盖到28层楼哦，所以呢，工程期呢可能会到2028年才会交屋哦，所以呢，这个很多的买方啊，可能也因为这样子哦，就想说，哎，竟然要到2028年哦，那这个部分工程期款就一起的缴到，可能也许到2027年啊，才可以有，才可以准备才。来准备这个足够的自备款、交屋款就来得及。可是没想到啊，建商呢在2025年第三季哦，就通知买方了，说他们要提前在今年第二季来交屋哦，使得多数的买方啊来不及准备现金，而要被迫解约啦。那这个部分呢，住展杂志他们也实际的去查询了内政部不动产的这个交易的这个部分的资讯，发现呢这一个预售个案南科卓越城呢已经有多达130多笔的解约那这个成交单价呢每坪从36万到41万不等。那台南在地的仲介他们接受住展的访问的时候也提到，近期呢他们因为地缘性有接触到南科卓越城的一些买家，因为贷款资金准备不足，还有交屋时程提前要寻求这个仲介来转售那跟这个买方接触之后呢，发现了原来载明的是2028年交屋，现在呢却必须被迫提早在今年第二季呢准备跟银行对保，所以呢这种突如其来的资金需求啊，让这部分的屋主事实上是措手不及的那仲介业者知道他们也提到前几年呢台南的房市处于这个爆发上升的阶段，加上呢当时环境跟现在不同，不少买方呢预期就说当时呢这个南科台积电的效应很强，大家认为说这个现在买预售屋呢后续交屋之后房价会续涨所以呢很多人呢可能不止买一户特别是投资客可能一下子就买两户买三户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南科卓越城当初也是看准了这样的一个态势也提供了优惠户款的方案，降低买方前期的资金负担。可是呢后续贷款的条件跟着景气的一个转变有些买方现在准备交屋可能都会卡在第二屋甚至第三屋交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点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央行的刚才提到了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针对你如果手上有第二屋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只能贷款50%那如果是你手上有第三屋这个只能贷30%。那虽然说现在央行已经有解锁了让第二屋的部分呢可以从50%增加到60%，现在已经增加到70%。可是如果是买第三屋的还是一样只能贷30%，这时候他们可能就是卡在这个资金流这个部分所以呢有些就必须要断舍离赶快做出一些决断。那当然呢今年年初的这个火灾呢对部分的买家来讲是可以来当成是一个借口的理由好，这个部分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跟各位来讲讲这一个案例那到底该怎么样来帮这些消费者来解套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2: 对啊，我是。你是？
1: 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2: 啊，什么事呢？
1: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啊？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

0: 买。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1: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从这个消费者的角度呢，来跟各位分享两个最近呢蛮受到市场瞩目的这个预售屋的交易纠纷，那希望说提供这些案例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来做一个实际的了解。那更重要的更积极面呢，是希望大家能够避免去碰到这样的一种类似的交易纠纷，那真的不幸碰到的话，该怎么样来做一个解套，或是说比较能够帮我们这些消费者呢争取一些相关的权益，那第一个案例跟各位提到的就是位在台南，这个南科卓越城新复发集团所新建的这个案子，那因为在实价登录上面已经出现了131笔的解约记录，媒体呢也都有蛮大篇幅的一个报道。那我看到《住展》杂志也有蛮大的这个篇幅呢，来这个了解这一个纠纷的前因后果了。那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住展》杂志他们去了解了一下，这一个案例呢，事实上在今年年初呢也出现了这个高层的火灾，虽然说顺利的都快要盖好了，可是竟然发生火灾，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的。我觉得说这几年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预售个案，在工程期间发生了火灾，那很多人呢觉得说这个很奇怪，不是这个下完班之后呢工地就呈现一个静止，这个停止施工的状态，怎么会发生火灾呢？或是也有另外一种状况呢，在预售阶段的时候呢这个销售中心发生了火灾，那这个部分我自己之前也在我的脸书上面就说市场上面有一些传闻，就是说不管是预售个案卖的好不好，接待中心呢在某

个阶段之后呢，哎，把它做放一把火把它烧掉。当然了，这个不是不是真的是人为纵火不得而知啊、哦。可是呢，这个可以某种程度去哎做一些保险的这个这个所谓的球场啊、哦、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建案新建当中呢发生火灾，可能也有某种程度这样的一个原因存在，不得而知。可是呢，真正的建筑业者啊、哦、因为我把这个部分在我个人的脸书上面有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呢有这个蛮知名的建筑业者的这个第二代，他也就是说啊，不可能啦，我们怎么会案子都已经卖的差不多，新建的盖的也差不多了，怎么可能自己去做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类似违法的动作呢？那就不得而知啦。不管，那我们现在还是回到南科卓越城这一个案子啊、哦。那这个住展杂志他们也去问了啊、哦，因为不能只听一方之言嘛啊、哦，还是要听听建设公司他们怎么说啊、哦？为什么现在有131笔的解约？那所以呢，住展杂志的记者呢也去询问了新复发这一个南科卓越城的专案。哦、那这个专案的一个说法说，目前解约的原因呢，主要是跟房贷信用管制有关、哦、那据了解，部分的解约的买方呢，他们名下已经有2户、3户以上的房产，那或是在南科卓越城呢，一次就购入了2户，那所以受到刚才我们提到的央行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的这个影响呢，在银行贷款这一端呢，受到了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阻挠或是困难啊、哦、那所以呢只好选择解约啊、哦、只好选择解约啊、哦、那解约的话呢，当然就必须要缴交违约金了啊、哦、只好缴交违约金。那另外呢，针对这个买方提到建商要求提前在今年交屋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呢，哎，新复发的专案的说法是他们的一个这个解释是这样子的齁、哦。那这一个案子的工期啊，大概是3年半。本来就预计呢，在2025年底到2026年初的时候呢，结构体完工并准备进入交屋。双方的认知落差才导致呢，买方啊误以为要到2028年才会交屋，才必须要准备一部分的交屋款，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产生了部分买方的资金压力。好，那另外呢，这个自救会也有提出，就是说这个今年初的火灾调查都没有提供啊，结构到底安不安全啊，那这个新复发的专案也有所回应。他们提到啊，新复发的回应是说，起火的位置呢是在顶楼屋突27、28楼，那火势呢随后就迅速的被扑灭，也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所以呢，这个新复发这一部分的专案认为，火灾这个之后呢，已经进行了相关鉴定，并有政府机关介入调查。若是呢，购物的民众有相关资讯的需求的话，公司也会尽力协助提供，并没有规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啊、哦，并没有这个规避的意思啦啊、哦哦。那针对这一起的交易纠纷，我也请了这个 AI 哈、哦、做了一下的统整哈、哦、啊，了解一下说这个案子它的解约的原因大概是什么哈、哦。第一个呢，就是房贷的信用管制，这个是最直接的解约的原因。那因为建商这个。这个也对我们的这个住展杂志有报告，有说明说，哎，部分解约的买方呢，因为名下已经有2户、3户以上的房产，哦，那受到这个信用管制的影响呢，银行核贷没办法贷到7成、8成，哦，甚至只有3成的情况之下，被迫选择解约。换句话说呢，这些人未必是不想买，而是到了交屋阶段才发现呢，原来
一起可以带到的这个款。

项啊，现在贷不到了哈，而且这个自备款的缺口呢很大，所以呢只好被迫啊，长痛不如短痛，被迫解约。好，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有所谓的提前交屋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啊。那这个部分当然建商说他们没有提前交屋，本来就是这个时间点。可是呢，买方自救会这个部分呢，或是房仲业者的说法认为说，买方啊，有些人是认定要到2028年呢、后年才会交屋哈、所以呢，这两年当中他们还可以慢慢的啊。存自备款或是些相关的工程期款，可是呢这样提早两年交屋，让他们事实上是有一点措手不及呀、那这个部分我个人认为说借口的、成分是比较大的哦。第三点呢是房市的涨势、不如预期呀、很多人买预售屋呢大概都期待就是说这个两年三年的施工期呀、房价还是持续在涨、可是呢看看这过去这两年就是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让各地的房价呢几乎啊都出现了停滞，虽然有些地方还是有出现涨价的情形，可是呢已经不像过去两年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了哦。所以有些买家觉得说买了之后可能就会赔钱，只好呢也选择这个把它做一些处理哈、或是说转售，或是说就直接解约了。好，那第四个当然就是火灾的因素咯，可是火灾的因素我个人也认为是借口的因素啦哈、因为这个房子是不是因为这一场的火灾就造成结构的安全呢，这个部分倒是一个可以变成是买方解约的借口之一，可是可能它的这个所谓的力度呢会比较不足，再来可能是这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可能是仅次于所谓的贷款成数这个部分，因为区位跟生活机能不够完善。如果说真的有这个足够的贷款好，而且可以顺利的交屋那有些人呢可能还想说那就自住也没有什么差别，可是呢看看区位跟生活机能啊好像都还没有到位哦，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让这些人也有一点点的这个打退堂鼓咯所以呢就会有些人想说赔钱卖掉那这个部分，可是呢现在真的有时候这个所谓的树倒猢狲散、只要呢大家认为这个大环境不好的话，很多人呢都会想说赶快落跑、那这个时候你想要赔钱卖掉，可是呢聪明的买家也很聪明啊，他绝对不会在这时候接手、即使看到有一些这个跌价，那可是呢搞不好是接到了掉下来的这个刀子也不一定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要非常非常的注意这样的一种状况。好，那这个是针对这个购屋的这个退屋的纠纷呢的一些相关的原因啊，那我们还是要跟各位来做一些比较实质的建设性的提醒哦，就说这个到底这个案例可以让我们学到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可以从这边呢知道有哪些的美感哦。第一个就是建商提前交屋是不是可以成为买方解约的合理理由哦。那这个部分提前交屋有时候呢如果说建商有照相关的法律的或是说合约的程序来通知的话，并没办法就当成是一个无条件解约的理由哦。关键是在哪里，是说契约上面是怎么写的哦，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哦。内政部公布的预售屋定型化契约规范本身呢就有通知交屋的期限的这种相关规定啊，比如说现行范本上面就可以看得到，卖方领得使用执照之后呢应在一定期间内通知买方交屋，买方收到通知后呢也有配合办理交屋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物哦，所以呢，不能单纯说啊，业务跟我讲说应该是2028年交屋，建商现在2026年来啊，这个提前交屋是违约的，这个部分呢，可能还是有商榷的一个疑地哦。那怎么样来判断？还是要回归到契约的本身，合约书的本身哦。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法律跟实务上面的差异啦哦。假设契约真的是写啊预计2028年交屋，这跟应在2028年啊几个哪一个月份哪一天完成交屋，这个部分呢法律效应完全不同哦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要看真正的法律的它的白纸黑字是什么写的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啊，可能消费者哦对于合约书哦一定要做很成啊这个详细的一个了解哦。好，那这个如果说真的有业务跟你有承诺2028年交屋，你怎么样才能够站得住脚呢？那就必须要第一个呢，你要提出一些相关的证据，一个第一个是销售的简报，第二个也许是你跟业务员的耐对话、哦、再来可能你有录音或是他们的广告上面真的有这么写、哦、所以这个部分呢才是一个对你的权益上面是比较有保障的。好，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哦、再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跟各位来讲讲第二个案例、哦、就是和联推出的合约发源交屋的纠纷跟争议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0: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0: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0: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0: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9: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0: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今天张老师在节目中呢跟各位准备了两个实际的案例，都是预售屋的交易纠纷。那在这一段时间呢也引起了市场高度的一个瞩目，一个是呢我们第一段跟各位讲的这个新复发这一个案子非常的有名在南科这个地方因为台南呢就是因为台积电南科的效应所以呢造成了很多的建商呢都一窝蜂的在这边推案大大小小的建商都在这边希望分得一杯羹那包括呢这个大型的建商新复发也在这边呢台南呢推出了一个南科卓越城，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案子那这一个大案子呢当然卖的人也很多，大家也是像跟建商一样想要分一杯羹，其中呢也有蛮多的这个投资客一下子可能就买了两户买了三户，甚至有更有很多人买更多户的那因为这个大家期待就是说这个案子盖好之后呢能够房价一直涨上去，那就可以有价差可以赚那所以可是呢又不幸碰到了有这个火灾那加上提前交屋的纠纷，所以呢引发了有131户的解约潮，那很多人呢很多买家呢就希望说借着这些提前这个交屋还有火灾呢希望呢争取更好的解约条件那所以有些可能是借口，有些可能是真的是理由，那我们就是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跟说明好，第二个案例呢这个是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各位分享过的这个是在桃园龟山有一个非常夯的从化区叫 A7 从化区那这边呢有也是一样吸引了很多的建商在这边插旗推案，那因为

最主要是 A7 从化区这边也靠近林口工业区，还有这个机场捷运哦，又有所谓的邮政园区的开发哦，相对来讲就是有很多的建设力多啦，所以呢吸引了大大小小的建设公司都在这边插旗，都在这边推案，连做冷气的这个家电网啊也都在这边啊购地啊来推案。推出了有一个案子叫做和悦花园，这个是呢本土家电网之争的和联公司哈、哦、啊和联冷气，它电这个能广告呢打得非常大，所以提到和联，大家就会想到他们是冷气机的这个大公司。那近年来呢，他们也挥军到房地产市场喽，因为真的是房地产在之前真的是非常的夯啊哦，2024年之前，所以呢，只要手上有一些资金的人呢，大概都希望涉足这个房地产市场赚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这个资本财呀 所以呢，和联也成立了一个和联建筑公司啊，然后呢，推出了这一个住宅预售个案叫做和悦花园，那他在今年呢、哦、陆陆续续的交屋，可是呢却传出了也是一样有很多的交易纠纷哦，那所以也有屋主、哦、买家跟这个竞周刊来投诉哈，因为现在很多消费者都很聪明哈，都会想说，哎，我去跟媒体投诉的话，这些建商比较会有所忌惮啊，会可能在比较愿意来坐下来谈谈一些这个相关的条件这样子啊，那所以呢，有很多这个和悦花园的买家就跟竞周刊来投诉说，他们前后呢花了上千万买了一个新房子，不过呢，哎，这个验屋这个部分呢却让他们这个这个不生其扰，因为一验再验都没有改善那反而建商最后呢就寄出了杀手锏，就说那你们来签一个现况交屋计优惠补贴协议书希望说大家就这样子算了不要再验了，我们就给你一些补贴那给你做这个冷气装修因为毕竟是冷气这个大厂嘛所以呢现在连桃园市政府地政局也都说话了他们已经有掌握29户的具体市政认定协议内容呢，这些所谓的现况交屋计优惠补贴的协议书呢，内容有违反了预售屋定型化契约规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后续将依规定对建商按户按栋来采访那这些购屋的民众也跟《镜周刊》的记者表示，我们并不是不愿意交屋那相关的款项也都准备好了，可是呢，在验屋的这个部分呢，房子一直修不好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把钱就一次的全部交给建商呢？到时候他们可能就不管我们了连交屋保留款都希望我们先把它付掉不然不让我们交屋过户所以呢，这个建商从《镜周刊》的这样的一个报道里面可以看出来，建商的态度姿态是非常高的那有一个屋主A 先生就谈跟这个记者谈起了这一次交屋的拉锯，充满了无奈了。他说了他们找专业的验屋公司进场陆续复验，第一验呢就提出了很多的缺失，第二验、第三验也都没有改善他们这种上班族呢还要特别请假去验屋确实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每次验屋其实都是在确认同样的问题到底修好了没有那这个部分真的是让这些买家也不生其扰好，那这个案子实际上是在龟山这个蛮大的一个预售个案的那这个卖的也不错当初在预售阶段也卖得非常好，那接待中心呢
却不幸在快要结案的时候一把火烧掉了，所以跟刚才

我们跟各位提到过了，这两个案子呢都有发生火灾哦。那这个火灾呢也造成了有一些这个买家签出去的这个所谓的本票被烧掉了哦，所以也衍生了相关的纠纷这样子哦。好，那现在就是因为建商消费者对于这个验屋的程序呢有非常大的一个落差，认知落差，那所以呢建商也姿态也非常高齁，所以他们现在也不想再修了，不想再验了齁，就直接要求这些买家签署一张现况交屋即优惠补贴的协议书，就是说好啦，你们对于这些验屋的流程都不满意，那我们就算了齁，就用现况来交屋，那我们会提供你们合联的全市的冷气哦，那买方呢必须把这个交屋保留款给拨出来哦，那也要抛弃瑕疵的赔偿请求权，免除瓦斯管线未通跟修缮的责任，还有以及附有高额违约金的保密条款。所以呢这样的一种这个协商内容齁这个是镜周刊他们调查的，发现对于买家对于消费者事实上是不公平的齁那因为现在呢很多买家可能也碰到刚才前一个案例一样贷款不容易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呢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这个程序上面一直在拖延呢，可能也有些的买家会面临到违约交屋或者说贷款取得不容易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哦。好，那镜周刊当然在做这一则报道的时候也去跟桃园市地震局求证哦，那地震局的官员也说了哦，经他们去做的了解，现况交屋跟优惠补贴协议书呢这个内容哦，已经有违反的预售屋买卖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的事项，也就是平均地检条例上面的一个规定哦。目前呢他们已经地政局这部分呢已经函请建商来陈述意见，后续呢将依规定哦，按户按栋来采法。那该案目前已经累计有29件的申诉案子哦，所以呢这个如果说以站在法律的角度来看的话，建商要跟买方来签署协议这个部分实际上是已经有违反了一些刚才提到的哦，相关法律的规范，同时呢也跟一般的这个习惯上面的一个交易流程是不符的哦，所以呢消费者即使说签了这样的一个协议书，是不是他的本身的消费者的保障就消失呢？这个部分可能还要从长计议，从长来做了解哦。那桃园市地政局提醒了哦，民众若遇到建商要求哦另签协议或是另签磋商条款，不要急着签署哦，可以向地政局或是消保官确认内容是否符合规定，若是呢认为权益有受到损害，也可以检具相关事证向主管机关来提出检举。当然啦，我张老师在消基会也是这个会呼吁我们的消费者齁，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相关的交易纠纷，也可以打电话到消基会齁寻求协助，我们都会有这个志工还有这个义务律师呢来帮大家争取权益。那根据桃园市消保官的一个说法啦齁，合约发源从2023年起呢就有陆续出现了一些购屋者的消费申诉争议呢，从隔间墙的材质、门槛的形式到建案接待中心后来发生火灾哦，造成消费者缴交的本票烧毁等等，双方呢也都曾经进入协商跟调解，今年再出现的验屋交屋的争议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呢消保官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经验

哦、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哦、那萧宝官也坦言、哦、如果双方没有和解的空间，最终就只能走上法院、哦哦、所以看起来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实际的经验、哦、因为我在士林社大有一个学员也是曾经求、找这个台新北市的萧宝官、哦、去请求验屋的这一部分的协助、哦、可是呢萧宝官最后虽然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说萧宝官有这个公权力，可是最后他们都还是说只能走上法院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道路了齁、哦。好，那和联公司针对齁、哦、就是和联建筑啊针对这个啊镜周刊的这个部分呢也有一些回复齁、哦、啊这个和联建筑说交屋之前的护院跟修缮经依这个预售屋买卖契约跟相关法令来办理、哦、那因为这个案子呢户数非常多，工程团队呢以缺失的性质跟材料到位的情况呢、哦、会有这个排定施工的顺序，所以有些人可能是因为排在比较后面，所以可能他的说法就是意味着就是说大家稍安勿躁，我们还是会去做修缮的哈。好，那针对这个案子呢，张老师认为说可以用这个案例给大家哈提醒，就是第一个我们在购屋的时候，特别是预售屋哈，对于建商的背景一定要做一个私底下的调查跟了解、哦、那这个过去有没有真正卖房子的经验，那看起来呢这个和联建筑呢过去虽然说他们有盖过厂办的经验，可是没相对来看的话好像没有住宅的新建经验、哦、那再来的话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建商在过去有没有一些法院的判决或是公平交易委员会或是我们消保消基会这一部分的不良记录、哦、都可以当成你购屋的一个参考。那如果说在验屋的时候呢有任何缺失，现在很多消费者都会找验屋公司，一定要把这个相关的缺失呢明确的记载在验收单上面，而且不是只有口头的反应哦。那另外呢这个交屋保留款 5% 这个部分呢绝对不要随便的就这个把它放弃掉了齁、哦。好，这个是今天呢张老师花了一点点时间呢讲了两个实际的案例，就是要让大家避免掉这个购屋齁、哦、特别是交易的一个预售屋的纠纷齁、哦。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来创造。最近社区公共区域经常会出现老鼠，所以才请各位住户一起来讨论解决方式。
1: 我们可以去买捕鼠用具和老鼠药
0: 等等。在购买这些东西之前，首先要先进行环境整顿。且之前肖博士有宣导防治老鼠有三步哦。
1: 咦，有哪三步啊？
0: 我打给肖博士，请他来跟我们说说。肖博士，我们社区最近出现了老鼠，之前你有提到防鼠三步，请问是哪三步？
2: 所谓三步，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才能有效杜绝老鼠上门哦。
0: 原来如此，因为社区有老鼠关系，想找清洁人员来整理社区环境。肖博士，你知道哪里可以找吗？
2: 那不能单纯找清洁公司哦，要找有除虫鼠证。

0: 用照的病媒防治液。
1: 咦，病媒防治液，你是指除虫鼠的公司吗？
0: 是的，要找领有合格许可执照的病媒防治液才行。
1: 我们只是要请清洁公司顺便除鼠，让社区蟑螂老鼠少一点，也要找病媒防治液吗？
0: 当然，这个一般清洁公司不能施作哦。
1: 可是只是顺便除虫鼠呀。
0: 清洁公司如果帮忙除虫鼠，是会被环保局开罚的哦。
1: 那我可以去哪里找到合法的病媒防治液呢？
0: 可以上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的环境用药许可证及病媒防治液网络查询系统，就近查找合法的病媒防治液来进行除虫，方便又安心。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3: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9: 走去通报。
10: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1: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欢迎收听时事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袁惟仁所演唱的木吉他，在里面他提到木吉他民歌西餐厅这一间呢，是在过去很早很早以前呢，很多人的回忆哦。那也简单跟大家来回味一下好了。这个木吉他民歌西餐厅呢，是北部相当著名的一间民歌餐厅。全盛时期啊，台北、树林、桃园、中坜、新竹都有。而且呢，那当时是在1980年到2010年期间，有许多的知名歌手都是来自这间餐厅驻唱哦。那是在2018年的时候歇业。那刚才呢，在歌词当中有没有听到，就是说袁惟仁老师说他当时在这边唱歌嘛，前面是谁？前面是芝麻龙岩，后面是谁？后面就是周华健。那待会呢，我们也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木船民歌西餐厅，他们其实有很多，应该是说，其实当时有很多类似的餐厅啦，那最知名就是那几间。那除了刚才听到的这个木吉他餐厅之外，还有一间是西门町的木船民歌西餐厅。它的那个门口据说非常亮眼哦，在70年代全台兴盛民歌运动的时候而起，那也提供大家一个专属可以唱歌的空间，也让很多五六年级生留下永生难忘的青春记忆。我们接下来来听到歌曲哦，我们就来听刚才提到了谁？刚才提到了芝麻龙眼，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让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芝麻龙眼的歌声。好，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聊到跟吉他有关哦。我们待会呢，先来听到这一首芝麻龙眼的《想你》，稍后自我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好，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木船这个民歌餐厅，对不对？在1983年哦，当时他们有举办了一届叫做木船民谣歌唱大赛，那吸引很多呢歌手报名。那同时啊，这个也彰显了歌手们实力歌唱技巧之外，也让粉丝们可以到现场大饱耳福哦。那自然而然就让这个民谣歌唱大赛啦，跟这间餐厅的人气水涨船高，同时也培育了非常非常多的歌星。比方像谁陈绮贞啦、张雨生、张震岳，这些人据说都曾经夺下第一名亮眼的成绩。那评审团有谁？伍佰、林强、齐豫。现在要看到这些人聚集在一起非常非常的困难哦，非常非常困难。好，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当时在西门町有这么一间最后一家的木船这个民歌西餐厅，从西门町消失了。我是没有，当然是没有去过，因为在那时候我还年纪很小很小很小哦。那不过呢，我相信应该蛮多听众朋友呢，在这边是一个充满回忆、充满青春的地方。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歌吧。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就是呢伍佰的歌曲哦。我们今天呢会讲到跟木吉他有关，是因为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场演出，而这场演出呢，我们即将要送门票给大家哦。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伍佰的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伍佰所演唱的《牵挂》。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

0: 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来自好满意音乐的我们的巡演总监，我们的吴玉杰，玉杰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1: Hello， 思安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呢，玉杰来到节目当中，最主要的就是有新的演出要来跟大家分享了。那我看到这场演出呢，其实我自己就蛮有兴趣的。它是因为你过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很多都是钢琴类为主，对不对？
1: 啊，没错。对。
0: 然后这次是以这个吉他为主。
1: 是的，
0: 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非常特别的团体哦，他们叫意大利指弹天团。
1: 没错。嗯。他们叫做 Forty Fingers， 就是中译呢就叫四十根手指头这样子。对，
0: 因为有四个人嘛。
1: 对，因为他们其实主要就是四个人嘛，然后四把吉他，然后四十根手指这样子。因为吉他你一定是双手要并用的，所以他们才会这样子写啦。
0: 那我想问，他们的演出就真的只有吉他吗？
1: 对，他们演出就真的只有吉他而已，
0: 其他 Bass 鼓啊
1: 都没有，
0: 都没有。
1: 对，就是靠四把。所以他们就是在演出的时候可能就是比如说歌曲在进行的时候就会有一把可能就是会负责，因为其实吉他我们也有所谓的 baseline， 就是我们的第五根弦第六根弦的话，它的就是低音的负责的东西会比较多，那他们可能就是会有一把负责就是着重在这个部分，就是让这个节奏感会跟这个低音的 bass 的感觉会再稍微明显一点。那有人他可能就是负责弹主旋律，那有人可能负责弹和音这样子，然后有人可能就负责就是我也不知道弹其他的东西这样。
0: 而且其实以吉他来说，有分很多的类别，对不对？有
1: 的
0: 是像是古典吉他
1: 啊，对。其实主要我们比较简易分法的话，以木吉他来讲，就是分就是古典吉他跟民谣吉他。
0: 哦，就是讲还有一个电吉他吗？
1: 啊，那不是木吉他。
0: 以木吉他来说，
1: 对，以木吉他来说，我们就是分成古典吉他跟民谣吉他。那一般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大家在用的，基本上都是所谓的民谣吉他。然后古典吉他的话，它的弦是用尼龙弦的。然后古典吉他一般是我们听一些，比如说 flamingo 或者是一些怎样的一些的东西的话，才会比较常用到。那为什么会叫古典吉他？是因为最一开始的时候，吉他确实是长那样子
0: 的。哦，最一开始的吉他这样。
1: 对，那在很久之前，有些人他们在做古典乐的时候也用了吉他，确实也是用那种吉他，所以他才会称作就是古典吉他这样子。那我们最常见的这个民谣吉他呢，它就是钢弦，就是一般我们所常见到的这些东西啦。对啊，啊，他们演出是用民谣吉他没有错。
0: 哎，那他们那个就是你说古典吉他跟民谣吉他最大不同是在于它的和弦的材质，是不是这个意思吗？还是在外形上，其实也看得出来，
1: 其实外形上也会有点不太一样。哦，对，然后一般来讲，古典吉他的它的琴头啊，就是。它的弦是要怎么讲，它琴头会是空心的。那一般的民谣吉他琴头都是实心的这样子。
0: 哦，
1: 对。然后古典吉他它整个琴的指板会比较宽。然后民谣吉他的整个指板

0: 相较之下的话会稍微扁一点点这样子，对啊。
1: 那你自己有弹过古典吉他吗？
0: 有啊，我以前小时候家里有一把。
1: 哦，
0: 对啊，我最开始最开始练习的时候，因为只有那一把，我就是就会拿那一把来弹这样子，然后弹弹就觉得好难弹，
1: 真的哦。
0: 因为它比较宽，所以你在按和弦的时候其实你是需要就是费更多力气，
1: 手的张力要更大，
0: 没错、嗯、对。然后后来就发现还有其他的吉他可以用的时候，我就赶快抛弃掉我们的古典吉他了。嗯，
1: 但是你说其实现在还是有蛮多的音乐风格它是会使用到像古典吉他这样子的类型。
0: 是的、嗯、
1: 但偏少、
0: 啊、偏少。但其实这个东西演变到现在啊，其实很多在流行乐上，如果我们想要在这边加一点不一样的吉他的音色的话，其实也会用古典吉他，因为它主要就是尼龙弦跟钢弦两个的声音其实很不一样。
1: 嗯，
0: 那不一样的时候它其实在做一些东西听起来的感觉就会差很多。
1: 嗯，然后你说像这一次的他们 Forty Fingers 他们是主要是用是
0: 民谣吉他，正常的民谣吉他。对，
1: 不过呢，说到这个，我有去稍微了解一下，因为他们四位呢都是来自意大利相当顶尖的吉他手。那这四位其实他们过去所学的，他们的出身其实不太一样。像是其中一位是学古典乐出身的，然后另外一位呢、嗯、是爵士乐背景，还有另外一个是摇滚与蓝调风格为主。那因为他们的名字其实非常难念
0: 啊，对，因为都是意大利人啊。
1: 对，
0: 对啊，
1: 我光是这样看，我其实不太知道他的发音是怎么说。
0: 我其实也没有到很确定他的发音啊、嗯、就是那个 Vito，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Gabriel
1: 之类的吧。对对对， Gavity 嘛， Gavity
0: 之类的，
1: Milancy、
0: 啊、
1: 还有 Brancy，
0: 还有一个名字很长的我真的不会念。
1: 对，他们的名字呢确实比较不像是我们常见的英文名字哦。但是、
0: 啊、
1: 他们四位呢其实都是意大利相当顶尖的这个吉他手。因为我想问哦，就是在，因为我知道吴远你自己以前自己有玩乐团，
0: 是的，
1: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选择吉他而不是其他乐器呢？可能像 Bass 啊或者是鼓啊等等的。
0: 哦，我一开始是想要学 Bass 或鼓的。
1: OK， 我也知道为什么。
0: 我这个经历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国中的时候开始学吉他，我国中那时候是因为很无聊，然后我就想说，诶，反正我家有吉他，我就拿来学学看好，然后我就自己看就是吉他书这样子学，然后学一学之后，高中就是会开始玩那种什么热音社之类的嘛、嗯、但是玩热音社那时候就是你可能就是要有什么电吉他啊，或者是你要有电贝斯啊，或者是你要学鼓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贝手是一种就是稀缺性比较高的生物。
1: 对啊对啊，
0: 我就觉得我要去学 bass， 对。可是我就回家跟我妈讲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妈就说她没有钱，她就说没有钱给你买 bass 啊，那边有吉他你自己拿去弹就好了。
1: 哦、
0: 然后呢，重点是那还是木吉他这样子，对。但是后来在没有钱的状态之下呢，我四处借，然后只借到一把电吉他，然后就想说，好吧，那就先弹电吉他吧，就先弹再说吧，对啊。那结果后来弹一弹之后发现就是，诶，还是挺有趣的啊。
1: 欸，所以不用木吉他很厉害再去学电吉他？
0: 不用啊，
1: 他们是分开两个不同的学习轨道哦。
0: 对
1: 哦，
0: 他们就是其实在学习吉他这件事情有点算是这样，一开始的大家其实都是初心者，那初心者其实你不管是弹木吉他还是弹电吉他都是一样的概念，然后你到差不多等级十等之后呢，你才会开始就是分轨，就是看你是想要就是、嗯继续玩木吉他，还是你想要就是玩电吉他这样子。那其实他们的弹奏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1: 哦、
0: 和弦怎么按啊，音阶是什么、啊、都是一模
1: 一样
0: 的东西的、对。只是在于说电吉他我们必须得要去 care 更多的就是效果器啊，音色啊，音响上面的选择。
1: 嗯，
0: 然后木吉他的话呢，就是它可能会有更多的就是技巧的运用这样子，因为毕竟它没有办法像电吉他去改变一些音色。
1: 嗯，
0: 那你可能就是要知道说你要怎样子 就是让这个木吉他它出来的声音可以更达到你心中所想要的样子这样、嗯、
1: 那我像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个 Forty Fingers 他们在整场演出因为他们都是拿那个民谣吉他嘛
0: 是的
1: 那他们这样是不是就比较不会有就比较狂野一点的风格
0: 其实我们就正常印象来讲是可以这样子讲没有错的对但是我相信他们会用编曲来弥补这个部分啊、哦、对因为他毕竟你如果是四把吉他的话其实可以同时做到应该是蛮

0: 多蛮特别的事情的。
1: 对、啊、哦，因为我看了一下、哦、他们的资料是，他们用他们的这四个人的这个吉他方式哦，改编了《星际大战》《哈利波特》还有《冰与火》的《权力游戏》这些配乐。
0: 没错，
1: 哎、欸，很强哎、欸，
0: 很强、啊，
1: 怎么做得到啊？
0: 对啊，那叫我来编都编不出来。
1: 哦，所以到时候大家到现场的时候，不是只是听到他们的吉他可能自创的演奏，而是你可以听到很多很熟悉的一些配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对，主要就是你可以听到，比如说像什么 Bruno Mars 的歌被他们拿来做改编
1: 哦，
0: 或者是就是《波西米亚进行曲》，就是很红的歌嘛，然后被他拿来做改编啊，然后还有甚至就是刚才所提到这些经典的电影的这些主题曲被他们拿来做改编，而且都是用四把吉他的形式去诠释这样子。
1: 嗯，好，那我们先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他们这一次呢在台湾的巡演场，总共有台北场跟高雄场两场。
0: 是的，嗯，是的。台北场的话呢是在10月30号在我们的 Zep New Taipei， 然后高雄场的话呢是在10月31号在高雄的后台 Backstage Live。 那购票部分呢，你只要上 KKTIX 上去这个网站，然后搜寻 Forty Fingers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购票连结了。
1: 嗯，
0: 那如果你真的对于网络使用有困难的话呢，你就去各大便利商店然后问店员，你就说你要买票这样子。但是一般来讲 KKTIX 是跟那个全家合作的、嗯、所以你就去问全家的店员说 KKTIX 的票要怎么买，那他们教了你之后呢，你再去搜寻，你再打关键字 Forty Fingers， 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票了。
1: 那像那个维娟，你是自己是吉他手的部分，你自己觉得在学吉他的同学们去听这一场对他们有没有帮助啊？
0: 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建议大家，就是有学吉他的朋友一定要去听，因为我觉得吉他演奏曲虽然跟我们一般在弹吉他的东西会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它毕竟也是同一种在同一种乐器上的诠释，所以我觉得只要你是就是对吉他有兴趣，然后你也学了一段时间的话，都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听一下。而且国外的这种吉他演奏团，尤其加上他们又是四把吉他，这其实是算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啦。因为一般我们其实看到吉他演奏曲都是单人的
1: 哦，
0: 对，那单人的当然也有单人的好处，只是四个人的话，你可以同时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他可能是一定会有人去负责刷扣或什么的嘛，那你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他们刷扣刷出来的声音会比你在刷明明就是同一个 C 和弦，为什么他们可以刷的比较好听或是怎样子。我觉得这些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现场看，然后去感受，然后跟去就是稍微学习到的东西。
1: 那你自己个人觉得四把吉他这样一起弹的那个难度呢？
0: 我觉得其实蛮难的，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就是大家要弹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你必须得经过精心的编排才可以，就是才可以分得很清楚，说我们四个人弹分别是弹什么，听起来又可以很合。
1: 因为一个乐团当中最多就是两把吉他嘛，对不对？
0: 对，正常是这样子。对啊，那因为一般来讲说我们，而且其实一般正常流行乐团啊，就是所谓流行乐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所有这些乐团啊，我们的两把吉他，一把就是负责就是垫底，就是负责我们就是刷扣，一路刷扣刷到底。那另外一把他可能就是会做一些主旋律的东西啊，但是他也不可能会整场做很多，因为还有 vocal 在唱嘛。那他可能就是做一些主旋律的东西，以及到就是该 solo 的时候 solo 这样，这就是最简单的概念。那如果你是四把的话呢，就代表说，而且你又是演奏曲，就代表说一定有人要去取代这个 vocal 的位置，然后有人要去取代这个 bass 的位置，然后有人可能也是一样继续就是在那边刷扣，然后有人可能他可能还是会做一些类似可能更有节奏性的东西，让大家觉得虽然没有鼓，但是我还是有听到节奏感出现这样子。
1: OK， 好，这个非常建议哦，如果有学过吉他或是你正在学习吉他的朋友，可以到现场一起来听听，以及呢来看看他们的大力的这个指弹天团 Forty Fingers。
0: 是是是，
1: 那再跟大家分享一次他们的这次巡演的资讯。10月30号礼拜五晚上7点半，在 Zep New Taipei， 也就是在红会广场的8楼。那高雄场的部分呢，则是10月31号礼拜六晚上7点，在高雄后台哦。高雄后台这边其实就是靠近盐城区，高雄
0: 流行靠近高流啦，
1: 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附近、啊、好，这两场呢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欢迎大家呢可以赶快去售票系统看看。好，那我很想，我就很好奇哦，因为其实呢那个吴玉姐她的亲姐姐呢，那

0: 下今年这个金曲奖的最佳
1: 台语
0: 女
1: 歌
0: 手奖，也就是 Pia 吴贝雅。
1: 是的，
0: 那吴贝雅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是她一直都是创作，就是自弹自唱嘛。但是你们两个就姐弟俩所接触到的音乐风格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
1: 哦，对啊，
0: 就从小的，就是你应该是她是你的大姐，
1: 对
0: 啊，你不就算从小的看她表演？
1: 可以这么讲，因为其实从很小，我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姐就定定了一个，就是她想要当歌手这个志向这样子。但她，我觉得她那时候的当歌手这个东西是盖过了很多，就是包含唱歌，包含跳舞，包含演出表演这样子。就是她不只是一个，她只是想成为一个会唱歌的人，
0: 她是想要成为全方位的艺人。
1: 对，其实就是一个明星，一个 superstar 的感觉这样子。那他喜欢的音乐类别跟我当然是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从小还是有被他影响到，就是听了很多，就是小时候还会放的。但其实我们小时候当然就是都是被这个经典的华语歌曲给渲染嘛，就是像陶喆啊，然后王力宏，然后还有那个周杰伦的第一张啊，然后甚至还有那个时候的五月天这样子，我觉得都是被他们所渲染的。然后长大之后，就是我开始自己接触音乐之后，我就是开始比较迷就是西洋音乐这样子。对，那个时候刚好是就是乐团很摇滚乐很盛行的年代啊，就是像西方音乐那时候就是很红的，一定会有什么就是什么艾薇儿啊，然后那时候就是会听什么 Green Day 啊，然后什么 Bon Jovi 啊， Sum 41什么巴拉巴拉巴拉，这些都是我那时候的就是启蒙乐团这样子。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就会觉得说玩乐团跟摇滚乐所象征的意义是非常的吸引人的，就是直接然后正直，然后就是干掉所有就是不公不义的事情这样子就觉得帅烂了。对啊，所以我们其实接触的东西是蛮不一样的啦。对啊，我就是比较喜欢就是可能朋克摇滚，就是很直接的东西，然后
0: 直男会喜欢的。
1: 哎，是的，是的。那女生就姐姐嘛，她可能就喜欢比较就是
0: 民谣风格嘛，
1: 或者是偏流行音乐的东西这样子。对啊，但其实我们也是会互相
0: 交流
1: 嘛，互相交流跟互相影响。
0: 她每次出新歌的话会给家人先听吗？
1: 不会。
0: 真的哦？
1: 她不会是就是我们一定要是先听的，可是有时候也是会就是让我们听，然后就是问问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想法这样子啊。对啊，但是其实他的音乐尤其是到后期，是因为我是真的以客观角度来讲，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都算是就是在我姐当然是做的比我更久，但其实我也算是在音乐就是
0: 产业当中，
1: 对，也是赚做了好一段时间。然后就是以客观角度来讲，就是也可以理解到说，就是他每一张专辑的成熟度都会比原本的那一张更高，那就是他的东西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啦，所以其实也没什么意见好给他的。
0: 好，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1: 唔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嘛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钱，照顾牙齿流钱，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好久不见这个好满意音乐的巡演经理，我们的玉姐来到节目当中，她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是 Forty Fingers 的这个吉他天团，他们
1: 是的
0: 来到了台湾巡演，那他们总共就是四把吉他，然后来弹奏我们所熟悉的这些电影配乐，
1: 是的，
0: 或者是改编一些流行音乐，
1: 没错，对。
0: 好，那这个售票方式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找，我们就打 Fourteen 就是40啦，40 Fingers 就可以找得到了，
1: 对对对，40根手，
0: 那他们是来自意大利哦，来自意大利，
1: 没错，对啊。
0: 好，那因为我们刚才在节目快尾声的时候就跟大家提到说，其实吴玉姐的亲姐姐其实就是今年的金曲台语歌后贝雅，然后她自己其实也蛮低调的啦。对，我觉得
1: 哦，你说我吗？
0: 对，你应该算蛮低调的吧？
1: 哦，我是啊。
0: 对啊，你不会一直跟人家说诶你姐姐是谁，而且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我的大学同学跟你认识。
1: 哦，对啊对啊，
0: 我才知道这件事情的。
1: 对啊，
0: 那
1: 对啊，
0: 那个缘分就这么凑巧，我们就这样子现在认识。
1: 对啊。
0: 好，那关于到就是姐姐的这个最新专辑，其实我自己也蛮喜欢的，而且是讲姐姐的算是
1: 离婚初体验，
0: 对，离婚初体验这个心路历程嘛，等等。那你也是陪伴姐姐过来人？
1: 我问你要说你也是离婚？我没有，我没有。
0: 有时候你陪着你看着姐姐这样子一路，尤其是创作这张专辑，在这个之前，也许一定是有度过一个很困难的时间，对吧？
1: 我觉得有，我觉得其实这对，我觉得对许多就是创作人来讲的话。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我们在做可能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都一定是充满干劲的，因为那时候你是把你积累许久的作品去挑你觉得很棒的东西出来，所以那时候你对你在做第一章第二章一定都是就是觉得哇超赞，我好棒，我做出来的东西怎么这么屌这样子。但是你在就是做了好几张专辑啊，或者是你做了好几张作品之后，你一定会进入到就是你不知道你到底是在写什么，或者是你不知道你到底要写什么，甚至你会一直去被市场影响，你会觉得说你到底要写怎样的东西是这市场才会认可你，这大家才会喜欢你的音乐。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创作人就是会在这个中间的时候陷入很大的迷惘跟低潮，尤其是又加上说就是可能年纪也会使然嘛，就是可能你三十好几了，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就是我姐啊，还是就是甚至我们像之前比如说像现在已经很红的灭火器也有过这段时间嘛，就其实一定是许许多多的创作人都一定会经历过这样的时间。那在这一章之前的话，其实他当然因为离婚这件事情也是有经历了一些大低潮，以及又加上说他可能也觉得说自己的音乐是不是真的就是没有这么符合现在的市场呢、哦、就是当然一定会有不断这样的质疑自己的声音出现。然后我觉得金曲奖的肯定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不管乐迷大家喜不喜欢买不买单、至少今天就是这群评审告诉了你，你的东西是有料的、你的东西我们是喜欢的。我觉得这就是给就是辛苦默默耕耘的这么久创作人来讲一个非常非常

0: 常非常好的鼓励啊。
1: 可走音乐这条路其实真的很不轻松，尤其像你跟姐姐两个人，诶，你们家是三个人嘛，
0: 对，
1: 就其实你们姐弟都是北漂、
0: 啊、是的。
1: 那时候尤其是大姐那时候先来北部的时候，你家人就是亲妈妈，她有没有很大的反弹，或者是跟她说哇你还要继续这样子做音乐下去吗？
0: 我妈其实一直都很反对她。
1: 真的
0: 对，就是从一开始就是没有什么支持过，当然现在是支持了啦。
1: 是因为得奖之后吗？
0: 没有啦，在得奖之前就支持了。但其实因为我妈就是一直觉得，因为我姐她大学是念交大，然后在那个年代来讲，其实念就是交青其实算是很不错的。然后我妈就觉得说啊，你都已经念到交大，为什么你不就是你要玩就是大学四年玩一玩，然后大学毕业之后你可能就是可以去就是找个工作，好好的过生活之类的。但我姐她就是继续玩嘛，然后她一开始就跟我妈承诺一个时间点，比如说什么三年之内啊，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的。那想当然这个当然是一直继续跳票下去。然后反正我妈会很担心她，因为我妈会觉得就是正常父母就会觉得说就走这一块确实就是不是，而且她我姐确实也没有什么大红大紫，那就是生活但不可能说多顺遂这样子啊，那当然也是会担心，但她也没有很穷啊，就只是可能没有真的很红到那种，就觉得哦没关系，那你就继续走音乐好了。对啊，所以我妈其实一直都是蛮不支持，一直到后面她感觉是就是接受了啦，就是也只能接受这件事情了。
1: 不过还好在，哎，她现在几岁啊？姐姐现在有
0: 哦，这个
1: 哦，女人的秘密不能透露，
0: 对，女人的秘密大家可以自己去查啊。
1: 但是她玩到
0: 不年轻啊，
1: 玩到现在应该有二十几年了
0: ，
1: 二十几年了，
0: 对啊，
1: 二十几年，然后终于拿下了人生就是第一座的金曲，我觉得对她生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肯定跟鼓励。
0: 啊、
1: 那其实你现在也是在音乐产业当中嘛，只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跟现在就是一般的什么听乐团呐、啊，或者什么有点不太一样的类型。
0: 哦，你说我的吗？
1: 对啊，
0: 对啊，以工作来讲的话，我现在等于说我们做的演出是比较偏向于说，演奏类型的。
1: 嗯，
0: 对，虽然说其实我觉得。它的本质上其实跟很多时候跟乐团是有点像的啦，就是我们都是以乐器为重，
1: 对，
0: 去呈现就是音乐这件事情，对啊，所以我觉得也还行，对啊，
1: 而且有时候我们不断的去突破同温层，然后去了解各式的音乐，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好事，
0: 对对对对，因为我当然是就是对我自己来说，我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喜欢音乐跟非常喜欢现场演出的人。所以我觉得说就是去体验到不一样的音乐风格，其实对我来说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可以，而且其实也帮助我就是在想这些音乐的东西啊，然后不管是在创作或者在编曲上面，我觉得都可以给我更不一样的想法。
1: 好，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好满意音乐的巡演经理，我们的吴玉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近期10月30号跟31号呢，
0: 是的，
1: 即将在台北跟高雄两场的意大利指弹天团 Forty Fingers 的亚洲巡演呢、哦。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在节目当中送票给我们听众朋友哦。好，请大家呢待会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今天呢也谢谢我们玉珏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思安，谢谢大家。

这首歌曲来自吴玉姐的姐姐哦，这也就是吴贝雅今年金曲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歌后啦，屁雅的歌，这首歌叫做基隆路二段哦，分享给大家。好，我们今天也要送出意大利指弹天团的门票，我们总共送给五位幸运的朋友，五位幸运的朋友哦。那有兴趣的朋友呢，欢迎可以呢拨打电话进来跟我们索取。我们一个人呢可以拿到两张，一个人可以拿到两张，就五位朋友一个人两张。那我们的拨打电话呢，在这边也提供给大家，我们的电话是0223149121，0223149121，欢迎大家呢。可以打电话进来索取我们的门票哦，我们意大利指弹天团的门票送给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美好的一天咯，拜拜。

0: 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爸，为了不泡手机的茶哦。
5: 是啦，老问题耶。
4: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汗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梅姜下做，清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梅姜下去做。
4: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谢谢您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明天是双十节，好日子，在这祝福朋友们节日快乐。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左文君小姐唱的《新夜来香》。

新叶香是钟君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欣赏杨艳妮小姐唱的台湾小调。

台湾小调，这是杨艳怡小姐所唱的。刚才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了我刚来台北市的情况，跟这首歌一模一样。真的，现在想起来，一晃一晃就是几十年了，真是时间过得太快了。好，我们来听一首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山南山北走一回》。

0: 闭上眼睛想一想，他这一句是一月就回肠啊，听起来好像一月就会肠，就会肠，要是什么什么一月就会肠。
1: 我以前也是这样以为。
0: 一月就回肠。好，接着我们来听吕美琴小姐唱这一首《崭新的一天》。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信贤。明天是伟大的日子，双十节，我们大家非常快乐，所以呢，我们来唱一首很少听到的歌，《喜笑姻缘》，是不是很少听到？请董丽君小姐唱。

七笑姻缘其实是一首黄宗歌改编的啊。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美丽的宝岛，杨艳妮小姐唱。

美丽的宝岛，这是杨艳怡小姐所唱的。接着我要唱一首剑舞，这是林翠，好像在四千金吧，忘了，你们的一首歌剑舞，宝剑的剑啊，剑舞，由我吴敬贤为您唱。

剑舞是说我们很少听到啊，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好，我们来听一首翟曼芳小姐唱一首《茶叶青》。

田南芳小姐所唱的《茶叶心》。接着我们先董文君小姐唱一首《我们永远在一起》。我知道我们节目有很多的驾驶朋友在听啊，好，祝你们一路顺风。好，我们来听这一首《我们永远在一起》。

0: 好，我们休息一下，下回见。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您歌唱，我是吴俊贤。接着我来为您唱一首《莫奔跑》。

我奔跑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唱的《家在山那边》。

山的那一边是梁建立小姐所唱的含情澎湃哈。好，小曼芳小姐要唱一首爱人是蜜糖。

爱人是蜜糖，是陈曼芳小姐所唱的。时间好快啊，哎，好像还是一两首歌啊。好，我们来唱一首《前程万里》，我们一块为您合唱。

前程万里，我们时间差不多了，不进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平安快乐，我们下个礼拜五的中午上线再见哦。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0: 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味陪你一起快乐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这一次呢，2026的马路好行优良奖呢，在嘉义市的北园国小及嘉义市的北园国中的通学步道工程呢，再次的恭喜又再传捷报了。那么我们常在讲到，从这孩子上学的一条路一直到全龄共享的一个幸福街道，可以看到在嘉义市，哇，我们常在讲他们真的叫做五脏俱全，而且呢都非常的精致感，而且在人本交通上面改变他们的坚持之外哦，也创新了。所以今天真的要送上一个大大的掌声，恭喜他们嘉义市政府之外哦。那么评选为优良奖一定有它的原因哦，其中呢就是北园国小以及在我们的北园国中的通学步道工程，除了优良奖，另外呢在北港路汉线下地的这部分，还有就是人行道的改善工程，还有兴业东路道路的改善工程都获得的佳作，你就知道他们一段一段不断的去进步。而且22个县市239个建中呢，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评选，对于嘉义市来讲，人是怎么安全的走在他们的这样的街道，以及也越来越重视，所以带你认识校园旁人行道藏着很多很多温馨还有很多艰困的故事了。所以呢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之外呢，也赶快来让嘉义市政府公务处的王大荣科长，我们的大荣帅气的科长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市政府公务处土木科长王大荣。
1: 是的，这次不只是恭喜得奖哦，更想要知道哦，这个嘉义市不断的在改变哦，而且一条非常好走的路，不是说简单说哦，我要怎么创新，我要照我的这个所谓的工程图就可以马上去做好这样的事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环境、上学环境、接送环境、长辈的走路、居住在周边的哦，这个上下班的啦，哦，晚上回家的啦，都可以更安心。所以就要特别呢来看看得奖的通学步道，以及如何他们一步一脚印哦，把好走的路变成是他们的生活圈。所以呢这时候就要来请教哦，也就是我们这一次呢要邀请我们的这个大荣科长来跟大家聊聊，如果来去回头看看我们的北园国小跟北园国中哦，他原本的通学步道来讲哦，诶，是什么样的一个步道，以及呢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吗？还有为什么当初想要选择这一个国中小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改善工程，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大荣科长？
2: 是的，其实我们这件工程呢，我们当初在设定它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得奖，其实我们单纯就是为了它实际的一个问题需要来解决，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北园国中、北园国小其实他们校门的后门是连在一起的
1: 哦，难怪。嗯，
2: 是，可是很可惜的就是说他们校门都是的后门连在一起，可是他们没有一个很完整的通学步道，所以我们一开始在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就是以这一个能够串联他们的学校一个通学步道为他实际的一个问题需要来做一个解决的。那他其实他的一个本身的问题就是说，他学生在上下课还有接送的时候，还有民众的一些汽机车，就是说他的人跟车就相互的争道啦，所以实际上是对孩子来讲，他的安全的步行空间就相对来讲是非常的重要。
1: 嗯，
2: 那我们一开始在勘察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看到那条路其实很窄。
1: 嗯，
2: 那如果在很窄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又新增了一个人行道，那一定势必会压缩他原本的一个道路的一个空间。那对附近的居民可能也会有一些反弹，或者是说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就是设计团队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只是在想说，哎，我们就是单纯的只想做一条人行道，就是把它做好而已，而是说我们是有重新的去做一个思考，就是说它周边的范围，那我们要如何的做一个配置，
1: 嗯，
2: 然后透过学校、教育处，还有交通处跟周边的里长，还有很多里民，我们是做了很多次的一个沟通，就是说互相的交换意见呢，来了解说他们的痛是什么，那民众他所需要的是什么，那校方所想要的又是什么， 所以最后呢，就是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说，哎，其实学校现在少子化啦，
1: 嗯，
2: 那他校园的用地其实
1: 也不需要用到那么多嘛，对不对？
2: 是是是是是，所以他们后来两个学校的校长，其实我必须说他们很开明，他们针对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嗯，
2: 比如说，哎，也是，那与其这样子，就是说他们空地这么大啊，没有使用，然后又没有一个好的
1: 规划，
2: 先别做，
1: 嗯，
2: 对，人行道的话，那还不如让出来。那让出来以后，把这些空间让公家来做人行道。那不管是家长、学生，或者是对面的一些里民，他们都可以来使用
1: 啊。对呀，
2: 所以我们就
1: 嗯，
2: 对，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啦，就是说我们在一开始先产生了一个共识，然后去了解他的一个问题，产生共识，然后看如何来解决，这是我们一开始的初衷。
1: 不过倒是有一点哦，就是大家会想到，因为这个自古以来哦，大家都要嘉义市哦，就是小而美，而且是真的什么都有。然后呢，你会发现他们真的一直在改变的非常大哦，这食宿游购行都有。那但是就是一个就是他没有办法。就是说路很宽，甚至呢他可能就是说他用的地方可能就必须要配合，譬如说您刚才讲的学校可能他就要退缩，对不对？或者是门墙要打掉等等。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当初你看哦，这个学校跟国小国中已经连像连体婴一样，诶，这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地方哦。其实我觉得要在有限的空间哦，你要去满足哦。应该是说哈，不只是从小到大，我觉得连 baby 都是，为什么？因为推娃娃车，这很重要哎。虽然少子化，但是还有轮椅哦。好，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沟通，因为你道路本来就狭小了，然后你的车道的宽度，还有停车，这个是重点，因为他们会牵扯到就是出入口的地方。那怎么样来具体的告诉我们，就是遇到问题，你怎么一项一项的去排解它？
2: 其实这个也是工程的最大的一个挑战了。
1: 嗯，
2: 悠悠这边说到了一个重点，其实就是说我们要在有限的一个空间之下呢，然后我们必须要满足很多不同人的一个需求啦。
1: 嗯，
2: 那以这个案例来讲，其实它原本它的道路就是相对来讲比较狭窄，所以如果我们要增加既有的道路的宽度之下，我们想要增加人行空间呢，哈，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车道的宽度，那居民的一个停车。
1: 嗯，
2: 对面停车的一些出入口的问题，这个都是会浮上来的一个问题要再解决。所以其实我们第一个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先跟校方来沟通。那校方沟通的时候说，诶，整体的他人行的空间其实是不够的。不够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再把既有的马路去做人行道的话，那势必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校方他听了以后，其实他们很开明。他们意思就是说，诶，我们的校园的空间其实也不算小。那我们把校园的空间让出来，围墙打掉，退缩，让你们做人行道好不好？诶，其实这样子我们就是第一个部分，我们就先跟学校达成了一个共识，所以就让空间能够增加，然后做一个人行的一个通行的范围的。那第二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呢，就是说我们其实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说，如果在现场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有原本是很多电杆，那因为一般来讲公共设施都会树立在公家机关的周边，那这边也不例外，就是说他校园周边充满了各种各式各样的公共设施，包含电箱跟他电杆跟那个天际线等等。那这些的话，其实就是涉及到，其实这涉及到就是管线单位，因为管线单位它是属于外单位，它就不是我们市府单位的，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一开始就必须要跟台电公司相关的管线单位要开会，然后跟他们要达成协调，就是说如何来进行。那当然他下地以后，他也涉及到对面的一些住户，
1: 对，
2: 因为对面的住户他的用电也是到学校这一侧用电，所以就会涉及到说我们必须要跟台电沟通完了以后，我们还要跟住户来沟通，然后住户沟通了以后，然后让住户知道说，诶，我们做这件事情到底是在做什么，让他了解说，诶，我们管线下地之后，其实天际线就变得很漂亮。
1: 嗯，
2: 那很漂亮之后，你们在那边散步或者是在那边休闲的时候，你没有看到那么多线，没有看到那么多杆子，然后你看到是美美的天空，那对于你们来讲，就是你们整个社区或整个生活的范围也是能够焕然一新呐。
1: 真的，
2: 也就是说我们是，
1: 就整个的一个听起来就是说没有那么简单啦，对不对？应该是这么说。
2: 对对对，就是经过层层的一个沟通跟讨论才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内容啦、
1: 啊。不过长官跟周边的那个配合单位也要有共识吧，因为有热情，但是旁边如果没有串起来相关的单位你也很难欸。
2: 没有错没有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除了你工程的本体以外，你周边配合的不管是民众还是单位也好，这个都是非常重要。不然你工程设计的再好，你一开始做下去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民众的影响，很多相关单位的配合的问题，所以你这工程就做下去就会充满了很多问题。那我们这工程在一开始试做前其实就把这些工作先做在前面，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就有召集相关的单位来一起讨论我们未来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个问题，然后再找出一个双赢的一个又可以兼顾公共安全还有居民生活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式。
1: 嗯，因为我常会发现一个重点呢，就是说越一直在进步的单位或者是工程单位甚至公部门哦，有热血的热忱的哦，这真的要有一个头，就像我们大龙科长这样，然后他去带周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设计团队也很重要，因为设计好的造图施工不见然一定能够造图，因为画出来的图可能跟实际上要做的图好有些是真的落差蛮大诶、对不对？而且这个怎么去修改，怎么去兼顾，因为这里面还有公共安全诶、科长。
2: 对，是。所以我们就是很多地方就说我们设计阶段的话，我们尽量能够在设计阶段就跟民众能够做充分的沟通、
1: 这说明就对了。
2: 对，未来在施工阶段的时候我们在图面上的修改也会就会比较减少，不然的话如果你设计阶段没有充分沟通，你施工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问题你都没有办法照顾施工。
1: 不过倒是有个潜力啦，就是因为你们这是两个所

0: 想这个的话哈，这个不是一个单纯就是我们工程方的决定，因为学校来讲，对他们来讲，其实不管他的校园或者是他的围墙，其实这个都是他们学校很重要的一个是算他们的一个资产啦。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规划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充分的跟学校双方的校长跟他们的一些主管单位来说明说，哎，为什么我们需要退缩？那退缩以后可以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效应？而不是直接就是跟他说，哎，我们没有空间，所以就要退。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借由多次的会刊来讨论，然后跟校长还有校方去来说，哎，我们如果需要比较好的空间的话，他们如果校园围墙退了以后，那我们如何做我们的一些地车弯跟接收区？那这样子的话，未来对于你们学校的帮助会是更大。如果以既有的一个空间我们来做，那只能做一个很小很小很窄的一个人行空间，那这样的话可能也没有避车弯，也不会有什么专属的接送区，那这个部分的效果其实就变成打折扣。所以那个跟校长充分的讨论之后，他们也很开明，他们觉得说，哎，那我们把校地让出来以后，那学生上下学他有一个充分的避车弯，他有分为机车跟汽车的一个停等的空间，对他们来讲是好的啦。所以后来他们也认为，其实就是说不用让孩子跟就是车流跟人流混合在一起。那当然我们也很感谢，就是说这两所学校的校长他其实都
1: 前瞻性，真的，
0: 对，他很有前瞻，而且他们都很愿意主动的出来参加讨论，而不是说就是
1: 操到。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也支持这样的一个规划啦。所以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说如果有遇到一些相关的问题，学校的一个需求，然后我们能够在实际上或在桌面上做一个讨论的话，那最后找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或者是折中的一个方案，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才能改善最后大家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部分啊。
1: 所以你看哦，刚刚大荣科长讲了一个很重要，就是呢，其实这样的一个公共工程哦，整个过程哦，不是只是一个政府提方案，学校提需求，然后我们要等于是多方面多元的，大家把意见放在桌面，放在实际上面，然后找到一个可以接受。不过这里面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东西使用都会越来越老化，然后现在的东西是越来越先进，包含了汉线地下化，那这个也是今年的亮点，施工的过程听说也是有点困难哦。后来怎么解决的？我们也让大家知道是汉线地下化。可能很多人都说呀，汉线不是每个人都懂哎，不要紧张，我用最帅的告诉你。好，我们用最帅的大荣科长，好，用他来告诉你，用专业来告诉你，说明让你长点知识，不是请教一下科长？
0: 是。我们这个案子除了就刚刚所讲到的校园周边围墙的退缩以外啊，其实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它的一个管线如何的下地，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亮点。就是说我们一般民众所看到管线下地，就是说把天空上的那一些天际线把它处理掉然后移到地上，那可能就是管线下地。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做的时候涉及单位就很多了，就是说感谢下地，首先就是说台电它的一个电力系统跟民众它原本是架空线接到他们家的一个电力，那未来如果下地以后，这些电线要怎么走，从如何是从上面接过去改成从下面接上来，这部分的话就是它一个困难的地方。因为它不只涉及到外单位的台电单位，它也涉及到民众，就是说民众他也想要了解说这个部分是怎么样来进行。所以最重要的是说我们跟民众之间要有一个充分的沟通啦，就是说不然有的时候民众会觉得说我这样子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动它。所以就是我们一般来讲会先跟他来就是挨家挨户的来拜访，然后跟他说明说你感谢下地以后，然后遇到台风或者是一些特殊情况，其实树枝也不会压到你的电线，让你的电线或者是说没有电的一个状况。所以而且天天下地的话空间看起来也更明亮啦。所以在施工的时候我们也是要跟台电就是充分的一个协调，然后让民众能够知道他的工期大概是什么时候会推动到哪里，什么时候来施作啦。那最重要当然就是说整体性的话还是要看台电这个部分它的一个施工的一个工序什么时候可以下地，然后要下地是会挖掘到哪一些位置，施作在哪一些空间上啦。那当然我们现场还有遇到一些突发状况，例如说民众他的线拉过去以后。

0: 他不能直接拉到他们家，可能要多一些自备感，这、中间还间接会有一个自备感再架空过去，所以就是说马上瞬间发生的事情要立刻找相关单位来现场协调，
1: 不能拖，对不对、
0: 对，然后要找到里长，然后麻烦那个住户赶快请他，如果有在家或者是什么的话，赶快出来跟我们相关单位来协调，然后协调到一个共识以后，台电单位才可以马上进行下一阶段的来施作了。不然放在那边的话，就会变说那个工作就没有办法，就是快速的来推动。所以其实说以感谢教育来讲，不是说只是工程上的技术，其实它最主要的它是化机关还有一般民众生活的息息相关的问题，因为它后续当然说感谢下地，它下地之前它还要先改接，还要断电，断电以后它改接完成以后它重新复电，所以这个部分的话都是要跟民众能够充分的一个
1: 沟
0: 通，
1: 对不对？不过倒是真的啦，我觉得每一次啊在施工也是齁，不要说别人家啦，我们生活中一定都会碰到啦，就是生活不便啦。可是有时候我们也要站在施工单位的角度哦，然后但是也会想到我是住在这里的人哦。其实有时候就是说，如果真的造成不便啦，不管是出入口啦、停车啦、噪音啦、交通啦，齁，我们怎么去降低啊，你怎么去说服啊，以及通常工期哦，怎么样来去如期，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如期或提早，好，这个很重要。好，然后呢，如果真的已经造成了困扰，怎么去处理它，以及去排解它？以站在你们的角度来讲，
0: 对，就是说在工程施工的方面，它一定会有一些不方便。可是我们其实现在来讲，我们不能只站在我们自己施工的角度，就是我们要思考说，住在这里的人他最担心的是什么，他会影响的是什么。例如说以我们这个案子来讲，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居民他的车子其实他都是停在这附近，所以就是说他停在那边的话，那他校门口还有他的家里附近这边的话，进出会不会因为我们施工受到影响。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最主要我们这边会有做一些现场施工的一个交尾，我们交尾的方式会配合一些民众他的一些需求，或者是说学校他的一些上下课的需求，我们会活动性的弹性做一些交尾的变换跟调整啊，尽量能够达成说对他们的影响会是最少的。那当然我们一些改建下地或者是人行道施工不是说一两天就可以完成，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逐步的跟他讲说我们下一步会做到什么，大概会花多少时间做到。那即使有一些偏差，我们可能也会简单的跟他讲说是因为天候因素或者怎么样的一个问题，让他知道说为什么好像没有按照原本的时辰来做，或者是说我们这个做的时间大概会做到什么时候，能够让他充分的了解以后他就会比较理解啦。那当然我们也感谢就是说施工团队他这边跟里长也能够相互的在施工过程中能够主动的一个沟通还有配合啦，那让工程比较顺利。所以我们这边也是非常感谢校方还有里长还有当然还有沿线的一个居民，能够让他们就是充分的能够包容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工程能够顺利完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力量。
1: 没错。那当然呢，今天的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哦，在嘉义市政府公务处我们大王大荣科长的一个介绍之下哦，可以理解到就说优良奖不是平白而来，而对于这个北园国小跟这个北园国中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哦，实际上它很少见哦，用这样子的，然后真的也达到了哦，也做到了，然后呢再加上呢当地学校校长的一个远见，也改变了很多，让我们可以实际上了解他们的困难度以及呢，他们在整体上怎么去做一个沟通。不过呢时间关系，我们要先让大荣科长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拜拜，
1: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4: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内政部由董建宏次长出席了台中市太平区的环太东路衔接新平路三段的新建桥梁工程，这是通车典礼。而在董次长也特别说明，在太平区跟大里区，这是长期呢受到了大里溪的阻隔，所以中央透过了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补助了市府2.45亿元，那么也辟建了新桥，贯通了大里溪东西两岸，优化了太平北屯还有台七四线的快速道路交通路网，有效的提升了运输效能，还有舒缓了交通拥塞的一个情形，带动整个周边区域的整体发展。而太平区过往的交通受到了大里溪的阻隔，仅能够仰赖就是南北向的路网，民众需要绕行到太原六号桥或者是平林桥，才能够衔接太原路、中山路、祥顺路这些主要的干道。而今天的新桥通用之后呢，除了可以分散既有的车流量之外，用路的朋友可以节省10分钟，将近 1.4 公里的通勤路程，无论是往东衔接国军台中803总医院还有大坑地区，或者是往西衔接台74线的快速道路及太原路、中山路等市区重要道路，都无需造绕路咯。这也是一项哦，让大家每一条道路不只是通勤的途径，还可以让我们的城市生活跟区域均衡发展的关键连结。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我们下次空中见喽，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零容忍，检警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守护公平选举，我们一起来。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哦。当然呢，今天要大玩台中，泡汤听歌，逛市集，玩体验，还可以抽日本机票哟。其实台中好汤温泉季呢是温泉区，我们带大家在空中一次感受感动一下，在秋天来到台中泡好汤吃好食。那么当然呢，傍晚呢，这个暖乎乎的温泉里面，晚上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再来逛市集，然后再住上一晚。哇，有四个区域不一样的一个玩海，也可以玩都会的，你也可以玩山的，可以玩原名的哦，一路到10月31号把握时间了。那当然这四大温泉区在台中，你知道哪四大吗？我们今天好好介绍给大家，也要开放02371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让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张玉珍股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悠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今天呢我们玉珍科长呢要带大家鼓掌呢，一路的呢从这个9月4号哦，一路玩到10月31号，这四大温泉区到底哪四大之外啊，不只是泡汤哦，有太多太多的活动，而且重点来了，是有日本跟名古屋，从这个台中的到名古屋是双人不是单人，要听好哦，来回机票可以抽到，对不对？
2: 没错。我们想象非常丰富，对，
1: 真的。所以这个到底多有的特色哦，在这段时间怎么样来让大家放松，而且不要太复杂，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股长了。
2: 好，谢谢。那我们跟各位介绍，我们今年的台中好汤温泉季，就是刚刚像悠悠说的，我们从9月4号就一路热闹到了10月31号。那我们今年呢，就是主题就是温泉自然音乐为核心，让大家不只是泡汤，更是一场五感疗愈之旅。那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四大温泉区，就是我们的古关、大坑、乌日跟东势，我们每一区都有规划不同的旅游的特色，就是把我们温泉跟结合在地的文化、自然景观跟音乐展演、手作体验跟特色美食紧密的结合，要呈现给大家。那也介绍说，想沉浸在山林跟园林文化，我们就可以选古关，那我们喜欢健行自然跟近郊慢旅行，就可以到大坑。那想要交通方便呢，或是我们要结合都会跟夜景，就可以来到乌日。那如果是要亲子家庭旅游，或是喜欢森林休闲的话，东势就很适合。那现在因为10月也要入秋，天气微凉，正是适合大家安排一个温泉小旅行最舒服的季节。那欢迎大家来到台中。
1: 嗯，真的哦，所以大家有听到了，而且这四大区域不一样的玩法，怎么样来去做一个结合？从白天玩到了晚上，从晚上还可以看星星，然后呢再泡个好汤入睡，隔天还可以去做健行，这四种不一样的个性还。

0: 可以选择不一样的旅伴，对吧？
1: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台中就是有四大温泉区就有各自的魅力嘛。那像古关的话，就是山林溪谷跟温泉老街吊桥跟泰雅族的原住民文化，那就很适合来安排两天一夜的深度旅行。那像大坑的话，就是登山跟温泉的结合嘛，白天可以来到大坑步道，那接触自然，晚上再来泡汤，那就是很适合说喜欢户外活动的旅客的好选择。那再来是乌日的最大优势就是它交通很便利，它临近的高铁跟主要的交通节点，那就很适合不想要舟车劳顿又希望泡汤看景的旅客。那东势呢，它有东势林场这样的森林休闲资源，就很适合家庭亲子家庭啊，长辈啊，或是喜欢森林气息的人。那这四区就是呈现了山林、健行、都会跟休闲不同的魅力。那也没有办法比较说哪里最好，就是欢迎大家来看你这次想跟谁出门，想怎么样放松，就可以挑到最适合的温泉区。
0: 真的，所以呢你看看，而且你揪的伴都可以每一次不一样，好不好？欸，我真的说真的啦，因为有些人就是喜欢跟家人，有些人喜欢他自己的闺蜜，对不对？然后你再按照这个每个四个区的特色哦，这个都可以选择。而且你看看哦，我们大坑温泉来讲好了，就不大同，它的优势就是我喜欢在这里干嘛，因为市区近。然后呢，再来一个，在9月12号的时候哦，那这个还有推出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叫做遇见美好，你可以穿浴衣，对吗？
1: 对，没错。我们其实在好汤温泉季的活动，我们在9月12号虽然有推出这样的浴衣体验的活动，那时候是找的专业的老师，然后指导浴衣穿搭，还有腰品尝和果汁啊，还有免费泡大粽子。那时候也受到民众很参与的民众很热烈的好评啊。那当然错过我们活动的
0: 没有关系，自己带。
1: 对，
0: 自己穿来啊，对啊，人家都穿给你看过了，对不对？
1: 就是很适合大家可以来到大坑温泉旅游，可以规划半天或一天的轻旅行，像是刚刚提到的到大坑步道啊，或是那边也有那个在地的手工芋圆，或是到金色去那边也有香菇可以体验农友，那晚上再来到我们大坑的有合法的温泉旅馆来享受大众池，那只要距离市区半小时就可以享受满满的日式仪式感。
0: 嗯，所以哦，很多那个台中的朋友最喜欢就是大坑，因为第一个近，然后第二个呢，你两边都可以逛，哦，这个就是满足那个年轻人的嗜好啦。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乌日，对吧？
1: 对，乌日的话，这个就是我们10月3号是有举办一个池畔的疗愈瑜伽啦。那这个乌日也刚刚有提到，就是交通也非常的便利，然后晚上的都会夜景又非常的漂亮。那虽然我们这样的一个疗愈瑜伽的名额活动名额一开放就瞬间
0: 秒杀，
1: 对，
0: 这个，不用讲。
1: 但是哈，就是大家就是还是可以欢迎来到乌日来一趟轻旅行，那来体验我们大台中的万家灯火跟百万夜景。
0: 嗯，是吴小姐说，请问一下你那个10月3号的那个秒杀，它会有候补或者是现场补额的部分吗？或者是有提供现场报名吗？
1: 是因为现在目前的报名是额满啊，如果说我们后续会在盘点统计，那如果有释出，我们是会陆续通知候补的旅客这样子。
0: 嗯，所以呢，请大家可以来改。他说是每一家乌日温泉区的饭店都有吗？应该不是吧，对吧？
1: 我们乌日就有一间合法温泉饭店，就是在清新温泉饭店。
0: 对，嗯，他是指在我们的这个合法的，要先听好哦，好，连优惠都是一样，对吧？
1: 是的。
0: 嗯，那另外在东势哦，17号也有一个森汤漫旅，是吗？
1: 对，这个活动就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因为他我们是在10月17号礼拜六下午1点到5点，在东势林场的白鸽草坪登场了。那我们当然当天也有举办一些主题的体验活动，像是爱玉手作啊，跟原木的杯垫 DIY。那目前名额也是秒杀，但是呢，那一天的话，大家要来玩也非常欢迎，因为我们那边现场还是有那个生汤音乐会的活动哦。就是而且我们那一天只要出示我们台中好汤温泉季的活动图卡，那就可以享受那个优惠价125元的入门票优惠这样子。那大家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进来里面，来里面有很多森林的氛围，还有那一个体验的那个场域啊，那就是大家。

0: 可以来走走，然后听音乐这样子。那我们
1: 嗯。
0: 现场也还有就是安排说街头艺人的演出，还有乐福哥哥带动跳。那
1: 嗯，
0: 还有就是那一天刚好也是我们第十届的台中自行车嘉年华活动了。那也欢迎大家那一天安排说来去东风自行车绿廊去骑脚踏车，然后再来到东势林场这边来听音乐会，晚上
1: 嗯，
0: 泡汤这样子。
1: 哇，你
0: 对，
1: 看多完美，对不对？真的，这个越想呢，就感觉上一定要赶快来安排一下哦。卢先生说想请教一下，你刚才讲是个抽机票，他想知道一下你那个是怎么玩法，然后有没有相关的网站？
0: 哦，是我们这个活动一直到10月31号止嘛，哈，那就是大家只要到我们的古关、大坑、乌日跟东势四个温泉区去选有合法温泉标章的合法旅宿，那我们现场有放我们活动的立牌或桌牌，大家去旅宿业进去就找，在他的大厅那边找一下，那跟他一个立牌、桌牌合照。那再来就是上传到我们大玩台中的脸书，有一个指定贴文，直接进去首，它有已
1: 它放
0: 经
1: 在最上面的 banner，嗯，
0: 很快就可以找到。那上传我们这个合照，然后标注两个好朋友，留下指定的文字，那就可以符合抽奖的资格。那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秘诀，跟大家分享，就是跨区加码的部分啦。就是因为我们有四个温泉区嘛，都是独立采集的，所以你如果到那个温泉区找到一家合法旅宿饭店合照，就可以上传一次，所以最高可以累积4次的抽奖资格。那我们的奖项有包含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台中日本名古屋的双人来回机票，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有住宿券的大礼包，然后还有抽奖券等。很丰富的大奖，欢迎大家一起来当四大好汤的巡礼，玩越多，中奖机会越高。
1: 嗯，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吃完泡拍一次满足，哈，有这个2天1夜的山城，有1日的都会，然后也让大家哈可以了解，像譬如说好了啦，我们想要来满足一下山城的，刚刚有讲到了，可以走这个森林步道，对不对？锁定古关东势，因为这边呢，从白天有步道，然后又可以吃当地在地的这个原住民风味餐，或者是寻龙鱼，或者是呢，感受一下这边呢，常常周边啊。都知道有这个山谷灯光节，那个灯，这个山谷在夜景马上这个昏暗的时候，那个灯打出来，感觉就很像什么？我们去国外那个欧式的那个明信片，对吧？
0: 对呀，对，没错，就是，
1: 嗯。
0: 因为现在刚好温泉季期间，然后也真的很推荐大家来到古关来一趟。我们晚上那个光环境，因为我们市府这边有在那个古关温泉广场那边有打造一个很浪漫的光环境氛围，大家可以泡足汤，然后去享受那个灯景、璀璨灯。
1: 嗯，
0: 刚好适逢那个期间，山上处他们在那边有一个山谷灯光节，那这个就是搭配整个那整个
1: 氛
0: 我。
1: 围真的很美。
0: 漂亮，真的很美，真的可以。
1: 嗯，真的。然后都会呢，像我们比较爱玩的哦，就不呃，就是你可以就像我们刚刚讲到，早上呢就先让到自己热血一下，好，中午呢这个新社哦。其实花海也很漂亮，对吧？然后
0: 对。
1: 再来一个就是香菇有名，还有藕泥很好吃，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就是那个 Q 感就让大家觉得齁假了，对吧？
0: 哎，不加喝加。
1: 真的啊，我就很爱在那里吃那个藕泥，好，然后这个百万的夜景啊，就是在看那个，应该是说它，如果你住那个乌日温泉会馆，你可以从大坑那里往下看，我、哦、那个整个大这个那个夜景哦。把整个大台中哦都收录在你的眼下，所以呀、啊，你怎么拍，怎么每一个角度都很好拍。
0: 没错，真的是。
1: 嗯，
0: 请大家来这边来体验我们台中的四个温泉区的旅游特色。
1: 嗯，而且要把握这些时间哦，所以也要让我们这一次呢，让大家感受到了我们的这么大的魅力。当然，我们要再来请这个我们的科长帮大家鼓掌，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哦，有哪一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哦。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就是要特别邀请大家，就是欢迎来参加10月17号的东势深汤音乐会。那一天的话，只要出示活动图卡，就可以享125元的优惠价入园。那里面我们有很多丰富的音乐会活动，那也可以挑战体能训练场。 那非常欢迎大家。那在交通上的部分的话，就是说现在到台中完全很方便嘛，那像乌日从搭高铁转乘计程车或饭店接驳就可以，那大坑的话可以搭捷运到松竹站再转公车，那古关有153、850等公车可直达，东势林场也有209公车可以到，那搭公车入园还另有优惠，所以欢迎大家多利用大众运输来台中泡好汤。那假日您开车前往山区的话，就是建议提早出发，留意路况。那最后就是在提醒大家，请大家一定要参与我们的市区的那一个抽奖活动，真的这个大奖哦，台中日本名古屋双人机票真的是很丰富，那希望大家也都有机会得到这样的大奖。那我们其实也有汇整很多旅宿的限定好汤优惠甜甜价，那这个部分都可以到我们台中观光旅游网的活动专页，或是锁定我们大玩台中粉丝页来去做查询。
1: 嗯，真的哈、哦，所以呢，这个秋天泡汤，然后又可以享受音乐，享受手作，享受抽大奖，好、哦，这个最重要啊！哦，我们只能接这个。丁小姐说，这个会什么时候开奖？
0: 开奖的话，我们目前是预定在11月初的时候，我们会在那个公布我们的
1: 对官网会公布，
0: 对、嗯、那我们也会就是非常公开公正的来帮大家抽这样的大奖，这样
1: 没错哈，所以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玉珍，鼓掌呢，让大家呢感受我们四大温泉，陪着大家一起玩透透，我们就要相约鼓掌，我们在大玩台中泡汤去哦。
0: 谢谢，
1: 嗯，拜拜。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今天要让大家 happy happy， 来到了秋游，在我们的日月潭，来滑进日月潭怎么样呀？而且呢，上个周哦是这个哦永渡日月潭，对，这一次呢我们要来 SUP 的一个横渡，好，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玩法。然后呢，你现在听的时候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哦，因为呢，马上上场的呢是丽桨横渡日月潭，它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玩法哦，而且可以来解锁大家一个新的体验。这个已经是第二届了，而且呢，这一次哦，这个参与的单位非常的多。那么当然也要非常谢谢我们这日管处哦，都会很支持我们在地哦，不管是在体育方面的哦，包含这一次的南投县政府。跟体育会还有 SUP 的这个立奖委员会哦，包含他们的一个游艇啊，所以你会发现呢，来到了这边呢，不是只是看山、看水，还有体验不一样的一个新玩法。那么，因为它有个人报名跟团体报名，有官方的 LINE， 好，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上这个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或者是打待会相关字，就是日月潭 SUP 横渡哦，横渡的部分，注意哦，好，日月潭呢，除了搭船哦，环湖看风景。今天就是说日月潭还有这样的一个玩法。那这个玩法呢，是怎么样来让自己可以挑战自己？然后呢，大概只有5公里，好，所以不会让大家太出力啊，好好，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感受一下。因为在10月24号呢，即将登场的这个第二场的 SUP 的永渡哦，不，横渡哦，不是永渡哦，嘉年华就要正式登场了。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喜爱的哦，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王文娟科长，赶快让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空中朋友们，大家好。
1: 是的，当然呢，说到这个五公里的竞速哈，这个想要轻松玩，然后跟家人玩，要组团呢，都可以，因为它是不计时的，对不对呀？
2: 对，没错，就是让你轻松游日月潭，就是大的横渡日月潭。
1: 嗯，真的，而且可以一次收纳日月潭的美景，然后再接上这个水上运动，大家就会想到不只是运动。你还可以搭配，你住下来的话，旁边可以搭船哦，可以骑自行车，又可以环湖，然后又买我们套票的话，哇，连同这个游乐园都可以玩到哎，对不对？
2: 是啊，没错。
1: 嗯，而且想要体验这个 SUP 哦，又不想用竞赛哦，被人家追哦。这一次就对了。如果是第一次参加这个竞赛哦，那或者是嘉年华组，为什么说它有分两种不一样？到底是怎么样的不一样法？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您是说哪边不一样呢？
1: 就是像我们如果是第一次参加，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竞赛组啊，还有一个叫嘉年华组啊，嘉年华可能是我们啊。对对对，哦，
2: 好，
1: 因为听到这个感觉上，就有体验性了，
2: 那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如果说你要来参加的话，到底要参加竞赛还是嘉年华组呢？当然要看自己的体能，跟你跟 SUP 的有没有玩过 SUP 的经验，还有呢，你来参加这次目的地的原因是什么来做选择？选择你喜欢的一个速度，想要跟其他选手较量，可以公开报名这种，可以去报名这种5公里的一个竞赛组，而且呢有公开男女，有公开男跟公开女。还有50岁以上跟青年组的一个混合组别，那赛事呢是采计时方式，在我们的竞赛组呢有采计时的方式，活动规定呢要1个小时内就要完成。就是呢，你比较喜欢跟朋友啊、家人一起呢欣赏风景，很悠哉的享受这种水上的一个时光，那可以参加不计时的一个活动。 这样的设计呢非常适合你揪团，因为呢有的人想挑战自己啊，也有人想要去拍美照啊，有人想要跟亲子啊或者自己的宠物一起去游玩的话，有两种选择可以供你们去做选择。
1: 嗯，是，而且五公里哦，你不要听感觉上好像很长时、还好，而且它从哪里出发怎么走哦，那这个压力哦绝对不会让你自己很大压力，连我们的配备都会帮大家准备好，对不对？
2: 对，没错，五公里听起来好像很长，老实讲，如果你是在玩乐中或是竞赛中，不论是哪一个，事实上都是蛮快就可以
1: 一下就到了
2: 完成。对，那五公对，那五公里基本上呢是从日月潭的伊达少码头出发，然后呢前往刀码头折返完之后呢再回到伊达少。这跟单纯在岸边玩 SUP 的最大不同就是呢，你可以真正进入到日月潭的水域，用划桨的一个节奏呢去完成一个水上的一个挑战。那对于第一次参加来讲，重点不是在划得有多快，而是呢是事先呢确认自己具备有 SUP 的一个操作能力，并依照活动的规定呢去做好完全安全的一个准备。
1: 哦，那不需要带什么嘛，对不对？
2: 你可以，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有 SUP 的配备是可以，那如果说你没有的话，基本上你也可以在我们跟主办单位去租借。
1: 嗯，等于是说不用自己带啦，然后用租借的方式，而且呢他这次很棒一点就是说他可以一家人好、可以这个伙伴、然后还有分这个18岁以下的，连亲子共板都可以，对不对？
2: 对，没有错。
1: 嗯，让大家哦就可以，譬如说是亲子家庭啊，你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很特别的户外活动，我觉得这不错诶。而且一般来讲哦，嗯，如果听下来感觉上好像连那个年纪大的都可以，呵呵呵，对吧？
2: 年纪大的是可以，可是真的要衡量自己的体能。
1: 对啦对啦，对，要有、要有伴哦，齁、不要，
2: 对，要有伴。
1: 对对对，这很重要。然后还有就是要这个不要怕水。好，这第一个就是要先挑战自己，然后第一个就是不要害怕水，就因为害怕水的时候，因为你还是要站起来啊，对不对？所以齁、就是自己要先衡量一下自己的胆量，我觉得这很重要。好，
2: 而且我觉得配备如果齐全的话应该也不怕，因为你沉不下去啊，对不对？
1: 对齁、对耶，我也没想到，对，两边都有。对啊，
2: 两边手都绑着这个救生环的话要沉也沉不下去。基本上我是觉得啊，因为 SUP 的话，如果说你有就是喜欢这种从事水域活动的人，那 SUP 事实上在日月潭是在近几年一直在推广的一个水上的一个比较属于休闲，然后又可以在这个 SUP 板上面呢去感受你跟日月潭之间的一个互动，在很静谧的一个水面上面可以慢慢的去感受，这真是很不错的一个体验。
1: 嗯，真的，我们呢这个诚挚的欢迎大家，而且听说啊这次还可以带毛小孩、真的还假的？
2: 对，这次还可以带毛小孩，可是我们有一些规定哦，我们毛小孩是可以参加这个活动的，但是呢

0: 必须要穿戴宠物专用的救生衣，而且要自己准备哦，而且岸上呢也要全程的牵绳，避免毛小孩突然受到环境刺激而
1: 惊吓到，对不对？
0: 对，惊吓然后到处狂跑的话也不太好。那为了降低毛小孩受到惊吓或是影响到其他的一个参加者，毛小孩呢会安排在最后一个梯次下水。另外呢，官方单位也有提醒，就是参加毛小孩参加这场活动，毛小孩应该要健康，具没有攻击性，而且主人也要负责清理这个毛小孩的一个排泄物。最重要的是呢，带毛小孩参加水域活动之前，饲主一定要先评估他是否可以长时间待在水上面，千万不要因为想要拍可爱的照片忽略毛小孩的安全哦。
1: 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还有一个很 special 的哈，非常非常适合的，就是那个团体竞赛，就是公司喜欢这种所谓的举办一些共事营啊。哎，这个不错哎，因为它是有一个热血龙舟版，这是划龙舟嘛？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好，这个热血龙舟版是什么呢？没错，如果你觉得一个人滑沙盆不够热血，有点无聊，那就来参加这个期待一下这个龙舟版团体的一个竞速的活动。依照目前的活动资讯呢，这个龙舟版的竞速安排在活动当天的中午之后，就是12:15到12:30报到完还要体检，之后呢12:30到1:30呢就会进行团体的竞赛，而且是目前公告是以现场洽询免费参与。它跟个人 SUP 最大不同就是呢，可以去考验团队的节奏跟默契，大家必须配合这种划桨的频率啊，才能让整艘龙舟呢可以顺利的一起向前。因此非常适合公司同仁还有社团朋友啊纠团，大家一起团体的方式来参加的一个趣味竞赛活动。
1: 哇，也是一样要在我们的网络上报名，对不对？
0: 对，没错。
1: 那当然这时候也让这个文员科长哦，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好，那我这边提醒大家，你只要是从事水上活动呢，请大家务必一定要以自身的安全为主，要依照主办单位的规定，要有一些配备就应该要配备好，然后呢下水之前一定要衡量自己的身心状况，一旦感觉到不舒服请千万不要下水，以保证自己呢可以平平安安的出游，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那这边呢再工商时间一下，就是10月份呢除了这个立奖的活动之外呢，我们在11月份呢我们还会有最后一场的皇月嘉年华，欢迎大家呢都可以规划10到11月来日月潭旅游。
1: 所以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日月潭国家妇女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王文娟科长，我们将要跟文娟科长相约在我们的日月潭见哦。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2: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0: 请原谅我现在看的中医哦，他给我的药是帮我清痰，好，让我体内的痰能够赶快清干净，
1: 是
0: 这样，对我的肺部才会有
1: 不要那么大负担，
0: 赶快好这样子哦。所以呢，所以讲话声音就会怪怪的，听众朋友原谅一下。好，很开心的事情，
1: 是
0: 让我
1: 好事情赶快分享。
0: 是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这个周秋华慈善基金会，已经
1: 正式上线，
0: 正式不是就叫做什么执照吗？还是什么？已经下来了，法人。法人登记证书齁、已经下来了。听众朋友，我真的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会计师跟我讲说最少大概要差不多四个月到半年才能办出来。我们现在不到两个月，不到两个月就已经下来了。哇，我实在开心到不行。听众朋友，有你们一直在协助，所以呢在正生帮我写了一个我53年来所做的成绩等等，午后两点有什么样的成绩啊、等等，写了这么一篇，然后呢就送上去。他们看到这一篇呢，53年呢到现在节目还存在，
1: 是，
0: 所以呢当然马上就签了。每一关都很快，就给我们了，
1: 是，
0: 所以呢昨天收到了，
1: 对，
0: 收到我们这个正式的叫做什么登记书，已经收到了，所以听众朋友，哎呦，开心到没有办法形容。所以我们现在只差的就是什么会计师那里拿到了，可是因为他只传给我们看了，寄到公司，然后我们必须要拿给他，他再去做一些会计必须要做的什么什么，我不晓得。那我们还得要再去什么，再去开一个户，开一个户给那个人家要捐款，比如说了哈、人家要捐款，
1: 因为你要捐给你自己啊。
0: 人家要捐款的话，你就必须要给人家这银行的这个账号，对不对？但是我们没有要收任何的捐款，
1: 对，
0: 只有我自己捐给我自己，所以这个户头一定要赶快去开，必须要去开，我才能捐得进去我自己的基金会里面，好，私人捐到。基金会里头，
1: 对，
0: 是这样子，所以说，哎呀，很开心，无法形容的高兴，真的是，这是台北，台湾台北地方法院，登记处，主任是郭仁伟，郭仁伟，
1: 事在人为，
0: 事在人为，哎呀，郭仁伟真的太棒了，就这么快。我们就已经拿到了，所以听众朋友都是你们的协助，不是这个节目一直存在，
1: 对，
0: 我们也没有办法能够这么快，这个基金会就马上就下来，
1: 没错，
0: 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就下来了，
1: 是，
0: 所以呢马上我把户头开好，账户开好之后，然后我就可以开始捐了，把我

0: 买的那个 ETF，
1: 嗯，
0: 我买了400张，
1: 是
0: 啊，当然这400张不止，我买的时候比较慢，
1: 嗯，
0: 所以不只是2000万，
1: 嗯，
0: 应该超过2000万，
1: 嗯，
0: 大概会，因为我买的都是55块左右，
1: 嗯，
0: 所以说应该是，我不会想怎么算，55块
1: 乘以1000吗？
0: 乘以55块，省2000，1100，变成2200，对不对？
1: 是什么意思？
0: 我买100张嘛，买500张啊，买400张，要捐进去的。
1: 对，
0: 那100张是550万，
1: 嗯，对，
0: 它是2200，是不是？
1: 嗯，
0: 我都不会算，2200嘛，对不对？好，就是等于是要进去的大概是2200万，
1: 是，
0: 对。因为我买的比较慢，
1: 那他这个像这样子捐的话，他捐过去也是 ETF 的股票嘛？
0: 对。
1: 那到时候这个基金会，
0: 我在赶什么？你知道吗？赶赶快能够在我买的那只股票是22号要除息
1: 哦，
0: 除息那11月才能拿到息的钱，
1: 嗯哼，
0: 才能配给你息的钱，我绝对来得及拿到股息。
1: 是，
0: 这一次我买的这一只是。配17块，100张可以拿17万、嗯。
1: 所以如果在还没有配息前，你捐给了基金会，之后的配息都是由基金会去清零嘛？
0: 当然，
1: 那基金会也可以去运用这样子的一个款项、
0: 哦。对对对，当然，我还要再去开户，开个户，这个户就是开在基金会的名下。
1: 嗯哼，
0: 到证券公司去开户
1: 啊，
0: 好、哦、啊，开的是。
1: 哦，他帮你这样转过去。
0: 对，
1: 哦，
0: 对对对，
1: 对，这都是学习啦。
0: 对，这是学习，讲给大家听。
1: 因为原本还以为说，哇，那基金会只能投资这个股票这么一点点，这钱越用越少啊，怎么办呢？
0: 所以呢，得到这个消息，我真的很开心。
1: 对啊，就可以让它一直营运下去。
0: 对，就是说我先进去这个400张的ETF， 进去它一直在分，3个月就一次的那个配息。
1: 嗯，
0: 所以呢，这个。500张、400张的话，2200万的息，每一个月、每3个月就赔一次，一年等于是有8%。
1: 是，
0: 所以呢，我觉得真的很棒。
1: 对，
0: 如果以1个月1个月来计算，大概8%的话，一年可以拿8%，那2000万至少可以拿到多少？8%？
1: 啊，8%就800，
0: 是吗？没有了，没有那么多了。
1: 啊，
0: 我不会算，我暂时头脑塞住了，用新算的。8%等于是16万，不知道。
1: 对啊，32万，1000万的8%不就80万？
0: 哎，34万。
1: 嗯哼，
0: 应该是34万，不对，34万加34万，68万。
1: 对啊，68。
0: 对，一年可以收到68万。
1: 嗯，
0: 你知道吧？这个我们就可以分配在节目当中
1: 是
0: 来捐给大家。
1: 嗯，
0: 我算的不小，对不对？我回去再计算一下。好，
1: 反正至少就是有办法让它一直营运下去。
0: 愉快，真的非常愉快。
1: 因为像昨天我不是讲到说人类的长寿嘛，可能会变成无限寿命，但是呢，他也有讲到说之后呢，就对人类来讲就有一件很担忧的事情，就是当你的寿命变那么长之后，那你的钱够不够用？因为如果你用传统的储蓄方式的话，绝对不够用，
0: 真的，
1: 因为你无法去对抗通膨
0: 嘛。当然了，
1: 所以你在一开始的时候退休准备，你就必须，因为像最近就是应该说之前大概前20年前的一些理财的方法，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说。不是方法了，就是说法说破产上天堂，就是最好你在破产的时候你就往生
2: 哦，破产上天堂
1: 就是不会把多余的钱浪费，要不然多余的嘛没意义嘛，
2: 对，
1: 那但是呢现在当你的寿命越来越长的时候，你就很难去面对这件事情了，因为以前可能会预估说好，那我大概从60岁70岁之后，我开始领取退休金，我开始吃我的老本，我每个月大概会支出6万块，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之后再我就是投资多少的话那就够了，
2: 对，
1: 可是如果你的寿命变500岁呢？
2: 哦，那就不行
1: 了，那就不行了、嗯、那你可能你现在你说我做到65岁，你只花65年赚钱，那可能不够啊、
2: 嗯、
1: 除非你可以抗通膨。
2: 对，
1: 所以未来人类要面对的问题就是通膨，
2: 通膨
1: 就是通膨跟你的资金，就像刚刚秋华姐一样、嗯哦、基金会也要面对通膨的问题、嗯、不然基金会可能用一用它的资金就没了。
2: 对啊，
1: 嗯，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有生利的方式。
0: 早起再计算一下、嗯、应该不止、
1: 嗯、
0: 不止是一年六十几万。
1: 对啊，
0: 应该不止，
1: 应该是160万，因为你2000万嘛，
0: 2000万、嗯、对，160万。
1: 对啊，
0: 嗯，应该是8%嘛、嗯、
1: 对啊、
0: 嗯，我不晓得怎么算，突然怎么、嗯、
2: 我对数字一窍不通，你们讲的对我来讲是天文数字、
0: 头突然塞住
1: 是
0: 因为我心算蛮好的、嗯、好，你看中华民国的国旗就放在我们的执照、
1: 哎、
0: 这张执照的最中间的上面、
2: 哦、
1: 还反光啊、
0: 还反光哦、嗯、你看
2: 哦，哎，好特殊的那种面料，它是怎么做成的？有那个
1: 照相啦、啊，
2: 哦，照相
1: 的
2: 反光，但是它那边的涂层应该是特别的，
1: 对
2: 不
1: 对？
2: 嗯、
1: 反射
2: 哇，很有质感，
0: 我真的好感动啊！
1: 嗯、
0: 然后到了时候，我终于
1: 那种心情，
0: 哎、心情整个这样放下。
1: 哎，秋华姐、嗯，这个算是你今年送给自己最大的生日礼物
2: 哦。对耶，
0: 我生日快到了吗？
1: 对啊，
2: 对耶，
0: 我不做生日的啦、哎。
1: 但是自己替自己送这个生日礼物很棒啊，
0: 很棒、
2: 啊，
0: 很棒。好，我希望在我生日之前，
1: 嗯，
0: 我钱就能进去了。
1: 对，
2: 嗯，一定可以的，
0: 必须赶快去办两件事情。
1: 嗯、
0: 第一就是为这个基金会开个专户，就是银行的专户、
1: 嗯。
0: 再来就是为这个基金会开一个这属于是证券的公司，证券公司的专户，
2: 嗯、
0: 这样子才能把钱进去里面嘛、
1: 嗯、
0: 好，来赶快来听第一首歌曲。
2: 嗯，好喂，今天第一首歌曲呢、嗯、我们来听敲三下，歌词说、嘿女孩啊，你在楼下做什么？一个人在那边跳舞吗？我就住在你楼上，哎、欸、丽人屋就在歌林大厦的5楼，等大家来敲三下、嗯、进来逛逛哦。
0: 啊，真的是敲三下，这也是听众朋友想听的。
1: 嗯，
0: 他告诉我说，太早
2: 了。嗯，
0: 我们的听众告诉我说他要点这一首歌，他说秋华，我真的没有骗你，我真的没有骗你，我真的实在只有吃3瓶你们的胶原蛋白，3瓶而已，我整个牙缝看起来就变小了，不然每当我吃任何东西，尤其是青菜，我变成不太敢吃了，因为一吃就会卡在你的牙齿。
2: 嗯，
0: 一个不小心你吃饱饭没有去清的话，他说哦，实在很难看，我吃3瓶，现在感觉到就是我的牙缝变小了、这个不是变小，而是你牙龈不再萎缩，牙龈说不定还多长出肉来了，好、哦、让它更巩固，你知道吗？那你自然而然牙齿的那个缝就会变小，就是道理就在这里，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认真吃吃我们的胶原蛋白、嗯、啊，结果他要点这首歌敲三下、
2: 嗯、
0: OK， 哎，还是没出现
1: 哦，没有，他前面有个空白
0: 哦。

0: 好好听哦，敲三下、
1: 是，
0: 大家真的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迷信，包括我在内。
2: 嗯，我也会耶、
0: 欸、会哦。
2: 对，然后朋友跟我说，你最近怎么会讲话讲一讲你就说你要敲三下？我就说你们竟然不知道这个小动作是什么吗？然后我就跟他们讲了一下这个缘由，我就说这是我从午后两点学到的，对，传授给你们。
0: 对对对，好，是你喜欢楼上那个女生，你就在天花板敲三下，他就知道你喜欢他，就这么简单。
1: 哎，那不错哎，那代表呢，我们楼下的邻居很喜欢我。
0: 对
1: 对，因为每一次啊我在家里做健身运动的时候、楼下就会一直敲天花板。
2: 哦，你确定不是敲水管敲两下吗？拒绝你。
1: 然后最后他发现没效就过来按电铃说不要再蹦蹦跳跳。
0: 哎呦，也真的好笑。
1: 哎，真的，其实在这个有的时候啊，像现在的建材啊、越来越薄。
2: 对。
1: 其实很多的这种像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好像哎晚上的时候还可以听到隔壁、或者是楼上的一些声音。
2: 对、
1: 然后像对岸啊他们就有发明一种叫做反击器。因为通常都是楼上吵到楼下，
2: 对，
1: 不会有楼下吵到楼上啊。然后他就是通常他们楼下就是敲三下
2: 啊
1: 或者用拖把这样砰砰砰，
2: 对，
1: 让上面的知道说吵到我们了、结果呢他那个反击器是怎么样，就是自己买一根、然后这一根呢就是在家里面顶天立地。然后顶天立地放好之后，上面呢它就是像一个邦普一样，
2: 对，
1: 它是持续不断这样砰砰砰砰，
2: 好无聊哦，
1: 把它攻击回去。
2: 对，
1: 结果后来就是闹到说有的时候双方会互告，
2: 对，
1: 说啊你也吵我啊，我也吵你这样、所以后来就是说不允许大家使用这样的东西。
2: 对啊，用魔法打败魔法嘛。
0: 来，丽妍，让你聊一下。
2: 好啊，最近这几天呢，是不是开始早晚有一点凉了？我们就觉得说，哦，真的入秋了。那讲到秋天，除了会想到说颜色可能会偏橘色，带点枫叶的感觉之外呢，
0: 好啊，就送你这句话。
2: 好，
0: 秋安，然后呢，入秋不知秋，知秋。秋已凉、现在的天气就是这个样子、
2: 对，
0: 尤其是台湾、夏天不像夏天，现在 现在
1: 全球吧、
2: 全球都是、
0: 秋天不像秋天，
1: 对、
0: 当你感觉到哎，真的是秋天到了、那才都已经快冬天了，
1: 对啊，秋华都不像秋华、
0: 那像谁？
1: 不像他的岁数。
2: 对，没错。好，
1: 像年轻的秋华，
2: 真的
0: 是这功劳啊！
1: 对啊，
2: 真的越活越年轻哎、
1: 没错。
2: 最近看到汪东城的一个迷因梗，就是他在直播的时候，人家问他说怎么保持年轻的秘诀、然后他就一直重复这句话。
1: 什么？
2: 对，他就没有讲，他也不讲。结果大家就笑他说：“你一定是跑去整形，你不敢讲。哎，不用整形啊，像我们秋华姐一样，好好的保养，好好的吃跟睡，你绝对就会变得越来越年轻。
1: 对，
2: 那讲到秋天呢，我除了会想到辛弃疾有一首词，他最后面就讲说：哎呀，长大之后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却会说一句：却到天凉好个秋啊，就是天转凉了好一个秋天呐、
1: 哎秋华姐把这个记起来。
2: 却到天凉好个
0: 秋，
1: 对啊，秋就是你啊。
2: 对，就是你的。”代表好，那还有一个代表秋天的动物也是食物，好残忍哦、就是螃蟹呀、对，一到秋天我们就会想说，哎呀，对，要吃蟹啦。
1: 张晨光的最爱、
2: 哦，是哦，他喜欢吃蟹。
1: 张晨光以前那个把秋花姐家冰的蟹，就说
2: 全部
1: 你们不吃，我可不可以拿去吃？
0: 我不喜欢吃螃蟹，那人家送的，这是最好吃的。
2: 可是螃蟹很高级哦，
0: 最高等的，
2: 对，没错，
0: 我不吃，不吃这样的东西，我们家很。少吃这样的东西、也不懂得它好在哪里，
1: 是
2: 对，其实我也是不太懂。
0: 刚好在聊天，张晨光跟我做节目的时候聊天，聊到他说真的不吃，我说真的、走到你家吃、
2: 买了一大箱的螃蟹过来，
0: 不是
2: 哦，是你家的，
0: 人家送给我、我说我们都不吃，一直在冰箱里、走到你家吃，
2: 帮你消耗一下。
1: 爱吃的人真的克制不住，
2: 对，爱吃的人真的很喜欢。
0: 所以当时我就马上，那个时候爱珠在嘛、我叫他马上做出来给他们吃、吃完之后还有一部分。

0: 你带回家，
1: 很享受哎、嗯，真的爱螃蟹的人会爱惨、哦。
2: 我印象中好像照道理来说，拍戏的人好像不会吃螃蟹。
1: 哎，为什么？
2: 因为好像戏就是拍戏拜的一个神明，他小的时候被螃蟹救过
1: 哦，
2: 所以他们好像不吃螃蟹。
1: 哦、
2: 有
1: 这样
2: 子的一个逻辑，
1: 哦、对，
0: 他怎么在吃呢？
2: 可能他宗教信仰吧，因为那是属于道教。
1: 或有些人比较节食、
2: 可能那个张成光不是信道教、
1: 对，应该也是。
2: 就像我天主教。随便吃、
1: 哦、对对对对对，没错，其实你心里不要有芥蒂就没关系嘛、心中无肉何来食肉也是一样的道理、哎，没错。好了，那台湾有几种螃蟹大家最喜欢了、三点蟹呀、花蟹呀、红鲟呐、然后人家讲的大闸蟹啊、还有这个帝王蟹都是大家很爱的、为什么呢、除了好吃，
2: 台湾算有帝王蟹吗？帝王蟹
1: 没有，帝王蟹要进口的，可是帝王蟹象征的就是一个高级感，
2: 对，
1: 有没有？我今天社会地位崇高的人，哎，我帝王蟹直接叫两三只起跳的，一只都很贵，这样子。对，
0: 我就不喜欢
2: 帝王蟹，
0: 不是、
2: 蟹都不喜欢，
0: 螃蟹我都不喜欢。
1: 对，我也还好，
0: 虾很喜欢
1: 哦，
0: 虾蛋白质高。
1: 对、
2: 哎，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啊，
2: 因为你把蟹都用完了，你没事就跟人家说
1: 谢
2: 谢。
1: 谢谢全部都蟹完了，
2: 蟹完了，
1: 对
2: 对，不吃了。
1: 因为它其实热量很低啦，每一只螃蟹热量大概140到160卡而已、但是你要注意一点的是，它的胆固醇会不均，因为根据品种的不同，像帝王蟹啊，它的那个胆固醇它可能就80毫克，可是我们超常吃的什么昂金比狗的那种红鲟、哇，它就来到400多毫克哎、好，那刚有讲到说，除了它的热量比较低之外呢，它还有几个好处是它低脂又高蛋白，所以其实那个蟹秋华姐也是可以吃一点、对，因为我觉得吃螃蟹来讲对你来说应该也是可以补充到更多的蛋白质、对，然后呢它又有一些微量元素，可能有 B 群，可能有锌啊或者是铁那些的，但是重点来了、不要因为觉得说它还有一点微量元素你就可以吃多、因为我接下来要讲的是什么，
2: 很微量，
1: 不是，是你要注意它的一些问题，就是它可能寄生虫很多、我们都知道处理螃蟹是很麻烦的吧，它的那个鳃啊、心啊、肠什么你都要把它处理干净，
0: 吓死我不敢吃，
1: 对，因为那边都会有寄生虫，
2: 它就只能吃蟹脚了，
1: 对，蟹脚可以吃啊，很好吃，然后再来呢、我们最喜欢吃的蟹膏跟蟹黄、哇，这里面的脂肪跟胆固醇都藏在这里、所以呢其实你如果说你的肾脏不好，你有三高的人你真的要注意一下，然后呢喜欢吃螃蟹的人，像刚刚听你们讲张成光前辈超喜欢嗑螃蟹、对不对，
0: 喜欢，
2: 五哥也喜欢、
1: 真的、可是注意一下，一天吃1到2只就好了，因为吃多了会拉肚子、对，
2: 太凉了，
1: 没错，太凉了。
2: 那秋华姐比常燥热的时候可以吃一下，
1: 可以吃一下，
0: 就是不喜欢。
2: 对啊，
1: 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刚刚讲到的，你有三高的人呢，你可能就比较不要吃蟹膏跟蟹黄的部分。像宇飞哥刚刚讲的蟹肉，蟹肉可以吃哦，高蛋白，不错不错。然后要
2: 避免，但是不要吃蟹肉棒，那是假的。
1: 对，蟹肉棒是假的，那是鱼浆好吗？好，然后我们记得不要空腹的时候吃，因为你空腹的时候，突然之间有大量的蛋白到你的体内的话、你可能会消化不良、
2: 对，
1: 然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你要避免跟含大量维生素 C 的食物一起吃、因
2: 为
1: 螃蟹它本身它含的微量元素之一呢，有一个叫做五甲砷的东西，这个呢如果说你跟大量的维生素 C 一起食用的话，它们碰在一起，你就会有腹痛甚至血便、肠胃不适、这一些症状发生、对，所以你说、吃一个东西你都要去注意它不能跟什么吃，或者是量要注意，因为你看光一个螃蟹就有很多你要注意的地方了、
2: 这中医都了解、
1: 对对对，就像柚子也是不要吃太多、可是不是因为它不好，只是因为它热量比较高、
2: 但是秋华姐不能吃柚子、
1: 哎，
2: 因为吃柚子会把它的下气管、会扩张、会容易胃食道逆流、所以如果你有胃食道逆流的话，柑橘类尽量少吃，
1: 所以大家 吃食物要注意哦。
0: 好，继续安排的这首歌曲跟今天的日期、连着三天的假期有关、
2: 是
0: 叫做欢乐假期、王梦玲为大家所唱的、

0: 真的是欢乐佳节。嗯刚刚这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他问的问题是说，秋华姐常常在带的一个负离子，昨天前两天节目中也有提到，他带的这个负离子有点像水滴型的，
1: 对，
0: 然后款式很好看，
1: 而且现在又疫情又升温，
0: 严重的不得了，
1: 对，
0: 我一个朋友爸爸去、去那个那个什么台北医学院，看一个一个什么
1: 耳鼻喉科
0: ，
1: 耳鼻喉最危险了，因为你要张嘴啊，
0: 就回来就得到了，
1: 对，
0: 然后就还传给他的女儿啊、女婿啊，哎呀，
1: 所以他女儿就会问他说：“爸爸，你去哪了？
2: 爸爸去哪儿？”
1: 台北医学院，
0: 然后他妈妈也
1: 就传染一起，因为传染的能力
0: 真的很可怕，所以呢，我说我的负离子戴在胸前，这就是我的口罩，
1: 对，从以前就戴嘛，之前我们送过一次，
0: 对，
1: 另外一者。
0: 那我那两个呢，黑白各两个，各一个，戴多久？你看，结果呢，链子断掉了，太久了。
1: 对，
0: 然后我不小心给人家扯到，
1: 是
0: 啊，这就断掉，所以不能再戴，所以我就买新的了。啊，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哪里才能买得到？
1: 对，
0: 那有没有可能这一次
1: 当赠品？
0: 当赠品，年底当赠品。
1: 他有已经有这个打算了，
0: 可是问题出在。现在价钱简直跟之前差好多，
1: 对啊，大家抢着要，
0: 突然贵到离谱，价钱差太多了，我都在讲说到底要不要送这样的东西，因为现在的价钱已经比之前要加将近一倍，你知道吧，所以要不要当赠品，
1: 是
0: 我会考虑一下，但是为了大家的健康，好啊，大家注意口罩一定要戴，
1: 对，
0: 我很少戴口罩的因素就在这里，我一戴口罩我真的觉得很不舒服，
1: 是，
0: 所以呢我就在很佩服这些有一些工作人员在医院里面工作，他必须整天都戴口罩，
1: 对，
0: 我真的好佩服他们哦。
1: 而且在还没有这个疫情之前呢、就有很多台湾的女生很喜欢戴口罩，这是艺人带出来的一个风气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人在讲到说长时间戴口罩的问题，其中有一个我觉得最严重的是什么？

0: 冒
1: 痘痘
0: 就是失智。
1: 诶，戴口罩失智？
0: 对，还有脑雾。因为你其实你在戴口罩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其实很多的口那个气体是不断在重复的，所以你真正吸进去的含氧量是不够的，所以你都是一直在吸二氧化碳，所以那就是长期缺在一个缺氧的状态，久了就会容易得到失智症。
2: 但是现在不戴不行哦，真的不管怎么样不戴不行，因为朋友就传给我，他说请家人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最近新冠的病毒又侵入了，而且不少人已经得到了，那所以说光去看一个耳鼻喉科，
0: 对，
2: 马上带回来了，就已经是新冠，
0: 还有 A 流啊，这一次 A 流好像也蛮厉害的，
2: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口罩还是要戴，
0: 对，
2: 你不要像我，我是因为有带着负离子在胸前，所以我的范围大概也差不多至少有2公尺，的范围里面应该都没有问题，所以呢人多的地方也不要去，
0: 还有一些医院啊学校就一定要带，因为那都是属于高风险区，
2: 没有错，所以大家一定无论如何一定要戴口罩，
0: 对，
2: 要不然就戴负离子净化器，
0: 是，
2: 好不好，好
0: 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还我在想说立言可能有
1: 啊，
0: 就是你有没有这样子一早起床照镜子，就发现眼睛泡泡的，
1: 会啊，
0: 脸肿肿的，
2: 水喝多了嘛，我是因为水喝多，
0: 或者呢到了下午以后双脚肿的就像馒头，
1: 双脚倒还好，脸肿，
0: 很多的人一听到水肿就开始给自己找各种的方法，有人说喝黑咖啡利尿嘛，对不对，然后还有人是说吃一些高钾的食物可以把这个水分带出去，
1: 吃螃蟹咯
0: 但螃蟹太贵了，那不能替自己找理由去过奢华的日子，
1: 没错，
0: 有一些别香蕉
1: 对
0: 啊，菠菜番茄啊，但是呢卫生署卫生福利部的营养师就出面破解了这个迷思。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先搞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水肿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所谓的高钾饮食尤其是对肾功能不佳的民众，
1: 对，没错，
0: 它钾离子是排不出去的，那血钾一旦太高反而会影响了心脏的节律，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事，所以我常常说举那个例子，就是人也是一样比方说你去看眼科，然后你眼睛不好，然后那个眼科的医师他会直接把他的眼镜拿给你说来回家戴这副，我看很清楚，你会觉得这是神经病
1: 对，
0: 那是你的眼镜跟我的度数完全不一样，
1: 对，不一样，
0: 对，我们人生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给别人大道理意见其实都是好的，
1: 对，
0: 可是不见得适合对方，
1: 没错
0: 所以刚刚讲的这些食物都好可是你要先清楚自己的体质，不要乱吃，
1: 没错，
0: 不要人家跟你讲这个好然后你就吃，结果你自己是有肾脏病的人越吃越有问题，那平常怎么做呢？就是真正可以绝对无伤自己身体却能够消水肿的，第一就是少盐分少喝汤，尤其像腌制物跟加工食品，就像秋华姐没有水肿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她既不吃腌制物也不吃加工食品，
1: 没错，都是原
0: 型，因为她只要吃一点点就会燥
1: 对，
0: 所以呢我说对于秋华姐来讲这是她一个幸运符
1: 是没错，
0: 因为她吃不好的东西一点点马上
1: 有
0: 反应，
1: 身体
2: 就
1: 有反应，
2: 真的马上有反应，
0: 不像我们这种钝感的人，
1: 对
0: 我们吃了一斤毒药可能还觉得好吃，
1: 对、就是、
0: 真是不好那外食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要少放一点酱料像现在我在吃很多的东西，就是比方说在外面吃
1: 锅贴水饺，
0: 味道没到位的时候我就会想吃的健康，
1: 对啊，
0: 然后如果味道很重的时候我就说吃的道地
1: 都
0: 好，
1: 对
0: 就看你怎么样
1: 都把它合理化了，
0: 对，那第二呢就是要均衡饮食，
1: 这一定要
0: 蔬菜水果全谷杂粮通通都要吃到不要吃单一食物，
1: 对啊，
0: 因为很多的人到后来就会习惯只吃某一类的食物
1: 这样不行，
0: 不行，就像我们讲说要少吃淀粉类可是后来发现你淀粉类如果不吃的话会脱发
1: 会 缺氧哦，
0: 对，
1: 我最近才知道。
0: 那你可以吃的是好的淀粉，
1: 对，圆形的淀粉。
0: 你不要去吃什么面包啊、面条啊，
1: 对，
0: 你可以吃地瓜啊、
1: 马铃薯啊、糙米饭。

0: 然后呢，再来就是不要长时间坐着不动。
1: 是的，
0: 哦，每隔一阵子啊，就要起来走一走，
1: 要像秋花姐一样，要站起来，
0: 站一站，
1: 坐下。
0: 所以我跟秋花姐去吃也是啊，我们逛到店里啊，我就在后面蹲，
1: 然后秋花姐在后面站。
0: 没有，秋花姐没有站，我在后面深蹲。我就说，因为刚刚我发现我的血糖变高了，
1: 哦，真的，哦，
0: 就我就喝一罐那个大罐的抹茶
1: 啊，
0: 一喝下去
1: 马上就升高，
0: 马上就升高。甜的饮料真的很可怕，
1: 我觉得你近朱者赤，因为跟秋花姐相处久了，你的身体也会像他的身体一样，就是随时有不好的东西吃到，他就给你反应。
0: 哦，但是那个血糖是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那因为我刚好有带侦测器嘛。然后再来呢，就是睡觉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哦。那因为呢，
2: 重要。
0: 嗯，好，那这个在当然就是讲说呢，休息的时候呢，同时你可以考虑把脚抬高，帮助血液的回流，避免它的水肿 哦。那如果你的水肿是突然发生的，比方说单边肿，
1: 对，
0: 合并喘、胸闷、尿量减少，那就危险了，因为那个代表你的肾脏有急性的疾病。
1: 哦哦，
0: 那一天忘记看到哪一个人在讲到说，他就是平常有吃 B 群的习惯，
1: 嗯，
0: 然后呢，他也是吃像我们这样子长效 B 群，
1: 对，
0: 所以呢，他的排尿状况呢都会黄黄的，
1: 对，
0: 所以他就没什么在意。后来有一天他没吃，
1: 嗯，
0: 结果他排尿还是黄黄的，然后他就觉得很怪，结果赶快去找医生，就发现他的肾脏功能出问题了。
1: 哎，
0: 就是当你的肾脏功能已经开始，像有一些人什么肌肉溶解症，
1: 嗯，
0: 也会这样哦。就是当你肌肉溶解症的时候，你的排尿会特别的黄，
1: 对，
0: 所以你没有吃 B 群还特别黄的时候，最好赶快去看医生，
1: 是
0: 因为代表你的身体可能有一点问题了。
1: 对哦，
0: 好，所以保养自己真的要靠自己啊，不要靠医生，
1: 嗯，
0: 因为医生是你已经有问题了去找他的。
1: 对
0: 对，所以我就说嘛，我们的电话对不对，
1: 嗯，
0: 我们电话是
1: 2751-9911-911，嗯，
0: 要预防疾病打911，
1: 对，
0: 你已经生病打119，
1: 对，欸，真的欸，相反过来。
2: 好，我们今天还是有人在值班哦，
0: 嗯，
2: 所以听众朋友记住打电话哦，丽人屋是2751-9922，
0: 嗯，
2: 那算是2751-9911哦，
0: 嗯，
2: 好，好，继续安排呢。这首歌曲叫什么呢？叫做我突然把它挪开，好，叫什么歌名？好，叫做榕树下，
0: 嗯，
2: 是不是啊？
0: 等一下啊，哦，对，
2: 好，榕树下，对不对？
0: 嗯，
2: 这是 AI 唱的，
0: 嗯，
2: 原来是于天唱的，
0: 对，
2: 嗯，然后现在是 AI 唱给你听听看，
0: 嗯，
2: 有什么不一样？
0: 好
2: 好。好，

0: 今天早上不知道莫名其妙睡到这种程度，我真的今天没有股市，其实我现在没有在做股票，也不需要为股市说要早起，没有必要，但是呢我就放松，一放松怎么可以睡到八点还不起床，怎么可以有这么好睡，我不知道
1: 很好啊，
0: 睡到八点呢，第一次醒来的时候是四点多
1: 啊，
0: 上个洗手间喝水，
1: 是
0: 好、哦，我一定要喝水，起来一定喝水，喝完之后再躺下去，居然可以睡到八点，
1: 哎，
0: 我真的自己都吓一跳，那我没有感觉是八点，你知道吗？没有感觉，
1: 是，
0: 所以呢，我就慢慢到洗手间啦、梳洗啦、等等啦、等等，结果我们那个 Mary 进来叫我说饭做好了，我可以吃饭了，我说现在是几点？他说已经八点四十了，
1: 啊，
0: 哈。八点四十，
2: 第一节课要开始了。
0: 我说什么意思啊？我有睡到这么晚了、我进到洗手间梳洗到现在，怎么现在已经八点四十了？他说今天我们睡得比较晚，
1: 是
0: 大家都睡得比较晚才起来。好了，吃饭，然后所有事情
1: 又吃午餐吗？
0: 没有，我就找几首歌，找几首歌，先找一个前面四五首歌之后、然后呢我今天还传错了，传给嘉玉的
2: 哦，对啊，我就想说哎、中午了秋蛙姐还没传，正准备要来传讯息问秋蛙姐说今天要放的歌，然后秋蛙姐就传来了，
0: 传给嘉玉，结果嘉玉就写的说今天是丽言不是我、我就赶快把歌转到你那边，
2: 今天太像星期六了，
0: 对啊，结果呢找几首歌之后我就诵经了，赶快去诵经、坐在诵经的位置，诵完之后我想说哎，时间还可以休息一下，我只是想说早起半躺在沙发上、后面有个垫子嘛，半躺而已， 我没有要睡觉、我只是半躺早起休息一下这样、结果竟然
1: 又睡了，
0: 又睡着了、
1: 嗯，
0: 我真的到底是怎么啦、
1: 一直睡一直睡，因为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可能身体因为那个胸腔的关系嘛，
0: 不是
1: 人就是要你休息、
0: 我最近、不要笑我、我全部都是吃两颗、我们的胎盘素、因为太喜欢它那个芝麻的味道了，
1: 是
0: 你知道吧、所以呢哦，真的是动不动就把它剪来剪在头剪一点点、然后又碰到我们那个玛丽安才可爱，他怕说太硬，所以他就提早帮我每一次都放差不多五颗到六颗、在我一个高脚碗、高脚碗很漂亮的高脚碗上面，包括优康宁、拿个四五颗、出来，目的何在？目的就要让他那个胶囊软、软之后也好吞嘛、
1: 是
0: 对不对、
1: 就
0: 比较好吞，所以说他就放在那里，我实在舍不得他的诱惑、经不起他的诱惑。

0: 我就会去拿一颗剪一下，一头那个地方，我不肯用直接吞，我就直接用吸的，
1: 是
0: 哦，好香，好好吃，我就给人家大概多吃了，大概吃两颗到三颗，还好，这不会说多吃会怎样，
1: 啊、
0: 只有让你更好，没有什么会怎样，
1: 是。
0: 我真的好爱我们的胎盘
1: 素，
0: 那个味道真好。那的确有在吃，真的是有效。
1: 对，
0: 尽管陈医师说我怎么瘦了，但是我气色还不错，
1: 很好，
0: 皮肤也不错，真的保养了还可以，
1: 吃的擦的都没少，
0: 都没少，真的。所以说又睡着了，睡到时间快来不及的12点、他们才叫我，
1: 是，
0: 我就赶快打电话给你，好，就说。不要50分来接我，
1: 一点
0: 再来接我，
1: 对，
0: 要不然的话会来不及，要梳洗啊，又要化妆啊，来不及，这么好睡，看怎么办呢？叫我晚上不要睡了吗？现在精神很好
1: 哎，那晚上再吃两颗，
2: 对
1: 对，
0: 睡得很好，真的很棒。
1: 睡觉真的是这样子，
2: 对，
1: 尤其是
0: 对健康真的有很大的帮助，
1: 对，
0: 精神会特别好，你知道吗？
2: 是啊，
0: 真的，好啦。继续欣赏歌曲好不好，今天没有单元嘛，
1: 对，因为今天是公家，
0: 对不对，
1: 就是大家都放假，也不好意思请他们这个放假的时候来跟我们连线，
0: 好，来这一首叫做奇遇的歌，我很喜欢，雪落下的声音还有祝你幸福，这两首连在一起，

0: 今天有什么名人名言，
1: 对，
0: 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没关系，
0: 真的
2: 嗯，等一下你就会有了。
1: 趁你溜出去吃胶原蛋白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起
0: 来。
2: 对，
0: 今天不见得真的有准备哈。
2: 啊，反正我就说了嘛，秋花姐就是名人，她讲的话就是名人名言
0: 了
2: 呀。
1: 对，
0: 真是的，担心没关系。我昨天有答应说要教一道菜，
1: 哎，对，
0: 结果到最后没有，
1: 来不及
2: 哦，
0: 然后面就。公司就接到电话，讲说秋华不是讲说要介绍一道他觉得很好吃的菜，
1: 嗯，
0: 啊，结果怎么就没消息了？
1: 秋华姐说，我教的菜叫烙跑鸡
2: 哦。
0: 等一下，我再看看哈。
1: 嗯，
0: 那如果是有必要的时候，你们讲那个名人名言，我就讲那道菜，
1: 好，
0: 好不好？
1: 也是名言，
2: 嗯，对，
1: 名人名菜，
2: 嗯，名人名菜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哈。所以听众朋友记住哦，
1: 嗯，
0: 我们算是今天是有营业哦，
1: 对，
2: 嗯，
0: 所以有人在守着，
1: 是，
0: 不管是立人物还是算是，
1: 对，
0: 都有人，
1: 趁天气好可以出来走一走，
2: 对，
0: 好好的保养你的眼睛，
1: 嗯，
0: 我真的，我前两天不知道为什么眼睛。左眼又开始红
1: 了，刺痛，
0: 刺痛，嗯，刺痛，你有看到吗？我有跟来跟
1: 你
0: 讲，你
1: 说刺痛，啊，
0: 刺痛，还有一点红红的，嗯，啊，所以不知道为什么，我想不起来。
1: 原本想说是不是那个中药，因为你只有改变吃的一个
0: 中
1: 药嘛。
0: 那陈医师跟我讲，我只有帮你清痰，
1: 嗯，
0: 所以呢，不可能是中药的问题，
1: 嗯，是
0: 好，啊，结果呢，好，问题出在哪里？我知道了，
1: 啊，我也知道了，
0: 为什么？
1: 昨天吃小菜，
0: 除了昨天的小菜以外，
1: uh-huh.
0: 我是已经两天前就这样了。
1: 哦，
0: 嗯，
1: 那你之前吃了什么？
0: 嗯，我给人家带那个什么，带那个让眼袋不会看得清楚，我就没有戴眼罩，你知道吧？
1: 眼袋不会看得清楚，没有戴眼罩。
0: 我有最近水喝多，嗯，有一点眼袋，
1: 是
0: 我感觉不好看。
1: Uh-huh.
0: 之前我们不是有一种戴在。眼睛跟戴在整个脸，戴在下巴，
1: 哦，有有有提拉面膜，
0: 提拉面膜，
1: 嗯，
0: 这个面膜呢，终于让我找出来了。
1: 哦，
0: 嗯，哎呦，好久没用了，
1: 嗯，
0: 啊，怎么没有去用它？
1: 是，
0: 我就拿来呢，把它整理整理之后，哎，嗯欸，都没有松掉，欸，哎，
1: 对啊，它不会啊，细胶，
0: 完全没有松掉，
1: 嗯，
0: 跟以前一样，那么的怎么讲，那么的紧，
1: 是，
0: 好，我就把它。拿来戴在眼睛，
1: 嗯，
0: 但是呢，没有，我目的是在这个眼袋嘛，所以没有完全把眼睛遮到，
1: 嗯，
0: 遮得很紧。
1: 是，
0: 我本来就戴眼罩睡觉嘛，
1: 嗯，
0: 结果好了，就因为戴那个的关系，
1: 嗯，
0: 晚上睡觉就戴那个，那我一直拉这个眼袋的部位往上拉，往上拉，
1: 嗯，
0: 希望这个上眼皮也不要往下掉，
1: 嗯，
0: 所以尾巴的也一直往上拉，
1: 嗯，
0: 就没有去注意到。上半截呢没有把眼睛完全把它密合，
1: 嗯，
0: 把它贴的密合，
1: 嗯，
0: 没有，
1: 嗯，
0: 所以又吹冷气。
1: 哦，就这个跟你之前一样嘛，嗯，
0: 对，
1: 眼睛开开的。
0: 对，我稍许左眼有一点会开开的，
1: 对，
0: 所以只有左眼而已，
1: 嗯，
0: 就显得
1: 太干了，
0: 太干，所以就，
1: 眼睛又不能擦。

0: 保湿。
1: 我现在点眼药水了，赶快点了，点了很好的眼药水，所以呢，今天就好舒服啊，不会像昨天，哎呦，好刺痛。
0: 是
1: 啊，你说昨天吃的东西，
0: 对啊，有点麻油嘛。
1: 对，我对麻油完全不行。
2: 哎，真的吗？
1: 完全不能接受，
2: 太补吗？
0: 很敏感，超敏感
1: 啊！昨天我们是。哦，肚子饿到不行，我说雨飞帮忙一下好不好，不要那么急着回去，赶快跟见 Mindy 之后，
0: 是
1: 我们去吃个东西。
0: 对
1: 啊，对，我
0: 说阿姐从下班一直说饿，
1: 好饿，
2: 好饿
1: 啊！对，结果我们都要去哪里呢？我心里想，现在的地下街尽量少去，因为人多，
0: 对，
1: 尤其是假期到，人真的很多，那我们就想说到原版，
0: 选个冷门的地下街，因为秋阿姐，
2: 冷门的地下街，
0: 因为秋阿姐现在她家斜对面那个是最热门的地下街，
1: 人多，
2: 对啊，
1: 多到不行
2: ，Dream Plaza 嘛，
1: 对，所以说我们就到那个 S3 嘛，
2: 那里还冷门吗？
1: 不是，它四楼，
2: 相较之下是吧？
0: 四楼多人，
1: 四楼，不会，四楼才宽阔啊，
0: 但
1: 我目的在那里
0: 人更少，
1: 对啊，昨天呢，我们就选择说 ，Mindy 是这样说，我们可以买到四楼去吃，结果下楼，
0: 结果他下楼的美食街在整修，
2: 哎呦，
1: 结果呢，人很少，只有几个摊位，其中有个摊位呢，
0: 素食的，
1: 是我们家，我们丽人屋后面，我曾经跟满意师傅去吃过的那家，在那里居然有色摊。
0: 对，
1: 而且做的不一样。
0: 它是锅类套餐类啊。那秋华姐她丽人屋后面的，跟我们之前在桃园吃的，它是叫合菜的
1: 这样子哈。好，我们一个人叫一份，那我叫的就是叫做松露什么饭，炖饭，
0: 它没有炖吧？
1: 不是炖，像炒的。
0: 对
1: 对，松露，它其实是炒饭，上面放一点点
0: 黑松露，
1: 一点点松露，
2: 应该很香，
1: 你要自己去搅拌这样。结果呢，小菜很多，
0: 对，
1: 他给了四五盘的小菜，一点点一点点，里面都有麻油，
0: 对啊，才香嘛。
1: 我完全不敢吃，
0: 但是秋华姐就是嘴馋吃了，
2: 就馋吃了，
0: 眼睛都痛，
2: 哎呦，
1: 真的
2: 马上上火。
0: 而且秋华姐吃不多，只吃一点点哦。
1: 对啊，就是麻油完全不能碰，
2: 滴油不沾了，现在。
1: 怎么会？
0: 所以我说，其实这是秋华姐的幸福。因为像我们就是不好的东西一直吃，一直吃。
2: 对啊，还要去测敏感源才会知道说，哎呀，哪些东西过敏，
0: 对啊。
1: 然后我真的感到很高兴的因素就是说，我还在担心我眼睛到底有什么问题，怎么会痛？就叫那个 Mindy 帮我挂号，再去看一下那个景美的医生，眼科。
0: 是。
1: 结果呢，挂不到号。因为等到我们下班去来不及了，他五点就结束了，结果就没有去，所以我肚子好饿哦，赶快去吃东西。所以
0: 以后秋华姐可能不只是电台啊，在车上都要放一罐胶原蛋白，
2: 对，这样才可以吃，然后才不会又上火。
1: 的确是啊，所以我自己感到很骄傲，就是说到我这个年龄，我眼睛居然还保持得这么好，你知道吧？我自己很开心，所以少许有一点痛啊，怎么样？是火气，我都要赶快去看，
0: 没错，
1: 到底因素出在哪里？
0: 是
1: 我不能来一个什么白内障啊，什么等等，
0: 不会，
1: 因为我这么认真在吃我们的叶黄素，
0: 对，
1: 而我们的叶黄素还是最棒的，你去打听看看，拿我们的瓶子去各个西药房给人家看，看看有没有人跟我一样贴个贴标，银色的，
0: 是，
1: 这就是因为我们用这个成分叫做 Fragro， 只有成分而已，只有它的原料而已，就有名字啊，只有它的注册，
0: 是，
1: 所以就得到了全球专利，好贵哦，真的，我们也用了，用最好的，再来是最先研发的，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成分，我不告诉
0: 你，
1: 一样很贵，
0: 对，
1: 真的没有人会这样用的，连那个帮我们做的人呢，帮我们进东西来做的人，都讲说你怎么会去用这么贵的东西呢？很少有人会用这些，都用一些枸杞啊，这大家才知道说
0: 是
1: 枸杞是对眼睛好，
0: 对，
1: 对不对？用枸杞是萃取，没有错，我们里面也有枸杞，但是有另外一样是没有人会用，
0: 对，
1: 真的很贵，但是很有效，
0: 是
1: 好。好，我们今天有营业打电话。2751-9911，接下来是哪一首歌嘞？
0: 我的歌曲，
1: 哎呦，新的嘞！
0: 对，
1: 我在车上听到，我说这首 谁什么时候做的？他说这几天。

0: 先做好的。
1: 嗯，
0: 啊，我说好，先给我。
1: 嗯，
0: 歌名叫什么？
1: 遭报应了。
0: 什么意思啊？
1: 遭报就是我的生活遭报，应、嗯、是正在进行式、
2: 嗯。
1: 其实这个有双关语、
2: 嗯，
1: 待会可以跟大家解释。
2: 好啊，想听创作故事，
0: 啊、我就不要起得太奇怪的名字，
2: 谐音梗啊，
0: 报应，报应这个不喜欢。嗯。

好，遭报应了。其实这一首歌我写的是因果了。就是他就是看你要从哪个角度来看。因为有的时候加害者呢，你在某一些角度上会觉得他是受害者。因为有很多的加害者会他在表述自己的委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真的很惨，很糟。所以那个我讲说你最残暴，其实他是说我很惨。

0: 惨到都爆了，
1: 哎，
0: 所以就是
1: 惨到都爆了，
0: 惨爆。
1: 哦，
0: 可是同时反过来就是，也许你是因为过去对人的态度很残暴，所以你今天才会落得如此惨的下场。
1: 天哪，你到底都怎么样去想到这些谐音梗的啦？太厉害了吧！
0: 那个遭报应了，就是一样啊，就是啊，我觉得我最近很糟，
1: 所以是
0: 水逆
1: 的
0: 糟，对，遭报了。然后ing就是正在
1: ing 的ing，
0: 没有，但是我是 in 就是在里面的意思。
1: 那报是报答的这个报，
0: 也是遭报啊。
1: 哦，
0: 遭报，
1: 嗯，
0: 遭爆炸了，遭报。
1: 哦，所以是遭，就是遭到，然后爆
0: 炸
1: 的爆，
0: 然后在里面，
1: 哦，就是报正在爆炸 ing 的概念。
0: 对，我在里面很痛苦这样子。
1: 哦，这个理念其实有一个很深的意思在。
0: 对，可是呢，可能也是你今天会这样子，也是因为你遭报应。
1: 就是一个因果。
0: 对，就是因为你过去对人的一些态度。嗯，可是同样的，对于所有的阐述者，他不会去阐述他过去做了什么事情。
1: 嗯，
0: 他可能只会觉得我现在的状况为什么老天爷对我那么不公平。所以你也可以听成是一首很温柔在安慰你的歌。
1: 嗯，对，
0: 但是你也可以听成其实在告诉你这都是你的因果。
1: 嗯，
0: 这是你自己所造的孽。
1: 对，
0: 就是所以它是一首听起来很柔和，但是却
1: 意义深远的
0: 歌曲。
1: 对啊，我觉得俞飞哥每一次创作的歌曲，除了有写搞笑的部分存在之外呢，还有一些歌曲都是很有意义，很有那种哲学道理存在的。像我刚听你这首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哇，怎么有办法想出这些，就是包含了谐音。对，因为我就是觉得自己的灵感不够。
0: 嗯，
1: 我就是可能跟别人讲话，大家刚认识我的时候啦，会觉得说你好像蛮有趣的哦。
0: 嗯，
1: 但久了之后发现啊，没有啊，丽言就是这个调调啊。嗯，讲的话就是千篇一律这个样子。
0: 千篇一律
1: 就是
0: 这
1: 样。 这一句话
0: 感觉有一点侮辱人啊。
1: 我侮辱我自己，我自嘲啦。我们是一个自嘲的概念。
0: 但是可以跟上，我耿直啊。
1: 嗯，对啊，耿直。
0: 我理想很固定啊。对，我很坚定。
1: 对，没错，
0: 我不会摇摆。
1: 对，
0: 我会一下说这个一下说那个。
1: 所以我千篇一律的同时代表怎么样，我始终如一啊。是不是呢？
0: 对，就像我之前在看很多成语啊，等等的。他们也说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永远都可以找到一句成语来支持你。
1: 对啊，
0: 可是你也会找到一句成语来攻击你。就像刚刚讲的，
1: 对，
0: 你可以说他千篇一律。
1: 嗯，
0: 但是你也可以说他折善固执。
1: 啊，对啊，
0: 对不对？就是看你自己怎么去看。
1: 对，就是双面刃啊，看你怎么样去表达到。然后我刚刚有发现你里面有一句歌词，啊，它很可爱。嗯，因为我们常常有一个迷因就说睡吧梦里面什么都有。所以你的歌词也有讲到说睡一觉
0: 就
1: 好。可是你们刚刚啊，因为有一段我怕节目太长，本来想要接着讲，就是在讲睡觉的那一段。
0: 嗯，
1: 睡觉真的很重要。那我看到有一个梗图啊，最近呢社群很流行有一种发文方式叫轮播，就是它会有好几张图，每一张图都配一点小文字。
0: 嗯，
1: 那这一张这个轮播图的文案呢，他就说只要整个晚上没有睡觉的话，
0: 嗯，
1: 你的大脑就会老两岁。
0: 嗯，
1: 欸，人呢不是为了睡觉而活，而是为了活得更好而睡觉。
0: 啊，
1: 有没有发现这个逻辑很妙？哦，
0: 嗯，
1: 对，你不是为了睡觉而活，你是为了活得好，所以你要睡觉。
0: 嗯，
1: 对，那家里的垃圾呢整年不清的话，大脑的代谢废弃物也是，就是大脑的废弃物。
0: 嗯，
1: 你若不清的话也很惨。可是问题是你们家的垃圾车是不是每天来？
0: 对。
1: 可是大脑的垃圾车呢，它只有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才会来。
0: 是。
1: 所以你不睡觉等于你垃圾就一直囤积在大脑里面哦。对，而且睡觉。
0: 没有啦，每天一定来。
1: 对。
0: 只是说这个垃圾车可能只停一分钟就开走。
1: 对，停一分钟就开走。
0: 还来不及丢。
1: 对啊，那不睡觉的人真的就到不了垃圾了，对不对？好，而且睡觉呢又是真正长肌肉的时间。
0: 诶，长肌肉哦。
1: 诶，没错哦。是的是的。
0: 我以为是长记忆耶。
1: 诶，都有都有。对，讲到重点了，睡觉是真正长肌肉的时间嘛，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没有要当健身猛男或健身美女啊。
0: 嗯，
1: 那长肌肉应该不关我的事吧。
0: 啊，
1: 错了，就是有关你的事，因为你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
0: 嗯，
1: 你可能都用到肌肉。
0: 对，
1: 坐着的时候你可能臀大肌没出力，可是你的腰在出力，对不对？诶，反正我们不要用错地方的力道啦。
0: 嗯，
1: 对，那像是走路啊，上楼梯，甚至开瓶盖这种简单的动作，瓶盖要转开嘛，
0: 嗯，
1: 你都需要用到你的肌肉。
0: 嗯，
1: 所以如果你想要很多年很多年

0: 年以后，你老了之后呢，你还要自由自在的在哪里到处游玩的
1: 嗯哼，
0: 话，怎么样？肌肉的
1: 要
0: 维
1: 锻
0: 持
1: 炼，
0: 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对，他文章就讲到说，你越早开始存你的肌肉量，你
1: 是，
0: 的利息就越低。
1: 哎，
0: 对，我觉
1: 对，
0: 得非常
1: 哎，
0: 有
1: 不
0: 道
1: 是利
0: 理。
1: 息越低，就是
0: 嗯，
1: 说你早存的话，就
0: 对。
1: 像刚刚讲，你可以对抗通膨，
0: 哦，对，对抗通膨，
1: 你利
0: 没
1: 用
0: 错。
1: 复利来对
0: 对，
1: 抗
0: 我
1: 通
0: 来
1: 膨。
0: 私讯这个发文的人，跟他讲一下说，你可以改一下，说我们是对抗肌肉的通膨啦。对，然后他有举一个例子哦，他跟你讲说，哎，我们身体其实就像是一栋房子，白天的时候你在健身房做重训的话，就像是把房子的细部拆掉，然后重新的打掉重练。对，就是你要解构再
1: 对，
0: 建构嘛，这是用到这个艺术方面的一些
1: 是。
0: 说辞啦。好，那到了晚上之后呢，身体就会开始动工的修补，把你早上打掉结构的地方再
1: 嗯哼，
0: 重新建构起来，
1: 是，
0: 长出肌肉。
1: 对，
0: 所以你不睡觉或睡不好的时候会发生什么问题？
1: 哎呦，
0: 负责修补肌肉的工头没上班。
1: 对，那工程期就会很烂
0: 对，很
1: 尾
0: 烂尾，
1: 了，
0: 对不对？有没有？你打掉了，但你没办
1: 不
0: 法建，
1: 修，
0: 嘿，就变烂尾楼在那
1: 对，
0: 边了，哎，很糟糕哦。对，深层睡眠，它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
1: 哎
0: 工
1: 呦，
0: 头，
1: 所以你看，像那
0: 对，
1: 个陈建州，对，他既运动又打球。
0: 可是不睡觉，
1: 不睡觉，
0: 你
1: 结果
0: 看，
1: 呢？造成什么呢？造成心脏血管
0: 对
1: 的
0: 不
1: 疾病。
0: 对？哎，我觉得这也在跟我讲，哎，
1: 你
0: 因
1: 就是
0: 为。
1: 不睡觉。
0: 对，就是我那时候我有在运动嘛，大家知道。然后我睡觉算是有睡够，可是我时间都睡错了。我都很晚才睡，因为
1: 是。
0: 之前上夜间部的关系，所以作息时间有一点小颠倒啦，就是会晚睡，然后偶尔可能没那么早起床，
1: 是。
0: 或者是睡一短短的时间，马上就要起床，可能要赶着上工啊或做什么的，对不对？
1: 那哈。
0: 结果我的健身教练呢，他就跟我说，诶。我们最近帮你做这个减脂的活动，里面你吃很棒，你有照着我给你的菜单去吃，然后有氧活动、无氧的重训都有。
1: 是，
0: 可是你知道最重要的是睡觉吗？你
1: 嗯哼，
0: 睡觉一直破功诶，因为我都
1: 他
0: 是对。
1: 是用口述知道你睡觉的情况，还是测量仪可以测量得出来？
0: 我们没有真的精准的去测量，可是我们是用他给我的一些，就是每天可能监督啊，比如说你要回传你的饮食状况啊，然后睡眠状况、饮水量等等的告诉他，对，就是这样子。然后你不睡觉的话，我刚刚讲了嘛，工人就开始拆房子之后没有盖之后呢，你就会变成皮质醇飙升，没有办法下降，
1: 哎呦，然后
0: 肌
1: 天
0: 肉。
1: 天跟人家吵架，
0: 对，你就会开始整个很焦躁、很暴躁等等的，然后你又会有饥饿感嘛，所以为什么人家说不睡觉会变胖，就是这样子的。再来，肌肉合成的速度也会降低了很多。对，早上打掉的，晚上没有会
1: 又
0: 修
1: 饿
0: 复
1: 又
0: 好。
1: 暴躁，我想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0: Hangry，
1: 晋级的巨人骑行种，
0: 哎呦，
1: 对啊，他不是又饿又暴躁吗？然
0: 后
1: 后
0: 面我没看，
1: 看
0: 可
1: 到
0: 恶。
1: 人就抓来吃
0: 啊，对呀，你看这样子多不
1: 啊。
0: 好啊！对，所以说，如果你睡不好的时候，除了这些状况之外，身体又开始发炎啦，因为身体里发炎的因子也会飙高，所以呢，他就形容说，很像是工地里到处乱窜的小喽啰，因为工头不在嘛，小喽啰就开始造反啦，没
1: 是，
0: 大人啦，然后就嘣嘣嘣嘣嘣，你身体最后就垮了。
1: 是，
0: 对，所以是在告诉我们什么？睡觉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
0: 而且还要睡对时间。
1: 什么都能省，绝对不要省睡眠的时
0: 对，
1: 间。
0: 而且睡眠又是你最好保持青春的方
1: 因
0: 法，
1: 为
0: 不然秋华姐怎么办法这样这么美呢？
1: 以前确实啊，台湾也有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以不睡觉为骄
0: 有吗？
1: 傲啊，
0: 有吗？
1: 有啊。我记得小的时候一直什么午就是上课打瞌睡或干什么啊，老师也会骂
0: 嘿。
1: 啊，说你那个爱因斯坦不是说吗？你想睡以后往生就过世以后可以睡个够
0: 哎
1: 啊等等
0: 呀，
1: 的。
0: 这个观念不好
1: 对，
0: 啊。
1: 然后呢，诶，渐渐的呢，大家就觉得啊，那要少睡一点
0: 对，
1: 啊，努力就对了。那像现在韩国也是啊，韩国
0: 对
1: 也是就
0: 呀，
1: 是把不睡认为是很骄傲的一
0: 对，
1: 件
0: 然后
1: 事
0: 睡两
1: 情。
0: 小时就起床，
1: 对，其实那个到时候都很突然，可能就暴毙了。
0: 对，会倒下，甚至失智啊，早发性失智的状况现在也很多
1: 现在能够刚慢慢改，还有像小朋友上学的时间也说要打算要往后延嘛，
0: 对。
1: 因为他们发现每天早上起床，其实对孩子来讲哦，他的睡眠时间真的不够。
0: 对，
1: 然后再加上也许以前够啦，因为以前没什么事。我记得我以前跟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都会看八点档连续剧，看完九点，然后就会说、嗯、好上床睡觉，所以大概十点前就倒了。
0: 哦，
1: 可是现在爸爸妈妈可能都忙到十一二点，
0: 对啊，
1: 然后小朋友也是跟着一起混啊，
0: 嗯，然后过八点才吃晚餐嘛，嗯、
1: 过八点、啊、
0: 有些小朋友对啊，
1: 对、嗯，就整个生活的周期往
0: 后
1: 延后、
0: 嗯，
1: 可是。他早上还是得六点起床，
0: 对，就是那个时间上、嗯、等于说你拖延了，可是你起床的时间也没有延后啊、嗯、你还是在更早啊，
1: 而且那个时候是小朋友在发育的时候、嗯、发育的时候要是睡眠不足的话，那影响当然就更大，
0: 对对对，
1: 就是不管像我们就说小朋友要补充锌啊。

0: 语，如果你自己在这一段时间补充的好的话，就是刚刚讲的，你的鼓励股本就能够去对抗空通膨。
1: 是啊，
0: 通常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保存良好的这个成分的话，你到时候比方说更年期啊等等的时期，你比别人退化的就是比较慢。
1: 对，
0: 因为就跟我刚刚讲的嘛，
1: 你老本存的够，
0: 对，我们可能就会掏出每年会用掉5%的老本。可是你因为你之前存的够，
1: 对，
0: 所以你是跟秋华姐一样存2000万，
1: 你
0: 不是存200块，
1: 对，
0: 所以你就可以扣的很多，
1: 对对对，
0: 甚至还有赚。
1: 对啊，没错，
0: 所以投资自己绝对是最划算的啦。
1: 是的，
0: 希望大家多花一点时间哦，
1: 好
0: 好照顾自己。那当然自己的投资有很多种啊，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1: 投资。
0: 因为当你没有人身体健康，其实一切都是白谈。
1: 对啊，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播的这一首歌曲呢，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哦。

0: 见的每一个人、
1: 嗯、
0: 其实下一辈子都会遇在一起，我们只是在玩不同的剧本杀。
1: 对啊，就是姻缘嘛，
0: 对，
1: 姻缘相生、啊、
0: 换来换去而已、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已经不认得上辈子他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了、哦嗯、所以我们就要珍惜自己的每一刻。
1: 对、
0: 啊、那跟大家分享几个好事情 啊,
1: 啊，
0: 感动人的事情啊，一个几个温馨的故事啊。他总共是在分享三位阿嬷的故事、
1: 嗯、
0: 那待会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我想要分享这三位阿嬷。第一位哈、啊、是家福基金会的魔法阿嬷。
1: 哦，
0: 他十年前呢、啊、独自带着孩子走进家福。
1: 嗯，
0: 因为呢他的生活就像一个卡住的机器，但是他并没有向他的命运低头。
1: 嗯，
0: 他一个人啊撑起一个家。五年前他却成了中心的守护者。为什么呢？他负责环境的清洁、
1: 嗯、
0: 还常常施展所谓的隐形技能、
1: 欸、
0: 魔法阿嬷嘛、哦
1: 嗯、
0: 换灯管、
1: 哎、呦，
0: 修水龙头，
1: 哇、哦
0: 居然是一个女生哦，
1: 都是水电相关的呢。
0: 有什么疑难杂症啊都难不倒他，可能就是因为他一个人撑起一个家嘛、
1: 嗯、
0: 所以什么东西都得自己来、
1: 嗯、
0: 那阿嬷呢总是笑着说，哎呀家福啊帮助我们很多，现在我有能力啊也想回馈给大家。
1: 嗯，
0: 那双因为长期劳动而且长茧的手啊粗糙，但是却很有温暖。
1: 嗯，
0: 他最常对孩子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看手心向下能够帮助别人，
1: 嗯，
0: 是比一件比接受别人帮助更幸福的事情。
1: 对，
0: 好，再来我要介绍第二位阿嬷，这是在慈济环保站里的阿嬷。
1: 嗯，
0: 她每天做早课晚课一个多小时，三十几年来啊不间断。他还在住家旁边的妈祖庙当清洁的义工 哦,
1: 哦，
0: 并且二十几年来提供自家的骑楼跟空地让邻居来堆放资源回收物。大家都会觉得这个脏东西不要堆到我家、
1: 嗯、
0: 那他不会。
1: 对啊，
0: 九十多岁的他常常鼓励他的同伴说，要活就要动，
1: 嗯，
0: 人也是人，什么都可以学。
1: 对，
0: 头壳比较不容易坏掉啦。他又说啊，要出来跟人互动，不要一整天关在家里。我觉得九十几岁的人说这样的话我们都要听哦。
1: 嗯，
0: 没有跟人接触你就会越来越走不出来。
1: 对，
0: 越来越容易退化。好，我们也可以跟这个阿嬷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说、
1: 嗯、
0: 因为我们有些听众朋友都待在家不出来走动的。
1: 对啊，
0: 阿嬷她不求长寿，只希望自己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
1: 嗯，
0: 她说我若好大家都好。最后一位呢就是台南新营的陈阳丽蓉阿嬷。这位阿嬷她26岁的时候丈夫因病过世，一个人抚养两个女儿。
1: 嗯，
0: 靠着诶这个好特别的职业哦，卖屋瓦。
1: 嗯哼，
0: 撑起家计。
1: 屋瓦诶、欸、
0: 可能就是那个年纪、
1: 哦
0: 才会有的这个商业模式。
1: 对，
0: 民国61年开始啊，她就默默的帮助同样处在逆境当中的单亲妈妈。好了，接下来就是我今天为什么会讲这三篇。
1: 嗯，
0: 他在2007年的时候他捐出了1000万，
1: 哇，
0: 成立了基金会。
1: 哎 呦, 哎呦，
0: 待会有第四位阿嬷哦。
1: 对哦，有什么阿嬷姐姐啦。
0: 然后几十年来啊已经帮助了528位的单亲妈妈。她每年啊在丈夫忌日的隔天就会发放慰问金给丧偶的单亲妈妈、嗯、把悲伤化为祝福别人的力量。85岁的他说，只要我走得动我就会继续做下去。
1: 嗯，
0: 而这些阿嬷教给我们的呢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人生的苦啊不会因为抱怨而变少。
1: 对，
0: 但是当你把爱传出去的时候，他的苦就会转成甜、
1: 哦、
0: 它会成为力量，
1: 回甘嘛。
0: 对、
1: 嗯、
0: 给更多的人走下去的力量。
1: 对，
0: 所以我说
1: 第四位阿
0: 嬷
1: 是姐姐。
0: 对，就是秋华姐。
1: 没错，
0: 也是一样。
2: 比什么啊？没有，不要讲到我、
0: 秋华姐多1000万啊。
1: 对，
0: 2000万比较晚啊。她是2006年啊。秋华姐慢了20年。
1: 那秋华姐再加500就可以参加慈善扑克网大赛、
0: 哎、但是没关系，不

0: 是啊，下辈子不一定遇见你啊，应该说一定会遇见你，只是我已经不认识你。
1: 好悲伤啊！
0: 因为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今生所

0: 管多跟少，我觉得能够为这个社会代表这种刚刚讲嘛，把苦转为甘，然后去帮助更多的人、嗯、而这个善的举动呢，可能这些人得到报酬以后，得到资助以后、嗯、就像第一位阿嬷一
1: 样，也会这样子回馈、啊、
0: 他被帮助了，有能力他也会回来帮助更多的人、
1: 啊、
0: 让这个善越来越大、嗯、让我们的社会呢越来越好，
1: 达成一个、
0: 嗯、不要感觉都是仇恨，而是更多更多的互助与爱。
1: 对、嗯、没错，
2: 我想我还会在家，嗯嗯，会在家，嗯，所以要播第十三首。
0: 好
2: 好，第十三首。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到现在为止呢，先进去这些钱，那将来呢，我们公司还会有收入，还会有这个房租的收入啊、哦，我还会再继续捐。嗯，不是说只有这样就停止了，不会不会。好、哦，但是呢，你看这个阿嬷很有目标，
0: 嗯，
2: 单亲家庭，
0: 对，
2: 专攻在单亲家庭，
0: 对，因为他走过嘛、
2: 嗯、
0: 知道丧偶以后自己一个人多辛苦、嗯、
2: 对对对，那我就不一样，我就是范围比较大，
0: 嗯，
2: 啊，只要有真的
0: 有需要的
2: 、嗯、我就会捐，就这样。嗯，好，刚刚你们是在讲名人名言吗？
0: 没有，还没开始，
1: 嗯，
2: 还没开始啊，
0: 对啊，因为在等你啊，
1: 对，
0: 啊，所以我们是、嗯、
2: 我跟你讲说，我就没有什么名人名言可谈，
1: 有啊，你今天还有名人名菜啊，
0: 对啊，你有名人名菜啊，因为那个是三十分以后，
2: 好，
1: 在这、啊，
2: 赶快播一首歌，
0: 好，再播一首吗？啊、好，那
2: 怎么样？
0: 可以啊，可以啊，
2: 可以啊，
0: 对，哦、就是这一首 CD 的歌曲
2: ，CD 的歌曲、嗯、叫做什么 ？Corina，Corina，
0: 好。

0: 经典语言承载历史的箴言，简单一句能改变生命的明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名人名言，获得心灵启发，力量无边。
1: 名人名言，现在是这样的片头，
2: 有两个，
3: 对，
1: 有两个啊，下一次播另外一个给我听听看，
2: 我都轮流，
1: 好，真的啊，好，名人名言开始了吗？
3: 好，那今天我先来跟大家分享吗？好，我要来分享的是牛顿，就是有三大力学创作的那个牛顿啊。

0: 他所讲的，他说呢，聪明的人常常不会成功，是因为他们缺乏恒心与毅力。
1: 嗯，
0: 就像龟兔赛跑嘛，兔子非常的聪明，可是心存侥幸。那乌龟呢，就是非常的有毅力，尽管它慢，可是它就是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像蜗牛一样，最后呢，它赢了。对，龟兔赛跑被用在很多很多的一些例子上面，就可见说它真的有这个道理存在。
1: 嗯，
0: 那讲一下牛顿啦，大家知道最有名的故事就是有一颗苹果掉下来砸到它，所以呢，他就发现了这个万有引力，但是其实并不是因为这颗苹果打到他，他才突然之间开窍。他早在啊还没被苹果打到之前呢，他就非常非常的认真跟努力。
1: 嗯，
0: 他其实年幼的时候爸爸就过世了，所以也是跟妈妈相依为命，也是过得蛮辛苦的哦。那再加上功课方面呢，也没有特别的突出，所以呢，在长大之后，妈妈还跟他讲说：“我看你就回归田园吧，你来当个陶渊明。”不是啦，
1: 嗯，
0: 是希望他就说你就脚踏实地当个农夫。并不是说当农夫不好，而是牛顿呢，他一直觉得他还是对于研究科学啊、研究光啊、力学这些非常非常的有兴趣。
1: 嗯，
0: 所以呢，他就最后还是回到校园，还是回到研究方面去做这些研究。嗯，所以最后就有什么三大运动定律。
1: 嗯，
0: 尽管我都已经还给物理老师了，
1: 是，
0: 可是牛顿在物理学上呢是提供了非常非常大的成就跟贡献。
1: 嗯，
0: 对，那可以讲一个很好笑的故事，就是他非常的钻研在研究上面嘛。
1: 对，
0: 所以有一次呢，这是一个不确定是不是
1: 真
0: 实的，可是就是一个轶事啊，大家口耳相传的。嗯，就是说有一次呢，牛顿啊，就是他的仆人呢有事情要外出，可是家里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忙了。
1: 嗯，
0: 所以他就临走之前，他就跟牛顿说：“哎呀，先生，我在锅子里面放了水，等一下要煮鸡蛋，所以等一下呢，水滚的时候，麻烦您帮我一个小忙。
1: 嗯，
0: 您只要把旁边的鸡蛋放入水里面，让它煮就好了。
1: Uh-huh。”
0: 结果那时候牛顿很认真在算数学。
1: 嗯，
0: 他在研究他的东西，然后他就没有认真听仆人在讲什么。对，所以后来水滚的时候呢，嗯，他也没发现，是直到水沸腾会有那个滴的声音很吵嘛。
1: 哦，诶，
0: 他就吓一跳，想说啊，刚刚那个仆人有交代我要放鸡蛋下去煮。
1: 嗯，
0: 可是他也没有注意到他丢了什么，他就是随便抓一个东西就丢下去了。
1: 啊，
0: 对，结果呢，
1: 这么随性啊，
0: 就是这么随性，因为他太 focus，他太专心在他的研究上面了。
1: 嗯，
0: 结果仆人回来的时候就发现
1: 他丢了什么
0: 啊，旁边的蛋怎么还在桌上，没有抓下去滚呢？
1: 是，
0: 然后进去看，锅子里面是一只手表
1: 啊，
0: 然后他就赶快跟他的这个主人呐，啊，他就跟他的老板说：“哎，先生，您刚刚是把手表丢下去煮了呀。”
1: 嗯，
0: 就是这个很好笑的故事。
1: 哎，
0: 所以再重复一下，嗯，牛顿他本身就是非常的有毅力，非常的专心的做他的事情，所以他才有资格说啊，有些聪明的人可能常常没有办法成功。
1: 嗯，
0: 是因为他们缺乏了恒心与毅力。
1: 对，
0: 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做任何事情，你一定要保持恒心跟毅力。
1: 嗯，
0: 还有那个热情，你才可以像他一样这么的有成就。
1: 好，那这个我今天要讲的也许也有一点点关联哦。
0: 嗯，
1: 好，因为我今天我要讲的这一段话，哎，立言可能知道。
0: 哎，
1: 好，我先不讲作者，我讲这句话你大概就知道。他说：“正因为你为你的玫瑰耗费了时光，才让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
0: 小王子
1: 答对了，
0: 得分。
1: 对，看过小王子的绝对会记得这样子的话。嗯，那我们常常就会以为啊，一个东西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本身很价值很高。
0: 嗯，
1: 很完美啊，耀眼啊，与众不同。可是在小王子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的却不是这样，因为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玫瑰，它们的外表都一样，但是对小王子来讲，那一朵就是独一无二的。
0: 嗯，
1: 那不是因为这一朵玫瑰它真的有多特别，而是因为小王子对它的付出，他浇水遮风，然后听他抱怨，听他吹嘘，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守护着它。那这里所说的耗费时光，其实并不是浪费时光哦，它是一种很用心甘心投入，不管是一段感情，一个工作，一个小小的梦想，哦，我们愿意花下时间耐心与付出，赋予它独特的意义。所以珍贵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标签，是我们陪伴与投入哦。那正如秋花姐为什么这么珍贵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午后两点，
0: 嗯，
1: 因为他投入的时间跟心力太多太多，
2: 是
0: 三年以上。
2: 都是你们
1: 对，那同样的，就是我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你有的

0: 时候自己会觉得我为什么会对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割舍，其实就是因为你像小王子一样，你投入的太多。
1: 对，
0: 但是反过来看哦，因为大家如果真的有看小王子的话，也知道这个玫瑰对他的态度是什么，爱理不理，好像没有对等这样子。可是等到他真正失去了小王子之后，他才知道真正失去最珍贵的是谁，是他失去了小王子，而不是小王子失去了他。所以我们每个人有的时候在看这一句话的时候，也可以反过来看，有没有人正对着你付出最多的心力，最多的时间，可是我们却是像那一个玫瑰，
1: 忽略了
0: 他。因为昨天有开放现场啊，然后就有听众说他的儿子啊，然后就是他很想结婚，但是我抽到的牌是他不会结婚，因为他太忙了，然后他的环境，但是呢他就说，哎，他问他的孩子啊，然后他孩子说没办法啊，他爱的人啊就不爱他，爱他的人啊他就不爱他。
1: 对呀、啊，
0: 就是我爱的人付、我为我爱的人付出了一切，而爱我的人也同样为我付出了一切。
1: 对，常常就是这样，我爱他，他爱他，他又爱他。
0: 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他愿意回头看一下，就会知道有一个人也许像小王子一样深爱着他。那当然，愿不愿意去接受，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
1: 对，
0: 但是绝对不要说，老天不公平啊，没人爱我，
1: 为什么这样对我？
0: 对，其实是你自己没有回头看。
1: 对呀、啊
2: 好，我也讲一小段，
0: 好，
2: 好不好？这可能说过了。好，他这么说，想要突破个人价值，我们必须随时与众不同，才能够让自己无人替代。好，所以这句话这么简单，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凸显自己的话，你必须要跟人家与众
1: 不
2: 同。对，
1: 认同。
2: 那你知道说这句话人是谁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2: 真的不知道。
0: 不知道。
1: 要给提示吗？
2: 最近所有的名牌都在涨价，吓死人了。真的吓死人了。一个 LV， 你看看。我不是讲给你听吗？
0: 是。
2: 我们到桃园的那个这个叫做什么？
0: 奥莱吧，
2: 奥莱，结果呢，看到二手的 LV 贵到离谱，你知道吧？一个二手的，所有的二手的都是二手的，结果贵到离谱，现在我家里两个包包都是是那个
0: LV 的
2: ，结果呢，一个是梅子送我的，
0: 是
2: 当时他买2000-27000，我自己呢是买了一个，是我记不得了。大概是50000左右，我再高我舍不得，但是我怎么舍得去买一个行李箱哦，行李箱哦，
0: 对，
2: 那还有一个被偷的，就是随身携带的那种，
0: 哎呦，是
2: 大包包，里面有可以装一些你的衣物的那种比较大的包包，曾经被偷，好，他就是。这个 LV 最近的价格也已经你无法能够讲说怎么会我当时买那么便宜，对不对？现在不得了，好贵，光是一个旧的包包就已经旧的二手货都已经是十几万，而且还不是说多么了不起的，不是。好，我在讲的这个人就是想要凸显个人价值，我们必须随时与众不同，才能够让自己无人可替代。
0: 好吧，那我猜
2: 这就是
0: 黄仁勋，因为邱华姐讲到名牌，黄仁勋穿了一件名牌衣，
2: 他就皮衣，不是，他就是香奈儿Chanel。
0: 他确实与众不同，
1: 他真的很与众不同，
2: 他也是现在所有的东西都贵得不得了，他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面站这么久，真的是无人可替代，
0: 是，
2: 的确是，那就是香奈儿创造这个品牌的香奈儿，但是他已经85岁就过世，但是到现在为止，
0: 哎，名垂千古啊，永远都记得他
2: 的人。你看
1: 五号香水嘛，
2: 对啊，还是走在最前端的时尚的，
0: 黑白配，
1: 对，
2: 真的，所以呢，听众朋友要与众不同，该怎么样才能与众不同？我不知道，但是呢，
0: 走自己的路，
1: 是
2: 自己的路。
0: 哎，秋华姐就走出自己的路。
1: 对呀、啊，
0: 有你看，像我们当时这个节目 AM 频道、嗯，大家都是台语啊，
1: 秋华姐就
0: 坚持
1: 用中文，对啊，
0: 台语也是中文、啊嗯
1: 哦、对。

0: 对对，哦，华语
1: 国语，
2: 我自己喜欢听国语歌曲，
3: 嗯，
2: 就小姐时代就喜欢听西洋歌曲、
3: 嗯、
2: 国语歌曲，
3: 对，
2: 就这样听光听、
3: 嗯、是，
2: 所以呢，嗯，怎么说呢？后来有机会做节目的时候，
3: 嗯、
2: 我也是一样，
3: 嗯，
2: 尽量播国
3: 语
2: 歌曲，
3: 因为大家都听得懂、
2: 啊，对，台语歌曲播的很少，
3: 嗯，
2: 就这样子啊，啊，所以呢，嗯，
3: 却走出了自己的路，
2: 不是、嗯，当时我就心里想。如果要来正声的话、
3: 嗯、
2: 那我就用国语发音，因为有很多外省人他听不懂台语，
0: 嗯，
2: 那我们本省人呢是会讲还会听，
0: 对，
2: 所以我们用国语发音可能会比较好，
0: 嗯，
2: 那个年代真的做国语节目的很少，除了、
3: 嗯、
2: 除了中广，
3: 嗯，
2: 跟那个金广
3: 啊、
2: 听国语的节目很少、
3: 欸、FN 的国语也不多吗？
2: 不多不多，完全不多、
3: 哦、我以为
2: 没有，
3: 是那时候是这样分开，
0: 就是 AM
3: 比
0: 较多、哦、
3: AM 都做台语、哦、FN 都做国语、
2: 哦、我是53年还没有 FM， 我们、
3: 哦、后来
0: 一开始还
2: 没有 FM
0: 啊、
3: 哦、
2: 只有单独一个 AM 而已，
3: 是是是，
2: 对、
3: 哦、
2: 所以说我那个时候才会这种想法、
3: 嗯、
2: 你知道吧，才做国语，用国语发音，
3: 嗯，
2: 也发的不好啊。但是
3: 对，跟那个年代的国语的人，
2: 那
3: 时候都字正腔圆，
2: 那就是外
0: 有一个播音腔，
2: 是外省人、嗯。本省人的话，要把国语讲得好也很难，
3: 嗯、
2: 真的需要时间、
3: 嗯。是，
2: 那还好，现在你们听得懂我的国语，
3: 绝对听得懂啊，
2: okay、
0: 很标准啊。
3: 现在是听不懂台语啊，
2: 我不会听不懂，我现在只是要用来做广告或者是。做节目我比较难，
3: 嗯，
2: 哦，那当时在中华电台完全用闽南语播音，
3: 嗯，
2: 没有什么可讲，只有播歌，
3: 是
2: 歌播完了就是广告，
3: 对，
2: 广告完了就是播
3: 歌，
2: 没有要聊什么，
3: 嗯、
2: 没有、
3: 嗯，
2: 没有像午后两点
3: 这么丰富，
2: 这么多内容要讲的、
3: 嗯，
2: 所以说，嗯，我们就要永远有与众不同，
3: 是
2: 你才能够走出自己一条路来，
3: 对，
2: 哦。成功率也很高，
3: 没错、
2: 哦、好不好，
3: 嗯，
2: 好了，讲到菜我们等一下再播一首歌，
3: 好，
2: 再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好不好、
3: 嗯、
2: 这道菜我很喜欢，
3: 好我们先去登山，
0: 好，
3: 登完山再来吃
0: 刚那个节奏都对到了
3: 金山古道。

0: 好久没有播这首歌了，《金山古道》。嗯，好，
1: 开吃吧。
2: 开吃，名人名菜。
0: 现在要介绍。
1: 对啊，因为秋华姐说，对，我们登完山以后就可以吃大餐了。
0: 好啊，这道菜是我们 Mindy 特别设计的，叫做栗子鸡。
1: 哦，
0: 栗子鸡，我很喜欢吃栗子，但是通常外面都是
1: 炒的，
0: 用
1: 石头嘛，
0: 用石头下去炒的。嗯，我不敢吃，因为火气。
1: 哦，
0: 所以呢，我不敢吃。嗯，结果他是买来。然后呢？
1: 打的
0: 没有，少洗，少洗，少洗，用那个水泡一下。
1: 嗯，
0: 好，先要用的是鸡肉，有鸡肉啊，栗子鸡啊，鸡肉切块，穿烫一下，捞起来，过水滤一下之后，然后就放一点大蒜跟葱段，大蒜拍碎啊，葱段一小段一小段葱段下去爆香之后呢，用油下去。爆香之后，再把鸡肉捞起来倒进去，
1: 是
0: 好倒进去之后就炒啊炒炒，要加什么呢？加酱油，
1: 嗯，
0: 跟酱油膏
1: 是
0: 哦，两样都加好，然后拌一拌之后呢，拌均匀之后，但是呢，就用大火，放一点水，然后就大火把它煮滚开，煮滚开
1: 是
0: 煮差不多20分钟左右，
1: 嗯。
0: 要放水哦，好，里面要酱油，又要酱油膏啊，又要大蒜啊，葱段这样子啊、哦，然后炒一炒之后，然后就用大火滚烫差不多20分钟左右，然后再把栗子泡在旁边，早起泡一下，用水泡一下之后捞起来，沥干之后再把它倒下去，然后一起煮大约是15分钟到20分钟之后，就可以。舀到盘子上了，但因为汤不会多，你知道吧？
1: 对，
0: 好、哦、汤只有汁而已。
1: 是，
0: 那我这个人，我最近很喜欢把那些菜的汁拿来拌饭吃。
1: 哎，就跟昨天小周师傅讲的一样，那些是最甜，
0: 我最喜欢。
1: 对，其实不要浪费了。
0: 对，像早上我们的那个苗丽安，他会煮很多菜，煮在一起。玉米笋、秋葵。地瓜叶
1: 是
0: 茄子，
1: 嗯，
0: 就这样，好多样的青菜，
1: 嗯，
0: 然后煮在一起，
1: 嗯哼，
0: 然后就用苦茶油，
1: 嗯，
0: 啊，跟酱油下去搅拌，
1: 嗯哼，
0: 哦，这样子，我呢吃完之后，
1: 嗯，
0: 吃完青菜之后，
1: 是
0: 我里面的汁呢，我就把它我的加在我的饭，
1: 嗯，
0: 里面，
1: 嗯哼，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加在饭里面，我大概吃，现在都早上吃差不多7分满的半的饭，
1: 嗯，
0: 饭哦，白饭哦。然后再把那个蒸好的里面有加那个什么豆豌豆还是什么豆、就是蒸蛋的、蒸蛋是加豌那个是什么豆我不会加
2: 毛豆吗
0: 毛豆、
2: 哦、哎
0: 打蛋我到底怎么搞的好就毛豆然后呢就把它摇到我的碗里面跟我里面的饭还有那个
1: 和在一起
0: 和在一起
1: 哎呦
0: 我告诉你有多好吃就有多好吃好吃啊，不行，你知道吧？所以我最近胃口大开，
1: 是
0: 拜托拜托，让我胖一点，
1: 一直吃，一直吃，一天吃五餐，
2: 加油
1: 啊！
0: 我要准备吃6餐，
1: 好，加油。
0: 所以呢，这样听得懂吗？我讲得清楚吗？听得懂吗？
1: 是听不懂的话没关系，听不清楚的话我们有回播，
2: 对，
1: 只要上我们的脸书点选，都有24小时的回播，
0: 对对对，哈，我不是教做菜的，
1: 嗯。
0: 已经几十年没做菜，
1: 嗯
0: 所以呢，连厨房都没进去。
1: 对，
0: 我们现在这个厨房，这搬来的时候啊，我有进去3、4次，
1: 嗯，
0: 之后我没有进去过。
1: 哎，
0: 为什么你知道吗？我连拿东西、拿冰箱东西我都不会进去，因为我怕摔倒。
1: 有门槛是不是？
0: 不是，我怕摔倒。
1: 啊，
0: 因为厨房嘛，
1: 还是
0: 瓷砖的
1: 哦，
0: 厨房你难免都会
1: 铺瓷砖，
0: 都会不是都会潮湿。因为你在做东西啊油啊什么水啊
2: 对
0: 不对
2: 会洒到地上
0: 而且我们那个厨房又不是很宽不是它不是很宽你也看到了
1: 对
0: 不对所以一边是洗东西的一边是火炉的所以就我不敢不太敢进去怕滑倒所以呢做菜机会不多啦生来有这样的命好

0: 让我不用上厨房。
1: 对啊，昨天秋华姐才说，你看我的手，
2: 嗯，
1: 这个是不是痛风？我说才不是痛风嘞，
2: 痛风会不舒服啊？
0: 我已经问过了，你看只有墨汁，
2: 哦，有
0: 一
2: 小节
0: 点点，前面一点点肿肿的，
1: 对，
0: 它掉下去会痛，
1: 嗯
0: 啊，所以我以为是痛风，
1: 不是，
0: 结果呢，我一问那个什么。你怎么可能会有痛风啊？痛风你现在还能忍吗？
2: 对啊，
0: 不是，是关节炎。我说我为什么会有关节炎呢？那怎么办？结果呢，医生跟我怎么说？你讲，你这算什么？你几岁了？你有没有看到你几岁了？还不到你这个年龄，六十几岁的人啊，
1: 对，
0: 又在做家事人。
1: 对啊，像我
0: 他的手，
1: 我妈妈手就好多像这样子啊，而且会觉得有一点歪七扭八。秋华姐已经算很直了。
0: 那时候他说，
1: 对，
0: 你的手真的实在是。好像不用做家事的人，
1: 真的，
0: 所以呢，才能够这么直的手。
1: 所以秋华姐唯一做家事只有小拇指，不要是开瓶盖，
2: 还有大拇指用不到，
0: 不知道，这可能跟周边的神经有关吧，一点点的，
1: 对，因为秋华姐其他的手指都很直啊，
0: 很直，
2: 而且好细长哦，是弹钢琴的手，
1: 对啊，
0: 又好了啦，又越长越好听啦，来听歌啦，不要讲广告啦。为什么要讲广告？因为今天我们有营业，
1: 有人哦，
0: 好，有营业，丽人屋也有，然后我们善事也有，
1: 对，
0: 打电话都有人接，
1: 没错，
0: 那有到东区来或者刻意来
1: 是
0: 更好，
1: 是
0: 天气这么好，
1: 对
0: 不对
1: 啊？走一走啊，是我们鼓励大家的，然后走一走，再吃优固力，
2: 对，
0: 走一走，然后再到大巨蛋去走一走，对不对？不过人蛮多的，
1: 对，我们才说叫大家不要去人多地方，
2: 去 S 三嘛，打广告，
0: 来丽人屋，来丽人屋，
1: 对，
2: 再去丽人屋好，
0: 说不定我们丽人屋门口。那个公园，柳公公园有在这个活动，真的市集很多，好，哎，很多东西可以看，
1: 是
0: 不一定要买，但是看，好不好？啊，来丽人屋坐一坐，好，不一定要买东西，
1: 对。
0: 不过我们有很多东西很诱惑人，
1: 是的，
0: 那就是让你的皮肤变白，变细，
1: 对，
0: 变嫩，没有毛细孔，那就是我们的净斑美白，还有我们的那个
1: 蜂王乳提拉，
0: 对，还有再来就是我们的定居一指精华。还有我们的眼胶
1: 跟保湿乳胶，
0: 保湿乳胶，再来就是我们的
1: 矿
0: 物隔离
1: 霜，
0: 由你自己选，好不好？好 ，OK， 我们继续安排歌曲喽。安排的这一首是叫做《半球余生
1: 多如愿》，
0: 这是一首 AI 的歌，

0: 好好听哦。好，这句话我很喜欢。他说啊，这原来他不是原来，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啦、这个世界上最动听的三个字，已经不是我爱你，也不是我想你，也不是我养你，而是在有生之年，有人对你说我陪你。哎呀，好幸福哦！我们午后两点在假日也照样在陪我们，你看多棒呢！感激你们哦！好，来，这首歌已经快播完了，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我们再聊。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9: 我要为你歌唱。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以后要做的事》。好，很多人哈，就是都会期待说啊，以后想要干嘛干嘛干嘛好。那为什么呢？因为现实生活当中要先赚钱，对不对哈？可能有上班，好，那上班的钱不够，或者是要存退休金，可能就是要投资理财。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在网络上也还蛮有名的存股部落客孙悟天，他写了一篇文章哦，可以让大家做参考，叫做《不赔钱的硬道理》哦。那这个存300张金融股达人四个关键让存股胜率接近 100%。 哇，这个标题真的非常的吸引人哦。他说呢，股神巴菲特特别说过，投资的第一个法则就是不要赔钱，第二个法则就是不要忘记第一法则。好，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要赔钱。好，那当然大家都是希望赚钱不要赔钱哦。那他说呢，他刚进入股市的时候不懂这个道理，直到存股才看见不赔钱胜率100%的硬道理。然后说呢，先问个问题，你在股海当中第一个想到的是一获利，二风险，三不赔钱、哦、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只想要获利、哦、所以哪里有钱赚他就往哪里冲、哦、像是电子股啦、科技股啦、 IC 设计、融资、当冲、期货、选择权他都尝试过，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提早被判出场。然后呢，他说现在的他呢，看到的不是获利，而是有没有让他在股市当中不赔钱的方法。那首先呢，他觉得关键第一个就是可持股的时间长短就是制胜点。怎么样在股市当中不赔钱？他说其实答案真的很简单，就是持有的时间。那很多朋友都问他说，诶，投资这支存股好不好？下手哪一档的存股好不好？好，那他通常都会反问说，你买进的目的是什么？你打算持有多久？持有的时间搭配每年配股配息以及降成本的概念，就可以让你存股胜率100%。持有时间是决定是否会赔钱出场的关键，持有时间越长，配股配息降成本基本上是不太可能赔钱，因为当降成本等于或小于零的时候，赔钱几率也是零。那在股市建立正确的观念就先立于不败，只剩下赚多和赚少的问题，赔钱这个选项已经成为绝缘体。做完心态调整，你还会担心短期的下跌吗？或者是遇到股灾吗？好，他说当然不会，因为从此以后买股票就变成一件开心的事，因为你知道不可能会赔钱。好，那第二个关键他觉得就是从容的看待股灾。没有经历过股灾就好像没有玩过股票一样，它到底可不可怕、哦、那还用说、哦、2008年的金融海啸股票价格腰斩再腰斩、哦、光台积电、哦、2008年的时候你知道它价格是多少吗？它从73块钱跌到36块钱、哦、所以台积电也是会腰斩的、哦、然后呢联发科2454、哦、从656元跌到177元、哦、这已经是腰斩再腰斩吧、哦、然后鸿海2317、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是从300元跌到 52.6 元、哦、那甚至那时候连鸿海那时候的创办人郭台铭都跳出来说这个景气、哦、还要再坏3倍。那时候大家都悲观到极点了、哦、每天的成交量就只有300到600亿，每天开盘的时候很多股票继续跌停，市场一片哀嚎声，恨不得几个月前就卖掉手中的持股。可是事后回头来看、哦、每个人都觉得当时应该是全力去买股票啊、哦、但是我觉得这是事后论啊、哦、经历过人才知道在那样的氛围里面逃都来不及了，实在很难让人下手投资。那同样在股灾当中呢，存股也是会遇到股灾的，因为你长时间持有，股灾躲都躲不掉、啊、如果先帮你打预防针做好准备，大难来的时候才可以从容的应对、哦、然后孙子兵法说呢，物事敌之不来是无有以待之、哦啊、意思就是说不可以心存侥幸认为敌人不会来，而是先做好准备，股灾来的时候不可怕，怕的是存股族没有钱可以加码、哦啊、接下来从2008年就跳到2018年10月11号，他说呢他的印象很深刻，那天呢台股当天是大跌了660.72点，很多人

马上就想说，哇，这个感觉上跟2008金融海啸齁，诶，很像齁，是股灾又要来了吗齁。那就是有人就说啊，快逃啊齁，早逃的断头发，晚逃的断手断脚，最糟的是断头啊。好，那时候的新闻出现各种预测齁，就会说啊，下看6000点，下看5000点，下看4000点，下看3000点，这样的坏消息蜂拥而出。那存股的股友们遇到这样的状况难道不害怕吗？心理素质不够的朋友应该会选择把股票卖光光，就算是赔钱出场也在所不惜。那你认为的股灾对存股族而言应该是大捡便宜的好时机，你想躲过的股灾对存股族来说也不过是必经的过程。你害怕的股灾相对于存股族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存股最大的利空是涨多了，股票最大的利多是跌深了。存股讲究的是持有的时间，时间越长越容易遇到股灾，先把心理状态调整好，股灾来的时候也不会惊慌失措。他说呢，土耳其谚语曾经说，即使全世界都淹水，对鸭子都毫无影响。好，你认为的坏事不一定对所有人都是坏事，别再用价格投资的思维去看待股灾，也不要再抱怨为什么股灾会来，就是因为阻止不了，才应该学习在淹水的时候怎么样当一只鸭子。那第三个关键他觉得呢，就是趁早存股，用配息降低成本。他说投资的时间越早会面临越多次的配股配息，那这些配股配息可以降成本，也就是护城河的时间越久越是稳固。他说你想想看，如果你的第一金是买在18元，配股配息1块钱，每年降1块钱的成本，到第六年遇到股灾，其实你的持股成本在12元附近，而第一金在2008年金融海啸时候的最低价也在12元附近，原则上完全不受到股灾的影响，可以继续的报下去。那第四个关键呢，他说如果有余力的话可以准备第二笔资金。好，他说准备第二笔资金呢，就是在股灾来临的时候可以伺机买进存股，低买高卖谁都喜欢，但是呢想要存股买低价，除非遇到重大利空或者是股灾才有办法。好，所以他说呢，诶，前面有提到说怎么样进场买股，他说股灾降临的时候，这时候目前买进需几年到净值的数值一定等于一，也就是股价低于净值，不趁这个时候扫货，难道要等涨起来才买吗？所以他说股灾其实不可怕，怕的是你的资金没有控管好，万一没有紧急预备金，又需要钱来救急，那你就只能含泪卖股。所以呢，他觉得如果你可以做到刚才讲的这个四点，你的存股报酬率就会像酿酒一样，越来越浓，越来越纯，越来越香。好，那所以呢，就是这个是他所给大家的建议啦，齁。好，那他说呢，其实假设第一年买进之后，经过持有的时间，每一年的成本齁都就是如预估的逐年下降。好，那虽然前四年的股价跟降成本差异不大，但是从第五年开始股价跟降成本分开，越分越开。好，这时候你就可以选择在第五年或第六年伺机加码，不会让你的持股成本比股价高。好，这就是存股胜率100%的原因。那当然前提是你要有优良的存股，好，就是你的标的还是很重要啦。好，然后还有呢，你持有的时间跟配股配息降成本，这样一来你就会知道说，诶，股灾遇到的时候没有这么可怕。好，那这是他自己本身，好，这个孙悟天这位存股部落客在幸福文化出的一本书《存股轻松学》里面的文章。好，那大家可以参考。其实大概的意思就是他都是用存股，存股就是拉长时间来看，找好的标的，然后透过配股配息，然后就是把成本降下来。那这是如果你遇到股灾的时候，你会比较有支撑力啦，因为你的心理账面的成本并没有赔这么多嘛，因为你的成本已经降下来了。那如果你有第二笔资金，或者是你觉得长期趋势未来还是看好的，你这时候就可以在低价的时候买进，就是就比较会有赚钱的胜率。好，那这样的方式呢也提供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所演唱的《人质》。

0: 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正声调频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正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正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吴青峰所演唱的《年轮说》，这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很多人呢都会说退休到底要多少钱齁，那其实会问这个问题的表示还想要未雨绸缪，算是还有救，但是大家会觉得说啊，那个每次齁讲的这个数学出来的数字都不一样齁，其实我觉得没有关系，反正多听多看嘛齁，看哪个适合自己跟比较符合自己可以做得到的做法齁。啊，但是呢我觉得有时候齁，就是有些专家达人齁，因为他们可能比较有数学齁或者是数字的 sense 齁，然后所以呢他提出来的一些计算的方式我们有时候可以抄答案啦齁，直接从答案来回推说诶合不合理齁，我们可不可以做到。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一位叫做精算达人怪老子齁，那其实他也有一些相关的文章啊齁，教你怎么样投资理财啊，或者有一些看法齁，在网络上都可以搜寻得到。那事实上他也之前有在一些社区大学啦，或者是一些媒体啊，好分享他的看法。那针对退

休金这件事情呢，到底要准备多少呢？他就是有在受访的时候拆解过退休金的算法。他说，如果假设你要65岁退休，每月花5万块来算的话，只靠定存，好，啊，你可能就是要准备2031万元。但是呢，如果假设说你的退休资产还可以再创造6%的报酬，好，那这样的需求就可以降到1104万元。好，那如果再算每个月，好，你是有28396元的劳保年金，那你的退休金缺口就会降到477万元。好，所以呢，他提醒大家，退休理财不是死存一个天文数字，而是先算出你每月差多少，再来用投资来补足。好，概念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好，你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好啊，你退休之后，你就是这个每个月的多少钱啊，你就是算算说，诶，好，可能你现在手上有的钱啊，或者是你投资理财可以赚的钱啊，或者是劳保年金的钱啊，好啊，慢慢把它减掉，然后看差多少。好啊，你要补足的就是这个差多少的部分。好，那所以他说，上班族对于退休的焦虑来自于以为退休金要自己全扛。好，那其实不是的，就是其实是应该是说你要扣掉，好，你手上有的你还要补多少。那怪老子计算了，如果你65岁退休，每个月生活费5万元，好，那这样子一年就是要60万嘛。那如果在不考虑劳保劳退的情况之下，好，只有定存的话，那你就要2031万元。好啊，如果说你懂得股债配置，好啊，你每年你这些钱，好，你可以有达到 6% 的报酬率的时候，好，那你用1104万元，好，就是再扣除劳保年金之后，好，你的自行退休缺口就会降到477万元。好，缺口就只有477万。好，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懂得股债配置，你还会再赚钱嘛，你还会再赚 6% 嘛，所以就是你的缺口就可以减少 6%, 那你就变成准备1104万。好，那如果说你还有劳保年金啊，再扣掉，因为你还有劳保年金可以领嘛，所以你的缺口就只剩下477万。好，所以就是从那个2000多万变成477万。哦，光听这数字是有落差的齁。所以呢，怪老子建议大家要先做3道程序。第一就是计算退休后每年到底要花多少钱。好，因为有些人不太知道自己的平均花费。好，那另外有时候是因为你现在花的钱跟你退休要花的钱不太一样。好，比如说可能你现在还有养家活口啊，好，你还要上有父母下有小孩啊，好，可是等你退休的时候可能有些这个部分负担不需要了。啊，但是你自己的部分，诶，很多人就是还要再补一下这个医疗预算。好，那就是类似这样的算法，你先估一下，好，你退休到底好，每个月好，每年大概要多少钱。那在第二个步骤就是扣掉劳保年金。好，那第三个就是盘点劳退专户，那剩下的才是真正需要靠自己投资准备的退休金缺口。好，那投资不是投机，好，要找到源源不绝现金流的商品。那他说，如果以40岁的上班族每个月投入1万块来看，距离退休还有25年。啊，如果你放在定存，那定存报酬率他预估是 1.7%， 那65岁仅能累积373万元。可是如果说你进行股债配置达到 6% 的报酬率，那你就可以累积到676万元。那如果你选择市值型的 ETF， 好像比如说0050，好，这个长期年化报酬率是 12% 的，所以等于是定存 1.7%， 股债配置你要条件是 6%。 好啊，如果是0050，它之前的长期年化报酬率现在历史数字算出来是 12%。 好，那你累积的金额就会达到1686万元。所以一样，好，40岁然后你都投入1万块啊，放在不同的地方啊，假设报酬率是这边预估的好 1.7， 好，然后 6%， 然后 12%， 好，那最后累积出来的金额好 ,25 年后就会差很多齁。好，那如果你是50岁才做这件事情，那你现在就已经有资金100万元，那每个月持续投入1万元，虽然距离退休时间15年是比较短的，但是因为你手上已经有先100万元的本金了，好，所以呢在 6% 的报酬率下面可以累积到527万元，同样能够补齐477万元的缺口。
那如果你是投资小白，好。

那个怪老子就建议齁，你可以透过 ETF 来分散个股风险，那股票的部位可以从市值型高股息 ETF 来着手，那债券呢则是以投资等级债券 ETF 配置，并且提出股票 ETF 50%、债券 ETF 50%的配置策略。好，那人在工作尚未需要现金流的人啊，就配息再投入，就可以发挥复利的效果。好，那所以这样的观念好分享给大家。那有些事情就是要趁早做齁，你看刚才讲到是40岁跟50岁做齁就不一样啊，当然50岁可能你有本金齁，但是重点是这个一做要做25年做15年的齁，所以你要先有这样的观念你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而不是等到65岁啊觉得我怎么跟别人差这么多齁，因为刚才已经算给你看了，如果你同样是每个月投入10,000元齁啊，有没有本金，几岁开始投资，报酬率多少，最后出来的数字会差很多齁，所以呢先了解才知道怎么做，那这样的观念提供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告五人谁演唱的爱人错过。

0: 202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3: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4: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天命真女合唱团所演唱的作品 Emotion，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接下来来跟大家聊聊，就是怎么样叫做富有。那其实在我们的理财节目当中，大家都是想要变有钱嘛，所以就是你不理财才不理你，那重点就是要怎样赚到钱。但是呢，到底怎样叫做富有，其实在有很多的不同的面向，那个切入的角度不同。那你是不是会以为到了40岁就应该会成功了啊？很多年轻人啊，尤其在学生时代，就说啊，未来的我会怎么样哦？那很多人都会想象说，只要自己在社会上累积了足够的经验，就能够获得他人的认可，达成目标，人生自然就会走上一条平坦顺遂的大道。但是现实是，即使过了40岁也很难说自己已经成功了。那40岁以后的人生开始顺遂起来的人，成功的关键到底在哪里呢？这个作者说，其实人生顺遂的三个关键，第一个就是正向心态，保持正向心态能够提升我们解读世界的能力。即使身处同样的情境，有人选择用负面角度看待，也有人会从里面看到正面的意义，那种凡事说一切都很好，大家都很好的人只是天真。那真正的正向心态会细数自己人生所拥有的，在他人的人生当中找出自己值得学习的地方。那不幸总是毫无预警的降临，但是喜悦与幸福往往是用手指细数慢慢累积出来的。正向的人正是特别善长找出这些喜悦跟

幸福的人，能够用正面角度看待人生，不只对自己温柔，也对别的人哦格外宽厚，因为对自己的喜悦与他人的喜悦往往是同时被创造出来的。哦，那在古埃及，人们相信死后会站在神的面前，然后神就会问两个问题。好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人生对你而言是喜悦的吗？这份喜悦也带给其他人喜悦了吗？好啊，这两个问题都回答是才可以进天堂哦。好好好，现在先跟大家讲，我会考这两题哦。哦，不过我觉得这两题真的，如果问你的话，你会回答是吗？你的人生对你而言是喜悦的吗？这份喜悦也带给其他人喜悦了吗？好，两个回答是，埃及的神才会让你进天堂。好啦，那这两个问题是为了亡者而问的吗？其实不是啦，这是为了活着的人而问的问题，那尤其呢适合40岁左右的人来反省自己。那或许你可以把这个问题重新解读为，你是否肯定自己的人生？那在人生旅途当中，难免会有不足，会有缺憾，也会犯错，也会跌倒。但是即便如此哦，你怎么样评价自己的一生？那神之所以向人类提出这样的问题哦，想听到的不是说一切都很完美。其实呢，应该是说神会期待人们回答，我已经尽力活过，即便不完美，也能够为自己已经尽全力而感到骄傲。那为了这样的人生，就是请以正向的心态，经常拨出时间去寻找生活当中的喜悦与幸福。好，那这本书呢，其实这个作者，他本身是韩国的知名心理学家，那被誉为是中年人的人生导师，他叫做李胡先，然后呢他目前是担任在韩国的网络大学基督教辅导与福利系的教授，担任人格心理研究所的所长，韩国老人辅导中心主任，那所以都是以中高龄人的生活与人际关系、夫妻还有亲子諮商为主要的研究方向，那时常到各地演讲，那曾经获得很多韩国的奖项啦，什么2015韩国艺术治疗大赏啦，2018韩国人道领袖大赏，2022保健福祉部长奖，2024照亮大韩民国艺术文化大赏，这些的大奖肯定。那他的谈吐非常的幽默风趣哦，那给的解决方案常常能够一针见血，所以呢也常常受邀在韩国的一些电视节目啦、 YouTube 频道啦就是来跟大家做分享。那今天我们分享的这篇文章呢，是出自于他有一本书叫做40岁的人生提案，那其实他写的书，还有别本啦，包括什么50岁的人生提案，所以就是40岁50岁要做的事情不太一样，有些要建设的不管是心理的状态也是不太一样。那我们刚才就是讲到说，怎么样你是觉得自己是富有的，那他觉得人生要顺遂有三个关键，那第一个就是正向心态。好，那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继续讲一下第二个关键，他认为的就是人生的主导权。他觉得呢，在人的一生当中呢，必须要做出无数的选择，好，譬如说要做什么样的工作，要跟谁一起生活，那这些本来都是由自己决定的。好，那即使是到了40岁，还是有一些人是被别人的决定牵着走，很像是被揪着衣领过日子，久而久之人生就不再像是自己的人生，而是在替别的人生当配角。所以他说呢，请相信自己，试着找回对人生的主导权吧。一开始你可能会感到有些混乱，你会反复的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也会担心万一选错了怎么办。但是他说，你已经走到40岁了，早就已经累积无数次跌倒的经验，同时也累积了重新站起来的能力。那正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培养出对人生的自信跟韧性，也形成属于自己的伦理观念还有道德标准。那他觉得到了40岁这个年纪，不论选择什么都不会犯下太致命的错误啦。好，那所以与其受他人左右，不如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那第三个关键点，好，就是要过得人生顺遂的关键点，就是要认可自己。好，他说希望你在40岁的时候能够成为最富有的人。好，那所谓最富有，好，比你想象的更简单，因为他这个部分讲的比较不是钱的部分啊，他说齁。

那什么叫最富有？他说就是你不讨厌谁，也不羡慕谁，好，那这样的人就是最富有的人了。好，他说先前你或许现在比较地狱当中挣扎啊，为了比别人做得更好，爬得更高而努力。他说现在是时候认可自己的人生了啊，除非是遭遇那些让人生几乎崩解的事件，否则一切后悔和遗憾的记忆就不要留在心里了。好，洒脱的放下来吧。好，这是属于40岁的成熟，请沉浸在40岁的魅力里，好好享受40岁带来的喜悦。那40岁正是社会上不断往高处攀升的阶段，那难免会有危机跟困难，但是呢，人生不是一场走钢索的过程，也许最不安的时刻却能够在那份摇晃当中感受到另外一种快感，试着享受看看吧，回头看看自己已经爬到多高的地方，认可自己一路走来的努力和成果。那与其盯着讨厌的人或者是羡慕别人，不如好好疼惜镜子里的自己，替自己打理，替自己装点，并对自己说一句，接下来的人生也会好好的。好，那他说这样不就是就是最富有的人吗？好啊，所以作者说呢，希望你能够透过正向的心态，对人生的主导权以及对自己的认可，尽情享受40岁人生带来的喜悦。好，那这就是出自于韩国的一位心理学家李胡先，他写的一本书叫做40岁的人生提案，中年之路最常见的30个生命课题，心理学家给你的解答。好，现在书齁那个副标都好长齁啊，但是副标长的让你知道说这本书到底是在写什么齁，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好，那我觉得像这种心灵鸡汤书齁，有时候真的很适合拿来看一看齁，因为有时候会解决你人生的疑惑。那当然它不是完全就是标准答案齁，但是有时候可以让你打开你的这个眼界啦，应该是这么说齁，就是他切入的角度不同嘛，或者是他有时候提出的一些角度你从来没有思考过，没有想过齁，那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就是反刍的动作齁，然后把它变成是符合你的需求齁，啊，有时候对心灵也是还蛮有疗愈的，推荐给大家。那其实呢，财富分很多种哦齁，不是只有 money money 的。好，那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来自于卢广仲所演唱的《雨时多云偶阵晴》，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家不只是居住的地方，它更是健康与幸福开始的地方。欢迎收听《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我是空间知己师 Winnie， 也是御前宅的实践者。让我们透过实践的空间实践，陪伴您和家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我是主持人 Winnie。 第二人生不是一个年龄，而是开始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每一集我都将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一起探索健康、空间与生活。我是空间知己师 Winnie，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为第二人生策展。我们常常用年龄来计算一个人走了多远，50岁、60岁、70岁，好像每多一个数字，人生就应该慢一点、少做一点。可是我一直很好奇，真正让一个人感觉老去的，真的是年龄吗？还是有一天我们心里慢慢少了好奇，少了期待，也少了一件我还想要去做的事。我偶然遇过一些人，即使走过很丰富的人生，依然对世界充满兴趣，他们还愿意学新的东西，认识新的人，走进新的地方，甚至于在卸下一个重要身份之后，又开始另一段生活。今天的来宾就是一位让我很有这种感受的人，从法律教育、公共事务、校务治理，到离开校园之后走进土地、茶山与地方，人生的舞台改变了，但那份对事情的热情、对人的关心，以及还有事情想做的行动力，似乎一直都还在。这也让我重新思考第二人生，也许不是把过去慢慢收起来，而是把一生累积的知识、经验、能力与关系重新放到自己真正关心的事情上，去学习、去行动、去连结，也去看看自己还能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所以今天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来到第三章，热爱让人不会老。今天我们想一起谈的题目是七十从心所欲，还有很多事想做。从教育到土地，从校园走进茶山，也从一个人的专业走向更多人的生活与地方。也许真正让生命保持年轻的，就是心里一直还有一句，这件事我想去做。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郭明正校长的第二人生，看看热爱、好奇与行动如何让生命一直有新的开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为第二人生策展。今天陪伴我们的来宾是一位让我每次见到都会感受到旺盛生命力的学者，政治大学前校长郭明正教授。郭校长是台湾社会法学者，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律系博士，常年投入法律教育、公共事务与大学治理。从教授、院长到校长，一路都在为教育现场思考。知识除了留在学校里，还能为社会做些什么？而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他卸下校长职务之后，他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慢下来，反而从校园走进土地、走进茶山，持续投入地方农业与50+1的实践，把多年累积的知识、经验与人脉重新放进真实的生活里。记得第一次和郭校长及王总裁坐下来喝咖啡聊天，那次的见面让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感受到的不是一位已经完成很多成就的前校长，而是一位到现在对很多事情感到好奇，还想做事，还愿意帮助别人的人。那份热情与行动力也让我在规划我们第三章时，热爱让人不会老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想到他。今天我们想聊的不只是他过去做过什么，更想知道当一个人走过丰富的人生历程，卸下一个又一个的重要身份之后，是什么

0: 让心里依然有下一件想要做的事。从教育到土地，从学问到生活，从自己的人生走向更多人的需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听听郭明正前校长如何策展他的第二人生。校长，欢迎您来到空间知己师第二
1: 大家好
0: 人生生活策展。校长好。
1: 好好，那你今天请到了一个客人，一开始这个你编的为什么呢？我不同意你讲的第二人生，我要把它改为第一人生。
0: 哦，
1: 我小的时候，
0: 嘿，
1: 从小学、初中、高中，那个是为了铺路，我将来可以成为一个专业的工作者。
0: 是，
1: 我读法律系，我到德国去留学。事实上，那个从第三人生到第二人生，那当然我也当了教授，也当了院长，也当了校长。其实那是第二人生，第二人生的目的就是要向走向第一人生，
0: 是
1: 那是全方位的，全方位的，而是去拥抱全社会，去拥抱大地，
0: 是
1: 拥抱大自然的。我想这个是，我想我们要改一下哈，这个是第一人生哈。第二个，我讲说，我必须在这里说了，我绝对不是不会当校长才会去种田，也不是不会当教授才会去当校长。我当教授，我认为哈，现在大家一天到晚在选什么研究优良，这个教学优良，我觉得都是走错路了，都走错路的。一个教授最重要的两件事，第一个教出好学生。那教出好学生哈，不是三年五年，是要看30年后、50年后，他的学生能不能为世所用，就是，所以这个才叫做好老师。所以什么教师评选，啊，都是叫学生在那边评来评去，这也说明着大学是一个乌漆麻黑、乱七八糟的地方了。怎么在那选的这样子？这要选优良教师，就是看他30年后他还没有教出3个、5个为世所用、创造社会福祉的人。第二个，教授的存在价值，就像如同很多的学医的，他发明了很多的药，他因此使得很多的药、很多的医学技术进步。当然不是直接发明这个器材，而是因为他的突破，让人家去做了。同样的，尤其在我们人文社会科学，是因为用你的知识可以让这个社会进化。我自己必须觉得，我也不必得什么这个什么国科会什么奖，因为我想我得了很大的奖。我去德国国家科学院拜师科学院的院长，我学的是老人的年金，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台湾的老人安全。我回来以后，这个很快就讲完了，我让台湾的劳保年金实施了。我甚至可以说那是我一个人的武林啊！我想今天台湾的劳工一年可以发出5000亿的年金，我想大家应该给我个没有1%也要1000%吧。啊，大家既然喜欢讲钱，那就要赚1/10的，现在这些企业家都要赚1/5了，这个杰森黄他们都要赚1/9了。我想我应该1000块抽个1块钱吧。因为真正的价值又不是用金钱来衡量，我想我做到了。所以这个是在我当教授的时候，我除了教了很多的学生，他们今天也撑起了一片天。我最重要，我为台湾的年金制度建立了汗马功劳，甚至还有一个我们的刑法都只处罚坏人，都没有关心这些被害的人。我是台湾犯罪被害人保护法那个法律的一个起草人。好，讲完这些之后，我必须讲，那我会不会当校长？我的校长只不到当不到4年，因为我已经66岁了，是离开的时候。我必须在座今天可能有政大的校友，这位校长将来人家会忘记我，因为我是很多校长中的一个。但是我跟我的同事，我感谢他们，我想在2分钟就可以讲完的。我感谢他们，政大从我回台湾教

0: 书，就在讲第二校区，每个大学都要讲第二校区，要在台南找一个，要在新竹找一个，要在宜兰找第二校区等等等，讲了三十年没有成功，我不用不到四年的时间，我们在桃园的新埔最精华的地带，我们找到了 3.2 公顷，价值300亿、500亿。所以有很多校友说他捐了多少钱，我说那就跟我比嘛，我为政大找了300亿，那你至少 也给个一样的钱嘛，打对折又150亿啊，我们做到了。第二个，我借此讲一下，因为这个东西表示我原来在做这些，然后我们现在在讲新的东西嘛，
1: 啊啊，
0: 我们这些东西是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之上，
1: 啊啊，是的。
0: 第二个，政大是党政军的大学，在指南山下，在醉梦溪旁自我陶醉，孤芳自赏，人家全台湾的大学都在合纵连横，连台大也动不了，所以只好去找台师大跟台科大，政大还在那边自我感觉良好，我看这样不行，我一上任不到两年的时间，我加入台联大。大家知道台湾可以说有八所很 top 的大学，有四所是日本人留下来的，就是台大、台师大、成大跟中兴，有四所是从南京过来的，上海过来的，那就是中央大学、政治大学、清华从北京来，交通是从上海来，这四所大学也撑起了半边天。但是政大为什么没有加入？我们不是党政军很厉害吗？我上任不到两年，我们加入了。现在这四所大学刚好借这个机会也让校友们知道，让社会上人知道，当你们的小孩考上了一所大学，现在不是只考上了一个院，因为双主修跟辅系等于考上了八个院、十二个院，你考上了一所大学，像以台联大就考上四所大学，这是一个新的突破，这是二十年没有做到的事，我们做到了，现在大家都在享受这个成果。再来另外一个十年没有做到的，早在我上任前十二年就已经决定要成立资讯学院，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政大不是科学的大学，但是资讯在商业上、在公共行政上、在法律、在教育、在传播上的应用有多重要，我上任在离任之前让资讯学院成立了，而且那时候 AI 没有这么红，那时候就成立 AI 学位学程，那时候网络诈欺骇客也已经很严重，我们成立了，我快要讲完了，这个是讲当年有我们成立了资讯安全硕士学位学程，我们从原来只有九个学院变成了十二个学院，这都是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去完成的。当然除此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们跟台北市政府打官司，一个价值百亿的土地我们全赢了，这些都是我当校长时候所做的。所以我一定要讲，我不是因为没有能力当校长，所以我才把自我放逐到田野间去。我想那边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就也没有留下任何一门课，我也就离开学校，我就飞向大海蓝天去做我更重要的事情，一个比当教授、比当校长还要重要的事情。那我的第一人生终于来到了。
1: 所以对校长而言，从来没有真正的第一段、第二段，只是到了不同阶段，换一种方式，就是做自己相信的事情。
0: 哦，这个才是更到重要的事。
1: 是啊，
0: 前面都在为后面而累积能量，
1: 是
0: 让我有更多的经验，有更多的能力，可以去做更有意义的事。
1: 对啊，好吧。那很多人谈到年龄啊，就会想到说，是不是该慢一点啊？可不可以少做一点啊？是不是有一些事情差不多就好了？可是我在您身上感受到的好像刚好相反，您还是去想新的事情，做新的尝试，然后走进不同的人群与地方，也是很愿意的投入连结跟行动。所以我想问您，就是什么原因让您到了70岁心里还有这么多想做的事？是因为天生乐观，还是一直对世界保持好奇？那当

0: 当一个人心里还有关心的人，还有想要完成的事，还觉得自己能够为社会做些什么，生命自然就不容易停下来。那也好奇您怎么看待老这件事？那人真正开始变老是年龄增加的时候，这个状况。
1: 我必须说了，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工作了。

0: 啊，那我想这个人也实在太无聊，他为什么还有力气写这个东西，想要去影响世界想要人家跟他一样啊？
1: 是，
0: 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有更大的能量，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太多没有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终于可以去做了，我们有更大的能量可以纠合更多的人一起来做，这是以前没有的嘛。我必须说我做的事情都不是伟大的理想，我做的事情都只是看不惯这社会上那么多无聊的事。我最看不惯的事情就是一天到晚有一些写手一些小编讲好多好漂亮的话，什么要永续啦，什么要减碳啦，什么要爱护大地啦，要跟这个天空一起飞翔，要跟海水一起奔放。我说你连个海水你都不会碰到，你也不会去天空飞翔，你讲这些话干什么？事实上我要所做的事情都是最平凡的事情。所有的人都说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要爱大地，我的工作从这边开始。其实我在做的事情只是这么简单而已，不要再骗我们自己了。既然大家都会说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既然都说我们要爱护大地，包括那些伟大的写手，我写的那个真的那个文字，我一点自叹不如啊啊！让你的心在天空飞翔，让你的心思在波涛中激荡啊！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你写这些干什么？你明明就是天天在吃毒药嘛，你就是放任一天到晚都在用毒药嘛。台湾到现在只有不到4%的有机，台湾2300万人口，纵使你给他4%，给他到10%，没有200万个人会去注意什么叫有机 organic。在欧洲。所以我们现在不要一天到晚高兴台湾有台积电而已啦。在欧洲，欧盟有5亿人口，他们的有机的田地已经到了10%。换句话说，他们应该有30%的人是在乎有机的了。30%的5亿是1亿5千万。我们怎么跟人家比啊？我们是一群只知道金钱的人。那我们，其实我很感谢齁，我有一个名言齁。我们一切的成就都是建筑在别人的贪婪、懒惰跟愚笨之上。既然大家不做，那我就去做，就这样而已。那所以这里面大家讲 ESG， 我看到了多少的广告，我必须说了，一天到晚讲 ESG， 那么多的企业，你们连员工餐厅连买一碗有机的米你都不愿意啊！你讲什么 ESG？ 你连让地方的人都一份工作做有机的工作你也不愿意，你讲什么？所以说齁，你们大家都可以很快乐齁，因为乱七八糟的人很多，包括那些大公司的大老板，事实上老实说啦，没几个是参像人啦。那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有机会去做我们的事。我现在离开学校，我们要爱人爱己爱大地，我们不必一天到晚讲爱人，你要懂得爱你自己啊。ESG 一就是爱大地 ，S 就是社会，就是爱人。那所以我们事实上我们只是我一点都不伟大，我只是在做所有的人都在讲的事情。我不愿意只是跟那些一天到晚在讲大话的人一样，我们必须脚踏实地的去做。那你等一下有机会我会告诉你我们脚踏实地做到了什么。今年你们可以称我台湾可以称我为有机的教父，因为我支持的两位年轻的青农，他们成为有机茶评比的包种茶的茶王，
1: 是
0: 他也成为另外一个是成为东方美人茶的茶王。很好，我跟各位分享，只要你愿意去做，很多事情都做得成，我没有用很多钱，我们做到了。
1: 我也很想谈一个您持续投入很多年的理念，50+1。我知道他一路从政大的地方创生实践，慢慢走到今天更具体的社会行动。所以在进入目前的路野计划以前，我想先请

0: 您跟我们说说当初为什么会有50+1这个想法，为什么是50个人去支持一户农家。您当时真正想改变的只是农产品的产销方式，还是更希望重新建立城市与农村、消费者与生产者、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
1: 其实就分享就最简单了，我看不惯世人的为善了。
0: 是，
1: 我们要做真正的事。
0: 是，
1: 那这个真正的事是怎么来的？其实我在10几年前，我就自己有茶园，是石碇的第一个有机茶园，两三百个茶农里面，翡翠水库的水源区，或者是双溪口水源区，没有一个是有机的。但我去做了，后来我早于政府这个茶改分厂，台北茶改分厂也跟进，所以但是呢，这10年来一直就只有我们2家啊，一个是不做盈利的大学教授，一个是政府的，但是其他的都没有办法做到。那我其实并没有那么鸡婆啦，说我一定要改变社会。我原来我自然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做大学教授该做的事，我作为大学校长，我作为大学校长的事，我也不敢说我可以改变世界，我可以有多大的理想。但是有一天我被要求，我当了大学校长的时候，2019年的1月，我们所唯一一次大学校长全部被召集令，在台北科技大学告诉我们说，你们大学要做地方创生，以作为大学社会责任的一个要素。那我想我也一头雾水，我原来的理想就是要把大学做好，像刚才讲过了那么多，
0: 是
1: 10年、20年、30年没做的，我们都把它去一个一个去做，而且很幸运可以去做。我常常讲一句话，去做常常就可以成的。所以我要颠覆一句话哈，我比胡适还 sharp。他说要怎么收获要怎么摘，我说你这个层次太低了嘛，你是先有画目标才去做，人家我是去做常常就会有收获，去做常常就会有收获。所以我觉得我的层次应该比胡适再高一点才对吧。
0: 是，
1: 那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地方创生，我就想到了我过去有曾经写过一篇几乎唯一不是学术的文章，叫做爱人爱己爱大地。我就想到用50+1，50+1就是50个都市人就可以支持一个愿意守护大地的农民。
0: 是，
1: 那你50个人一个人，当然50希望说500个人支持10个啦。
0: 是，
1: 那10个上就有人种茭白笋，有人种西瓜，有人种木瓜，有人种稻子，有人种茶，那500个人就可以支持一个 group。
0: 嗯，
1: 那你一个人一个月只要买1000块，
0: 是
1: 50个就多少？5万。那农人他就有5万的收入，那其中扣掉2万是成本，那是3万。那里面就说3万很可怜呢，对不起，3万是基本收入，我们希望他是3万乘以2就6万，3万乘以3就是9万，最少也要有3万啊，这就是我们的初衷，50+1。
0: 嗯，
1: 我想我可以申请专利啦。
0: 是，
1: 但是这个是学校的，在学校里面，所以是属于有专利权的话是属于政大的。那所以我们就启动了50+1。那时候我们启动了3个地方创生计划，第一个叫做台北茶路，因为政大是就在茶区嘛，猫空就是茶区嘛，文山区就是茶区。第二个，我们成立了一个叫做都市周边的里山里海，我们希望可以在平溪这种观光区在深坑是不是可以应该有更多的民宿可以让大家可以共同去享受，就是都市周边的里山里海，不是远方在山边在海边的，都市周边是最有条件的，因为大家很轻易就可以到嘛。
0: 是。
1: 第三个，我们是原乡原民的产业与文化。
0: 是。
1: 我们就真大是离一个离原乡非常近的大学啊，撑杆跳一跳就跳到乌来啦。那原乡原民的产业与文化，我们政大有民族系，我们跟这个原住民实际上做了很多的研究。但是我们做研究，我们希望能够让原乡原民可以有更多的收入。 更多。

0: 的文化。那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个理想嘛。
1: 是。
0: 啊、这个是我在2021年写的贺卡。我不是冒牌的啊，我是真的校长嘞。那上面写着平安健康啊，丰收富足，平安健康，丰收富足。那里面我也像那个我很讨厌的写手一样，你在那边舞文弄墨啊，这样子自己打自己嘴巴。不过我们是先做了，我们才来有适度的表达。我说人分四种，一种是只做不说第一等人，第二个是又做又说，我想我也是又做又说第二等人，第三等人呢是不做也不说，还是第三等人不做也不说，总比那个只说不做还好。事实上四人里面 90% 是只说不做啦，那所以没有关系哈。那这里面写的是城乡携手50+1，寻回祖母的三合院，找回妈妈的菜园，一起守护大地，共创农民好生机，共创人人好生活。那你们说祖母的三合院已经不在了，祖母也不在了，我说那还不简单，你不会去乡下看到一位阿嬷，你不是叫她你不是叫她阿嬷吗？那你不是又跟地方又连结了。妈妈现在已经不在台南，也不在高雄，到台北来跟他儿子住在大楼里面的。那你就去到尖石乡，你就到这个壮围，大溪，看到了一个同学的家，他妈妈姓，他们姓李，你不是叫人家李妈妈吗？你必须有这样的连结。人的社会不是那么的疏离，
1: 是，
0: 事实上是我们让自己疏离的。这就是我曾经今天所说的事情，都是在政大地方创生计划的延续。
1: 是，
0: 当有一口气讲完这个，那这个就是那个时候，这看起来很像彩虹旗哈，这不是彩虹旗啊，这个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的17个颜色。
1: 是，
0: 这个是在我去泰国的时候，在联合国东南亚总部买回来的。
1: 是，
0: 那这里面是我们第一本书，这两本书我们总共花了4000万，我以抱着赎罪的心情来做这些事情。这些书，我对吧？这些书是我们花了政府纳税人的钱，弄出来的。那第一本书标题是我写，是我讲的，内容是同事写的，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动用了非常多的人力。我的标题就是有温度的连结，守护大地，创造幸福。有温度的连结，我们希望我们跟我们的乡下，我们的农村，不是走马看花的农村旅行，而是我们就如同回到家乡一样，拜会自己的祖父祖母，自己的兄长姐妹，这叫做有温度的连结。我是留德回来的，他们的民宿我碰过一个人，我说你很熟呢，你是本地人啊？他说不是，我不是本地人，但是我来这边第47次，我每年都会来2次，每一次来都来9天啊，7天再加前后两个，礼拜六礼拜天，我都来9天，那我一年会来2次，我已经来27年了，所以很算。我已经来54次了，
1: 是，
0: 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守护大地，要创造幸福，这就是 ESG 嘛。E 就是守护大地 ，S 就是要创造幸福。第二本书又来了，我们又要写报告。我对大学其实有很多的批判，我认为它还是有存在的价值。第二本书一样，内容不是我写的，书名是我取的，叫做《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原来是我的以前的一个同事叫李永然，他后来到文化大学，还有后来当新北市的副市长，他所提出来的。后来我才知道，哎呀，我真心更小，三生有幸人家就讲了，也不是我发明，不过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他讲的是生产、生活、生态。在我不知道的情形之下，我也提出了三生有幸，但我的三生有幸有一点点不一样，但一点点不一样就很大不一样，因为我第一个字叫生计，第二个字叫生活，第三个字叫生态。现在很多人讲三生有幸，有人讲生产生活生态，有人讲生态生活生产，但是很少人讲生计。我必须说，没有生计无以为生。

0: 要扯此言什么生活与生态。生计是农民要有生计，都市的人其他的人要有生活，
1: 是
0: 我们一起去守护大地，就是我们支持愿意守护大地的农民，让他们可以不用除草剂，可以不用化学农药，那一定要让农人愿意回去。我们知道了为什么农民一直把他们的小孩送住到都市里面来，在乡下是有很多除草剂，有很多农药。我曾经跑到乡下去，我闻到那个除草剂300公尺以外的臭得不得了，不是人可以住的地方。
1: 是，
0: 那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他们愿意守护土地的人有生计有饭吃，那我们自然我们就会有好的生活。当然一切都是去守护大地，我们就会有好的生态，这样的三生有幸。这个所以我现在所做的事情老实讲是赎罪啦。我自己在政大当校长，我们花了好几千万好几千万，我动用了好几批人，学术界的实务界的人，但是说真的我们连一斤这个连一颗福利蛋也没有卖出去，连一斤几乎连一斤这个有机茶也没有卖出去。我纯粹抱着你看我终于有时间了，我终于还健康，我终于可以去赎罪去做我要做的事情。
1: 是，热爱到了第二人生可能就不仅仅是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它还可以变成一件对别人有用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校长的侃侃而谈真的是让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感受。那聊到这里我觉得很有意思，从卸下校长身份重新走进学习土地与50+1，那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段工作的结束，而是一个人把过去累积的知识经验与关系重新放进自己真正关心的事情里。那这也让我开始好奇，当校长从校园走进茶山，从会议室走到土地，生活的节奏改变了，看待时间幸福甚至于看待自己的方式会不会也跟着改变。那下半场我们想继续和校长聊聊土地带给他的是什么，70岁之后他还期待什么。稍后回来让我们继续策展第三章，热爱让人不会老，70从心所欲，还有很多事想做。也一起看看当心里一直还有一件想做的事，人生可以走向多远的地方。

欢迎回到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我是主持人 Winnie。 今天陪伴我们的是政治大学前校长郭明正教授。校长，上半场我们谈到50+1的初心，到了今天这个理念又往前走了很大一步。您最近也在分享万甲有机苦茶社会企业所推动的鹿野50+1有机农场，那我看您提到目前已经签约30000坪土地，预计有15000坪种植苦茶树，12000坪种植茶树，另外还规划了3000坪的食农教育园区，种植蔬菜、香草与瓜果，而且未来还希望推动在地共耕共老，并把土地的收成和参与的股东一起分享。这已经不是一个小小的农场计划了哦，我觉得它更像是在实验一种新的生活与社会关系。所以我很想把时间交给您，您可不可以好好的跟我们介绍一下万甲社企鹿野50+1有机农场究竟想做一件什么样的事，从苦茶、茶树、食农教育到城乡互助、责任消费、责任生产，您希望7-8年以后

0: 当这些苦茶树真正开始收成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座有机农场呢，还是会是一种新鲜的社群、新的生活方式，甚至于是一个您心目中的永续社会实验？
1: 我想不是七八年了。我既然我是一个那么求名求利的人，我也不能免俗。I'm just a human being， 我也只是个人类中的一人。我很希望我98岁那一年哈，跟我的同侪可以得两个诺贝尔奖，同时得两个。
0: 是。
1: 一个是和平奖，我们希望让这世界更友善、更和平。第二个我希望得经济学奖，因为我要告诉那么多的经济学家，这才是真正的经济。所以我竟然也是一个这么好名好利的人，难道你说我是在讲一个有意义的话，用人世间求名求利？所以我觉得什么得诺贝尔奖真的不是重要。我可以告诉这个机会给大家一个鼓励，台湾的大学，我不要说政大，台清交成都是全世界百大、全世界十大。大家不是说现在 AI 那么重要，那么事实上美国的股票最重要的是 Google， 是 Amazon， 台湾是台积电吧，这三星也很重要吧。那这个代表什么？就是 AI 也好，半导体也好，是非常的重要。我可以告诉各位，请你们不必把小孩送去哈佛，也不必送去斯坦福，就留在台大、留在成大、留在我们的姐妹校清大跟交大，他们是全世界最好的大学。甚至哈佛的教授也可能没有办法教学生如何做半导体的，但是我们台湾的教授，甚至是土博士的教授，他们做得到。我必须为他们加油，我们必须珍惜我们自己。那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大学还是这么的荒唐，还在那边做百大，还在那边写什么 I， 那个 I 是两家，是在英国的两家盈利公司的世界排名，大家还当作真的嘞，大家还在那边选美世界百大美女嘞，那个是这个那个某某公司化妆品公司所举办的，你还在，我是觉得，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世上有很多，纵然哈，风雨如晦还是如昧啊，鸡鸣不已啊。那我们事实上留着空间给我们去做我们自己该做的事啊。那我们怎么做该做的事？其实我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没有不是我发明，都是永续经营，都是 ESG， 都是泛泛的学问，只是我愿意去做。
0: 是，
1: 这是我新的名片。这新的名片上面，我现在是郭董啦，
0: 哎，
1: 一个是很有钱的啦。一个呢不是很有知识，是应该是很有良知吧。那我这个我们这边写出的一句话哈，我们的理想用一句话把它讲完，叫做城乡携手共同打造有机桃花源。
0: 是。
1: 城乡携手是不是 S， 社会行动嘛。
0: 是。
1: 有机桃花源是不是土地，是不是环境。
0: 是。
1: 所以这是我们用一句话就把它讲完了。接着下来，这个如果你去上 AI， 你问说台湾有没有一家公司，它同时具有有机社会企业加股份有限公司， AI 会告诉你，哎，确实有呢，有一家就是万甲公司。
0: 是。
1: 那么当然他告诉你有另外还有一两家也有类似的理想，但没有直接讲的这个三个要素。那你们一定会说，为什么要股份有限公司？这不是很盈利吗？不是，那不是盈利，它是要进入国家的体制，我们要好好的纳税，我们的人事、我们的财务都要非常的清楚，这才可以永续经营，而不是一个散漫的组织，了解吗？好，这个是。那这另外一面，另外一面讲的是什么？50+1，所以这次还是50+1，五十个人支持一个人，就是城乡携手，
0: 支持一下，
1: 这是 CSA。很重要，讲一个观念哈。
0: 嗯。
1: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就是社群支持农业，在欧美已经讲很多了，在台湾啊，我想你们

0: 那可能要帮我办一个活动哈，台湾百大企业的老板全部来上课，
1: 是。
0: 教他们，等一下上完了以后还要再考试，然后就给他问说什么叫 CSA，如果答不出来的话哈，那就继续上课，
1: 是，
0: 就是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社群支持农业。但是我想我们现在所做的社群农业跟在美国跟在欧洲所做的不太一样，他们当然他们所做的常常是像50加1啦，那就是共同购买啦等。好，第三个是 SDGs， SDGs 就是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嘛。我跟各位讲，我们所做的永续发展目标才17个，
1: 是
0: 我们现在所做的19个，17个中我们做了9个，下一次也要来考试哈，台湾百大企业的大老板跟总经理，这样就有200个，全部都来，然后上完课以后就说，那我们有没有能够有一个 organization， 能不能有一个 action， 可以一次来实践这个联合国17大的永续发展的至少3个，至少5个，
1: 是
0: 最好8个，最好17个同时实现。你有本事你就去好好想想嘛。这些百大企业的大老板下面员工有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叫他们集思广益。第一个是什么？消除贫穷嘛。地方有工作可以做，当然可以消除贫穷嘛。再来终结饥饿这个其实这两个是一样的啦。当然有饭吃的就不至于。所以我们一定会提供地方工作的机会。第三个，健康与福祉，那么这个是净水嘛。再来是就业与经济发展啊。我们都市人拿钱给地方的人有工作机会，就是就业嘛。再来就永续城乡嘛。永续城乡里面还没有讲到，像我们是城乡连结啊。我们城乡携手合作，我们是城里的人跟乡里的人变成朋友。
1: 是。
0: 刚才讲到的，我们有共劳，
1: 对，
0: 我们希望在地已经退休的人在那边做义工，
1: 是
0: 种菜，
1: 是
0: 种完菜以后，我们有一个很伟大的名词叫做“强盗公平分赃法”，强盗去抢了钱以后，还要公平分赃。
1: 是，
0: 我们说以后来做义工的人呢，不准自己摘那个菜龟不挂，一定要摘下来分成十份再带回家，否则会打架。
1: 是，
0: 有的人哈就只来摘菜不工作，只在聊天，那。我们也希望都市人来 long stay， 然后参与嘛，这就是所谓的城乡永续，是真正健康的连结，是有机的连结。这个有机两个字齁，不是有机，我今天在这边讲啊，这是我发明的，不是有机农业，是人与人 organic 有机的连结。
1: 是，
0: 但是我们现在都是称不上有机啦，三南三北左右。最重要的是第12项，责任消费与责任生产。
1: 是，
0: 我看到的联合国永续讲的责任消费归责任消费，有责任生产归责任生产。我说这些人哈还不懂啦，其实责任消费可以跟责任生产 link 在一起。
1: 是。
0: 所以你就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你就可以责任消费与责任生产。好，再下来气候行动。
1: 是。
0: 我们将会做全部的净零，我们会做碳盘查。最后是陆域生态。我要考所有的百大的董事长跟总经理，101大了就不要考了，因为你们还不够大，要跟我平起平坐啊，还是要有点身份地位的。我还是竟然有这种很荒唐的想法。陆域生活里面有一句话，防止土地劣化，
1: 是
0: 生物多样性。这里面基本上很多目前所做的都是以商业支持农业啦。问题是商业支持农业，我也看得太多了。本来农人只能卖一块钱，他说：“哎呀，我来帮你写设计啦，给你写方案啦，我要帮你上架，那么一块钱的就可以卖10块啊。难道我分你5块，我要赚4块啊？或者一块钱的卖10块，我分你3块，我赚7块啊？
1: 是，
0: 这是目前常有的做法。那我们的做法是基本上是激进、非盈利的，是城乡携手共同创造福祉。那什么叫做 ESG？ 之外就是 USR。这我想，这是我在做大学校长 USR 的后续。我们将来在台东，我们会跟台东大学一起努力。最后叫做 Net Zero，Net Zero。那为什么这个是为什么英文？因为英文可以简写啦。那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创生啦。然后我去找地方创生的英文叫做 Rural Revitalization 啊，就是说 地方的再活化，但我想这个不是，这地方创生是日本来的啦，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写地方创生的英文简。

0: 写。那另外这里面等一下我再讲一下哈。那我想这是全台唯一结合有机社会企业与股份有限公司的社会计划与社会工程。那我们所做的事情
1: 是
0: 是东方的橄榄油，就是苦茶油，我们茶树啊，那其实这里面最近的苦茶油的问题是很严重，幸好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一个本土的苦茶油有问题啊，这是大家。那我们在这里呼吁哈，不是什么制造的技术要改变，请政府特别要求所有的产品的来源的产地一定要标示，包括茶叶啊，包括米，怎么搞的？全台湾的米都是花东米，
1: 是
0: 我想这不对吧？那茶叶什么都是变成的梨山茶，说福寿山茶，
1: 是
0: 苦茶油也不标示，连一些大公司都出了问题。我想产地的标示是非常重要哈。那我想台湾的苦茶是非常重要。那接着我们50+1的一个共好模式哈，其实我们这是共荣与共荣啦，共荣呢融合在一起，共荣是荣耀的荣。那我们实践的联合国的永续发展目标，我们17个，我们实践的7个，最后我们还是讲过的，我们是城乡携手，那巡回祖母的三合院，我还是，所以这个计划基本上还是在政大的一个计划的延续，我们还是期待找回妈妈的菜园，一起守护大地，共创农民好生计，共创人人好生活。那我们在这个新的农场，我们有很多的会计师，有很多的建筑师，有很多的医师，有很多的教授，也有企业家，我们一起来共同来经营。我们会除了让当地的人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我们还要跟在延平乡的布拉谷合作社，他是一个非常让人家感动的温元铁牧师，他们跟他太太两个一起为守护原乡。我们要让，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原住民都应该留在原乡，他们不能到台北来 ，no， 他要去全世界，要去巴黎、纽约都很棒，而且也很多都很棒。但是如果有人愿意留在家乡，他们的父母在那里，他们的祖父母在那里，他们喜欢那一块土地，但是他喜欢那块土地，他要守护那块土地，我们要给他足够的资源。我们讲的3万块，如果我们能够给一个人，尤其青农返乡，如果他一个月能够有3万块的收入，至少先活得下去，那他好好的去种苦茶，5年8年之后，他可以变成10万8万。我们的目标是他留在原乡一样可以有10万8万，甚至他有民宿，像我在德国里面大家最喜欢讲的 Zimmerfly， 所谓的有空房，
1: 是
0: 那大家都可以去住，
1: 是
0: 可以跟他们做朋友，
1: 是
0: 我想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我是刚才听我讲话，很多人说我怎么会骂人呢、我怎么那么喜欢骂人，那么愤怒鸟一样，没有啦，我很善良的，我很希望这社会更美好的，我也期待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很好的事情。那对于那些百大的董事长跟总经理，我看他们收手哈、常常有待努力，有待加强，我也愿意为他们加持，让他们可以变为更好的人。
1: 真的很棒，所以哇，那个校长帮我们分享了好多好棒的一个知识内容。那到了第二人生，所以就会从我要完成什么慢慢走向我愿意为未来种下什么。那我们也诚挚的邀请百大企业的企业主跟总经理，欢迎他们都来听我们的节目哦。那热爱让人持续做事被需要，能贡献则让生命一直和世界有关系。那我一路听下来，其实有一个感受很深，然后你一直没有把自己的人生放进现在几岁了，所以应该怎么样的框架里，反而一直是在想，哎，还有什么事情值得做，还能和哪些人一起做，还邀请百大企业主一起来做。
0: 今天第一次这个要求、公开要求快点，我希望接到你们的电话哈。
1: 是，所以单纯的问郭校长一个关于自己的问题，那70岁以后您还期待什么？现在心里最想完成的事是什么？想去的地方或是一个真正想看到他真正长成的梦。那如果有一天有人问您一个人要怎么活，会不会觉得自己老了，你会怎么回答？那最后再送我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就是您说的第二人生倒过来的第一人生 的

0: 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
1: 很多人现在开始在环游世界，然后去坐游轮等等。说真的，我并不反对大家这样做，毕竟我是一个走遍天涯的人，
0: 是，
1: 所以我也不再去，像甚至连回到德国，我的第二故乡，我也没有很大的渴望。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回去之后，我会只是一个游客。在过去，我的指导教授是德国的科学院的院长，他已经去世了。那些同事也都跟我一样，70岁了，甚至比我更老，也分散在各处。所以，去看的是看风景，事实上，我看的不是只有大自然的风景。如果要看大自然的风景，我要看那个土地是不是健康的。那如果我要看人，我要看那个人是不是真正去珍惜他所在的地方。那事实上就这一点，台湾人不要太臭屁啦，什么欧洲在向下啦。事实上前两天我看到德国的这个生产毛耳，事实上在五年后还是相当的高啊，他们的内需还是相当的强。那他们并不一定要去卖很多的东西，然后自己卖很多汽车，然后让自己可以生活得更好。他们只要自己内需就好了嘛。他们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好好的去种爱护他们的土地，种他们自己可以吃的东西，他们的一个乳酪，他们的这个牛奶，事实上都是一样很好的。然后最重要是要干净的。那我想到了一个70岁的这样的年纪哈，其实才是怎样的重新手育啊，这个已经讲过了，就是你多少还没做的事情你可以去做它，做完它，而且做有意义的事。所以这是不是人生70方开始的意思，是我讲这个事，有时候大家讲这句话有点戏谑啦，事实上是真的是人生70了，你不必再为，尤其有退休金的人，尤其包括现在的劳工也有2万-3万的退休金，你可以真正的去做你一辈子想做但没有做到的事。
0: 是，
1: 这是一个圆梦的时刻，事实上这是一个值得珍惜。那你说一定要留一句话，因为这是有点突袭啦，我突袭就是这是一个圆梦的时刻，好好珍惜。
0: 哇，好棒哦，谢谢郭校长今天的分享，也谢谢您最后送给我们的这句话。今天一路聊下来，从卸下校长的身份，持续学习到50+1，鹿野的土地共耕共老，我一直感受到一件事，人生走到哪一个年纪都还可以有新的期待。那尤其让我很感动的是，70岁了依然愿意种下一棵要等待那么长时间才会收成的苦茶树。因为当一个人心里还有未来，今天就会有值得去做的事。鹿野50+1所种下的有苦茶，有茶树，有蔬果，也种下了人与土地的连结，城乡之间的互助，以及一群人共同期待未来的可能。我想这也回到了今天这一章的名字，热爱让人不会老。所谓第二人生，也许不用急着问自己还剩多少时间，而可以换一个问题，我现在还有什么想做，还有什么值得我做下去。只要心里还有期待，脚步还愿意往前，生命就会一直有新的风景。谢谢政治大学前校长郭明正教授今天陪我们一起谈土地、谈学习、谈行动，也谈一个人如何一直保有对世界的热情。我是空间知己是 Winnie， 第二人生不在很远的以后，就在今天，您愿意在为未来种下一颗种子的时候，今天校长带我们种下一棵面向未来的树。那下一集我们要换一个场景，走上绿色球道，把人生的下一杆挥出去。高尔夫很像人生，有顺风也有逆风，有漂亮的一杆，也有打偏掉进沙坑的时候。重要的不是上一杆打得好不好，而是您愿不愿意重新站好，看清方向再挥下一杆。下一集空间知己师第二人生生活策展，我们邀请三位长期投入高尔夫教育与公益的好朋友，谢景生老师、郑美琪老师以及彭运国创会长，我们要一起聊健康如何让我们保有出发的力量，成长如何让人生一直有新的目标。 而一群愿

0: 意同行的朋友又如何透过运动与公益让热爱走？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创新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刚刚呢，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呢，大家听到这首歌，如果你是四五年级生的话，应该有印象哈。是一首老歌了，由小哥费玉清所演唱的《国恩家庆》哈。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大家应该也猜得到哈。从今天开始呢，有连续三天的。连续假期哦，国庆日的连续假期，所以呢，在这边呢，也先祝我们的国家中华民国115年，生日快乐哈、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了哈、大家都能过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哈、那我想呢，三天的连假，应该呢也很多人都安排了一些活动啊，可能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在车上准备去返乡。或者是去旅游了哈，所以大家应该呢也非常这个关心天气的状况哈。那告诉大家好消息，就是国庆假期的白天的高温大概都可以慢慢回到30度左右哈。虽然清晨比较低的温度大概也有23到24度，算是非常舒适的天气哦。所以今天如果有任何的活动，或者明天双十国庆呢，像总统府前啊，或者有一些活动呢，大家去参与呢，应该是天气可以非常的配合，老天爷非常帮忙就是了哈。不过要注意一下，就基隆北海岸呢，还有东北角水汽会稍微多一点点，可能会有零星的飘雨，所以如果你不放心的话呢，可以把雨具带上哈。如果大家呢真的要安排这个国庆假期的活动的话呢，我想每年的国庆日。当然在总统府之前呢有一些活动齁、这是一定要的嘛，对不对？那当然压轴的国庆活动就是国庆的烟火齁、那今年的国庆烟火呢是在台东市的卑南西出海口南岸呢来释放齁、他们呢会在10月10号晚上8点来释放烟火齁、主要的会场会在台东的海滨公园的国际地标周边哦，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参加这个台东的国庆烟火的活动的话呢，要注意一下齁、当然啦，每年

好，这个国庆烟火都是人山人海啊，大家看完烟火绚烂之后呢，比较伤脑筋就是交通问题，所以呢，你可能也先规划好，如果你真的要去看的话呢，你的交通要怎么安排？通常都会有接驳车了哈，但接驳车可能要等很久哈，或许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呢？就散个步哈，去台东散步，我觉得是蛮舒服的事情啊，但就不知道你散步之后啊，有没有交通的工具可以接驳哈，大家要先规划好之后。再去参加了哈。那今年呢，这个烟火的释放呢，从晚上8点开始呢，大概会放30分钟哦，会有19000多发的烟火来释放啊。主题呢是定为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哦，所以光是想象应该是蛮精彩的了哈。好，那当然了哈，不是只有。这个烟火的活动哈，在这个烟火释放之前呢，就会有一些像3点开始呢有餐车的市集哦，那7点呢开始呢会由这个金曲歌后哈，阿爆呢来担任这个音乐总监，还有跟北市的交这个管弦乐团哈，青年的管弦乐团呢来这个举办晚会，那在烟火释放之后呢，8点半还有南岛的派对哈，会邀请沈文程、911等等歌手来接力开场哦，所以是一个非常欢乐的国庆 party 哦。如果你想要去参加的话呢，我不知道现在买票还来得及来不及了哈，车票啊，但是如果你想参加的话呢，我相信你就可以从下午一直玩到晚上哈。节目非常的精彩哦，那当然啦，也要注意一下交通管制的部分哦。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呢，会有提供台中转运站还有火车站附近往返会场的免费的交通车哈。那至于这个周边呢，跟中华大桥下午开始就会实施交通管制，请大家来特别注意一下。好，如果你呢没办法去台东看烟火的话呢，没关系，我们在台北呢也可以看到台北101有国庆烟火的表演，而且还有无人机的展现哦，所以应该也是蛮精彩的啊，所以大家可以找自己想要这个参与的活动啊，像101的国庆烟火跟无人机的展演呢是10点开始登场啊，全场有14分钟，包括了畜牧烟火，还有600台的无人机的主秀，以及压轴的烟火也会有所释放哦。但周边的道路呢，从晚上9点开始就要分阶段来管制哦。如果你要搭捷运的话呢，也要注意一下哦，捷运站会视人潮来实施出入口的管制哈。总之呢，你如果要去参与这些活动啊，交通问题要先考虑好哈。其实你也不用等到明天10月10号双十节国庆再去参加活动。今天晚上呢，10月9号晚上啊，就有一场国庆的晚会呢，在板桥的第一运动场来举行哦。那这个国庆的晚会呢，是从晚上6点开始，在新北市的板桥第一运动场来举办哦。主题呢叫做“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会邀请江淑娜、还有大黑魔季等等，各国内海外的卡司来参与演出啊。所以这3天的连续假期啊，如果你真的要来参加活动的话，都非常多元，而且非常有趣啊。大家不妨可以带着家人或者呼朋引伴哦，带着你的朋友呢一起来参加这些活动了哈。那其他的县市其实也有一些展览，比如说桃园呢，会有2026的台湾设计展，持续在展览当中哦，还有三义的木雕艺术节也会一直进行到10月11号，还有南投的世界茶叶博览会也是展到10月11号，以及云林的国际偶戏节呢也是到10月11号，高雄呢卓音这个万年祭哦也是到10月11号为止哦，所以全台各地都有活动，大家不怕没有活动可以参加，怕的只是你没有时间都去就是了哈。好，那当然了哈，这个。在参与活动的时候，刚刚就说了哈，你要注意交通的部分，好像这些国庆烟火啦，或国庆晚会啦，一定都会有
这个交通管制哦，所以你特别要小心一下哦。那另外呢，讲到交通管制的部分呢。

像这个台北市的总统府附近呢，因为10月10号有国庆的活动齁，在之前呢，其实从7号开始哦，就已经持续进行了各个阶段的管制哦，所以也要注意一下这些地段哦，你如果非必要的话呢，就避开这些地段，想要去参加活动的人呢，就要注意一下你的交通的安排就是了齁。好，那另外呢，如果你要搭乘高铁齁，去旅游参加活动或者返乡的话呢，也要注意一下齁。在上一次的中秋节的连假呢，高铁呢被大家骂翻了齁。所以呢经过检讨之后呢，从10月8号昨天开始呢，就针对每个礼拜五以及连假的前一天齁，下午5点到晚上9点加开每小时两班齁，由南港台北到台中各站的这个停靠的列车齁。那从这个10月8号开始呢，也会开深夜延后的收班车，以及10月10号呢会加开北上的列车各一班齁，来加强旅客的疏运。我相信这个如果人多的话呢，这个措施还是没办法来这个解决这个我们在中秋节所碰到的问题了齁。但不管怎么样了齁，有加拍班次总是好事就是了。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各项活动跟交通的情况齁。那如果你要搭乘飞机到国外去旅游的话，也要特别留意一下齁。桃园机场呢表示说，在国庆连假的疏运，从10月8号昨天开始一直到12号呢，5天的旅游的运量大概预估是 70.8 万人次哦，平均每天有 14.7 万人次哦，出境的高峰会在昨天跟今天这两天了，那入境的高峰则是会在11号。所以呢要注意一下，这个你如果要出国的话，时间要抓得浪一点齁，因为还有国庆的活动也会有交通管制齁，如果你时间抓得太紧的话，可能会延误到班机的搭乘齁，所以要特别留意一下咯。而且在这个配合国庆活动的话呢，有些时段齁机场的飞机是暂停航班的起降，这可能多多少都会有延误，所以你在出发之前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飞机的起降时间，还有注意交通齁，尽量早一点出门就是了齁。好，总之呢，希望大家呢在连假期间齁，平平安安的出门齁，这个也快快乐乐的回家，快平平安安的回家就是了。那如果你不想出去的话呢，想要宅在家里哦，这边有一个好康的活动，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呢，新北市的市立图书馆呢，10月推出了全新的阅读存折新北好读点的一个活动齁。民众只要借阅证来借书，或者是参加指定的阅读活动的话呢，都能够累积点数齁。从即日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呢，使用这个手机借书可以来累积点数齁。那然后呢，这个累积点数之后呢，就可以来换好康的赠品齁。还有抽奖活动齁，这是新北市的活动齁，如果你不想出门宅在家的话呢，也可以在家里多多阅读齁，姐夫也非常希望大家呢这个能够多多阅读啦，所以我之前在每季证书的活动也特别提到大家可以利用假期的时候呢来多阅读啦。好，以上这些资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待会我们休息一下，要来关心金融市场的状况。

0: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1: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0: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1: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

0: 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国庆连假的第一天哦。今天呢台湾的股汇市是休市的，不过呢国际金融市场并没有休息齁。那今天呢韩国倒是休市了，他们不是因为国庆日，他们是一个叫做韩文节齁，这个还蛮特别的一个日子齁。所以今天韩国股市呢是休市的齁。不过日本股市呢今天有开市齁，只不过现在呢目前日本日经25指数呢跌了700多点，跌幅超过 1%。我今天看到这个昨天美股收盘的情况，心中庆幸说今天还好台股没有开盘齁，因为如果开盘的话呢可能也不太妙了齁。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昨天美股表现到底怎么了。昨天呢其实几个指数齁是涨跌互见了，跌多涨少齁。上涨的呢是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 51.77 点，涨幅是 0.1%， 来到51,231.64 点。S&PY 指数呢只是下跌了 36.41 点，跌幅是 0.47%， 收在 7,765.36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比较重一点点哦，跌了 1.25%， 跌点是 345.35 点，来到 27,193.34 点。 S&PY 指数跟纳斯达克指数呢前两天才创了历史新高啊，昨天呢有比较明显的回档，不过呢跌最多的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啊，大跌了 3.39%， 跌了 442.44 点，来到 12,623.72 点。听到这个指数大家应该都知道为什么刚刚姐夫说还好今天台股没有开盘齁，可以说躲过一劫啊，因为费半的指数跌的真的蛮凶的齁。当然了今

天礼拜五呢晚上哦，希望呢美股能够回升哦，这样子呢礼拜一呢台股受到冲击可能就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今天晚上美股呢就继续下跌的话，那礼拜一开盘的台股可能呢神经就要绷紧一点点哦。好，那昨天呢科技类股呢为什么表现比较差，尤其是费半指数跌了超过3% 呢，主要就是有一家公司呢它呢揭露了它的营收的状况齁，这家公司呢就是非常夯的人工智慧的巨头 OpenAI 哦，它公布了9月底的年化营收呢大概是500亿美元齁，那比先前呢所有的人预期跟媒体报道的700亿美元有明显的差距哦，这个数字一爆出来呢市场就开始呢又重新担忧了，到底 AI 需求的成长速度有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的快那么的大呢？那现在呢各大的科技公司或者其他的一些产业投入在 AI 的庞大的基础建设的支出到底合不合理，是不是有可能会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呢，或是就算投资那么多收益能不能够相对的回收呢，这些疑虑呢又重新让市场担忧了所以呢昨天呢这消息一出来呢 AI 概念相关个股齁是闻讯色变啊齁，那像这个辉达的话呢它的股价就跌了大概 3% 齁，那甲骨文的相关的股价呢也跌了 6%， 因为甲骨文在 AI 基础建设支出呢是非常庞大的，一直都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啦齁。好，那其他的股票呢也是跌得蛮惨的齁。像这个记忆体呢也是一样齁，美光下跌了 4.7%， 威腾电子下跌了 2.99%， SanDisk 呢下跌了 4.9%， 海力士也是在美国挂牌的 ADR 跌了 4.35%， 那刚刚讲相关的半导体的个股呢像博通啦跌幅超过 4%， 那另外呢像这个辉达刚刚讲了将近 3% 的跌幅， AMD 呢也跌超过 3%， 那美股挂牌的 ADR 呢台湾的 ADR 则是呢像台积电下跌了 3.0%， 所以我刚刚一直强调今天还有台股没有开盘，要不然台积电的股价应该也不好看就是那日月光呢下跌了 1.09%， 联电呢下跌了 2.1%， 所以昨天呢科技类股尤其是半导体相关个股呢基本上是灰头土脸的了好，那希望啦就像刚姐夫讲这个效应呢不要到礼拜一还继续蔓延要不然台股呢就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昨天美股的相关的表现另外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美元呢在前一天强势之后昨天呢出现小跌的走势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下跌了 0.08%， 来到 102.17%， 最高的时候呢曾经来到 102.46%， 那因为美元呢回落，所以呢其他的货币来讲的话呢也是稍微的回升最近非常疲弱的欧元呢昨天稍微上涨了，也是涨了 0.08%， 来到1欧元兑换 1.1204 美元那因为呢最近欧洲的焦点姐夫在这个礼拜的节目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包括了法国的债券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国家债务的问题还有意大利呢他们呢国家债务也是让大家蛮担心的了那另外呢西班牙他们的工会呢礼拜三呢宣布要在11月11号发动全国性的总罢工要来抗议住宅问题，还有呢，示威这个相关的这个议题呢，离这个提前
的大选呢也只剩下仅几周的时间哦，所以呢，这个消息呢恐怕也会对欧元区的政经环境造成一些影响就是了哈。好，那这个是有关于美元的部分哦，那至于其他货币。

对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欧元来到了一欧元兑换1.1211美元，日元的部分则来到1美元兑换157.8日元左右。那至于黄金的部分呢，昨天黄金则是上涨了，黄金的现货呢涨了0.4%，来到每盎司4126.78美元。期货呢，黄金期货只是收在4157美元左右，哈，都从两个月的低点呢出现了反弹啊。不过，姐夫也一直强调说，金价的走势最近可能要看，美国联准会的态度，哈，还有美元的走势哦。如果接下来美国还要再升息，美元继续走强，金价就相对比较疲弱一点点啊。所以这个要特别留意。但是呢，如果你说，金价出现大跌的情况，好像也不太容易哦。姐夫在节目中一直强调说，因为呢，现在在黄金市场的交易上面呢，有一类的买家哈，是支撑金价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力量，那就是各国的央行哦。那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哦，也就是大陆的央行呢，所公布的资料显示呢，他们持续在买黄金哦。那九月份一个月呢，持有黄金的规模呢，又持续扩大了哈。截至9月底为止呢，大陆黄金的储备达到7747万盎司哦。比八月份呢又要增加了74万盎司，而且呢是连续23个月，将近2年的时间都一直在买黄金哦。那也是呢2024年11月重启来增持黄金以来呢，这2年来呢最大的单月的这个持有黄金的数量哦。所以中国哈本来就是黄金的消费大国，那中国的央行又不断的在买黄金，而且呢这个趋势似乎也没有在改变啊，在9月份还创下了2年多来的最大的单月的增持的量哦，所以有这个支撑呢，金价是不太需要担心的了哈。但是你说会不会随着像美元的波动有一些涨涨跌跌呢？当然还是会有哈。不过整体来看的话，只要央行的买盘撑住，我想金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那当然啦，这个金价到底还有没有可能会来突破每盎司5000美元的这样的关卡呢？市场上还是有人抱持一些信心就是了哈。当然这个我们就不用猜了啦哈，我们就持续观察一下供需的状况哈，还有美元的走势，来掌握黄金的价格啊。好，那另外呢，油价的部分的话呢，礼拜四的油价呢又出现大涨了啊。像这个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涨了 4.1%， 涨幅有 4.1%， 每桶是涨了 4.08 美元，来到每桶 104.28 美元。那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3.6%， 涨了 3.21 美元，重新回到每桶90元的关卡，来到每桶 91.49 美元。那为什么昨天油价又出现比较明显的上涨呢？又是因为中东的局势哦，因为呢中东的战事升温哈，那再加上呢刚好又有飓风侵袭哦，威胁到了原油的供应哦，所以祸不单行啊哈。所以这个霍姆兹海峡的油轮呢遇袭的情况有增加的趋势哦，然后美国呢也再度制裁了伊朗，涉及有17艘的他们的伊朗的船舶也被制裁了，所以整个局势呢又影响到了运油的安全，于是呢金价又往上走了哈。好吧，这个反正呢油价每天就是供需跟中东局势这两个主要的因素在拉扯哈。那在情势方面，只要没有太大的变化的话哈，这个油价呢大概也不会有太大的波动。可是昨天哦又出现了新变化了，所以油价昨天又出现大涨了啊。那就看看咯，接下来油价怎么走，因为这也关乎到接下来美国联准会的升息的态度。目前市场上认为呢10月份升息的几率已经大幅的降低了哈，但是12月份的升息呢，目前根据这个 FedWatch 的统计呢，目前普遍认为
12月升

息的几率已经来到了 69.2%， 七成啊、可能会升息。但十月份呢，大家会认为说美国联准会可能会按兵不动啊、不会有升息的动作，因为毕竟九月份才升过啊、那十月份呢，目前看起来通膨的数字也没有太明显的这个失控啊，所以可能会先停一下观望一下再说，但12月可能就逃不掉就是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昨天美国股市跟国际金融市场变化的情况，给大家做参考了。虽然我们在放假了哈，可是如果你在做投资的话呢，这些讯息还是要把它记在你的笔记本里面哈。等到礼拜一呢，开盘的时候呢，可以作为你的参考就是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

0: 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0: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0: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2: 你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姐夫在这一两个礼拜的节目里面呢，一直提醒大家，我们现在呢正处于流感的疫情高峰期，大家特别留意齁。其实不是只有台湾齁，日本的流感疫情也蛮严重了齁，因为日本的流感疫情呢已经连续9个礼拜升温了齁。我就有家人齁上个礼拜刚从日本旅游回来，结果呢就是上吐下泻齁，不止他齁，他说这个一起出去玩的朋友齁，还有在日本的友人呢，也是一样啊，很多人都不小心感染了哈，这波的疫情似乎也蛮严重的哦，所以请提醒大家哈，连假真的跟人与人的接触变频繁了，而且如果你刚好要出国去日本的话，都要做好这些防护哈。那当然了，有出国的时候呢，你可以带一些身边的防护小品，比如说口罩啦，还有酒精的干洗手啦，另外呢，以防万一，你可以把这些感冒症状的治疗药物，比如说退烧药啦、喉咙喷剂、喉糖啦等等，都把它放在你的旅行的包包里面，当然是有备无患，不要用到是最好，万一碰到了呢，至少有一个救急的相关的药品。当然如果比较严重的话，还是建议要去就医。在国外就医的确不是太容易哦，也比较麻烦一点点，但是呢自己的健康哦还是要注意一下。当然啦，这费用哦可能在国外看病也没像台湾有健保一样可以那么的便宜齁，贵三三就是。但如果你出国之前呢有投保这个旅行平安险的话呢，万一在国外生病的话呢，还可以用保险理赔来 cover 这个你的医疗费用齁。所以在这边呢，我也觉得以防万一有备无患嘛，如果你出国的时候呢。

可以的话呢，最好也是买个旅游平安险，这个求个心安嘛。我说过，这种钱呢，花了呢，能够不用到是最好。那万一又用到的话呢，至少有一个保障就是了。像姐夫每次出国呢，一定都会买这个旅游平安险。那至于买这个旅游不便险，就是比如说你的班机延误啦，或者是行李遗失啊，有这个赔偿哈。但是呢，最近几次出国哈，我都在犹豫要不要买这个，因为这个。所谓的班机的这个旅游不便险呢，如果你的飞机是延误或取消啊，这个延误也要超过四个小时以上才会理赔啊。可是很多航空公司啊，大概都不会让，除非哈，这个特别严重的情况，要不然呢，它通常不会让这个延误的时间哈，超过四小时，也就是说呢，要拿到这个理赔还真的不太容易，就是。那至于行李遗失的话呢，也要注意一下啊，也有一定的金额的限制哦，不是，你报了多少就一定可以拿到多少，这个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好，总之呢，请大家呢，注意一下流感的疫情，然后不管你在国内还是要出国都一样哈。好，那今天呢，股汇是虽然是没有交易，但是呢，昨天的台股啊，在国庆连假之前的表现呢，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要有一点点警觉啊。怎么说呢？因为昨天的台股呢，攻五万点呢，再度功败垂成哦，大跌了492点，收在49,313点啊。那成交量呢，来到9245亿元哦。所以连续两天都是下跌了，在过节之前呢，好像大家呢，本来想要抱股过节的，后来呢，可能看情势没有太理想哦，都纷纷变成先卖再说啊，等过完节之后再说了啊。但是周线的话呢，基本上呢是上涨了837点，连续四个礼拜都是收红的啊。那法人是预估说节后是不是能够重新来启动攻势呢？关键可能会在成交量了哈。那当然了，这个、国外的局势也是一个变数就是啊。那昨天的台股的部分呢，三大法人呢，也是一样哈，又卖超了啊。外资呢，昨天卖超了758.5亿元，连续三个业日都卖超，总共卖了955.5亿元，将近1000亿元啊。这外资真的是如流水啊，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啊，常常看他买的不亦乐乎，可是呢，他要出手哈，也不手软就是了哈。最近都是由买转卖咯。那自营商的部分呢，则是卖超了187.3亿元，连二卖。那投信反而是在过节之前呢，力挺台股哦，买超了46.8亿元，终止了连三卖的情况哦。那国家队的八大公股行库呢，也来进场护盘啊，砸了142.4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是买超的啊，所以昨天的整个的台股来讲的话，相对来讲是比较弱势的啊。那昨天刚好又碰到台积电哈，它的利息啊，股息呢发放日哈，只是没想到呢，昨天发放日哈，这时机不太对啊，台积电呢，昨天是呈现下跌的了啊，那昨天晚上的美股的台积电 ADR 又呈现下跌哦，这对于礼拜一的台积电来讲的话呢，可能在股价上面呢会辛苦一点点，希望今天礼拜五齁，美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反转，这样可能压力就会小一些些哦。好，那不过呢，昨天哦，在整个的盘势上面哦，当然除了台积电等等的这全职类股哦，受到关注以及 AI 相关类股之外呢，有一档股票呢，这几天哈，这也是网络上面讨论的焦点哈。这档股票呢，就是股后，叫做川湖哈，河川的川，湖泊的湖哈，它已经连同昨天在内呢，连吞了两根的跌停板，股后哦，又是 AI 概念股，但是股价可以连跌两天哦，而且都是跌停板哦，好、哦，那你要知道啊，它的股价已经超过10,000块，它一跌停呢，一天哈、哦，你就损失一张就损失100万，两天就是超过200万的损失啊哈、哦，当然这个可能是有钱人玩的游戏的，一般。投资人可能也玩不起哦。好，那为什么他连吞两根的跌停板呢？

主要就是他公布了9月份的营收哈。那在9月份的营收呢，出现了这个暴跌的情况了哈，所以让大家呢非常的担心，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那是不是呢？真的AI 呢出现了一些逆风的情况呢？哦，所以大家非常多的揣测啊，那也让市场上呢对于这个 AI 的疑虑再起啊，所以这个呢也是市场上昨天呢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了哈。那因为这个川湖的股价呢连跌两天的跌停板哈，那本来他们的创办人呢在这个所谓的富豪排行榜里面呢是台湾的首富哦，但也因为这两根跌停呢让这个首富呢川股的创办人叫林冲吉哦，掉到了第三名哈。那首富的宝座呢又还给了国巨的董事长陈泰敏哈。当然这个我们就是把它呢当一个新闻看哈，这个我们这个可望不可及的成绩哈，人家的首富了都是几百亿几百亿的身价哈，那我们也只能望尘莫及了哈。那第二名呢这是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哈，他有153亿美金哦，这个4000多亿台币的身价在内哈。好，那这个是昨天川湖的股价表现哦。那另外呢在昨天哦有一场法说会呢也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哈，那就是大力光的法说哈。那刚好也在8号嘛哈，但每个月10号之前呢上市上柜公司要公布营收的状况，所以大力光呢也公布了哈，在法说上面呢公布了第三季的营收哈，其实不管是营收获利表现都不差哈，那第三季的营收 156.51 亿元哈，季增是14.6%， EPS 也有 39.62 元啊，那为什么大家还是这个有点担心呢？主要就是他们的毛利率哈，明显的下滑啊，只剩下 42.21%， 创下了13年来的新低啊，比第二季呢大减了 7.21 个百分点，13年哦，大家没有听错哈。对于这个毛利率大幅的下降呢，大力光的董事长林恩平是说明主要是受到新机初期良率的影响哈，那尤其是可变光圈镜头在微粒的控制以及精密的组装等等环节仍然面临考验哈，使得相关的成本增加，所以也影响到了公司的毛利哈。大力光的董事长林恩平呢基本上呢不常出现在媒体啊，所以只要是这个法说或股东会出现的时机就是媒体跟他聊天的时刻哈。那林董事长一向说话都蛮诚实的哈，所以他的话呢很有公信力。那昨天他公布了这个数据出后呢，大家呢已经够担心了哈，结果呢他昨天呢在这个法说上面呢又透露了一个讯息啊，让大家呢又增加了另外一层的担心啊，就是呢有法人询问啊，如何看待这个面板厂透过 micro LED 呢来搭配这个多模光纤啊，这都蛮专业的名字啊，来进一步要切入CPO 的领域啊，简单讲的就是这个LED 的这些厂商要进入这 CPO 的领域，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未来的趋势呢？没想到林董事长的回答哈，相当的直接哈，他个人认为说这类型的 micro LED 呢，这个方案不太可能成真啊，因为呢，他说呢，这个组装的难度虽然较低，但是呢耗电量大，体积过大，实际运用的效率也不理想，所以呢要来用这个方案基本上不可能。换句话说呢，最近在炒这个 CPO 的题材的相关的公司的股票也涨了一波哈，那现在林董事长的这个说法呢等于是打脸他们了，所以有人认为说呢，昨天林恩平的说法呢自己开了法说哈，但是呢帮这个面板厂呢
开了法会，

也就是说呢，面板厂呢，这个躺着也中枪了啊。那是不是林董事长的看法真的是会成真呢？这个我也不敢讲哈。但是我刚说了哈，因为林董事长过去的对于市场的说法都蛮诚实的，不会有太多的隐瞒啊，所以大家对他的话呢都蛮相信的哈。那当然这只是他的一个看法哈。那也有分析师呢，认为说哈，其实呢也没有他想象那么悲观了哈。但既然呢他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悲观的看法，我觉得大家还是把它放在心里。如果你有投资像面板相关的个股哦，最近刚好又碰到这个借这个 CPU 的题材呢，有涨了一段的话呢，你可能要考虑一下，接下来的操作要谨慎一点点就是了哈。好，这个是昨天有关于股市的相关的新闻哈，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转回到中国哈，中国呢十一长假哈放完了哈，放了七天。那昨天是中国股市呢在长假之后第一天开盘啊，可是非常的不巧，刚好碰上了美国股市的震荡啊，所以呢昨天的陆股还有包括港股在呢表现都不是太理想齁。上海综合指数呢跌了 0.79%, 沪深300呢也跌了 1.09%, 那香港恒生指数呢则跌了 2.6%, 香港国企股也跌了 2.31%, 香港的红筹股也跌了 1.9%, 创业板的指数呢则是大跌了 3.15%, 所以昨天港陆股呢在长假之后的第一天交易都不是太好看齁。那大陆的十一长假过后呢，通常呢大家都很关心到底这个假期带来的经济效益会是如何呢？根据大陆交通部的统计呢，七天的假期齁，这个跨区域的人员的流动达到 21.44 亿人次哦，这真的是地表上最大的这个迁移的活动之一啦齁，年增了 0.7% 哦。那另外呢旅游市场也是呈现齁行程拉长县域跟中小全市的热度升温等等齁，上海北京等地的消费也呈现成长的趋势哦。那根据上海市商务委的数据所显示呢，9月30号到10月6号全市线上线下的消费呢达到人民币 762.4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9.9%, 其中线下的消费人民币是 400.4 亿元，年增率有 15.14%, 换句话说呢，这次的十一长假呢在消费的部分呢比过去呢要来得好一些，那就不知道这个对大陆的内需市场是不是有实质的帮助，对第四季的中国 GDP 的成长是不是也会有所注意呢？我们等数字公布就知道了哈。好，以上这些讯息呢给大家做参考了，虽然我们在放假，但是我们还是要关心国际的财经的讯息哦，以便作为在放假之后你投资的参考了。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听，祝大家有一个快乐愉快的三天的连假，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

0: 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爸，我老唔泡手机的茶哦。
2: 唔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出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喊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2: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一猪。
1: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炎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4: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因为房地产呢这个持续低迷的大概两年的时间，最主要是因为央行呢在2024年9月19号祭出了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那业者虽然还蛮能撑的啦，撑了一年多，到现在正式满两年哦，可是呢，有些中小型的业者

甚至有一些这个也算大型的业者呢，也都陆陆续续的传出了一些交屋交易的纠纷啊。那之前我们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已经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有介绍过，有分享过几个这个交易的纠纷。今天呢，我们再花更多的时间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更加的了解这些交易纠纷是怎么产生的。那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避免去面对到、去碰到类似的交易纠纷。那如果真的不幸呢，不幸碰到了类似的交易纠纷，该怎么样自救呢？那因为张老师常年都是在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担任志工啦，那我们当然是在比较专长的是房屋交易这一部分，所以我们在消基会内部呢，就有一个房屋委员会。那我除了在房屋委员会担任委员之外呢，后来也被消基会的内部的这些董监事呢，拔擢为这个董事。所以呢，过去两年都是也担任董事跟副财务长，还有房屋委员会委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职务。那从十月底开始呢，就会从董事消基会的董事呢，转为消基会的监察人兼房屋委员会的委员，所以我们都是长期致力于保障保护消费者这样的一个权益。特别是张老师比较专注的、比较专精的是房屋交易这一部分。所以如果我在这边也等于是帮消基会打个广告，如果大家在购屋上面呢有发生任何的觉得说权益上受到的损失、权益上受到的损害，不管是中古屋的交易呢，或是预售屋的交易，都可以直接打电话到消基会去。那消基会的电话应该很好找啦。我自己是没有记住。你可以在网络上面搜寻一下，那我们都会有专门的人。也有志工。可以把你的实际的状况做一些了解，或是做一些记录。那我们也会有，如果真的有必须要走到法律的程序呢，我们会有这个义务的律师，这个消基会义务的律师呢，帮大家来争取权益。那另外如果说我们有碰到一些所谓的团体消费的纠纷，那我们消基会也会立案，来做团体诉讼，帮消费者来争取权益。之前呢，不是有那个医美偷拍的事件吗？那这个消基会呢，也成立了团体诉讼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也召开了记者会，帮这些民众，特别是很多的女性朋友们呢，来争取权益。那因为我们知道，私底下去了解之后，有些女性的朋友觉得说，哇，这个去做医美竟然被偷拍，就更小就拍谁，不好意思站出来，所以可能有些人呢，就不会去自己出面去主张要去争取这些相关的权益。那可是呢，消基会，如果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团体诉讼的话呢，你们就不用自己出面，消基会会帮大家来出面，你们只要去跟消基会做登记，把你的状况是怎么样，让消基会了解之后，我们就会立案，然后把这一部分的这个 case 呢，当成团体诉讼的很重要的一个依据。好，那今天呢，最主要我想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分享的有两个房屋交易的纠纷，之前我们在节目中都有提到过了，可是呢，因为比较算是新闻性质，就是有一点点蜻蜓点水就带过去了，没有真正的真的很深入的，去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那这两个案例呢，一个是在北台湾，一个是在南台湾。那我们先来讲南台湾这一个案例咯，因为这个案例呢，最近看到这个
住展杂志、哦、住展房屋网、哦、他们有用了一些篇幅来说明、哦、当然呢，也不只是住展杂志，我看到蛮多媒体都有在报道的、哦、那另外一个是北台湾的这个部分呢，是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的，叫和悦花园、哦、这个是在龟山 A7 从化区、哦啊、也算是一个蛮大的这个和联啊、集团、哦、因为大家都知道和联做冷气嘛、哦、那后来他们也自己也有、啊、这个营建的这个子公司来盖房子，可是呢这个第一个案子呢就、啊、出师不利、哦、就出现了一些、啊、这个交易的一个纠纷、哦、所以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过、啊、可是呢这两个一南一北的这两个交易纠纷啊，诶怎么两个案子都出现过火灾、哦、诶是不是火灾会象征的一些不吉利不吉祥呢？不知道，可是我们最主要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他们这个产生交易纠纷的这个过程，还有这个后续该怎么样来、帮消费者争取权益。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看南台湾这一个，在台南市安南区、由新复发集团所新建的一个案子，叫做南科卓越城。那这个案子呢爆出了有131笔的借约、哦、那因为我们知道节目中之前也有跟各位分享过、哦、因为实价登录上面、都必须要针对解约的案子呢必须要做这个的这个实价登录了，所以大家都是会知道说诶这个案子在预售阶段有卖掉哦，可是后来又解约了，那表示说消费者可能不满意，或是说有些可能是、这个还不起贷款，所以呢就解约咯、哦、那这个南科卓越城就爆发了有131笔的解约。那从实价登录上面可以看出来这些解约的记录一笔一笔都有、哦、不过呢从、这个解约的记录上面只是看到的数字、哦啊、那根据在地的、哦、台南的房仲业者指出啊，这100多笔的解约潮跟转售的背后呢，除了因为今年年初啊，他们有发生火灾哦，可能还涉及到的提前交屋、信用管制，还有房市涨不动的等等的这些因素，所以呢看起来不是单一的一个因素了、哦、好，首先我们来看看火灾、这个是在今年1月16号的时候呢，位于台南市安南区的新复发新建案南科卓越城呢发生了火灾、哦、很多火灾都发生在这个深更半夜或是晚上、哦、那的这个案子发生火灾，最初是从26楼传出了火烟，随后呢就一路蔓延串烧到28楼顶楼咯。那所以呢台南市消防局啊也派出了、16辆的消防车，33位消警消人员赶赴现场、哦、去做高空的灌救、哦、诶还蛮幸运的啦、哦、很快就、把这个火势给控制住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哦、高层火灾、哦、真的是很难很难灌救的、哦、那根据创新闻、哦、这个是一个凭、这个电子媒体的、哦、它的一个报道、哦、这一起 火灾发生之后呢、哎、这个新复发集团呢这个旗下的公司呢并没有主动的向已经购买的这些、消费者呢还揭露火灾、的发生的这个重大资讯，直到有新闻爆出来之后，这些买方呢才知道哇、哦、有发生、灰修组、哦、所以呢他们就组成了自救会咯。那可是呢到这个自救会组成到现在为止呢都没有建商提供的火灾鉴定报告、哦、所以这些自救会当然就希望说、用这一个、违反诚信的原则呢来跟、这个建商这边来争取更多谈判的筹码。那自救会当然呢、这个会用这一个部分来当成一个理由啦、希望说、这个
如果对于不愿意履约的买方呢，能够酌减价金，不要收好收满这个违约金啊，因为违约金收好收满呢，合约上面是载明 15% 啊。那另外呢，这个不同意解约的也可以给予酌减违约金啊，以及买方呢已经缴付的款项呢。

0: 这个不要全部被没收啦哦。那另外呢，这个自救会也有提到哦，就是说他们在购屋之前呢，这些销售的小姐啊，业务呢，都跟他们讲说，哎，我们这个案子哦，相对量体比较大。这个要盖到28层楼哦，所以呢，工程期呢可能会到2028年才会交屋哦，所以呢，这个很多的买方啊，可能也因为这样子哦，就想说，哎，竟然要到2028年哦，那这个部分工程期款就一起的缴到，可能也许到2027年啊，才可以有，才可以准备才。来准备这个足够的自备款、交屋款就来得及，可是没想到啊，建商呢在2025年第三季哦，就通知买方了，说他们要提前在今年第二季来交屋哦，使得多数的买方啊来不及准备现金，而要被迫解约啦。那这个部分呢，住展杂志他们也实际的去查询了内政部不动产的这个交易的这个部分的资讯，发现呢这一个预售个案南科卓越城呢，已经有多达130多笔的解约那这个成交单价呢，每坪从36万到41万不等。那台南在地的仲介，他们接受住展的访问的时候也提到，近期呢，他们因为地缘性有接触到南科卓越城的一些买家，因为贷款资金准备不足，还有交屋时程提前要寻求这个仲介来转售那跟这个买方接触之后呢，发现呢、原来载明的是2028年交屋，现在呢却必须被迫提早在今年第二季呢准备跟银行对保，所以呢这种突如其来的资金需求啊，让这部分的屋主事实上是措手不及的哦。那仲介业者知道他们也提到前几年呢，台南的房市处于这个爆发上升的阶段，加上呢当时环境跟现在不同，不少买方呢预期就说，当时呢这个南科台积电的效应很强，大家认为说，这个现在买预售屋呢，后续交屋之后房价会续涨。所以呢很多人呢可能不止买一户特别是投资客可能一下子就买两户买三户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南科卓越城当初也是看准了这样的一个态势也提供了优惠户款的方案，降低买方前期的资金负担。可是呢后续贷款的条件跟着景气的一个转变有些买方现在准备交屋可能都会卡在第二屋甚至第三屋交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点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央行的刚才提到的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针对你如果手上有第二屋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只能贷款50%那如果是你手上有第三屋，这个只能贷30%。那虽然说现在央行已经有解锁了让第二屋的部分呢可以从50%增加到60%，现在已经增加到70%。可是如果是买第三屋的还是一样只能贷30%，这时候他们可能就是卡在这个资金流这个部分所以呢有些就必须要断舍离赶快做出一些决断。那当然呢今年年初的这个火灾呢，对部分的买家来讲是可以来当成是一个借口的理由好，这个部分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跟各位来讲讲这一个案例那到底该怎么样。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

0: 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1: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2: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起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

0: 违反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从这个消费者的角度呢，来跟各位分享两个最近呢蛮受到市场瞩目的这个预售屋的交易纠纷，那希望说提供这些案例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来做一个实际的了解。那更重要的更积极面呢，是希望大家能够避免去碰到这样的一种类似的交易纠纷，那真的不幸碰到的话，该怎么样来做一个解套，或是说比较能够帮我们这些消费者呢争取一些相关的权益。那第一个案例跟各位提到的就是位在台南，这个南科卓越城新复发集团所新建的这个案子，那因为在实价登录上面已经出现了131笔的解约记录，媒体呢也都有蛮大篇幅的一个报道。那我看到《住展》杂志也有蛮大的这个篇幅呢，来这个了解这一个纠纷的前因后果了。那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住展》杂志他们去了解了一下，这一个案例呢，事实上在今年年初呢也出现了这个高层的火灾，虽然说顺利的都快要盖好了，可是竟然发生火灾，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的。我觉得说这几年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预售个案，在工程期间发生了火灾，那很多人呢觉得说这个很奇怪，不是这个下完班之后呢工地就呈现一个静止，这个停止施工的状态，怎么会发生火灾呢？或是也有另外一种状况呢，在预售阶段的时候呢这个销售中心发生了火灾，那这个部分我自己之前也在我的脸书上面就说市场上面有一些传闻，就是说不管是预售个案卖的好不好接待中心呢在某个阶段之后呢把它做放一把火把它烧掉。当然了，这个是不是真的是人为纵火不得而知，可是呢这个可以某种程度去做一些保险的这个这个所谓的球场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建案新建当中

中呢啊发生火灾，可能也有某种程度这样的一个原因存在，不得而知。可是呢，真正的建筑业者哈、因为我把这个部分在我个人的脸书上面有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呢，有这个蛮知名的建筑业者的这个第二代，他也就是说啊，不可能啦，我们怎么会案子都已经卖的差不多，新建的盖的也差不多了，怎么可能自己去做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类似违法的动作呢？那就不得而知啦，不管。那我们现在还是回到南科卓越城这一个案子啊、哦。那这个住展杂志他们也去问了啊、哦，因为不能只听一方之言嘛啊、哦，还是要听听建设公司他们怎么说啊、哦？为什么现在有131笔的解约？那所以呢，住展杂志的记者呢也去询问了新复发这一个南科卓越城的专案。哦、那这个专案的一个说法说，目前解约的原因呢，主要是跟房贷信用管制有关、哦、那据了解，部分的解约的买方呢，他们名下已经有2户、3户以上的房产，那或是在南科卓越城呢，一次就购入了2户，那所以受到刚才我们提到的央行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的这个影响呢，在银行贷款这一端呢，受到了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阻挠或是困难齁、哦、那所以呢只好选择解约齁、哦、只好选择解约齁、哦、那解约的话呢，当然就必须要缴交违约金了齁、哦、只好缴交违约金。那另外呢，针对这个买方提到建商要求提前在今年交屋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呢，哎，新复发的专案的说法是他们的一个这个解释是这样子的齁、哦、那这一个案子的工期啊大概是3年半，本来就预计呢在2025年底到2026年初的时候呢结构体完工并准备进入交屋，双方的认知落差才导致呢买方啊误以为要到2028年才会交屋，才必须要准备一部分的交屋款，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产生了部分买方的资金压力。好，那另外呢这个自救会也有提出，就是说这个今年初的火灾调查都没有提供啊，结构到底安不安全啊，那这个新复发的专案也有所回应。他们提到新复发的回应是说，起火的位置呢是在顶楼屋突27、28楼，那火势呢随后就迅速的被扑灭，也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所以呢这个新复发这一部分的专案认为火灾这个之后呢已经进行了相关鉴定，并有政府机关介入调查，若是呢购物的民众有相关资讯的需求的话，公司也会尽力协助提供，并没有规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啊、哦、并没有这个规避的意思啦啊、哦哦、那针对这一起的交易纠纷，我也请了这个 AI 哈、哦、做了一下的统整哈、哦、啊了解一下，说这个案子它的解约的原因大概是什么哈、哦？第一个呢就是房贷的信用管制，这个是最直接的解约的原因。那因为建商这个也对我们的这个住展杂志有报告，有说明说，哎，部分解约的买方呢，因为名下已经有2户、3户以上的房产，哦，那受到这个信用管制的影响呢，银行核贷没办法贷到70%、80%、哦、甚至只有30%的情况之下，被迫选择解约。换句话说呢，这些人未必是不想买，而是到了交屋阶段才发现呢，原来一起可以贷到的这个款项啊，现在贷不到了、哦、而且这个自备款的缺口呢很大，所以呢只好被迫、哦、长痛不如短痛，被迫解约。
好，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有所谓的提前交屋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啊、哦。那这个部分当然建商。

说他们没有提前交屋，本来就是这个时间点。可是呢，买方自救会这个部分呢，或是房仲业者的说法认为说，买方啊，有些人是认定要到2028年了、后年才会交屋、所以呢，这两年当中他们还可以慢慢的存自备款或是些相关的工程期款，可是呢，这样提早两年交屋，让他们事实上是有一点措手不及呀、那这个部分，我个人认为说借口的成分是比较大的哦。第三点呢，是房市的涨势不如预期呀、很多人买预售屋呢，大概都期待就是说，这个两年三年的施工期呀、房价还是持续在涨哦。可是呢，看看这过去这两年，就是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让各地的房价呢几乎啊都出现了停滞。虽然有些地方还是有出现涨价的情形，可是呢已经不像过去两年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形了所以有些买家觉得说买了之后可能就会赔钱，只好呢也选择这个把它做一些处理或是说转售，或是说就直接解约咯。好，那第四个当然就是火灾的因素咯。可是火灾的因素我个人也认为是借口的因素啦因为这个房子是不是因为这一场的火灾就造成结构的安全呢，这个部分倒是一个可以变成是买方解约的借口之一，可是可能它的这个所谓的力度呢会比较不足。再来可能是这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可能是仅次于所谓的贷款成数这个部分，因为区位跟生活机能不够完善。如果说真的有这个足够的贷款好，而且可以顺利的交屋那有些人呢可能还想说那就自住也没有什么差别。可是呢看看区位跟生活机能好像都还没有到位那这个部分可能就会让这些人也有一点点的这个打退堂鼓咯所以呢就会有些人想说赔钱卖掉那这个部分。可是呢现在真的有时候这个所谓的树倒猢狲散只要呢大家认为这个大环境不好的话，很多人呢都会想说赶快落跑那这个时候你想要赔钱卖掉，可是呢聪明的买家也很聪明他绝对不会在这时候接手即使看到有一些这个跌价，那可是呢搞不好是接到了掉下来的这个刀子也不一定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要非常非常的注意这样的一种状况。好，那这个是针对这个购屋的这个退屋的纠纷呢的一些相关的原因那我们还是要跟各位来做一些比较实质的建设性的提醒就说这个到底这个案例可以让我们学到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可以从这边呢知道有哪些的美感第一个就是建商提前交屋是不是可以成为买方解约的合理理由那这个部分提前交屋有时候呢如果说建商有照相关的法律的或是说合约的程序来通知的话，并没办法就当成是一个无条件解约的理由关键是在哪里，是说契约上面是怎么写的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内政部公布的预售屋定型化契约规范本身呢就有通知交屋的期限的这种相关规定比如说现行范本上面就可以看得到，卖方领得使用执照之后呢应在一定期间内通知买方交屋，买方收到通知后呢也有配合办理交屋的这样的一个义务所以呢不能单纯说业务跟我讲说应该是2028年交屋，建商现在2026年来这个提前交屋是违约的，
这个部分呢可能还是有商榷的一个疑地、哦、那怎么样来判断，还是要回归到契约的本身，合约书的本身、哦、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法律跟实务上面的差异啦、哦、假设契约真的是写、哦、预计2028年交屋，这跟应在2028年啊，几个哪一个月份哪一天完成交屋，这个部分呢法律效应完全不同哦、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要看真正的法律的它的白纸黑字是什么写的、啊、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啊，可能消费者、啊、对于合约书、啊一定要做很长、啊、这个详细的一个了解、啊、好，那这个如果说真的有业务跟你有承诺2028年交屋，你怎么样才能够站得住脚呢？那就必须要第一个呢，你要提出一些相关的证据，第一个是销售的简报，第二个也许是你跟业务员的耐对话、哦、再来可能你有录音或是他们的广告上面真的有这么写、哦、所以这个部分呢才是一个对你的权益上面是比较有保障的。好，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哦、再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跟各位来讲讲第二个案例、哦、就是和联推出的合约发源交屋的纠纷跟争议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

0: 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6: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5: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6: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明张老师。好，今天张老师在节目中呢跟各位准备了两个实际的案例、哦、都是预售屋的交易纠纷、哦、那在这一段时间呢也引起了市场高度的一个瞩目，一个是呢我们第一段跟各位讲的这个新复发、哦、这一个案子、哦、非常的有名、哦在南科这个地方、哦、因为台南呢就是因为台积电南科的效应啊，所以呢造成了很多的建商呢都一窝蜂的在这边推案、哦、大大小小的建商都在这边希望分得一杯羹啊。那包括呢这个大型的建商新复发、哦、也在这边呢台南呢推出了一个南科卓越城，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案子、哦、那这一个大案子呢当然卖的人也很多，大家也是像跟建商一样想要分一杯羹，其中呢也有蛮多的这个投资客、哦、一下子可能就买了两户买了三户，甚至有更有很多人买更多户的、哦、那因为这个大家期待就是说、哎、这个案子盖好之后呢能够、哎、房价一直涨上去，那就可以有价差可以赚、哦、那所以可是呢又不幸碰到了有这个火灾、哦、那加上提前交屋的纠纷，所以呢引发了有131户的解约潮，那很多人呢很多买家呢就希望说借着、这些提前这个交屋还有火灾呢希望呢争取更好的解约条件、哦、那所以有些可能是借口，有些可能是真的是理由，那我们就是花了一些时间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跟说明、哦、好，第二个案例呢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各位分享过的、哦、这个是在桃园龟山有一个非常夯的从化区叫 A7 从化区、哦、那这边呢有也是一样吸引了很多的建商在这边插旗啊推案，那因为最主要是 A7 从化区这边也靠近林口工业区还有这个机场捷运哦、又有所谓的邮政园区的开发、哦、相对来讲就是有很多的建设力多啦，所以呢吸引了大大小小的建设公司都在这边插旗都在这边推案，连做冷气的这个家电网啊也都在这边购地来推案，推出了有一个案子叫做和悦花园，这个是呢本土家电网之争的和联公司、哦啊、和联冷气它电这个能广告呢打得非常大，所以提到和联大家就会想到他们是冷气机的这个大公司，那近年来呢他们也挥军到房地产市场了，因为真的是房地产在之前真的是非常的夯啊、哦、2024年之前，所以呢只要手上有一些资金的人呢大概都希望涉足这个房地产市场赚这个房地产的这个这个资本财呀 所以呢和联也成立了一个和联建筑公司啊，然后呢推出了这一个住宅预售个案叫做和悦花园，那他在今年呢、哦、陆陆续续的交屋，可是呢却传出了也是一样有很多的交易纠纷哦，那所以也有屋主哦买家跟这个竞周刊来投诉齁、哦、因为现在很多消费者都很聪明齁、哦、都会想说诶我去跟媒体投诉的话这些建商比较会有所忌惮齁、哦、会可能在比较愿意来坐下来谈谈一些这个相关的条件这样子齁、哦、那所以呢有很多这个 和悦花园的买家就跟镜周刊来投诉，说他们啊前后呢花了上千万买了一个新房子，不过呢，哎，这个厌恶这个部分呢，却让他们这个啊这个不生其扰，因为一厌再厌哈、哦、都没有改善。哦、那反而建商最后呢就寄出了杀手锏，就说啊，那你们来签一个现况交屋计优惠补贴协议书、哦、希望说大家就这样子算了、哦、不要再验了，我们就给你一些补贴、哦、那给你做这个冷气装修、哦、因为毕竟是冷气、这个大厂嘛、哦啊、所以呢现在连桃园市政府地政局也都、说话了、哦、他们已经有掌握29户的具体市政啊，认定协议内容呢，这些所谓的现况交屋计优惠补贴的协议书呢，内容有违反了预售屋定型化契约规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后续将依规定啊、哦、啊，对建商按户按栋来采访哦哦，那这些购屋的民众也跟《镜周刊》的记者表示，我们并不是不愿意交屋哦，那相关的款项也都准备好了，可是呢，在验屋的这个部分呢，房子一直修不好啊啊，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把钱就一次的啊全部交给建商呢？到时候他们可能就不管我们了哦，连交屋保留款啊都希望我们先把它付掉哦。啊、不然不让我们交屋过户、哦、所以呢这个建商从《镜周刊》的这样的一个报道里面可以看出来，建商的态度姿态是非常高的、哦、那有一个屋主、哦、A 先生、就谈跟这个记者谈起了这一次交屋的拉锯，充满了无奈了，他说了、哦、啊，他们找专业的验屋公司进场陆续复验，第一验呢就提出了很多的缺失，第二验、第三验也都没有改善、哦、啊，他们这种上班族呢还要特别请假去验屋、哦、确实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每次验屋其实都是在确认同样的问题到底修好了没有、哦、那这个部分真的是让这些卖家也不生其扰、哦、好，那这个案子实际上是在龟山、哦、这个蛮大的一个预售个案的、哦、那这个卖的也不错、哦、当初在预售阶段也卖得非常好，那接待中心呢却不幸、哦、在快要结案的时候一把火烧掉了、哦、所以跟刚才我们跟各位提到过了，这两个案子呢都有发生火灾、哦、那这个火灾呢也造成了有一些、哦、这个买家签出去的这个所谓的本票被烧掉了、哦、所以 也衍生了相关的纠纷这样子、哦、好，那现在就是因为建商

消费者对于这个验屋的程序呢有非常大的一个落差，认知落差，那所以呢建商也姿态也非常高，所以他们现在也不想再修了，不想再验了，就直接要求这些买家签署一张现况交屋即优惠补贴的协议书，就是说好了，你们对于这些验屋的流程都不满意，那我们就算了，就用现况来交屋，那我们会提供你们合联的全市的冷气，那买方呢必须把这个交屋保留款给拨出来，那也要抛弃瑕疵的赔偿请求权，免除瓦斯管线未通跟修缮的责任，还有以及附有高额违约金的保密条款。所以呢这样的一种这个协商内容齁，这个是镜周刊他们调查的，发现对于买家对于消费者事实上是不公平的齁。那因为现在呢很多买家可能也碰到刚才前一个案例一样贷款不容易的一个问题哦，所以呢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这个程序上面一直在拖延啊，可能也有些的买家会面临到违约交屋或者说贷款取得不容易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哦。好，那镜周刊当然在做这一则报道的时候也去跟桃园市地震局求证，那地震局的官员也说了，经他们去做的了解，现况交屋跟优惠补贴协议书呢这个内容哦已经有违反的预售屋买卖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的事项，也就是平均地检条例上面的一个规定哦。目前呢他们已经地震局这部分呢已经函请建商来陈述意见，后续呢将依规定哦按户按栋来采法。那该案目前已经累计有29件的申诉案子，所以呢这个如果说以站在法律的角度来看的话，建商要跟买方来签署协议这个部分实际上是已经有违反了一些刚才提到的相关法律的规范，同时呢也跟一般的这个习惯上面的一个交易流程是不符的，所以呢消费者即使说签了这样的一个协议书，是不是他的本身的消费者的保障就消失呢？这个部分可能还要从长计议，从长来做了解，那桃园市地震局提醒了，民众若遇到建商要求另签协议或是另签磋商条款，不要急着签署哦，可以向地震局或是消保官确认内容是否符合规定，若是呢认为权益有受到损害，也可以检具相关事证向主管机关来提出检举。当然啦，我张老师在消基会也是这个会呼吁我们的消费者，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相关的交易纠纷，也可以打电话到消基会，请求协助，我们都会这个志工还有这个义务律师呢来帮大家争取权益。那根据桃园市消保官的一个说法啦，合约发源从2023年起呢就有陆续出现了一些购屋者的消费申诉争议呢，从隔间墙的材质、门槛的形式到建案接待中心后来发生火灾，造成消费者缴交的本票烧毁等等，双方呢也都曾经进入协商跟调解，今年再出现的验屋交屋的争议，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呢消保官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经验，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那消保官也坦言，如果双方没有和解的空间，最终就只能走上法院了，所以看起来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实际的经验，因为我在士林社大有一个学员也是曾经求找这个

新北市的消保官、哦、去请求验屋的这一部分的协助、哦、可是呢消保官最后虽然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说消保官有这个公权力，可是最后他们都还是说只能走上法院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道路了齁、哦。好，那和联公司针对齁、哦、就是和联建筑啊针对这个啊镜周刊的这个部分呢也有一些回复齁、哦、啊这个和联建筑说交屋之前的护院跟修缮经依这个预售屋买卖契约跟相关法令来办理、哦、那因为这个案子呢户数非常多，工程团队呢以缺失的性质跟材料到位的情况呢、哦、会有这个排定施工的顺序，所以有些人可能是因为排在比较后面，所以可能他的说法就是意味着是说大家稍安勿躁，我们还是会去做修缮的哈。好，那针对这个案子呢，张老师认为说可以用这个案例给大家哈提醒，就是第一个我们在购屋的时候，特别是预售屋哈，对于建商的背景一定要做一个私底下的调查跟了解、哦、那这个过去有没有真正卖房子的经验，那看起来呢这个和联建筑呢过去虽然说他们有盖过厂办的经验，可是没相对来看的话好像没有住宅的新建经验、哦、那再来的话要提醒大家就是说也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建商在过去有没有一些法院的判决，或是公平交易委员会，或是我们消保消基会这一部分的不良记录、哦、都可以当成你购屋的一个参考。那如果说在验屋的时候呢有任何缺失，现在很多消费者都会找验屋公司，一定要把这个相关的缺失呢明确的记载在验收单上面，而且不是只有口头的反应哦。那另外呢这个交屋保留款 5% 这个部分呢绝对不要随便的就这个把它放弃掉了齁、哦。好，这个是今天呢张老师花了一点点时间呢讲了两个实际的案例，就是要让大家避免掉这个购屋齁、哦、特别是交易的一个预售屋的纠纷齁、哦。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爸，奶酪不泡是有几的茶哦？
7: 不是啦。

0: 龙门体耶，
1: 龙门体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马有心冲病，喊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0: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1: 十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观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的，那今天是10月9号礼拜五，那同时也是我们今年民国115年的国庆连假第一天哦。那不晓得大家假期都有什么样子的规划呢？就明天还有两天的周末啦，而且明天就是双十节的当天，所以有些人呢可能会七早八早爬起来，无论是要看国庆的直播，或是有些人比较幸运有抽到观礼的票，那也许能够亲临现场来看一下我们国庆大会的这一些表演哦。那不过呢，当然在大会进行的时候，明天在台北就是总统府周边呢有一些交通的管制啊，然后可能各地方的交通啦都有一些这个车流的规定之类的，那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聊这些生活资讯喽。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蔡依林的作品《台湾心跳声》。那这首歌应该算是蛮久的啦，它是很多年前，应该是上海世博会的时候吗？那当时是为我们的台湾馆所演唱的主题曲哦。好的，那当然这几天是国庆的连假，那各地方都有一些活动嘛。例如说明天呢，明天的早上哦，在总统府周边有这个国庆大会。那当然在国庆的大会期间呢，总统府的周边啦都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管制措施。然后前几天在节目当中有大致上的跟大家稍微分享了一下，那管制的范围呢，基本上就是总统府的周边哦，可能包括了凯达格兰大道，还有重庆南路、爱国西路、博爱路等等。那详细的情形呢，大家可以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交通警察大队，它有比较详细的管制讯息。那通常啦，应该大部分的这个路段是进行车辆的管制哦，那所以说你刚好这几天有一些事情，那可能会开车经过总统府周边的话，就请大家要注意一下，有些地方是没有办法进去，而且有些地方是甚至没有办法停车的哦，就请大家要再特别的去注意。那当然呢，在明天的这个国庆大会当中，除了早上有在总统府前的这个国庆大会，还有各种的比如说空军的操演之外呢，那其实在明天哦，在台北大巨蛋呢，有一个国庆日的这个演唱会。那而且明天呢，明天的晚上啊，在台北101附近哦，还有国庆的展演。所以说呢，台北捷运啊，有公布了相关的疏运措施。那其中呢，10月10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9点半到10点20分，这个淡水信义线往广慈奉天宫方向的列车，那会是现场的人潮状况，有可能会过站不停。而台北101世贸站在晚间的9点20分开始呢，也会陆续实施出口分流以及管制。所以说如果你在明天晚上会前往信义区的民众哦，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如果你要搭捷运的话呢，可能有些出口是会有分流跟管制，那这个广慈奉天宫站

呢，诶，有些站哦，可能是会过站不停的，所以请大家要适时的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资讯。那另外呢，这个台北大巨蛋的国庆演唱会哦，是今天就开始了啦，是10月9号到10月11号。那因应这一场演唱会呢，板南线会维持假日班次大约 3.5 分钟，而且会依现场的人潮来做机动调整。那届时呢，北捷也会在国父纪念馆站来成立指挥中心，维护车站的秩序，还有旅客的安全。而且呢，像是临近台北大巨蛋的五号出口，那他说是在电扶梯，就是上下的这个门口呢，会安排管制人员哦。所以请大家，诶，如果你要去参加这个演唱会，或者是你当天，就是你明天晚上会经过台北大巨蛋的话，就是要，诶，遵从现场人员的指挥。那反正呢，就是明天晚上了，有一些这个捷运相关的交通管制哦，那就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那值得注意的是哦，10月10号晚上的这个台北大巨蛋演唱会，还有明天晚上有这个台北101的国庆展演，那它是同时登场的。那北捷其实也有特别说明哦，如果说大家明天在大巨蛋看完演唱会之后，你想要接续到101去观看国庆展演。演的话，那其实可以利用大巨蛋的这个地下通廊呢，就可以直接走路前往国父纪念馆的周边。那如果说你怕人多，可能网络不太好的话，你可以事先下载台北捷运购的 App 来去规划行程。而且呢，到时候他们也会及时的更新这一些列车到站的资讯啊，还有路线的拥挤度等等。那你可以先查好这些资讯呢，来适时调整行程。或者是尽量避开比较拥挤的车厢。那总之呢，还是提醒大家啦，这个连假期间有一些活动哦，因为可能参加的人还蛮多的，那可能会有人潮拥挤的情形出现。那就请大家遇到人潮的时候呢，还是要小心自己的，比如说随身的物品啊，以及你个人的安全。那如果你有带小小孩呀，或者是你有带着老人家，或者是你有带宠物的话呢，也要小心他们的这个个人安全哦。就请大家放假的时候呢，也要特别小心。

0: 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雨生的作品《我的未来不是梦》。好的，那在明天呢，就是10月10号双十国庆哦。那当然各地方呢都有一些跟国庆日有关系的活动，而除了总统府前的国庆大会，然后我记得台东有国庆烟火，跟新北好像是今天有这个国庆晚会。那除了这些比较大型的活动之外呢，在地方政府啦，有些地方也是有举办国庆相关的活动。那在台北市的部分呢，明天早上的7点半到中午12点，在台北市府广场，除了是有国庆的升旗典礼之外呢，还有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儿童剧团的演出啊，还有早安市集，以及大型游具体验跟生态手作等等。那所以说这个台北市府前的广场呢，也有一些还蛮有趣的活动哦，而且看起来应该是蛮适合亲子一起去参加啦。所以说如果大家刚好有人是国庆日想要去看完国庆大会之后就顺便去走走逛逛的话，那在台北市府广场呢也离总统府应该算蛮近的，就是搭几站的捷运就会到嘛。那这个活动呢也是蛮适合带着家里的小朋友，带着家里的全家大小一起去参加咯。那反正在这个连续假期当中呢，其实各个县市都有一些相关的活动。那好像明天还有一个跟宝可梦有关系的游行哦，然后是在明天的中午到下午，然后会在信义区一带来举行。所以说如果家里的小孩子或者是你本身就很喜欢 Pokemon 就是宝可梦的话呢，其实明天也可以去参加看看。那总之在这个连假呢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去玩的，就祝福大家连假过得愉快咯。好，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哦，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那我们今天是礼拜五嘛，就会来跟大家一起听一些好听的歌曲。但是呢，今天是会带大家去听一场非常特别的音乐会哦，而且在节目的最后也会有一些小小的赠票活动要给大家，那就请大家不要错过我们待会的节目内容咯。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星光二班的大合唱，你们是我的星光。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咯。
1: 流着眼泪陪我成长，唯一在拥抱里。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 掌声跳平台，礼拜五的夜晚想不想好好放松一下呢？来到欢乐生活通，随着旋律听听音乐背后的浪漫故事。周五随身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的，今天又是一个礼拜五，而且是我们国庆连假的第一天。那在这个美好的周五晚上呢，要来带大家听一些好听而且非常轻快的音乐，那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小单元周五随身听当中。那今天的周五随身听比较特别哦，就要带大家去听一场非常厉害的音乐会。那我们首先呢，先来听到这一场音乐会的表演者，他们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吉他指弹天团，叫做 Forty Fingers。那顾名思义，他们有40根手指，意思就是他们有四个人，然后四个人都是弹吉他哦。现在呢，先来欣赏一下他们所弹奏的这一首歌曲，那是来自于 Mark Ronson 跟 Bruno Mars 的作品，这首歌是 Uptown Funk。

好的，听到这一首歌应该蛮多人都有听过的，它的原曲呢是由 Mark Ronson 跟 Bruno Mars 他们所合作的作品，这首歌是 Uptown Funk。但是呢，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吉他弹奏的版本哦。然后他们是一支非常厉害的吉他四重奏团队，叫做 Forty Fingers。而他们呢，也即将在最近哦，来到台湾巡回演出喽。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到了这场演出的主办，也就是来自于好满意音乐的玉洁，那又再次。

0: 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那请玉洁再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1: 大家好，蓝田好，我是玉洁。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要介绍到的这一支乐团，就我觉得他们很厉害。他们这一支乐团呢，大家如果刚才听我刚才放的歌啦，可能会想说，好像只有吉他的声音。
1: 是的，
0: 其实听起来还是非常的有层次耶。
1: 是。
0: 那所以说，他们这次是第一次来台湾表演嘛？
1: 没错。
0: 那我们就先请玉洁来介绍一下这次的演出好了。
1: 好的，这次是他们就是首度来台，就是第一次，真的是完完全全的第一次，从前从来没有来过台湾演出这样子。那这一次的话呢，来台湾演出会是10月30号的时候台北场，在我们的这个 Zep New Taipei， 然后高雄场的话呢是在10月31号会在我们的这个后台 Backstage Live 这边这样子。对啊，然后我们所有售票都是在 KKTix 上面，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欢迎你们。你们只要就是在 Google 搜寻 Forty Fingers KKTix 或者是 Forty Fingers 台湾演出，就一定会有相关的东西可以去做购票。然后在这边也可以跟大家就是再解释一下，就是因为我有收到一些就是观众朋友的电话，他们是说不知道怎么购票，然后在这边教大家一下。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购票的时候呢，你就去便利商店，看是去 Seven 还是全家，然后去问店员。通常他就会，因为其实现在很多购票系统就是便利商店都可以用，对，然后店员就会教你怎么使用。
0: 他就在那个事务机里面啦。
1: 没错，
0: 对，通常点那个售票系统应该可以看到，就是购买的比如说你点进去，它就会很多场次这样子。
1: 对，
0: 就大家比较不会用电脑的话，可能用那个会比较好用一点。
1: 对，没错，比较直觉一点。
0: 是的，没有错。但是呢，我们今天要介绍到这一支非常厉害，他们是四位吉他手组成的乐团。
1: 是的。
0: 然后为什么叫 Fourteen Fingers？ 就是四个人。然后四十根手指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很酷哎，
1: 而且他们
0: 真的，而且他们这个乐团啊，我也是，也是因为访问啦，所以说才第一次听到他们的歌曲。那玉姐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他们呢？
1: 其实他们大概是就是四个人组成的嘛，然后这四位其实都是非常厉害的，就是吉他演奏家这样子。那 Forty Fingers 他们走的路线当然是以演奏曲，就是以改编为主。那他们主要呢就是改编一些就是我们所听过非常耳熟能详的一些歌。那他们一开始就是最红的一首其实就是改编那个皇后乐团的那个波西米亚进行曲这样子。这首歌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啊，就大家都会
0: 听过这首歌这样子。
1: 对，但是他们的改编就是非常的用心且有特色的，而且他们是用四把吉他去诠释这首歌，等于说你四把吉他有一把是要弹就是主旋律，然后有一把它可能是要就是弹就是扣的，然后有一把它可能是要再做一些 harmony 合音的东西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其实。我们平常常看到的可能几重奏啊，都是比如说其他的弦乐器，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啊、钢琴啊，或者什么的。但他们这次选择就是用四把吉他，直接就是我们不用其他的东西，我们就是四把吉他一起来做。那其实是非常特别的，然后也是让许多就是这个欧美地区的观众都是觉得说，就是哦，听的就是他们的演出非常过瘾，非常的爽这样子。对啊，
0: 而且因为这个四把吉他，他们都是应该都是类似的吉他，应该没有再分什么大提琴、小提琴这种音色不一样的吧？只有什么古典吉他、电吉他这种不同的分别而已。
1: 对，基本上只有分就是木吉他的话，基本上啦，大致上我们只会分就是古典吉他跟民谣吉他嘛。
0: 是，
1: 对啊，那就是看他们一般是使用什么，但大部分也都是使用民谣吉他啦。对，因为古典吉他可能会在音色上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可能就不太好这样子。对啊。
0: 那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可以来稍微听一下他们的演奏哦，就是刚才除了刚大家听到的这个是 Bruno Mars 的算是他非常有名的一首歌曲之外，那接下来就听到他们所改编的这一首是来自于皇后乐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

0: Hello， 大家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于 Forty Fingers， 他所改编的是来自于皇后乐队的《波西米亚狂想曲》哦。那这首歌本身它就是一个很经典的，算是摇滚乐曲嘛，所以感觉改编成吉他应该是蛮合理的，对不对？
1: 我觉得很合理啦，而且。这首歌它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本身真的是写的蛮好的，就是不管是它在所有的旋律的编排上面，还是在所有配器的编排上面，都是一首经典隽永的歌啦。对啊，那这次我觉得 Forty Fingers 他们用他们独特的四把吉他的方式去诠释的话，我觉得这是目前来讲的话算是比较少见的。
0: 怎么说？
1: 因为其实就像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目前大家改编的话，有可能最正常的就是做一个 full band 的 cover，
0: 有各种乐器组起来这样。
1: 对对对对，那不然的话可能大部分都是几重奏几重奏这样子，但很少人会直接就是硬干四把吉他我今天就是四把吉他来，然后我可能连节奏部分我们都是用敲吉他来就是取代那个节奏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特别，就是让大家以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去听这首歌。然后我觉得如果是对有学吉他的人来讲的话呢，更可以去听他们是怎样子在改编，怎样子在编曲上面去
0: 放入
1: 他们
0: 的
1: 巧思。对，没错，就是去诠释好这首歌。
0: 因为我以前很小的时候，也没有很小啦，可能高中，然后大学也有学一阵子，就是吉他，但是呢我就是有点半途而废就是因为前面一开始都是要练那个单音，就哆来咪发嗦这样，然后再进行到比较基本的什么 C 和弦啊，
1: 是
0: 就很基本的那些东西这样。然后我练习到可能是 F 吧，就是要一次按两条弦
1: 的、那
0: 個、我就有点没办法，因为我就是觉得按不下去啊，弹也没法弹然后这
1: 个
0: 半途而废、
1: 欸、那个真的是所有就是初学者的噩梦欸
0: 真的，我到现在还在这个阶段已经学过两次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把吉他弹到一个，因为我看他们的表演是用指弹这样子的技巧嘛、
1: 啊、
0: 就不是说大家印象中那种很像刷和弦的感觉。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又是同时是四把吉他。然后我之前会听一些算是吉他的就是 cover， 他可能会 cover 一些可能日本的动漫歌啊，反正就这种，可能那种都是单人弹嘛，
1: 对啊，
0: 所以四个人这样组合起来
1: 啊，
0: 感觉他们四个人要蛮互相配合对方的耶。
1: 哦、是，对，我觉得这个部分当然是，就是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拆成几个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在演出的时候，四个人默契一定是要是非常的好，就是都要知道说彼此是在干什么这样子。
0: 是，
1: 那接下来另外一个点就是四个人在共同编曲的时候，其实所有的想法或者是所有的配合执行的那个概念也都要非常的好，就才能明确知道说四个人要怎么去把这首歌就是写好这样子。
0: 嗯哼，
1: 对啊，
0: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四个人的配合当中啊，他们应该有点像是合唱团要配一个一人一个声部的概念吗？
1: 我觉得有点像，我觉得其实有点像，就是一定是会有人负责在某一段时候就是在弹主旋律嘛，那其他人他们一定就是像刚才前面讲，他们可能就是要去打底啊或者铺垫，然后甚至做其他的就是可以把它
0: 互相的配合这样子，
1: 对，更好的东西这样子，就是需要仔细

0: 的编写，以及你就是四位老师的这个默契也是要非常的足够啊。
1: 他们四个人其实也都是蛮资深的吉他手嘛。
0: 是的，是的，他们自己都是非常厉害的这个吉他演奏家。对
1: 那这样子组成一个组合啊，感觉就是强强联手、四大天王的概念这样子。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要再让听众朋友们听一下他的演奏，然后想要给大家听的。我们刚才聊到的，他们在改编的乐曲都是比较偏，就是大家比较熟知，就是流行歌这样
0: 对，
1: 子嘛，可能皇后乐队啊，然后 Bruno Mars 的歌曲大家也很熟嘛。
0: 没
1: 但
0: 错。
1: 是呢，他们最厉害的是，他们其实各种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作品都有改编。那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哈利波特》的
0: 哦，
1: 电影的配
0: 对，
1: 乐
0: 没
1: 啊，然后甚
0: 错。
1: 至是古典音乐这个类型，他们也
0: 对。
1: 是有再去做一些翻玩。
0: 对，
1: 而
0: 没
1: 且我觉
0: 错。
1: 得古典音乐啊，因为它本身就是有很多的，本身就是那个 four band 有很多的乐器啊，然后弦乐
0: 对。
1: 啊，可能管乐、钢琴都有这样子。
0: 对。
1: 那所以说，这个吉他要把它变成，把它改编出来，是不是感觉那个音色要去特别模仿一下？
0: 我觉得，其实如果是放在电吉他上面的话，这件事情就是比较容易做到。但是他们今天是因为他们就是四把木吉他。
1: 是。
0: 所以其实虽然也都是弦乐器啦，但是你木吉他要去模仿到很像的话，其实是蛮难的。所以等于说他们得用其他的情绪去表达，就是可能比如说你可能是用一些推弦啊、揉弦啊，或者是怎样子的，就是表达情绪的方式跟张力，然后去接近于就是刚才所讲到，就是在古典乐中，如果你是在编排，比如说你是用其他的弦乐，或者是你是用钢琴什么的之类的，对啊，所以其实这个也算是就是他们的能力啦。
1: 是，就是他们很厉害，很会弹吉他这样
0: 对，
1: 子。
0: 是。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听他们会弹的到底有多厉害。那听到的呢，是他们改编自这个算是一个莫扎特的组
0: 哎
1: 曲哦，
0: 呦，
1: 大家可以听听
0: 扎
1: 看，
0: 特啊！
1: 这个我们常听到的木吉他的声音，跟这个古典音乐结合起来的风格哦。那听完之后呢，我们也先猜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0: 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5: 冰箱也会漏财？
6: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5: 那怎么检查啊？
6: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5: 哦，
6: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8: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9: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2: 广播用。

0: 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0: 一，掌声跳平台。每一首歌背后都有它的故事。现在就回到欢乐生活通，带你周五随身听。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是礼拜五，再次回到我们周五的小单元周五随身听当中。那今天要带大家去看一场非常精彩的吉他表演。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来宾是来自于浩曼逸音乐的玉杰，那再跟我们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蓝田好，我是玉杰。
1: 好的，那今天跟玉杰聊到的这一场在10月30跟10月31，也刚好是我们这个月底的时候，
2: 是的，
1: 要在台北跟高雄各有一场演出。那他们是来自于意大利，然后非常世界级的指弹吉他四重奏，叫做 Fourteen Fingers，
2: 四十根手指。
1: 是的，就是他们有四个人，八只手，四十根手指这样。
2: 对对对对。
1: 那我觉得他们很厉害的，就是他们的编制真的蛮特别。
2: 啊，是啊，
1: 因为大家看到的都是、啊、一般的乐团就会有吉他、贝斯，然后鼓，
2: 对，有鼓嘛，
1: 对、
2: 啊，对，
1: 就会有不同乐器这样组合起来。可他们很厉害的是哦，他们可以用四把木吉他，然后就打造出很多不一样的音色，然后层次也是非常的丰富。那刚好讲到弹吉他这件事情啊，诶，好了，我就是超级初学，就是学了两次，还在初学阶段，
2: 还在 F 那边很努力的挣扎，
1: 是是是，就努力的连那个都弹不好。这样子，而且我一开始学吉他，我觉得台湾人学吉他的那个第一首歌应该都是五月天吧。
2: 我觉得
1: 还是要看年代，
2: 是看年代。
1: 不好意思，我是五月天的年代。
2: 我们那个年代都是
1: 啊，是 是。
2: 第一首歌是拥抱吗？
1: 对对对对
2: 啊，
1: 对
2: 对对对，那我们年代是一样的。
1: 因为他的那个和弦好像比较
2: 简
1: 单一点啦。
2: 对啊，
1: 对。可是因为我那时候学的这个弹的方式，它就是一只手要按和弦、嗯、然后另一只手就这样上下刷刷刷刷刷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个跟指弹的技巧好像不太一样、欸、
2: 对，可以这么讲，应该说其实我们学的这个东西都只是
1: 皮毛
2: 的，对，吉他的最初的这个阶段、啊、就是先理解，先知道和弦怎么按，然后先知道右手大概可以简单的做什么事情，就这就是最基本的嘛。对啊，那他像他们这种指弹啊、演奏曲啊，他们需要理解到是更多是要关于主旋律的东西。
1: 嗯，
2: 所以比如说像音阶，像问很多可能就是学吉他，好，比如说我没有任何批评的意思，但比如说我们可能去路上问一些街头艺人，街头艺人很多人也都会弹吉他，但他们可能就是吉他只是拿来辅助唱歌用的，所以可能就只知道说和弦怎么弹。
1: 嗯，
2: 那可能音阶部分就没有
1: 那么详细的在磨，
2: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吉他技巧，可能也没有这么的清楚这样子。那像负责玩这些演奏曲的人啊，因为他们就是得，他们就是得让一把吉他一直产生出像唱歌这样的感觉的，所以他们就必须把所有的音阶啊、所有的演奏的技巧啊，都得钻研的很仔细，然后诠释的很精湛这样。但其实玩吉他这件事情，当然我觉得各有各的好，像有一些他们就是可能专职的伴奏吉他手，他们对于和弦的使用其实可能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
1: 嗯，
2: 对啊，像就比如说像我们最一开始我们听到 Bruno Mars 的歌，那其实大家可以去看就 Bruno Mars 现场，因为其实 Bruno Mars 的歌他当然是他现场很多吉他都

0: 是要弹得很花，或者是伴奏为主嘛。但是他的就是所有他伴奏所诠释的技巧，那个其实大家也都是可以去听听看的。就是那个就是跟演奏是跟演奏类的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没有说谁比较好，谁比较就是真的就谁比较强这样子。
1: 其实就是看到底那场表演的主角是谁啦。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像可能歌手的演唱会啊，我们要听的就是Bruno Mars 唱歌这样子。
0: 没错。
1: 那演奏类的话，大家听的就是乐器本身的这一些声响啦。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玉姐你自己是不是有在玩吉他之类的
0: 啊？是的，是的。
1: 那你听到他们的表演的时候，你会觉得
0: 就是
1: 很厉害，
0: 厉害。因为其实我也不是玩演奏的，但是当然就是吉他伴随着我非常非常多年，从我国中到现在，就是我也是、
1: 哦、很久了耶。
0: 对，就是学吉他学很久，然后木吉他的演奏曲，我自己确实是没有到这么熟悉，但是毕竟你都是玩吉他人、嗯、所以你还是多少会涉略到这样子、
1: 嗯、哼哼。
0: 对啊，你叫我去弹他们弹的东西我可能弹不出来、啊、但是叫我去欣赏的话这个倒是没什么问题，就是可以理解说他们在弹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就是为什么这边要这样子弹。那对于一个就是学吉他很久的我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其实这个是蛮难得的机会、
1: 嗯、
0: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吉他演奏在台湾也是有很多人是在做这件事情的，只是它的市场本来就比较小众一点，
1: 比较冷门一点点。
0: 对，然后我觉得说大家当然是也可以多去听听就是台湾的这些
1: 演奏家、嗯、
0: 对，演奏家，然后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呢听一下就是这个来自国际的这个四十根手指的这个演奏团体。
1: 是的，没有错，
0: 也许会就是让你对就是吉他演奏曲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然后你可能就可以就是重新爱上吉他这门乐器。
1: 是的，而且就像我们刚才有听到的几首歌一样啦，就是你可以从这个他们的翻完他们的这个改编当中发现，诶，原来吉他然后四把木吉他可以做出这么多不一样的声音。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他们改编的这一首歌曲。那我觉得应该台湾人算是蛮熟悉的，那这首英文歌叫做 Tears in Heaven，然后我们来听一下，再来继续跟玉姐聊聊喽。

0: 好的，刚才听到的这个改编呢，是来自于 Fourteen Fingers 他们所弹奏的这首歌，大家很熟悉，是 Tears in Heaven， 就是一首很感动的歌词。
1: 是啊，
0: 我就每次听这种木吉他的声音啊，都觉得其实蛮适合睡前的时候听的。
1: 对，Tears in Heaven 是那个 Eric Clapton，
0: 对对对对，是那首歌。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首歌本身就是一个，它背后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嘛，
1: 哦、对
0: 所以。

0: 所以说大家听会觉得哇，还蛮适合这个礼拜五的夜晚的。
1: 好像是写给他儿子的吗？
0: 对对对，因为他儿子好像过世了嘛，我有点忘记了。
1: 哦、对, 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就是想念他儿子的一首歌啦。
1: 对，讲完都快哭了。嗯、
0: 真的。而且啊，因为我们在今天介绍了这支乐团，他们是 Fourteen Fingers， 然后是四位很厉害的吉他手。
1: 是的。
0: 他们组成了这样子的吉他四重奏。那我们刚才其实聊到了一些关于弹吉他这件事情。嗯，然后我突然想好奇一下，你自己有组乐团之类的吗？
1: 有啊，我有组乐团。
0: 哦，酷哦。那你觉得这个，因为乐团不是很多时候都有那种可能主唱中间唱完之后到他进最后一段主歌诶副歌以前不是会有一大段
1: solo
0: 这样子吗？
1: 是，
0: 你觉得那个 solo 跟像这种传统的演奏的他要用到的技巧，或者是说他想要去表达的这个表演的方式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哦、oh, ，我觉得第一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说，就是在 solo， 尤其是乐流行歌，我们的流行歌就是泛指，就是所有目前我们常听到的所有歌、啊，不管你是摇滚啊还是什么 R&B 什么都算，就是他的 solo 其实真的是要怎么讲啊？第一个是他一定是会符合这首歌的感觉，然后第二个是。Oh.我觉得通常流行歌的 solo 在做的情绪张力会再稍微大一点点。
0: 怎么说？
1: 就他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要进 solo 的时候就
0: 最激烈的
1: 之类的，
0: 要让观众觉得很帅这样。
1: 对，就是那个情绪张力要拉很大。嗯，但是而且因为他就是他其他乐器通常正常来讲我们就是 bass 跟鼓，就是这一就节奏组一定会有嘛，就是会帮他稳稳的就垫在后面这样子。所以他可以一个人，而且他的频段来讲话，大家也只听得到他，就是他可以一个吉他就是毫无保留的，就是狂炸
0: 在那边表演这样。
1: 对，但是如果你是演奏类型的话，因为一般来讲的话，演奏类型它的编制不会配到就是这么 full band 这样子。那不管你是一个人演，两个人演，还是你是可能就是加一些其他的就是东西，或者是像 Fourteen Fingers 他们四把吉他演的话。我觉得其实限制上比较多是因为大家的频段会比较接近，
0: 嗯嗯嗯，
1: 所以你没有办法一直狂炸猛炸，而且又加上说演奏曲，因为你其他地方你在走主旋律的时候也是你的吉他在走，所以如果你 solo 的时候你再炸一些东西的话，会变成就是它的识别度可能就会没有这么高，
0: 就大家感觉是同样的音色在那边撞在一起，听起来没有那么和谐。
1: 对, 对, 对, 对, 对，没错，对啊，所以他们可能在 solo 的时候会反而是可能会就是编一些不一样，就是更有趣的东西给大家这样子啊。
0: 嗯嗯，
1: 对。
0: 而且因为他们都是四把木吉他嘛，嗯，然后我在听的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感觉好像有一些音色是很像，可能后面有一些节奏组在那边帮忙演奏这样子？
1: 哦，
0: 但是我其实一看也发现，哎，没有啊，他们也没有旁边有人在。敲鼓
1: 啊，
0: 都没有啊，就是四把吉他，
1: 他们就自己敲吉他，
0: 很厉害欸，就是四个人都各司其职这样子。
1: 啊，很棒。
0: 嗯，很像是那种人声阿卡佩拉，但是变成吉他版这样子。
1: 对，没错。
0: 那不过啊，所以就请大家，欸，如果你真的对于吉他是很有兴趣，然后尤其你是可能像玉姐一样，欸，有学过吉他的人呢，
1: 啊，
0: 我觉得也是可以去看看这一场表演。好的，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一场演出是来自意大利的 Fourteen Fingers， 然后他们是第一次来台湾嘛？
1: 是的。
0: 那欸，这边想要很好奇的问一下，他们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歌单呢？就除了他们这些改编过的歌曲之外，
1: 我觉得呢，目前这部分我是还没有收确定的消息，但是就是可以跟大家保证，就是红的那几首歌一定会有啦。
0: 是，
1: 对啊。那会不会有一些具有台湾特色的歌曲出现的话呢？目前我是还不确定啊。
0: 嗯，
1: 对啊，
0: 就是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这个部分，
1: 期待一下
0: 这样子。
1: 对啊，
0: 那但是呢，你刚才说红的歌一定都有吗？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可能听到这一类的纯演奏表演，会怕说，那他如果都在弹一些可能古典音乐啊，或者是说我平常比较不熟的歌，我会不会觉得很无聊这样子？
1: 对，那我觉得大家就是放心，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因为他们大部分演的都是就是你可能耳熟能详那几首。
0: 哦，是，
1: 就除了流行歌，比如说像 Bruno Mars 的歌啊，或者是皇后乐团歌，他们可能就还会演那个像加勒比海盗啊，
0: 哦，
1: 然后哈利波特的啊，然后星际大战的就是主题曲这样子，所以其实 基本上大家一定都是听过的啦。

0: 对啊，所以大家就可以不用太担心。
1: 而且呢，我想要推荐大家去听一下哈利波特的那一首改编、哦、我觉得很厉害，因为哈利波特的那个改那个开头不就是噔噔噔噔噔噔的那个开头啊。
0: 对，
1: 我其实因为它的原曲是我也不知道是钢琴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别的、别的乐器这样、可是你会发现说诶，居然木吉他也可以做出类似于那样子的音效、然后整个哈利波特的氛围也是塑造的非常的好，
0: 很优秀啊。
1: 是的，非常的优秀、那就是很欢迎大家，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场表演。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啦，还是要请玉洁再次的邀请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看 Fourteen Fingers 的这一场演出，然后还有演出的节目资讯啊，以及我们要去哪里买票呢？
0: 好的，我们的台北场是在我们的10月30号在 Zep New Taipei， 然后我们的高雄场呢是在我们的高雄后台 Best Stage Live。那所有就是买票的话呢，我们只要上 KKT 上去搜寻我们的 Forty Fingers， 就是40手指头这样子，对，大家就是会找寻到他们的。那就是另外呢，就是在这边也可以就是附赠给就是观众朋友一点优惠，就是现在就是你只要你想要买票的各位朋友们呢，
1: 是
0: 对你只要来加入我们公司，就是我们主办就豪蛮音乐的 LINE 的话呢，然后跟我们索取就是这个 Forty Fingers 的购票优惠码，我们就会给你一个就是有折扣的优惠码，那你就可以以更优惠的价格买到他们的门票啦。
1: 是的，那就是欢迎大家都可以去看看这一场非常特别的吉他演出咯。
2: 没错。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那就是非常感谢玉洁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0: 感谢蓝田，感谢大家。
1: 好的，那最后呢我们就再来听一下 Forty Fingers 他们演奏的这一首歌，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过，就是那个妈妈咪呀的这一首歌曲、
0: 可以。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啦，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下周一晚上同一个时间见咯。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爸，我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3: 不是啦，老问题耶。
2: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老情况也没有开始做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平，还靠会好好的保护，两位穷下猪，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3: 好哦，听说一老人没穷下一猪。
2: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唱公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

0: 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希望。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唱歌，我为你合唱，我是吴敬贤，谢谢你们。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平常很少听到的歌，我们节目呢中古歌老歌都有哈。我们来听第一首，我们要唱的是《野花哪有家花香》，董玉君小姐来唱。

野花哪有夏花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在这要谢谢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老听众 Amy Ho、 吴珍丽、陈彩珍、陈瑜如、九佑啊，有台风啊，好，我们会注意啊。林品珍你好，庄建珍、妙夏、李奇珍，谢谢我们这些好朋友，每次都来请我们喝啊，我们真的非常谢谢。好，有一位朋友，谢先生，一位新的朋友，谢谢你，很高兴，谢先生，你要听一首《被遗忘的拾荒》，每个礼拜五都看我们，好不好？谢先生，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被遗忘的人》，被遗忘的拾荒。

0: 被遗忘的时光，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陈月娇小姐，王静你要听了再回首，上个礼拜才唱啊、哦、为您改唱别的歌。黄丽静、庄建珍、林锦霞、李淑慧，谢谢你们。林锦霞你的歌待会儿为您唱，庄建珍点唱了一首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好，我请杨艳丽小姐上，有电话我们接一下。喂，你好，
1: 吴老师
0: 啊，赵先生，
1: 你好，
0: 你好。
1: 那个能不能安排一首静婷的《痴情泪》？
0: 痴情泪，
1: 哎，
0: 好，
1: 可以吗？
0: 可以。
1: 好，谢谢老师。
0: 不客气，谢谢啊、哦，
1: 再见，
0: 拜拜。好，非常谢谢。我们就来听这首《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

0: 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杨秀珠小姐，谢谢你。江淑媛，谢谢。还有我们的好朋友陈瑜如、吴珍丽、林品珍啊，谢谢你们。还没有像丽丽马小姐，你说你好久没点歌了，为什么不点歌呢？有空就点唱啊。哦，有电话我们听一下。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1: 喂，吴小姐。
0: 哎，顾先生，
1: 我想点一首《琵琶月》。
0: 琵琶月，好，谢谢。
1: 谢谢。
0: 琵琶院要有点火候才唱得出来的，不是好，不是很好唱的歌。好，丽丽马小姐，点唱一首《花落谁家》，和你的美国好朋友一块儿观看，谢谢啊。还有李清贤，谢谢你。好，我再为您唱这一首《花落谁家》。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让旅人的心回家，让生活无限精彩。星光新版杰士堡为您打造像家一样温暖的空间，轻松入住新版特区出租型尊荣宅邸，享受饭店式服务及医疗照护。
2: 星光新版杰士堡，商务出差乐龄退休，酒店式预抵租赁专家，02-7727-3200，或上官网查询。
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乔安娜吴，你好，江淑媛，很久没有见啊，今天来了，谢谢你。好，我们来听歌。金鹏啊，他不只是爵士歌王，他还是舞王。今天他要唱一首《忘忧歌》，是葛兰的，当然要看他表演了。我们来听《忘忧歌》。

忘忧歌，听了以后真的很多忧愁都忘记了啊！哎呀，拍得我手痛，长那个小骨，嘣嘣嘣，很痛啊，很痛啊！好，我们来听一首旅美琴小姐带来的《爱是你，爱是我》。

暗示你，暗示我。吕美琴小姐所唱的。上礼拜林锦霞小姐演唱了一首《天在下雨，我在想你》。好，我请董玉君小姐唱《天在下雨，我在想你》。

0: 真时尚，太好笑。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我是正声广播的主持人莹莹，很多听友都会跟我分享，到了一定的年纪，常常会心情低落，或容易恍神出差错，影响到工作跟生活。推荐大家日本三得利益思健，特别适合要顾家又要工作的人，帮我们维持好心情跟注意力。这里面有 Omega 3跟6，更添加虾红素，一次补足身心所需营养。我才吃一个月，想法就比较乐观，别人也说我看起来就欢喜耶，做事钉钉，不会漏东漏西，可以打理好生活大小事。
3: 久坐广播金钟奖得主推荐的三得利益思健，四周让你心情好转不恍神。现在来电享正声专属9折优惠，0800-030-367，0800-030-367。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信贤。在这非常谢谢这位朋友 Rose 和 James， 他写的是我为你歌唱，吴信贤老师，有水准的节目要配上有水准的歌，好听的歌要配上好看的花，老师们辛苦了，祝节目越来越火红。
5: 谢谢
0: 大家，说谢谢，
6: 谢谢，
0: 太高兴了，真的谢谢，这花好香哦，
7: 漂亮，
0: 好漂亮，好香，谢谢哦 Rose 和 James， 谢谢你们两位。那 Amy 朱希望听了一首桃花江，好，这首歌我也献给 Rose 和 James 哈。好，那我就来为您唱这一首《桃花江》。

好花香，我们大家的合唱。艾米珠听到了吗？谢谢你啊，谢谢 Rose 和 James， 谢谢。好，我们来听刚才霍先生所演唱的《琵琶院》，我请杨燕妮小姐唱《琵琶院》。

琵琶月，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啊。好，在这我们非常谢谢吴珍丽、庄振先、庄建珍、陈月霄，还有谢谢啊，都是赞美，非常谢谢。林品珍，你说花落谁家很喜欢，你很喜欢。陈月霄，你说好棒，谢谢啊。李新贤，谁再好谁唱？看时间啊，好，陈玉茹，谢谢。这边林品珍，你说桃花香好听，陈月霄也是，还有陈玉茹，还有折山香好听，何银珍，谢谢啊，谢谢你给我100分。我现在能唱70分，我就很高兴了。谢谢何银珍，林锦霞也谢谢，吴珍丽、杜薇安啊，感谢你，钟老勋。昨天我在路上因为有点毛毛雨在下雨，我就马上想到，哎呀，日本钟老勋怎么最近没来呀？哎呀，今天你就来了，钟老勋你好，欢迎你啊！好，我们来听歌。我们除了唱一些朋友点唱的歌之外，啊，在这赵先生很抱歉，你的痴情泪中间有变 key 啊，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帮你唱。我们先稍微把课本再来哎练一下，因为它有变调。那就请您改听这一首《每一个晚上》，我请翟曼芳小姐来唱。

但是也要谢谢陈瑞水，谢谢你听我们节目。这边李清贤朋友演唱一首《往事只能回味》。好，我请金鹏先生唱《往事只能回味》。马娟，好，谢谢。非常感谢朋友啊，那么多鼓励。吴敬贤，祝您快乐、健康，下礼拜见。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爸，来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炎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隔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6: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0: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秘方提供，欢迎收听。

0: 远在千里，近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莫西莫西，
1: 哎，
0: 啊，有，
1: 哇，啊，我听大家拢不够凄惨，敢那我上凄惨。
0: 哥，你要跟人比赛唔？
1: 我要跟人比赛
0: 喏。哦，安尼好，我最
1: 拢不爱讲，
0: 不爱讲人呢吼，到这来啊。
1: 会哭，我这好人心的讲拢会哭。
0: 哎呀，到这。
1: 啊，无人，我这凄惨，我这侥幸
0: 的。哎呀，得，哥，安尼个。
1: 大家拢还佫对我袂着。
0: 好，啊，你要跟人摆一定的款，好，
1: 我
0: 甲你，我甲你做裁判。
1: 讲来，
0: 哦，动动唱。
1: 啊，拍到走投无路，啊，要走跳海，佫唔甘愿。
0: 嗯。
1: 咱唔捌字，袂晓写遗书老嘞。
0: 嗯。
1: 哦。
0: 嗯。
1: 啊，即马去跳海吼。
0: 嗯。
1: 出在伊边界啊。
0: 嗯。
1: 嘿。
0: 嗯。
1: 咱袂甲人争。
0: 嗯。
1: 啊，唔甘愿靠倒转来。
0: 哦。
1: 佫靠去派出所。
0: 嗯。
1: 啊，外裤脱落来好看。
0: 嗯。
1: 啊，内裤穿嘞。
0: 哦。
1: 规个卡房个安尼，拢用个四角个鱼头啊，阮个鱼头啊十只。是迄条角啊，用迄提起来，直直甲弄弄弄加房个，拢要甲弄遐就对了。安尼听有啦。
0: 我知。
1: 哎，啊，芋头啊有关关吼，啊，隔日弄无着，拢弄三平大腿弄啊，规个三平大腿乌弄弄，关就完啦。啊，弄弄个就迄芋头啊夹起来，为芋头啊关夹着，啊，芋头啊关就四只脚嘛，人。两支为咱脚只偏汗咯，
0: 哎、
1: 啊就两关啦吼，
0: 哦、
1: 啊都肩头透甲裤头脚上底下啦，
0: 嗯、
1: 啊伊头啊关就差不多有两尺宽嘛吼，
0: 嗯、
1: 啊都伫肩头透甲裤头下啦，
0: 嗯、
1: 啊我都无甲人大汗哩吼，啊脚吼、
0: 哦，
1: 用迄个棍啊吼，迄冰打啦，
0: 我
1: 早有冰打啦，安尼甲汗，汗到我安尼跪落，差不多半个月未到面增加啦，
0: 嗯、
1: 啊大家只。等到胖一碗，汗水全袂转入去喉我啉啦，哈啦。啊，即马所以会参战，就是一脚听去开刀无成功啦。讲我是伤细汉，脚骨伤短无够长啦。讲是机械未操作咧。啊，即马一脚囥我听，敢若袂惊啦。所以我若敲电话去，你甲问我讲有去做生理，有去做事，我讲我着参战袂惊。哦，就是迄脚安尼用个冰刀安尼削安尼喊咯，安尼。脚骨全拢应该唔知，我不晓讲啦。我讲无人，我只市站，大家讲拢无咧哭。我若讲着都，
0: 就哭安尼。
1: 在老袂理啦。
0: 啊，囝也袂出，家己出头，家己保护。
1: 袂，迄伊都哦，严威足重，囝拢惊伊个滴要死。伫外口不管是倒来看着就怕，啊，咱都好怕，脚疼都袂扎。
0: 哦。
1: 啊，走袂去，啊，另外就是足好阿妈，伊手弄袂暗啦。啊！我靠出靠入靠啊，好怕啊！流放了了啊！一看药啊，甲烟烟塞塞落，我拢唔知。啊，去要甲厝边啊，照要放尿。啊，放无尿，我出来甲因讲啊，我那尿真紧来放无尿。啊，迄个我送甲我讲啊，你唔知啊？你尿放落，我讲唔知。讲啊，你裤裆落落，你唔知？我讲唔知。讲啊，药啊，甲。我也甲因因夹杂落，啊，脚底甲疼啊，碰啪碰只爸爸也袂惊。啊，我报伊看，伊讲侥幸哦，我陪我母咯。啊，我讲我今仔日就是无陪无母，才就安尼互救才忝，逐个讲袂到。不然我只凄惨才侥幸。
0: 你即马
1: 开？我无囝，即马才有囝。
0: 即马啊，囝有倒转来啊？
1: 有倒转来啦，啊，但是哦，因老爸敢若。龙高小家，龙家太厉害了。一输咱，你妈叫一输咱讲。
0: 啊，这嘛是。
1: 那咱讲母亲节，打个电话叫阿母啦。你阿姐啊。问一句，妈你好无？安尼尔啦。
0: 安尼尔。
1: 啊，以前拢无听，大家讲无我这厉害啦。
0: 哦，啊，你即马几岁啊？
1: 听啊。
0: 你即马几岁啊？
1: 我七十啦。
0: 七十吼。啊，生活上也
1: 是。你讲袂靠，我是足可怜。啊，听起来无人，我只悲哀啦。
0: 啊，干
1: 啦，快了了。
0: 过年来，干咩？搁等下拍。
1: 法官了问吼。
0: 嗯。
1: 第一届，我七十啦。
0: 无啊，过年来也搁等下拍喂。最近干咩？搁等下家己拍。

0: 妈无伫遐啦。
1: 哦，无伫遐西安。
0: 系啦。
1: 哦，对啦，安尼去啊。
0: 无伫遐啦。
1: 你即马运出运啊啦。
0: 出运啦。
1: 啊，出运啦！你快乐，你经济经济个，安尼吼，卖个想遐啦。啊，即马吼，经济食一个，食一个清凉鼻头开个。
0: 我即马卡拢袂行啦。
1: 啊，好啦，啊都。
0: 我真可怜你啦。
1: 安尼好，我知，吼、哦，好。啊！医生嘛，未过甲你拍，啊死啊死去去啊！伫咧审判哦，医生嘛，后悔也无贵吧？医生嘛，咧审判比你伫咧好糟蹋咧，也佫较凄惨。所以迄伫遐冥冥之中吼，伊就伫遐咧受罪啊！啊，你也出运啊，总是讲来讲去，这是受欠债啊！记着这款大波人暴富吼，是真严重，听起来真正多呢。嗯。

就是讲较早的啦吼，啊实在那是即马吼，即马都官府就会当来甲恁解决啦。啊，你若讲有诶，毋知咱有迄个叫做英勇救美诶，即个吼，厝边隔壁来去甲报案安尼吼，迄个掠掠去死啊，迄款诶叫做重伤害，像迄吼啊，足可怜两样拍架呢。诶，农业时代吼，真侪拢足不幸诶，吼足不幸安尼。啊，这讲起一言难尽，所以哦，不怎讲。2553-8999，等下我先，咱节目开始啊吼，这个十点的节目开始，好来，我开始让恁听听讲这节目是啥人的。我若挂咧玻璃，你就知我啊，这有青阳的，为了咧转来转去，全部来。

0: 每天洗发是清洁，也是照顾自己的日常仪式。当头皮接触空气、汗水与日常脏污，选择一款适合的洗发精，就能让每天的清洁时光更舒服。圣泰养发苏活洗发精特别添加专利珍稀何首乌包外体与圣泰，从日常洗发开始，为头皮与发丝带来完整的养护概念。圣泰则与配方协同，陪伴发根与发丝维持柔顺细致的触感。除此之外，产品融入有机姜萃取与左手香精华，清新自然的草本气息，让洗发过程多一份舒服放松的感受。搭配维他命 B3 与温和洁净配方，细致泡沫温和洗净头皮脏污，同时帮助维持肌肤水分平衡，洗后不只感觉清爽，也让发丝保有柔顺光泽。每天洗发时以指腹轻柔按摩头皮，再用清水充分冲洗，让清洁成为简单而愉悦的自我照顾。当发丝自然蓬松有光泽，整体造型也更显轻盈。圣泰养发苏活洗发精结合珍稀成分、草本萃取与温和洁净，陪你从每天的洗发开始，养护健康、柔顺、蓬松的丰盈秀发。
1: 好嘞，一波咱有推出吼，这即卖新的一上新呢，伊改包装签咱嘛卖几啊年啊吼，伊迄个叫做装瓶，迄瓶子吼即卖较喂较大颗，安尼啊较好拆，所以看起来吼比较质量安尼吼，啊内底品质吼完全拢增加足侪。伊这什么起码新的，所以吼、哦，细起来吼、哦，伊这倒手香嘛，倒手香吼、哦，伊前去拢甲人客作是迄个上实在倒手香哦，萃取迄个精华液，因为倒手香有足侪用途的吼、哦，咱民间足侪人咧使用，你到时我再佫讲互你听，啊迄吼、哦、发炎什么吼、哦，你若比如讲，伊也是起码这是洗头毛哟。所以头毛油少毛开张开啥，因此即回成分加足侪项的啦吼，啊效果加真特殊，所以吼，唔才阁拖遐尼久吼，啊即马即个好说，身躯内张，身躯内张的顺吼，你就甲洗，先刷洗身躯，先刷泡落去洗身躯，安尼甲试看卖你就知，因为靠袂着身躯安上上焦焦吼，点啊点啊哩安尼怪怪吼。你就甲洗一工啊！你甲洗就个几工，你就知。啊，咱即马即一罐原来共款500块来讲吼，为着买迄落吼，我即马今日特别了。今日特别是虾米情形呢？我甲恁报者吼，今日三罐都1500块呢吼。啊，1500块就好啦，因为就1500都要甲恁送到位啊啦。哦，安遮紧啦。啊，因为3罐1500块，佮送一罐日本的如意哦，这如意真特殊啊。啊，这如意吼，这款等下我来报恁听，你才知影讲这如意伊这款的如意的迄个叫做功效是如何吼。啊，我等下随报恁听。啊，过来要搁加要加予恁。欧洲馆是西班牙，欧洲馆是叫做加拿大也对我说袂起咧。伊个欧洲馆吼，伊个欧洲馆迄治北条啊，啊米克吼，安尼个米克足好食。你都人我拢去床头吼，因我无用嘛吼，啊我拍开个签啊，也是插伫内底，啊挂拍开切两下啊，薄薄啊，就那薄那看手机啊，就那困难呢，相信不信？好食啦，食这吼、個，你就知欧洲是中药材的一部分嘛吼，因为这咱即摆有欧洲肝嘛，咱有欧洲精啊，所以这肝就卖卖啊，安尼较袂小怕毒吼，或者一罐可你，啊个黑芝麻膏，搁一袋可你。一袋啦，一袋啦，吼、哦，安尼迄软软哦，唔是咧，唔是咧切。

0: 呢？其实啊，肌肤需要的不只是表面的滋润，它添加了特别的益生菌润肤配方，能帮助调理肌肤微生态，提升肌肤防护力，让肌肤维持水润、柔嫩又有光泽。最让人喜欢的是它的质地，细致柔滑，一抹就吸收，清爽不黏腻，四季都适合使用。而且它的香味真的非常舒服，不是只是浓浓香水味，而是像刚洗完澡那种干净温柔的淡淡花香。不管是洗澡后睡前保养，还是早晚日常保湿，都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使用。如果你也想让肌肤告别干燥粗糙，每天都维持水润舒服的好肤况，那一定要试试我们推荐的日本原装进口300毫升大容量的益生菌润肤乳，让您擦得安心又舒适。我们将透过吴清扬老师广播平台提供更多优质又平价的商品给各位，谢谢大家。
1: 好嘞，这是日本的那个做如意哦，你现在哦，天气渐渐的冷啊，你规身躯拢会使甲抹抹，先出来抹抹吼，要困的心情也是出外，拢好，较袂憋啊，较袂痒，较袂热。这够好哩，够好哩，安尼1500块，因为这一般行啊，我著甲讲吼，恁那新的物件吼，哪像伫咧广告咧，带大大广告啦，大广告安遮紧啊，无我物件太水咧哩。后来啊，扫得好滴只哦，啊，本来是讲迄、那个叫做慢慢熬吼，台中到位啊，台中到位啊。啊！但是慢慢哦，台北也无够，也无够，因为本来是讲驾火车，啊，火车都唔知道多一班啊，唔知道多一班啊，说无法度通，都等下伊到位，伊分发好啊，才电话来遐呢。啊，看明仔载，明仔载有哦，明仔载过去应该是袂紧啦。明仔载伊若通知，应该来电话通知啊，咱家己去火车头载安尼，嗯，要赶紧嘞，因为这就欠人太多太多。哦，吼、哦，迄、那个慢慢啊，哦嘿，啊，你则注意，注意落来，紧来擦身工啊嘿，啊，过来2553-0899，我关起要卡头前加空二，啊，这个叫做安眠长生精，啊，加叫做 D3，哦，啊，阮的珍珠精、神通精，吼、哦，拢特殊啦，吼、哦，苏克酸牙膏，阮的地米凡西特别起价啊，豆腐乳，豆腐乳咧欠费啊，哦，欠费啊，因欠费啊，讲讲到底那是安怎？到底是要怎？是要停，也是要搁卖？即卖是咧讲要停啦。阮有想要停啦，停一阵嘛呢？好来，2553-0899，即卖电话直直来吼。你都即个我即阵是迄啦，现在就是叫做用洗发精条。你敢若讲洗发精？安尼，阮几套好哩？你买人为的要这位，阮家有几啊项豪华洗发精啊，真受欢迎。啊，搁茶树精油洗发精。啊，个即个叫做何首乌姜、何首乌迄、那个生姜洗发精，啊，即马个有即个豆秋芳，豆秋芳是较特殊吼、哦，生态豆秋芳洗发精，有个人洗这有哈，有个人洗这无哈，啊，即马里头这老洗过吼，哦，即回来张来比顶回顶较早吼，顶半年前，迄顶比半年前个较好好。加强成分啊，搁加强成分啊！啊，2553-0899嘿，我关系要卡头前加空二，后来你讲我要滴洗发精，1500块尔，来。

0: 我来倒手棒哦，讲好真多，讲好真多啊！这个刷落去吼、哦，咱扫得后一个倒再下来，扫去讲真真，因为我无多啊，你都无仓库，无多，我都无多，用贵个来你也无多啊，起码伊。伊就往阿呢，往阿都，大概附近的，因这是附近的，因这附近的亲乡都爱搞啊，到真搞啊，到热心去了啦。啊，不过就真正无所在摊位了吼。诶，剁手棒哦，你安尼，辛苦你若摕断的吼，你讲我要伫洗发精头啊，你讲洗发精头啊，你断的开始辛苦个，先甲洗看卖，哦，先甲洗看卖嘿。啊，阮这无同款就无同款，互你想袂到的安尼，这个叫做这个效果是真特殊啦。我家里买物件，拢甲人较无同款。啊，你若唔知，2553-0899吼，接电话来嘿。啊，我等下我看，哎呦，电话我当然咧来啦吼。我经过听者，较迄啰。哎，这拢为的是要听歌的款。喂。
1: 哎，各位吴老师你好！
0: 啊，你好，你好。
1: 哦，你个金口啊，开了到地，安尼生意拢特得定。
0: 无啊，咱农民家袂歹，咱照实讲啊，人信咱啊，咱唔是咧碰风呀。
1: 哦，咸呀哦，这恐怖呀你啊！
0: 唔是碰风啦，直直碰风哦，人无咧信啦。碰风久吼，碰风久人就知影讲啊，你这碰风最假啦，太无啊啦。
1: 你太善良个啦。
0: 安尼啦。
1: 有够善良，啊你哪爱讲呢？
0: 好，我爱讲。好，
1: 哪爱讲？你就找那个烈烈往事，
0: 烈烈往事哈。
1: 对，
0: 好了，好了，
1: 拜拜，
0: 拜拜。喂，
2: 喂，吴老师你好。
0: 哦，
2: 对。啊，我们在收歌。
0: 哦。
2: 誓约，誓约。
0: 啊。
2: 誓约。
0: 誓约哦。
2: 台语歌。
0: 哦，誓约。
2: 台语歌，欢迎，请问歌欢迎您。
0: 黄以玲哦。
2: 嘿，欢迎。
0: 哦，失六了哈。
2: 嘿。
0: 哦，好，失六。黄以玲哈，好啦，谢谢啦。啊，今嘛，嘿，我今嘛，这个合作来去听一下哈。

到手香，俗称左手香，广泛用于园艺、芳香 DIY 及传统民间疗法中。其主要功能与用途可分为以下四大面向：一、外用舒缓与日常生活，常见 DIY 应用。到手香含有百里香酚、thymo 等挥发油成分，具有天然抑菌、清凉与驱虫的效果，驱蚊止痒。叶片散发的特殊浓郁新香味能达到驱蚊效果。经提炼纯化后，常用于制作左手香膏或酒精防蚊喷雾。清洁保养，常作为手工皂、沐浴乳、洗发精的植萃原料，帮助调理肌肤油脂与舒缓头皮干燥。居家芳香，叶片摘下或轻揉，即能释放持久香气，可作为天然室内芳香剂。二、传统民俗药用中医观点，在民间传统青草药学中，到手香被认为性平或偏寒，味苦辛，归脾、肺、胃经，清热解毒，消肿止痒。传统民间常随手采摘新鲜叶片，用于缓解蚊虫咬伤或轻微肿痛，行气化湿。民间偏方认为其有

0: 助于改善呕吐、腹泻与胃肠气胀等不适。三、香料与工业加工，提炼精油与定香，萃取的精油带有浓郁的木质香柏气味，常被用作熏香调和原料，以及香水制造中的固定剂与定香剂。烹饪调味，在东南亚及国外部分地区，到手香叶片可作为去腥、增添香气的料理调香味草。医学安全提示及重要：一、避免生敷患部。许多人习惯直接将新鲜到手香捣碎敷。
1: 足侪足侪啦，伊个有咩啊？驱蚊止痒啦，哦，这种个，所以讲你呐皮肤紧，你就开始碎些，我不变嘞，效果真特殊啦，嘿，效果互恁想袂到好吼。啊，我今日推出就是这安尼。啊，你我讲三空八九九哦。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二来了。
2: 吴老师晚安。
1: 安妮泰山。
2: 我对人你也。
1: 哦，对人你先生。
2: 我要请你迄落唱加陈淑桦唱的《对人山之恋》。
1: 哦，你先生吼，对人啊。
2: 对人。
1: 我要加陈淑。
2: 对人山之恋。
1: 哦，好好好好好好，对人好 ，OK。
2: 啊，感谢感谢，谢谢。
1: 好好好好。哦，我有这首啊，下晡我有看到咱一个业者吼，伊去救，原来去救哦，我去救啊，拄我头阵咧困咧，那咧困有听到哦，这首嘿，伊救啥呢？伊救讲合作用 AI 落去制作哦，AI 落去制作迄落合作，伊去救 AI 落去。用一首歌甲陈淑桦唱着，诶，我甲陈淑桦唱啊，爱甲伊迄个报警，毋是报警啦，伊个叫做迄个好讲伫家人啊，有船有啥有山有好啊，你甲讲看安尼好有成无？迄个我你甲专业诶人来，你若安尼好，这首安尼伫遮我先唱出吼，这首先互恁听，这正讲，这是甲陈淑桦唱的一首啦。甲陈淑桦唱的一首吼，真早期的，迄阵音响较歹。后来啊，这个叫做，迄个叫做，后来《美丽的少妇》啊，我来听看麦，《美丽的少妇》里边啊，这《美丽的少妇》吼，起码我那真热心伊的事业呢吼，来咱甲听者，听几首哦，来。
3: 双十节快乐！
1: 来，大娘，来，我都先，你对，等，大娘，来，对，来你，
3: 放假了！
4: 感谢大家。
1: 都不是啊，都我明明有看到嘞，明明伊都有几排嘞。不是，伫遮钓，我看，蔡先生，蔡，伊讲用个 AI 制作迄落，啊，伫遮食，我看到了，来，我这正讲甲陈叔，好来，伫遮看咧。

至少是蔡先生，伊用 AI 吼、哦、去甲合成啦。啊，歌是用我的原本的，无唔对啦。啊，伊这个好后街人山，后街人港，啊，有迄个做夜暗夜暗，伊就创一个年哦。哦，这真厉害！现在男女主角唔是我尔啦，嗯。啊，男女主角原来三条三条啊，迄男主角三修三修啊，啊多多唔是我。啊，那我就佫较真实啦吼。那我迄阵咧，我嘛另外一个，迄个做什么片戏啊？咱迄阵拢伫迄个卡拉 OK 店咧唱伊个片吼，叫做我说像迄都有啦，迄我都有啊。迄原来吼去家人看家人山顶，甲贝亚华女主角，贝亚华是个中戏个有，哦伊个演角色，啊去遐拍片。啊，哦，迄完啊，迄种导演摆架呢，摆迄个剧情啊呢，哈，啊，谢谢，啊，恁拄啊家人哦，家人安真好，后来啊，迄个说谢谢哦，哦，啊，起码，迄个25三空八九九吼，我咧讲，你讲，这倒手芳哦，你讲洗发精头，伊皮肤真棒，糖顶效果真好，你开始皮肤那点来咧酷酷热吼，香港啊滴点来呢。甚至你这人甲浸一阵嘛，有真有效果呢。伊这顺啦，啊，你就讲我要洗发精了，你讲我要洗发精，好安尼，好啊，就安尼一组都1500块尔，一个千，你唔免买侪啦，买一组看卖，洗好，洗头毛，洗身躯开始你用这25538999，好来。啊！你唔免讲啊，啰啰等哦，因为伊这是倒手帮生态洗发精，唔免。你讲我洗发精，啊，25538999安对啊。

今麦早早吼，今麦三十七八分，趁透早两早进来嘿。你若要订，靠两早订去吼。啊，这有会哦，三罐清哦，过一罐日本的如意给你，啊，过食片，食片铁罐的遐啊，迄个做。大家人人听我家囡仔大细老大人吼 ，QQQ， 是我甲你讲的是真正呢，未爱无治，治已经脱治啊！爱个味较足好势啊呢，嘟嘟啊，未正，未甜也未嘟嘟好，人个天然甜诶，天然的吼。乌枣干，一罐互你，啊个迄是春诶啦，因为咱即摆拢春一挂吼，顶工伫咧甲几组落。甲贵州啊，甲迄啥物啥物，甲足侪项诶，啥物芝麻糕无吼、哦？啊，即卖我都先加两项啦，即两项。

上完累计，再过要想别项啊，上完累计啦，哦，啊，2255三空八九九嘿，啊，迄、那个托巴达蛋呢，谢谢哦，哦，托巴达蛋呢，因用阮的两个阿公婆用阮的迄个合作社呢，哦，迄、那个伊下晡甲讲我甲落去，袂歹，迄个我咧惊讲托巴达蛋哦，迄非常的慷慨，伊安尼开钱，那想咧开迄落吼，较等下我看，阿些甲恁讲，来即马你讲都。你讲我做司法证，你讲我要提司法证，啊阿咪阿咪的迄个第三，哦也是个邵德豪，哦啊你若要提迄个慢慢啊乌，拢会使登记，啊但慢慢乌所也未够啦，本来讲永远要到位都无法度啊，俺就看明仔载，明仔载看卖，那够我才讲啦吼，安、哦、尼啊台中到位啊，中部已经到位，中部诶永远迄阵就到位啊，到位明仔载中部地区可以发发的吼。哦诶，看会当紧一部分紧送出去，安尼较袂甲过去拖。后来啊，你即马讲我要伫司法证，吼、哦、你敲电话即马入来嘿，司法证，你讲我要伫司法证，安尼较紧，来，谢谢。

0: 要叫要买迄个洗发精。
1: 我来洗发精，来你讲我要提洗发精，按条啊，按这紧吼，来哦，紧甲接接了，好来，我今哦真水，开始我经过，喂，你讲洗发精了，喂，
0: 啊喂，
1: 好好好，
0: 我你洗发精
1: 吼，好洗发精来，好来，我趁钱嘛，啊你明仔载要来体舞哦。要来贴五块，迄另外送的迄拢送给你啦，迄无咧算不呢，你咪算不袂好啦。啊，天山雪莲啊，甲羽绒百元啊，都要推出啦。哦，啊，我拄只我搁甲买迄个温灸霜哦，有影听因咧讲讲，迄脚底、手底拢较粗，啊，气拢较袂紧，哦，还是咱人体的迄个叫做反应区呢。我拄只搁甲买，人伊讲你若买，逐工啊甲买吼。甲无啊，因为伊粗粗，伊气会低哦，气低吼，较袂旧筋，啊，佫会好困，啊，流通规身躯拢会循环哦。你咧温酒霜一罐千三块哦，我迄拢是啦，是咧是咧啊。外口是咧是咧，拢是紧甲接哦。你看五线六线拢是呢，哦，听见嘛？人个拢要伫洗发精，哦，啊，这因为我即马往菜市吼，数量少少啊吼，因拢无啊多通好。太侪，较早拢几啊千组来，即马无啊多，一千外组啊，就起来啊就好啊。安尼啊，送完卖完就去等足久诶，吼、哦。安尼啊，无物件太侪咧，所以时机歹吼，大家只有是忙忍耐嘿。啊，迄落做我看，好气伫个好英就讲讲者嘿，人诶土白啊蛋吼，有我听人咧讲一个中学土白啊蛋啊。伊吼足想讲，讲好，欢喜甲嫌面某安尼，下晡卡电来甲我讲，我等你，我有录着，好，来，啊，2553-0899，拄只好做啥呢？黄大姐，你要点咩？泪的往事，吼、哦，啊个，过来即好做阿瑞姐啦，吼、哦，所有的朋友啦，啊，即叫做家人的李先生，原来搁听啦。这讲话说泪的往事啦，哦，啊，佮有迄个木秋兄啦，木秋兄，你尽量唔通寄，若要佮寄来吼，你要佮寄一寡徊农产品吼，啊，你都优惠，你佮讲迄个运金运出，到位出安才好吼，安尼才袂，无唔通寄啦，安尼无人安尼啦，你若寄一摆半摆，唔是咧，哦，逐礼拜寄，逐礼拜一摆就几啊百块。啊！你佫开遐侪钱，还佫老大人安尼，好咧，唔好安尼。安尼我嘛感觉艰苦吼。好咧，啊！你倒听，啊！这个叫做这位美女，我来倒听。这个美女吼，你爱听这个，你才会青春。来，

啊，即马过七千人，失业吼，方雨玲，拄只恁要听失业的款，来我赶紧真传的，传的紧，甲安排签名的，啊，就安尼开始专心来做节目吼。啊，离我三空八九九，啊，你要慢慢啊哦，买晒注文的吼，这两天拢陆陆续续的到位，我啊，若要伫迄个。慢慢啊哦，好来，啊，先听四首，来来。

0: 我咧讲土白啊地吼，土白啊蛋，即马较无咧讲，因为迄阵伊都逐礼拜哩，逐礼拜拢落去彰化迄方面去载白啊客，啊，即摆载毋是讲三斤两斤呢，哎呦，载几车呢，啊，载几车为伊个熟识吼，三两波伫日本，本迄个文吉因师傅文清遐，文清遐吼，嘛分一挂互伊，啊，着过去分。迄、那个什么病院医生，伊真有情呢。伊也去，伊看病呀吼，啊，拢啊去分给伊。啊，佮人个艰苦遐行到多样。啊，来来，甲咱遮，咱遮上侪。我唔当安尼啦，伊讲无来，你人遐侪哩。吼、哦，哎、啊，别个唔捌拄着遐好食，真的。啊，阮若叫取者煞歹水道，别个别个煞无啊多，安尼啦。啊，以前即站拢无来，就是咧顾因阿哥，因阿哥吼。委托伊甲顾安尼，啊，两个翁仔某吼，安尼再出再入安尼吼，那去倒安尼，啊，我毋捌拄着讲，毋捌讲，逐礼拜呢，伊若别来迄边通知，啊，就去，吼、哦，都足好食诶哩，伊即都打工，那奈奇怪，即别来奈安尼，啊，安尼，啊伊安尼吼，安一摆拢，安尼，到尾也别来无，毋知佫再是安尼，迄一摆拢开几万诶呢，惊人安尼咧开，结果吼。遐尼慷慨吼，有失就得，有舍就得啦吼。甲看看吼，伊定来到阮个阿头啊，阮个阿嬷哦，拢阿嬷喏讲啊，进上啊，即卖啥物，啥物多一支啊，啥物多支。但遐嘛爱看福运呢，伊凡是甲讲个，伊若无迄运，伊袂着啊。人托牌单一摆都着咧，着咧，伊拢着算败啦，伊着算败。我哪有遐济？伊讲啊，一摆拢福真大啊，伊有钱嘛。伊入迄个入钱，就因全世界迄、那个学做啥呢？迄、那个金啊，迄个学做一种迄个做啥呢？迄个毋是迄、那个学做弹簧啊！上界有世界上有诶弹簧，就是伊做诶啦。伊毋知甲因囝啥人做，迄小甲惊多人，迄吼、哦、发明迄弹簧哦，又密密诶弹簧哦。迄条往迄叶皮，迄唔知咧，唔知咧，迄唔知虾米虾米种，虾米我骨头所以咯。啊伊安尼哦，愈开愈有钱啦，愈开愈有钱啦，就奇怪哩。所以哦，有失就有得啦。啊，你甲人伊下晡吼，伊下晡吼，用吼吴老师啊，哦，我迄好记地吼，啊，哦，用了，你甲听者哦，即听了，哎，小七啦，小七啦，你来听，小七啦，小七啦。来等下，哦，我听着欢喜啊！喂，你好，
1: 我等下哦。
0: 啊，你好，你好。
1: 哦，我把他等下啦。
0: 哦，你好。
1: 我甲你买迄个好基地的哦。
0: 哦。
1: 本来手两支手腕直直上，暗时拢避开直直上，啊，甲喷的好基地的哦，怎啊喷到好真多？结果喷到拢好去哦，今个头嘛是安尼，不安一粒一粒。
0: 嘿。
1: 哦，啊，拢好去啊。
0: 啊，今个
1: 啊，个阮太太哦。伊个手嘛，安尼布个一粒一粒啊，甲喷喷的嘛，甲伊开刀迄个所在，拢会算会上啦。哎、哦，啊，那阮太太嘛好足济，阮太太讲一定要打电话给你说多些啦。
0: 哦，
1: 阮太太讲话嘛好。
0: 哦，等下啦。
2: 你好。
0: 你要喷哦。
2: 好，看看我照小波都
0: 对了。对，哇，安尼真好真好。你是安怎？你是手，你是对安怎？
2: 手腕吼，头下就十里十了，对吧？好，十里十，一张，我们怎都一到张啊，张个呢？身躯啦，还是洗衫衫、露头卡遐个款。
0: 哦，啊，较笨笨的。哦，
2: 啊，笨笨的就好啊。
0: 哎呀哎呀，
2: 好用，真好用。
0: 你都真心心啦吼，不要不要，好啦，啊，家里去投吼，吼，
2: 好，
0: 谢谢。哦，我听了，哎，这种足实在啦。因故意人哦，足实在，实在讲，啊，恁听者安尼，伊唱的所在嘛好，来我经过听，哦，这电话，喂，
3: 吴老师你好，
0: 好，
3: 啊，每在一首歌，平安就是福，
0: 啊，
3: 平安就是福，平安，
0: 哦好，
3: 平安就是福是七龙唱的歌，
0: 好，
3: 这么安排件哦，
0: 喂。来，
4: 吴老师啊，
0: 有。
4: 我讲一条歌，产生阿伯。
0: 产生阿伯哦。
4: 哎、
0: 欸。产生阿伯吼。好。
4: 哎、欸。
0: 好，快等你再来播吼。好。
4: 啊、
0: 好。哦，产生阿伯。喂，高丽，来。
5: 喂。
0: 你好，有。
5: 我大家会听吼，大家中心会听，还是跟咱神经听？哎，喷的好几滴，敢有效？
0: 你甲喷看卖，凡是有效，凡是。
5: 嘿、啊，我拢有咧喷的。
0: 好啊，你甲喷啊，你就甲喷遐，喷较高咧啊。啊，
5: 身体了，身骨是袂使开刀的啊。
0: 好啦，啊你甲喷喷，结果往个热啊变吼，热
5: 啊
0: 变个。
5: 啊，我那个喷咯。
0: 暗阮无啦，头壳你若是头壳，你直接甲喷头壳。
5: 喷几下胶啊咧？
0: 好，袂要紧，啊，你个挂挂啦，甲挂挂，往个迄个片啊，甲挂挂咧，哦。好啦。
5: 我嘛甲你买脑灵锁咧。
0: 好啦，好啦，好啦，好。
5: 啊，脑灵锁对这个有关
0: 系。有啊，那无啦，脑灵锁是脑灵锁可以头脑保养头脑啦，吼、哦。好啦。
5: 对啦，我只是起码咧说说病个，
0: 大家。嘿啦，你都脚最，你都毛
5: 病。头脑也在听。
0: 嘿啦嘿啦嘿啦，我知。
5: 听啦，刚刚来怪怪啊咧。
0: 嘿啦，啊都安尼，
5: 好。
0: 好。好来，啊，今麦要插播啊，今麦要插播啊，吼、哦，来。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起要卡来头前加空字，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0: 哦，我有一个
1: 心
0: 思
1: 哈。哦，你有心思哦。
0: 好啦。啊，问我是问题就对了。
1: 好，问题来。
0: 啊，我要请问一下，你讲。
1: 好，
0: 谢谢
1: 哈。好，你讲。
0: 我老母哈。
1: 哦。
0: 是
1: 好。好。
0: 是，我是几岁人啊啦？
1: 好。
0: 我老母有五囝，生五囝。
1: 好。
0: 我老爸哈，大死。
1: 好。
0: 哦，算咱拢真。
1: 哎，
0: 好的，我好啊，人呢，我上大嘛，好啊，人呢就是，啊，我两个查甫啊，三查某，啊，即马问题就是讲，即马吼，大家我经过十几岁，我那兄弟姊妹嘛，四五十岁啊，吼，啊，我两个小弟吼，就爱啉，就爱博，啊，我这三个查囝是足乖，啊，拢足用好阮老母的，哦，有钱出钱，有钱出来，安尼，哦，啊，像咱。两个查甫爱啉爱博，啊，我嘛是拢伊拢咧帮忙就对啦，吼，啊，拢伊许，啊，阮老母吼，伊心肝就是讲，查甫诶，这是家己人，啊，其实查囝呢，啊，拢安尼，拢一直学就对啦，啊，艰苦啊，啊，阮拢用查甫咧出面啦，啊，有啥物困难，厝诶有啥物困难哦，啊，拢阮查某咧出钱出答案就对啦，吼。啊，即嘛就是讲，最主要就是讲，大家拢手面趁食，唔是讲大家拢足够的。啊，即嘛查囡嘛是讲，我足困难的就对啦。但是阮老嘛是安尼，即嘛钱好，伊即嘛手，即手接钱后手就是提好查甫的，哦，讲啊，伊个查甫我足够嗨。安尼，啊，即嘛就讲家己有者，啊伊。本身就是不受罪，爱点爱博，你家己冇家庭后囝，阿婆不食呢，阿婆嘛讲袂听。我即马问题就是讲，我老母就是安尼，年海哎呦，我就排面安怎安怎，啊，但是吼，啊连阮只查某都拢会提钱出来，好啊，家家嘛等一直勤一直勤安尼。啊，再讲吼，我即马问题就是讲，我即马都。大概已经我差不多大了啦，啊，出来嘛就爱生活，那出也大些嘛，拢爱生活，爱栽培，连阿老遐尔济，对，啊，但是伊我啷个苦劝伊拢袂改变，我讲你顾你老，你老身的的代志都免去顾坏查甫，伊都四五十岁哦，伊都家己都唔振作，伊都唔起来。伊在我要问他兄，要伊要不拔落？啊，你要家己救唔起来？啊，你讲伊发多？但是阮老母吼，观念就是，迄种古早些。
1: 哦。
0: 啊，干嘛卡电话？伊家己是会干嘛哈？伊训练遐，

0: 哎，阮拢大家拢立台吧，大家咧敲电话啊，甲我后生，哎呀，你著乖啦，你著乖啦，你著爱拍拼，安尼，啊，只后生拢会甲讲，我著无钱啊。我都无钱啊！我老母在一直种，一直种，假因无当食。
1: 嗯嗯
0: 嗯。啊，我蛮特别安怎讲好？那、我即马吼。
1: 这
0: 困难的啦。咱老母吼辛辛苦苦带饲咱大汉，跟以前阮老爸早死，啊，佮带饲阮迄，按辛辛苦苦饲阮。
1: 好，安挂在。
0: 吼，啊，麻烦你甲解答我，安看这边怎办？
1: 啊。啊好。好，你挂掉。哎，所以我讲你吼，以这个古早年代的迄个叫做重男轻女的迄观念啦，吼、重男轻女的观念。啊，这款观念吼，以这个是深根蒂固。这个老母啊吼，老母啊，伊唔知影是非，真正啊，真侪这款老母啊，拢唔知影是非啦。伊都讲家己迄后生，哪里讲后生才是啊嫁出来别人的。人嫁出去，早囝一家呆啦吼。即马你就要对付这老伯，我就安啦。你无钱，不管你摕较侪，伊都无够，伊永远都无够。啊，你家己本身都无啊，无我你讲妈妈，我无遐多嘿。我家己爱用钱赚囝，我嘛困难噶。伊过安怎？你过较摕较侪，伊嘛是要过要求，摕无嘛是怨你。安尼嘛怨，安尼嘛怨，袂要紧。总是你唔免阁摕转去。那伊辛苦病痛，你有需要，剩的唔免，因为你本身嘛无啊，本身嘛无法度吼。这个伊会变本加厉的迄个心态，当作应该啦，伊会当作应该啊。年久月深变成成形啦，吼。啊，这吼养成迄个迄边的大伯以前讲啊，我这都有人咧供应，我老母啊讲讲的哀哀就有啊，啊，就对恁跩外家口啊，就来出嘴，这是真不应该。因为迄老大人吼，伊不明是非嘛。伊都唔知影啦，伊都唔对哩。起码你听到我只无讲，啊你会搬啥？啊人去钱安尼啦，啊这这这，你无有法啦。啊你要介绍钱，要介绍钱钱无啊？啊这款要怎？只有吼，你都半刀片啦。恁早起只有半刀片，因为这无意义啦。较侪伊都提起开掉，吼、拢唔免插伊，这拢免。除非来本身有辛苦病痛，你才等，你才去提起介迄啰，剩的拢免，这无意义。你就是愈提愈做愈应该，你就不但你一个人要担遐侪担吼，根本担袂起，到尾伊个车车都跌到死。
2: 平安就是福，啥人点的？

好来，啊，即嘛，迄个十一分啦吼，十一分啦。即个我咧看，就是讲，开始咧冷啊，开始咧冷啊，暗时伫咧困吼，唔免讲吹冷气啦，唔免吹冷气。我手机刚开始甲试讲，冷气袂开啊，啊，电风我小可吹微微啊，甲吹迄个壁倒诶，先甲倒精，卖直接啦。恁会记得老大人伊闹迄啰吼，吹一个有诶空气循环就好。啊，恁互倒吹点壁倒也精倒出来吼，安尼吼。啊，恁若直直吹吼，吹讲脚啦，吹身躯吼，毋知影咧困去吼，微微啊困去吼，吹固定一位吼，后摆煞会中风，就是安尼。真侪即情形，所以吼。迄为讲拄啊爬起来吼，咱困醒拄啊爬，困醒拄啊家己棉被内底温温啊吼，啊爬起来拢用冷水咧冲哦。你那夏天勉强还可以啦，夏天较无咧加被加加遐流，啊毋过天气都咧冷啊，你搁用咧冷，迄为体质用，迄袂要紧，等到食老伊就知，食老伊就损害啊啦。伊就会伤着呢，会伤着，这嘛是要注意，因为有个人唔知影吼，安尼。啊好啦，来，即马扫倒好吼，因为空气歹啦，唔是干那扫，唔能讲我无咧扫，你要叫我吃？哦，我你唔知哦，你那点那个吃吼，你吃伊头伊个叫做细胞内底一挂暗脏灰尘啦，就是迄灰尘入去拢掉地下嘛，迄那芒芳修咧安尼。啊！伊迄款个吼，你若无甲分解掉吼，伊会乌影，伊会点积掉咧。啊，所以吼，咱每工出去吼，你讲要无咧，我伫厝内面，啊，厝内面恁敢无开窗个门？同款啦，路个车烟除了咧山顶啦，那伫个山顶吼，山内倒底迄拢袂要紧啦，山内倒底吼，产生较少咧，车辆较少，啊，车辆伫咧排泄迄叫做带凹心呢。啊，佮有迄个土沙粉来夹夹的吼，你佮想讲年过月尽，四十位细胞落去会变成安怎？安尼就知啊。所以扫得好，你卡来甲问嘿。好来，谢谢。迄、个做一个贵妇人秘书吼，你讲等一个爱我的人，你免惊无啦，你咧贵火车人诶，你咧贵。你这排列的，你这排列，但是身体要保重健康哦，无你安尼会气质袂调。等阿姨要过一首叫做《心所爱人》吼，足侪首的，来咱甲听几首歌，几首我安尼听。等一个爱我的人，看卖这是什么唱法，来。

较新啦吼，啊，欠的歌哦，啊你不过你不过选手叶启田的歌我看，叶启田唱的好似我看吼，哦，心衰的人啊吼，来啊播较短嘞，播较短嘞吼，较袂拖时间，来心衰的人，还有说这贵妇人，不然你也太多。

这那有当时我这电脑拢会走安尼，走走，敢那无歌声，那会奇怪。这声音吼，真嗨，这是咧一条狗。我看卖，我无先听这首。等下，我来再听看卖，吼。

0: 来点去，这原来真真嗨，这网络原来吼，说说，我看看，啊，无电的款，来。
1: 啊，吴老师啊，你是走一堆啊？
0: 啊，我你来我就紧撞出来。
1: 吴老师啊，呜。
0: 有啦。
1: 你是走一堆啦。
0: 走伫遮啦。
1: 哦，你是遮哈？
0: 啊那。
1: 哎，好朋友诶，吴老师你好。
0: 你好，阿你来，你念好啊？
1: 我系讲哦，
0: 你念好
1: 我借你那茶树油嘿吼。
0: 哦。
1: 我呢，我出来蹲你。我去做那边二十关了哦，
0: 哎呦，
1: 我
0: 今嘛
1: 过八九关，
0: 要做几下？
1: 我去开头门，一金金过咧乌乌啊！
0: 哎呦哎呦哎呦！
1: 啊，我本来头门乌咧乌，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啊哥吼，食你玻尿酸，啊哥抓咧吼，豆豉啊，迄日啦一个
0: 几
1: 啊关，我一个十几关，
0: 今嘛你欠回来啦。
1: 好哇，好食咧，
0: 好好啦好啦，
1: 真正足好，
0: 一个鲜好食，
1: 啊你声音听啊无啊较大声啦，
0: 啊。
1: 你的声音很小啊！
0: 啊，我如今也不吃点心啦。
1: 安尼哦。
0: 嘿啦，也不吃宵夜啦。
1: 啊，爱吃啊，爱做自己吃一顿嘛，来吃。
0: 啊，我都免啦，我都巴肚，我茶茶咖啡啉了巴肚啊，啊就免啦。
1: 一个人，你看我一个人，就是自生自灭。
0: 啊，你一个人都是
1: 煮来吃，煮来穿，
0: 晚上
1: 自己睡觉，自己工作。
0: 啊，你睡？
1: 我嘛是安尼做啊。
0: 那个房子这么大。
1: 你的玻璃说就蒙布啊，我的蒙布的掉不爱灯啦，
0: 啊
1: 玻璃个拆，玻璃个拆安尼啦，
0: 好啦，爱布
1: 啊布，哎，有这个优惠就去住，卡在优惠好啊，我就介欢喜啦，
0: 掉了掉了掉了，
1: 阿龙家里唔将拢一直拆来接就掉啊，
0: 好啦好啦好，安就掉啊，
1: 阿老师，
0: 有，
1: 无家里考验介新闻呢，
0: 好啦，谢谢啦谢
1: 谢，嘿啦，
0: 好啦，
1: 阿你报告我听哦
0: ，OK OK
1: OK。
0: 我顶下回你讲叫我唱《放荡的人生》啦，《放荡人生》我无唱呢，《放荡人生》啊，无叫看顺来爸也是啥人吼、哦，有咧甲我点的迄吼、哦，来甲我点入来，哦，也是台中的陈太太有咧困未，你来甲我点入来，我就迄路吼，我就方便不？啊，不我拄只迄点个就是迄个平板的吼、哦，平板都无电啦。我想讲那样滴滴雾雾的看无，啊，就是伊平台呢，滴要无电的时候，那就开始滴滴雾哦。影像啊，平板的影像哦，影无滴滴雾，我那样遐雾，

那看无啊，原来扑射就点去啊，啊点入我甲看啊，就是无电啦，安尼啦，无本来有当时啊，我几啊台吼，我即桌面就三台大台，大台迄个电脑，啊个平板一台，啊个 M D 一台，啊个手机啊两台，哦，拢插咧安尼，即系方便啦。啊，即嘛罔学哩，罔学操作啦，学操作吼，实际上拢会晓操作啊啦。啊，但是这个电脑起什么名呢？有当时吼，安尼来啊看看什么人吼，放荡人生啦，放荡人生看要甲找出来斗宝济无？啊，我通甲这个合作丁阿辉啊。顶下会甲因交代一下呢，算讲较袂合作啥呢？较袂合作服务啦，服务安尼算讲较周到啦，吼、哦，是毋是安尼？应该是安尼讲吼。好、哦、啊，2553-0899哦，我关起要卡，今仔就是咱你讲合作司法证都司法证，吼、哦、司法证安尼。来啊，我你看啥人甲到点的？放荡的人生，我甲看有入来无？我看有入来无吼？啊，若无迄个合作，我去看即卖有人甲倒选哦。我看吼，选这啥人会入来？来，等你哦。

哎呦，即马阁加一个美女咧斗选歌呢，放荡的人生顶个火，来这一个叫做阿静啊，斗选出来，放荡的人生，好来，放荡人生。

后来迄个叫做慢慢啊学吼，台北煞也未到位，毋是无到位啦，无本来个今日要阁教足侪啊，煞无法度教。爱阁等呢。那来我讲台中有教啊，台中吼、哦、会分配。后来啊，好记地诶吼，嘛爱阁等。等啊，因为今今日开始连续假期诶三工呢，吼、哦、啊好记地咧都甲喷喷诶吼，先出啊用个刮痧板，无咱较早个刮痧板诶效果加真紧，因为刮痧板本来就迄个能量吼，好好迄足厉害。啊，你若无最起码用迄个叫做热诶后壁面，咱咧甲热热诶，好咧。

0: 0555-7255。
1: 喂，老板，我咧讲哦，啊，把我去接人哦，啊，一个大波的吼，啊，早是新接人，啊，交一个噪音啦，
0: 啊，你哦，
1: 啊，一个电头，哎呦，离我店的，啊，刚交交就困困的，大不倒啊，
0: 哦，刚放去，
1: 全刚放的，啊，放的，拄拄啊，过经过几年哦，伊个囡仔就生出来了，啊，我拄拄啊，就接人做生意咧，还讲这男的上电呢，我有那早去剪头嘛，大波男男个，伊个早去换去是这男已经剃头店，我那要去遐剪呢，伊唔知讲迄早，伊甲放大迄早大里啊咯咧，较早就是伫个新店咧，伊唔知啊，怎伊也做啊，目睭开开，迄早我迄剃头刀拢对眼棍甲按呢了。哦，你当时咁样放掉哈？
0: 哦，今日我放掉啊！
1: 哈，二十万来讲，那无二十万来讲，但都要对人工甲留了，
0: 留了，
1: 啊，乖乖啊！哦，刚才伊就人夜电话号哦，去卡叫伊个朋友开电票来开现你的哦。开二十万号哦，我唔放得煞。
0: 安尼哦，
1: 俺们讲叫大波哦，有安尼难消呢。
0: 那讲面吼，
1: 话佫有钱哦，啊高高的咁放掉安尼。
0: 啊，尤其有钱啊，真唔难安尼啊。
1: 不跌大街哦。
0: 哦，安尼哦。
1: 啊，跌大街哦，我今仔佫另外跌大街哦。
0: 哦。
1: 跌跌我妈当跌咧庙哩，还是你个倒头卡七道顶。
0: 哦。
1: 啊，因囝二十岁哦，来大街当劫的人啊。啊，今仔我嘛伫遐做生意嘛，听人咧讲。啊。桥倒来哦，车祸，啊！就单机就问来讲，伊恁囝桥倒来吃百二咧，啊！我六十的，你袂掉咧，啊！我话当作万丹讲，啊！我安尼特仔去吃，甲你扫庙，甲你七道顶下，啊！你拢啊无保庇安尼，
0: 哦，
1: 啊！哪有可能？哦、啊！伊好受了该中啊，哪有可能？
0: 哦，
1: 啊！哪讲伊吃百二，哪有讲心里袂掉啊？好有代志，唔，什么伊吃百二，啊！伊只六十万你袂掉，哈哈，我把那个讲。

0: 人伊经验的吼，你搁听下，刮痧板作用来。喂，
1: 傅老师，
0: 你好。
1: 我用你们那个好自制哈、
0: 哦，
1: 我已经用两组了啦。
0: 哦，
1: 一罐哦，叫我先生给我喷后面嘛，背部的地方，他给我掉下去呀、啊，哇，破掉了。
0: 哦，
1: 啊，我现在想给你再买一组啦哈。
0: 哎、
1: 啊，你能不能送我两送一？
0: 你喷喷好，效果怎么样？
1: 脚嘛哈，脚的手指头哈、
0: 哦，
1: 很痛啊！阿姨就给他喷一喷就算了。那刚喷的是有效果啦。
0: 哦哦。
1: 可你们都说要推拿，我就用那个咖啡啦，
0: 刮痧板吧，
1: 搞一搞啊。
0: 哎，刮痧，哎。
1: 啊，前面后面给他烤烤，两三天呢，说好了啦。
0: 哦，
1: 给听众朋友说一定要刮，哦，
0: 对对对，这样比较
1: 刮的效果很好，
0: 力道比较强，对。
1: 啊，我剩一罐啦、
0: 啊。哦哦哦。
1: 啊，我想说，阿公你商量看看，能不能卖我一组？
0: 哦，
1: 我考虑啦。
0: 最主要是要让您听讲，伊是用刮痧板，如果那是像。我们较早的能量刮痧板，哦，遐效果加足紧，啊，到底用啥我无用，用无去甲问者，啊，不要紧，你若无用刮痧板，你若有厝内面的刮痧板吼，人较早都用迄、那个叫做刀仔片啦，唔是讲刀仔片啦，刀仔板啦，啊，无就是用迄个螺仔布，梳子螺仔后壁面安尼甲刮，应该会较紧啦，试看卖吼，这拢可以啦，啊，无是。用梳子软软的条，但我是拢软软的，安尼软软的条，哦，这是好记的。这嘛足奇怪，阮这物件吼，起码个大家咧等那个哦，说日本的晶片的呀，日本的晶片，伊都无同款。啊，阮晶片吼也是打落去，日本的打落去。啊，起码好做，我看吼，我看迄个哦做。是挂迄物件吼，我再过豆达报恁知影。来，2553-8999，阿文阳，你讲好记滴个，就是这两天休困无多嘛，这两天拢连续休困。啊，最讲伊那十二就拜因就伊就吹到吹十，十二拢连续三天假期。啊，如果那是讲这三天过去。伊那寄出来嘛是好记滴，嘛是爱到寄阮家支配13、14，伊那十二寄拜因嘛，啊，收会到嘛是爱到14、15哦，较忍耐些，因为这物件拢较贵气，较伊都安那发到那好物件哦，你看像个。那个慢慢啊，哦，长有够多呢，长一载来，骨架来，吼，一声都无够前，无够后啊呢，2553-8999嘿，啊，我什么来，搁听一挂音乐吼，今几点？35分啊，少德好伫遮哦，少德啊，你开来问要优惠，有优惠哦，啊，甲安眠迄第三，啊，到你这哪唔知只卡？

0: 秀晴小姐，你讲唔知阮的刮痧板的好用哦？吼吼，阮的我即阵是无咧卖，唔是话唔知欠费无，我嘛唔知啦吼。我互恁大家搁听者，我的刮痧板好厉害，甲虾米程度？来，我的刮痧也是能量，诶量子的吼，来哦，听者哦。这位贵夫人啊，你听看麦。
1: 你好是吗？
0: 啊，对。
1: 你怪，你刚才电话，我暗时要困吼。
0: 哦。
1: 我两板都碰碰甲过过咧，枕头算甲过过咧，哦，足好用，迄块足好用。
0: 哦，唔是干那咧哦。
1: 嘿，唔是干那咧。
0: 你甲挂挂咧出门吼，加爬楼梯嘛，加足有力咧。
1: 嘿嘿嘿。
0: 啊，那随时要挂痧，佫袂疼。
1: 嘿嘿，对对对。
0: 伊有能量哦。
1: 暗时咧困哦，甲过。哦，怪怪的，
0: 就
1: 好困
0: 啊！你讲，嘿啦，就是安尼，
1: 啊，平
0: 常拢
1: 好，
0: 嘿啊，对，好奇，足足厉害啦，吼，
1: 啊，
0: 唔能干掉，嘿，用了足久足久的，好啦，
1: 哦，
0: 好，
1: 好，
0: 好，谢谢，谢谢，好啦，
2: 吴老师你好，
0: 好，
2: 刮痧把迄啥物流水哈，
0: 哦，迄我冇会，
2: 我今年来买两箱啊，有加嘿啊，我是当作讲迄无作用的，应该袂甜的，应该搁听听，因为讲啥，迄食食都袂甜，叫起来刮，
0: 啊，
2: 哎啊刮吼我。哦，感冒我真好困。
0: 好啊，你好。
2: 谢谢，感恩。
0: 好，感恩。喂喂，来。
3: 哎，阿伟讲，那个刮痧板哦，你讲哦，我先紧去吹出来哦。
0: 好。
3: 我拢规工拢甲刮，啊刮了哦。
0: 好。
3: 啊，未酸疼呢。
0: 哦嘿，好。
3: 阿哥哦，暗时较好困。
0: 好，好。
3: 嗯，
0: 好，好，好，好，谢谢。来，喂。
3: 喂，
0: 有请。对，好来。
3: 我是要讲迄只刮痧板，啊，我甲你讲哦，我之前哦开迄落脚脚，我讲要甲我开刀，啊，讲我心脏唔敢甲我开，讲我会喘，啊，我去今麦我坐来，今麦叫看吼，讲啊，我心脏食什么药啊呢？我唔敢甲讲我这地呢，啊，我这地心脏也较袂喘呢，袂歹呢，头壳那里酸啊，那里疼，啊，甲刮刮嘞，轻轻啊，甲刮刮撸撸，紧搞撸撸嘞，啊，都好困去啊。我是感觉讲含医生在讲，啊你心脏食啥？脚骨哦，拄半当啊，即马来吼，会使开刀，嗯，啊你才会较好啊。医生讲我较好啊，我唔敢甲讲我挂这地呢。
0: 好，安尼。
3: 啊，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讲啊，事实唔也好，
0: 专利医生嘛是
3: 啊较不好，啊较未转。
0: 好，
3: 嘿，好呢，礼拜呢，
0: 好，
3: 我是要跟你讲安尼啦。
0: 好，感谢，好。好嘞，这是本来是。这是安怎？有一段我唔知，一段我唔知吼。有一段迄分享的吼，见证的伊是上早是因为迄阵，阮咧足济无。迄阵你若来阮台北凉州街吼，有在迄个有迄个红啊，旧裤红啊，伊咧衫裤咧穿的伊有能量，迄阵都未晓，我蛮知。啊，伊拢炸一款物件来吼，和阮迄路啊，迄个链子啦，项链。啊，有刮痧板，啊，有迄个皮带、腰带，啊，个啊有迄、那个，哦，足侪项个啦，啊，个会当穿咧，啊，我是讲，啊，迄阵伊提啊侪，咱嘛唔知讲啥物的量，能量的量子嘛唔知咧，我古鲁说咱们咧不能晓，迄搭十偌万年前啊嘛，啊，我是讲哈，啊，我无多爱足诚意个，伊个吼，伊文章足好个。伊就是伊发明东东西西嘛，伊你若来阮家吼，阮要去后壁面迄个叫做洗手间迄壁遐有一张迄个，伊得到迄个奖状吼，各国去世界各国表演吼，伊拢发明东西吼。啊，这项量子这毋是伊发明的，这我咧甲想，这就是阮甲有一寡迄资料吼，人个世界已经有几下个。迄个诺贝尔得奖诶，发现到迄量子，这量子很纠缠诶，足奇怪物件。啊，以前拢有出去世界表演伊发明诶物件吼。啊，当然人去参加，伊去看好奇，去甲。

去做，提着这资料，啊，回来吼，伊就前往诶去买迄个灌这个量子诶能量啊，愈强。哎呦，啊，阮唔知影，阮是讲啊，迄无路用诶，都念伊这项，我即卖买也阁足侪项诶呢，来阁敲出来吼，啊，拢剪掉咧。啊，迄阵前甲送互人，我讲迄唔知啥啦，恁啊，其中有一个乌目送。迄连讲我阁补吼，总一讲我补着，唔知伫倒位啦吼。迄足侪，啊伊就讲，哎呦，吴老师我咧讲吼，迄本来无录音，我想讲提来啊，就讲迄恁咧伊有写吼彩色嘅图吼，讲啥物挂堆安怎？啊又挂一个是安怎怎？才开始放起来，啊无我买本来不买滴，都拢送互人诶，拢送互伊熟熟互我吼，伊就要爱我宣传嘛，安尼啦，啊所以说吼。这个合作，这个合作，丁律师啊，你讲咩？这个丁律师，你讲这个物件哦，这是足厉害的啦！迄点，但是这那传落你听，你就才讲讲，那呢？吴老师这物件，因为第一点，我拢足简单的讲，我拢才讲心想事成啊，咱所作所为吼，自然你以后你就会得到，你那做较正气的啊，自然哦。天的顺序，和你顺序啦，什么都有啦，到达都直直来啦，真的啦。啊，咱那往我邪的吼，往我怪，往我骗，往我诱惑的吼，你外好拢未久啦，啊，安尼啦，啊，过会做不到真侪不幸的，啊，咱免，咱往安资源吼，伊就会到达来，来47分啊，47分啊，扫得好的，扫得好，唔是干那扫啦，你卡了干问，扫得好的物件唔是干那扫。你若干那扫就较大痛去啊！伊迄就是细胞吼，咱食薰的人啊，食薰的人，这阿女男紧食吼，阿女甲算啊，阿女那伊若要买扫得好，甲算十一节啦，人十节唔是啊，佫加一节啦，伊爱加一节好难，因为咱甲推荐，讲讲伊薰咱那咧薰蛇咧食甲吼。该阿东拢食甲吼，安尼，大家拢怪怪咧。这细胞一分哦，分油啊，人家庭主妇是无会讲，工厂的是无会讲。啊，伫外口咧造车，伫外口吸收的这啦，大环境啦，迄个叫做戴奥辛嘛，迄、那个烟哦，迄、那个乌烟啦吼。伫外口，咱咧树诶厝内面吼，你买树着，诶车咧走安尼，拢摆下迄个焦油，啊加迄个沙尘，安尼夹夹做一伙，迄号做带奥辛。啊，树树微细玻璃个情况看会安怎？毋是干那扫啦，你若干那扫无啥价值。啊，伊扫连屁股都好去哦，足厉害。你即卖伊头壳有伫遮，你会使卡来甲问。今几点？几分？50啊？50分啊啦，50分啊吼。啊，咱这个叫做节目哦，你今仔就是迄个叫做洗发精，洗发精哦，到12:15内底拢会使卡电话，拢会使卡电话。啊，因为迄龟头要互你才1500块尔，三罐1500块，佮加一罐日本的如意，佮加佮送你一包一罐迄个做乌醋干，迄进口的哦，足好食。因为咱乌醋精伫咧当地咧卖，安尼小拍度，啊，佮一包一袋迄个黑芝麻，能过拍开就挺好食哦。现在时刻晚上11:50。这叫做洗发精，几套的，1500块三罐，安尼2553-0899嘿，外观是要卡头前加空二，好，谢谢，来。

0: 爽每一天。生态养发苏活洗发精，温和洗净油脂脏污，洗完轻盈不厚重，走进自然，清爽从头皮开始，自然植萃相伴，每次洗发都更享受。有机姜萃取左手香精华，搭配维他命 B3， 洗净同时帮助维持头皮水分平衡，发丝柔顺有光泽，轻松展现健康蓬松的丰盈感。想让每天洗发都更舒服，选择胜泰养发苏活洗发精，洗出清爽，养出柔顺，秀发润泽看得见，就从现在开始。
1: 来，啊，这三罐清哦，就要给你送去啊！啊，佮加一罐日本的迄、那个，叫做日本的迄罐，迄罐较特殊的，诶、欸，如意，如意哦，这如意你听一下吼。
2: 朋友，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皮肤干干的，摸起来粗粗的，洗完澡之后还会紧绷不舒服呢？其实啊，肌肤需要的不只是表面的滋润，它添加了特别的益生菌润肤配方，能帮助调理肌肤微生态，提升肌肤防护力，让肌肤维持水润、柔嫩又有光泽。最让人喜欢的是它的质地，细致柔滑，一抹就吸收，清爽不黏腻，四季都适合使用。而且它的香味真的非常舒服，不是只是浓浓香水味，而是像刚洗完澡那种干净温柔的淡淡花香。不管是洗澡后睡前保养，还是早晚日常保湿，都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使用。如果你也想让肌肤告别干燥粗糙，每天都维持水润舒服的好肤况，那一定要试试我们推荐的日本原装进口300毫升大容量的益生菌润肤乳，让您擦得安心又舒适。我们将透过吴清扬老师广播平台提供更多优质又平价的商品给各位，谢谢大家。
1: 好，来，这就是这样，我的你这款够好的哦，这款是假啊，但是哦，咱本来1800块以上，啊，这不是这种较特殊的经营，因为叫你买遐尼侪罐咯，你洗袂完嘛废气。啊，咱这款倒手香、倒手香、生态洗发精，不是干咧洗发，因为皮肤吼、哦，都先刷洗身躯哦，你先刷洗身躯，身躯你甲洗一阵嘛，你若定来绕会上哦，一阵嘛都杀菌，哎，这真特殊，这罐佫较无同款，所以吼、哦，趁钱嘛。拄啊，我有推出拢价钱拢较便宜，互你吼。啊，2553-0899嘿。啊，你即马即阵53分啊。你讲我要洗发精，你讲洗发精安着啊。啊，我规套互你，啊嘛只甲你摕迄啰价钱也俗啦，会好啦，吼、哦，会好啦，迄袂要紧啦。2553-0899，趁即马哦吼，来，金卡嘿，金卡，来，我来洗头毛，来。
3: 总有你，
1: 我来，
3: 喂，
1: 我来，
3: 我来，洗头毛，
1: 我来洗头毛，来，喂，
3: 你好，
1: 好，好，
3: 我来买洗头毛，
1: 我来，我来哦，
3: 喂，你爱洗发精，
1: 我来洗发精，来，
3: 喂，这个洗发精，
1: 我来，喂，你好，来，
3: 我来永远有个你，
1: 我来洗发精了，我来，
3: 妹妹，你看
1: 啊，来。好来，啊，即摆时间伫要到哦，我伫要切落电台啊！啊，你进做你卡，搁卡12:15，袂要紧，12:15。洗发精，好。
3: 洗发精
1: 哦，洗发精。
3: 哎，大伯，你还洗发？

0: 爸，俺老泡手机的茶哦。
1: 是啦，龙门体耶。
0: 龙门体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性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汉口会好好的功夫，用梅姜下煮，清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梅姜下去煮。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脚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0: 冰箱也会漏财？
1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0: 那怎么检查啊？
1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0: 哦，
1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爸，来了，你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老情况也没有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叫下做，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叫下伊做。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新，做公牙医老新，唱歌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2: 唔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汗口会好好的保护，用梅姜下煮，清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2: 好哦，听讲伊老人梅姜下去煮。
1: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群，加加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FM 104.1音乐三三风。
1: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嘻哈圈的救世主，我们欢迎 Aquaman 跟宝宝熊。
2: Yeah, 我们是饶舌 P 三组，
3: 没错。
1: 这一张专辑当时就已经设定说，你们两个要一个组合，这样一配这样子出嘛、
2: 哦？对。那时候其实是因为，其实是
1: 第一张专辑之后，
2: 嗯，
1: 然后嘞，
2: 然后其实那阵子就是我比较状态比较没那么好的时候，
1: 哦，
2: 然后我觉得我需要找回那种。以前

0: 创作那种快乐的感觉。
1: 可是你那时候不是已经得奖了吗？是不是金鹰奖的时候已经拿下新人奖了、嗯？然后这之后你的状态你自己觉得没有很好？
0: 我自己那个心理调试的问题，创作方面吧，然后跟很多很、嗯、怎么讲，应该是从第一次开始自己弄一个公司，然后自己做之后，开始觉得很多不懂的事情啊。然后我觉得很多工作方面会让我觉得
1: 很焦虑
0: ，对。然后还有，然后会影响到我的创作状态。
1: 哎，你的那公司的话是跟水源的那个少年 gay 吗？少年 gay 吗？那、你要负责什么？不就是负责创作就好了？
0: 但是其实就是因为公司只有我跟他，
1: 哦，你就只有你们两个、哦，
0: 对对对，所以我会很焦虑的原因是因为、哦、其实我不能什么都不管，
1: 你不能就只要就是丢歌去创作出来，
0: 其实也是这样。但是你多少会想到、
1: 就
0: 是、
1: 营运啊、赚钱这些，
0: 对啊、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很迷失自我，这样、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创作。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如果写一些可能一直讲自己那种不好的状态，我觉得我不想用这种状态去影响到别人。然后就觉得我想要找回那个开心的，就像以前戏院社的时候那个我这样。然后就那时候，因为以前有跟宝彤一起表演的时候，我们以前。我大二的时候，那时候还
1: 没他大几啊？
0: 他大三，
1: 大三。
0: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叫老色批专组。
1: 哦，但你们那时候就
0: 是因为一场表演啊，嗯，其中一场表演，然后我们那时候去，屏东表演，嗯，我们说，我们两个一个 say 的，我们想一个组合的名字好，嗯，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取老色批专组，
1: 超级重，
2: 没错没错。
1: 那你们那时候的创作歌曲有收录在你们今天这张专辑当中吗？
0: 那时候还没有创作我们属于我们双人的歌曲，但是那时候因为接到某一场活动，嗯，然后我们就因为那场活动也是找我们两个，因为很少不然会直接找我们两个。
1: 对啊，因为大家不知道说你们有曾经有过一个组合，大家知道就是宝宝熊你是他的学长，就是启蒙的感觉，对。
0: 然后那时候找我们两个，我们就说不然我们做一首我们两个的歌，嗯，这样一个表演比较完整，这样。然后那时候是创了这写了这第一首歌之后，那就是我们专辑的 intro。
1: 哦，就是第一首的那个吗？嗯，就是什么饶舌霹雳双人组，
2: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个，嗯，然后后面有一个很像那个什么比赛之前会上场的那个，那叫什么？你们都叫什么？就是一二三后黑那种概念，那个，
2: 就一个口号，
0: 一个
1: 口号，
0: 开场的口号，
1: 对对对。所以你们那时候这个是放在里面的，
2: 对，那时候是我们表演的 set 就是这样子安排。
1: 那等一下，这个录音是当年那个的录音，
2: 对，
0: 我们是直接把那个哦，当时录的那个音轨直接放来我们，
1: 嗯，好屌哦！我以为是你们刻意再去做的，
0: 因为我觉得重录没有那时候那个 feel，
2: 对。
1: 很用心的，这个好，这个我真的一开始不知道。毕竟因为你们在要出这张专辑之前，其实我跟你们附近身边的几个人有就是见过面，有聊过。然后那时候呢，我就有听到说你们出了这张专辑，可是很不饶舌，就有人先跟我打预防针了，就说他们这张专辑很不饶舌，可是真的很好听。然后他就跟我推荐了几首歌曲，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就还没有听到嘛，他就只有跟我说，他说我只能跟姐说，这故事性真的很强啊，什么什么的。我这样讲大概就也知道是谁。
0: 可是很多人会说，我们光听歌的话不懂我们的故事，因为我们其实是要搭配那个漫画
1: 来做的，
0: 对，因为很多人会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歌序这样排。
1: 因为你们这个叫做，我是看那个你们新闻简介啦，说你们是首张概念 IP 专辑，还不是 EP， 是 IP 专辑，饶舌霹雳双人组。因为你们这次的那个漫画是搭配就是专辑 CD 这样子进行，所以是先有故事还是先有歌啊？
0: 先有歌。
1: 哦，先有歌哦。
0: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妙的一个点，就是你明就是歌先出来，但是你想的故事都会通，我觉得这是很好玩的事情。
1: 真的吗？但你们第一首的时候不就是你们那时候上台演出的那个口号？
0: 那时候只是想说我们要一个开场曲，介绍我们两个出来的开场曲这样。然后我们就从那个介绍我们两个出来那个，应该是我们写了很多歌之后，应该写了很多蛮不相关的歌曲，
2: 好像是。有点忘记细节，但有点记得是好像两个故事跟歌好像是同时在进行。
0: 应该是说我们一开始写了很多我们自己想写的歌，就我们单纯只是觉得我们为了开心，我们喜欢这个风格，然后我们去写。 然后喜欢。

0: 完之后我们在想故事让这些歌可以串起来。
1: 哦、嗯、所以其实还有一些是没有收入在里面的吗？
2: 所以没有，我们那时候大概写三首，
0: 因为我们其实怎么讲，我们写歌的灵感也没
1: 那么强。讲白一点就是还没那么强。
0: 我们其实未来规划就是做我们双人专辑。
1: 你会不会那时候有种觉得第一张专辑大家都已经就是捧到很高，然后你后面会压力很大？
0: 我觉得是，我觉得应该是我有点，我觉得也有，但是比较多应该是我自己觉得以前那个创作的方向，好像不太适用在现在的我身上。以前那个创作的我的想法好像已经变得不一样，然后我会想说大家是不是喜欢听我以前那个样子啊？然后我自己在那边纠结很久，我到底要继续做这种还是我做我开心就好。
1: 那好，那关于这点我想听宝宝熊你的想法。就那时候他那个第一张专辑，其实他那宇宙观其实让人会有一种觉得有点压低，江湖味很重这种。其实有，我曾经有思考过这点，如果你那时候第二张专辑可以延续这个宇宙的话，其实你就是下一个就是茄子蛋的概念啊。对啊，那宝宝熊你那时候是就是他听到他第二张专辑想要走不同的感觉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
2: 我也没特别给他什么建议啊，因为他也不太需要我给他建议。对啊，但我也会觉得有一点是希望他可以延续原本那个
1: 风格，
2: 因为可能对他的这个生涯比较好一点。
1: 还有夹脚托的概念这样。
2: 对啊对啊，但是后来又觉得哦，可能那个真的就不是他想做的东西。对啊，
0: 现在那个蓝白拖都变我室内拖。
2: 对啊，他已经很久没穿。
1: 是不是有很多人在劝你这件事啊？在当时准备第二章的时候，
0: 你说劝我那个音乐风格的时候，
1: 对啊，
0: 有人跟我说我应该做好我
1: 你的那个人
0: 本分的事情。
1: 对
0: 对，就是他觉得做好我本分的事情，我可以一直
1: 台湾音娜那种感觉，
0: 一直吃这份怎么讲啊？这份那个
1: 红利啦，
0: 哎，吃这份红利下去。但是我又觉得这样做我没有很开心。
1: 你其实你不喜欢哦，是吗？
0: 应该是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听我以前的歌，我觉得好恶心哦。
1: 真假的？
0: 我会有这种感觉啊，我自己会有这种感觉。
1: 但那你自己不喜欢人家对你的那个印象，就是停留在那个时期的阿狂面，是这样子说吗？
0: 嗯，应该是。所以我然后也想要做一些我觉得我唱出来是很开心，然后大家很开心的状态那样。我不想要左右人家的那种情绪这样。那种怎么讲，因为以前有写那种像比如说喊名啊那种歌，现在我真的是我完全
1: 没办法
0: 我听不下去那首歌这样。
1: 表演还是会吧，
0: 对，
1: 表演还 OK，
0: 表演还是
1: 必须，哎，
0: 还是要唱一下。因为没有办法。
1: 哎，你们两个人的在那个形象就看到说你们一个是 Love 跟 Peace。 Love 是谁？
0: Love
1: 是你，你是属于比较偏感性面的那一个人，然后 Peace 就是比较理性层面的。那他那时候状态不好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啊？
2: 什么样的状态？
1: 对啊，他
2: 有点迷惘掉了吧？对，有点不太知道现在自己到底该做什么。
1: 那有到每天都拢榴莲那种状况吗？
0: 其实好像有，其实我觉得是有。
2: 就是有点不太知道，找不到重心在
0: 哪。我那时候每天就是趴点东，
2: 啊啊、
0: 吃饭。
1: 哎，你是退伍了没？
0: 啊，我退伍了，我退伍了。
1: 那时候退伍了，
0: 退伍当兵那阵子真的是很难熬，因为那是状态最差的时候又
1: 去当兵。
0: 嗯，
1: 那当完兵对你的人生你自己有什么？
0: 有什么？哦，我突然觉得其实我突然觉得当兵是我比赛完到现在。他那段时光其实是我那这一阵子最特别的一个时光。
1: 特别点是什么？你自己
0: 特别就是因为我生活其实一直那阵子一成不变那样。我可能去表演，然后打电动，吃饭，睡觉。我真的每天都过这种生活。
1: 那就拢榴莲。
0: 对，就是拢榴莲的闲话。然后我当兵之后，我开始怎么讲？我觉得那个感
1: 覺自律吗？就是
0: 应该是说。突然到一个新的环境，然后新的生活方式，那是完全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然后他反而让我更珍惜
1: 龙榴莲。
2: 龙榴莲妹
0: 其实是他应该是，我会想说为什么我现在囚禁在这里的时候，我会那么，我反而会想说为什么我那时候龙榴莲的时候不好好的写歌，不好干嘛，然后在这里面的时候我才想这样，然后我出来的时候反而我觉得 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师姐在做一两首歌。

0: 啊，对啊，差不多。
1: 因为我们一直很偷懒，我到当兵的时候，然后我当兵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输出一些概念，然后说出来我们把这个什么什么写完这样。
2: 所以你是那时候开始积极在处理这件事情，
1: 因为我开始好像珍惜外面的时光了。
2: 竟然是这时候，所以那个四个月其实也是带给你蛮大的一个动力的，即便你可能不喜欢被关在那。
1: 嗯
2: 嗯，因为我今天也很好奇，因为那时候我在听这整张专辑的时候，我一开始因为前面其实就已经有人在跟我打预防针了，就说这张专辑很不像你们当时认识的 Aquaman， 然后跟很不饶舌。然后我就想说完蛋了，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再看到这么中二的一个专辑名称，我想说哇这到底是什么，可以一听下去之后我真的觉得这张专辑超屌，
0: 谢谢，
2: 超级屌，屌到我还跑去找兔奇跟他说哎、欸、这张专辑很屌、欸、对啊，你们这次还是找出兔奇来制作、
0: 对
2: 不
0: 对，
2: 对，
0: 对， 对，
2: 为什么觉得想要再找他合作呢？
1: 我觉得兔奇很厉害的是他怎么讲，他的想法蛮怎么讲？
2: 到底怎么讲？
1: 我觉得凸起的东西很华丽
0: 啊，应该是说凸起的那个调性跟我们这张专辑是合的。
1: 哎、欸，我们要很凸起，很会做那种很澎湃的东西，
0: 对对对，很磅礴、很热血的东西。嗯，
2: 然后有点舞曲的感觉，它流行跟独立这些拿捏的很好。
1: 我觉得，嗯，怎么巧克力公话吗？
0: 我不知道你，我才不知道你要想什么。
1: 然后我应该是凸起很厉害的点是。嗯，
2: 好，那我问你，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不是有两个人吗？
1: 嗯，
2: 一个是 Tucci 嘛，然后一个是
1: 苏
2: 伟嘛。Tucci 那时候帮你们做的那第一张专辑有哪几首歌是他用的？
1: 就喊名字他弄啦、啊，然后那个、男子汉谐音，然后音臭心脱明月那个。
2: 哦，啊、那几乎大致上很多都是他处理的、所以你们其实有算是有一个默契在吗？
1: 哦，对，而且跟 Tucci 弄歌我会比较自在，
2: 我、哦、真的、哦、
1: 因为有合作过这样，然后。我们也都睡他家
2: 了，我知道。你不是就是你们两个不是都睡他家楼上吗？
1: 打扰他的一些生活呀。
2: 哎、欸，他家是不是很偏僻啊？我想
1: 很偏僻啊，可是我觉得很舒服，
0: 很清幽
1: 啊、
2: 嗯。因为每次他就说他家是真的就是在那个官渡附近嘛，
0: 嗯、
2: 就是一个他说超偏僻。我说官渡能偏僻到哪去？就也还好吧。他说没有没有，真的是一个荒郊野外的概念。
1: 可是。我觉得去凸起那边住很棒，
0: 怎么说？
1: 他让我很，我觉得他那边环境让我很舒服。
0: 对啊，那边真的很舒服。
1: 嗯，
0: 他好像介于两个城市中间吧。
2: 嗯，
0: 对对对。然后
2: 世外桃源。
1: 然后我们去找凸起做歌的时候很 free。
0: 对对对。
1: 我们其实想要几点睡起来就起来。
0: 嗯嗯嗯。
1: 然后我们想要什么时候做，他都一起配合的。
0: 对，
1: 我们
2: 是
1: 超 free， 我们真的超 free。
0: 他们录一录就去那个什么官渡的那个河边这样
1: 啊，
0: 他那边吹风，
1: 录到一半，然后可能带我去旁边什么红树林那边逛逛，然后带我去那个躺椅躺一下，然后回去继续录这样。
2: 那你觉得他是一个严格的制作人吗？
1: 他是严格
2: 在工作上，就是录音的时候，对你们的要求算高吗？
1: 对我们要求上高、啊，
0: 他这方面的调性好像跟我蛮搭的、就是比较随和一点、
1: 但是第一章的时候他可能怎么讲，我可能会比较不太敢反驳一些突厥意见，但第二章的时候
2: 就敢了，
1: 我对对我比较熟的时候我尝试做一些反驳，
2: 哎呦
1: 对，
2: 嗯，
1: 然后一些打斗，但突厥最后会听我了，
2: 因为他就尊重啊，
1: 因为我们其实这章我们的歌都唱很狂暴，
2: 嗯，
1: 然后突厥就说可不可以先不要那么狂暴，他们不要让整首歌都在
2: 那个情绪、
1: 那個、情绪高点上。
2: 嗯，
1: 然后我就说我要那么狂暴，然后就有讨论过，他就说好、啊，你就唱那么爆啦，你就继续唱那么爆。他可能懒得沟通，
2: 他想说啊，就随便拿这样。
1: 但是突击会尊重我们啦、对吧、他会选择听我们想法
2: 啊。OK， 这张专辑也是突击所制作，然后我同时有在那个 PT 版上面就有看到，因为我们那时候专辑一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很多人有去听，然后有留言回应。哎、欸，大致上真的都蛮好的哎、欸。其实这也是就是突击没有想到的事情哎、欸。
1: 那个回响都蛮好的，
2: 对、啊。
1: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讨论度不高。
0: 嗯，
1: 可能都是自己人在那个，
2: 你说同温层的
1: 概念，帮我们舌头这样
2: 啊、
1: 哦，你好厉害。
2: 那你觉得讨论度不高的点在哪？
1: 可能是我觉得，
0: 就那个数字没有很高。
1: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家可能不期待我出歌嘛。
2: 应该不是这么说，应该不是这么说。
1: 我自己可能会这样觉得。

0: 你觉得大家没有想听你在饶舌吗？
1: 没有那么多人期待我发新歌。我自己觉得，我真的不知道。
0: 我好，那好，宝宝熊来，你自己觉得呢？
2: 怎么样？
0: 讨论度为什么不高？
2: 讨论度为什么不高？
1: 还是我们做的真的不屌？
2: 对啊，我一直有在想，还是我们就是不够屌。
0: 但是真的很好听啊。可是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因为你们的那个呈现方式，就是真的是很，就讲白一点，就是很中二。所以当大家会觉得这会不会是一个很嬉闹的一张专辑？嗯，就点进去的动力就会比较低一点。如果今天你就是一开始就是你又延续了前面那个就第一张专辑的风格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一个记，就已经有一个印象在了。对，但我必须要说，大家真的要点进去听，才知道他们这张专辑有多屌，真的很屌，屌到呢，我就是不断的就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就说
3: 谢谢，
0: 他这边的专辑真的很好听，即便他们今天是用一个饶舌霹雳双刃组这么就你会觉得很中二的名字，但是真的很厉害，而且里面呢有一首歌曲是我觉得讨论度算很高的逆嗓。
1: 哦，是吗？
0: 讨论度蛮高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大家会觉得很有灭火器的那种感觉。
1: 哦，
0: 乐团的那个风格，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逆嗓这一首啊？
1: 哎，逆嗓这首歌，我好像记得它的故事是怎么来的？
0: 是真人真事吗？
1: 没有，这个，我觉得逆嗓是一个很妙的点呢。
2: 哎，为什么？
1: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去找你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故事啊。那时候是因为我想出这个副歌，他就是直接讲逆嗓，我们没有任何什么可能我们原本的故事或是有关漫画的故事。然后我想完那个副歌之后，嗯，然后我们就想说，帮我们加一个，我们有一个很崇拜的哥
0: 哥，
1: 对对对，
0: 没有这个人吗？
1: 没有这个人，他在我们漫画里面的人了，哼哼。然后后来我们把他加进去，然后这个逆嗓这个人被我们漫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0: 等一下，宝宝熊，你为什么第一次？
2: 我真的忘光了。
1: 我觉得，可是我觉得，就是这种很好玩的方式，就是我明明没有先想好故事，但是
0: 歌出来，
1: 我们的鬼脑袋，把它串起来的时候，弄得通。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后成品很好玩的地方。
0: 我觉得这个角色的设定真的是超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们又是都在台南嘛，大家对你们印象是台南人，然后台南人又很重人情味，所以就会觉得这个故事很合理，好像真的有这么一个大哥在，就在你们的身边。
1: 然后我们想说，我们想写一个，我那时候想说，我想写一个传统、很传统的一个男性，
2: 对对 对，
1: 他长什么样子？嗯，然后那时候想法是，其实我很喜欢，我蛮喜欢那种朋克音乐。
0: 哦，原来你有朋克魂呐、
1: 啊！啊，我以前是热音社啦、啊。
0: 你不止跳舞，你还有在热音社。
1: 我跳舞是自己跳，我没加社团这样。然后我去、哦、先去热音社，然后再吸颜色。
0: 那热音社有退吗？还是你就
1: 我没有退？
0: 哦，就都同时进行。
1: 我反而是在热音社鬼混
0: 最久，
1: 对，比较久。
0: 哦，原来是这样。哎、欸，宝宝熊，你那时候就只有在吸颜
2: 色？对对对，我就一直吸颜色。
0: 那、啊、你有觉得就是有一个卧底来到你们这边吗？
2: 是也没有啦，
1: 对吧、啊？其实他也超级喜欢写那种不是嘻哈类的歌，
2: 对对对对对对，以前也是蛮喜欢朋克什么的，对、啊。
0: 因为逆嗓这首歌的整个风格，因为我自己也听团嘛、嗯，所以我就超喜欢的、啊。我就会有一种觉得，如果这个在现场听到，然后你们又刚好搭 band 的话，哇，真的很嗨耶、欸！这首歌真的我很喜欢，很不错。
1: 我们自己也蛮喜欢的，
0: 嗯。然后听团仔他们也很爱这首。
1: 真的吗？
0: 嗯，我觉得这首应该可以出圈。
1: 听众不会觉得我们在干嘛？
0: 不会，
1: 做我们自己分内的事，好不好？
0: 不会，我真的有看到有人讨论说这首歌有灭火器的影子，但是是好，就他们很喜欢啦，也没有想到你们会用这种方式来写这首歌啊。啊，你们那时候本来就是想要有，就是希望有乐团这种概念的那种吗？
1: 对啊，
2: 对，其实就是做我们喜欢的曲风这样。嗯。
1: 但乐团的方面，我们好像比较难实现。
0: 为什么？
2: 经费问题，经费问题啊，没办法搭配没。
0: 欸，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就有看到有人说Aquaman这张专辑很扯，不知道为什么里面可以听到 MP 魔幻力量、灭火器、九一一、黄明志、王世贤、顽童的感觉，
2: 其实很酷。他讲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小时候在听的，
1: 对。但是我没有想到有一些，我小时候会听啊，但是我没有想到。有一些我可能我原本写的时候没有想法的歌手，
2: 对啊，那些就是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只是写我们觉得酷的东西出来、嗯，然后就变得好像有点像那个感觉这样。
0: 而且大家都说宝宝熊的那个声音跟那个谁啊，小饼。

0: 像是你那首歌吗？
1: 你的跟那个哦吼，
0: 哎哦吼，这首歌真的是有够，我要说嘛，
2: 怎么？
0: 就是你们把下流包装的很好的。
1: 你说怎么讲？其实哦吼这个概念是你，
2: 我比较想写的，
1: 他比较想写真的比较那个性爱的这个部分的。
2: 就是我是想要把它包装很隐晦这样，因为我不太喜欢就是很露骨的讲性爱这件事情，所以
1: 但其实我那时候只是想写，就是可能跟
2: 调情这样，
1: 跟喜欢的女生互动这样。然后我听到他要写那种比较那个
2: 副歌先出来，
1: 比较那个一点的，然后我就写的比较辣撒边。
0: 那你们这首歌其实有 MV 对不对？然后也是近期已经释出了。
2: 对。
0: 然后你们是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在拍 MV， 这是谁的想法？
2: 好，那是他的想法。
1: 应该是我想法，因为我讲了这个 MV 为什么会有这个，我这个会有这个想法，因为我去看了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电影，然后他里面就有一首歌，那个什么 Human Nature， 然后他就是他第一，好像是他第一首单曲，然后后面就是全部都白棚这样，然后一些。很土的那个图片在那边飘来飘去，然后他那边跳舞，我就那时候就传给他说我要这个
0: 哦，然后现在又有一个舞蹈的那个教学释出，对不对？
1: 那也是我们教我们也是有大嘻哈的那个选手，他很会跳舞
0: 哦，真的、哦、他是大嘻哈的选手，
1: 然后帮我们编
0: 哦、那到时候就意思就是在专场的时候会看到你们的舞蹈部分，
2: 没错、
0: 哦，这是一定要有的啦，毕竟是你们的
2: 都已经编了。
0: 对啊，然后你们会有什么挑战吗？
1: 挑战吗？那时候本来是想说要挑战，但是我们后来想说
2: 挑战这样办下去，如果没有人一起跳的话，我们还是不要说是挑战好了。
1: 我们不如先就是先弄出来，
2: 对 对, 對、想跳就一起共享盛举，
1: 一起共享盛举吧。我们没有逼人在跳、嘻哈就是你想舞动的时候你就动起来
0: 啊，不想你就停下来这样子。
1: 对，就是 hip hop。
0: 另外一首拍 MV 的就是你们专辑里面最后一首歌，对不对？
2: 对，
0: 我超级爱这首歌、欸、这首歌它的女力爆发，那爆发感超重超强。你们一开始就想要找那个阿布斯一起来唱吗？
1: 那时候是我们就想要找一个这种嗓音的，我们一直在想，
0: 你们是想要找阿里吗？
1: 有没有认识谁？有没有认识谁这样？然后最后就找阿布斯这样，因为我其实那个副歌是我写的，我那时候是我真的是整首歌，我觉得这个副歌蛮猛的，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自我认为蛮猛的，我在苦本之后的时候写出来，我苦本之后的时候我写出来的时候，我马上用那个手机录音，我就传给他。哦，这有没有搞头？
0: 哎、啊，你那时候听到觉得？
2: 那时候觉得，哎、欸，好像还好。但他很喜欢，
1: 我很喜欢啦。然后就想说，我们应该找一个声音很有力道的女生来合作。
2: 对对对 对, 對、
0: 你们那时候应该会有一些梦幻清单的那种想象吧？
1: 哎、欸，这样讲会不会？
0: 不会啦，不会啦，不会。他应该不会听到这一期那里的。
1: 哦，我们一开始是找那个阿妹姐。加入张惠妹姐，
2: 妹妹梦要做大一点
0: 啊！真的哎、啊，没神。
1: 但是那个阿妹姐不是不要、哦，她是没有时间。
2: 对，没
1: 有，她只是没有时间。
0: 真的有去问哦，
2: 真的有问，真的有问，真的有
1: 啊！就是一些时排程啊，
2: 对啊，哎、然后排程尬不上，排程尬不上，
1: 刚好有空，我们就那个啊，
0: 就
1: 桥点
0: 啊，
1: 就接上线啊。
0: 啊，这个梦要持续做大哦，就是现在再次问你们
1: 尽量。
0: 但是阿布斯，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就是你们跟你们合唱这个组合，然后你刚好就是找到了你的兄弟，然后制作人又是你相当有默契的 Tucci， 好吧，希望这张专辑有很好的成绩。那今天呢，相当谢谢我们的饶舌霹雳小人之我们的宝宝熊阿夸妹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两位，谢谢，
1: 谢谢。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月光下，你期待遇见谁？你心向往何处？让月光使者林宗庆带领您穿越时空，造访每一位音乐大师，乘着音符的翅膀，悠游每一个音乐发源地。月光下的旋律，陪您共赏撼动人心的生命乐章。

这是座头鲸的声音，你听过吗？在澳洲的东岸，可以观赏到座头鲸。座头鲸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会唱歌。那么其实呢，各式各样的声音是雄座头鲸用来求偶的利器，而且通常必须要在温暖的水域当中，它们才愿意表演这项绝技。而座头鲸之歌就是在一次澳洲之行带回来的，像是这样所谓的环境音乐很受欢迎，会让人听了就仿佛置身在真实的情境当中。而把动物和环境的声音元素融入在音乐的创作当中，就成了我们今天要聆听的大自然的生命乐章了。

做头巾聊天的声音啊，传递讯息的声音，谈情说爱的声音，还有家庭聚会的声音，或者是无所事事的歌声，你都听见了吗？啊，我想呢，把自己想象是一只座头鲸，或许我们会更贴近他们的世界。在台湾，你到过宜兰或者是花莲赏鲸吗？现在啊，我们就要随着音乐来一趟赏鲸之旅。这首《鲸豚西游记》有音乐人吴金带现场自然音的呈现，而且还运用了长笛、竖琴以及弦乐，营造出鲸豚逐浪嬉戏的趣味，就好像是海上舞动的精灵一样。

你有没有看到鲸豚舞动的模样呢？你知道吗？在台湾的海域出没的鲸豚哦，是占全球3%以上，包含有抹香鲸、大翅鲸啊，大翅鲸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座头鲸的别名。另外呢，还有虎鲸、蓝鲸、平鼻海豚、花纹海豚、条纹海豚等等，将近有30种之多。那么鲸豚有歌，同样是保育类的黑面琵鹭，当然也是不遑多让了。黑面琵鹭的声音就是这样。全世界总共有6种琵鹭，黑面琵鹭是所有琵鹭当中最少的一种，目前呢已经被列为濒临绝种的保育类动物啊。我想你也知道，在每年的10月份，黑面琵鹭就会陆续从繁殖地，也就是中国大陆的东北还有朝鲜半岛飞到台湾来啊。大部分的黑面琵鹭呢都是栖息在台南县七股乡曾文溪口，那么有他们的造访，让这海岸湿地的冬天可以说是蓬荜生辉。

这首《黑面琵鹭之歌》，让我们感受到黑面琵鹭跟音乐的逗趣对话，而这首《月光漫游》则是带领我们了解濒临绝种的绿蜥龟。钢琴声随波摇曳，让我们仿佛看见了绿蜥龟在漫游，而接着抒情女声的运用，则意写绿蜥龟的洄游和繁殖。

有关绿蜥龟哦，不晓得你了解多少？每年的五月到十月份是绿蜥龟的产卵期，每个生殖季可以产300到700万颗的卵。孵化之后的小海龟会透过海平线上的光线引导它爬向大海，但是常因为人为的光源迷失了方向而面临死亡，或者是在大海当中遭到大型鱼类的掠食，存活率只有1/1000，可以说是相当的低哦。那么目前呢，台湾哦，仅存澎湖望安岛的绿蜥龟产卵地是较为稳定的，这个地方已经设置为野生动物保护区了。你有多久没有听到这种清脆悦耳的鸟叫声了呢？大自然的生命乐章，接下来要你置身在宜兰的福山植物园。

你有去过釜山吗？釜山可以是沉静的，也可以是热闹的。沉静的是山和雨林，而热闹的是其间万千的生物。釜山植物园占地1097.9公顷，海拔是400到1400公尺之间。除了原生的动植物居住在这里之外，还有许多引进釜山作为基因库的物种活跃在这个地方。因此呢，釜山完全符合了《创世纪》中对伊甸园的描述。我们听的这首曲子是《最近的天堂》，来自釜山植物园自然音乐专辑当中的曲子。这首曲子愉快的旋律线条配合着釜山动物们的穿插鸣唱，可以算是一首天堂之歌。

你听到哪些动物在唱歌呢？有叟鸟、绿化眉、红山椒、大小弯嘴化眉、艾石树蛙、台北树蛙、山腔、短翅树莺等等。嗯，好多好多都是我们没有听过的。而动物的鸣叫声，在音乐创作人巧妙的安排之下，演奏出了大自然的乐章，啊，真是令人赞叹呢。

在釜山，动物有一种特性，就是和人类的安全距离很近，它们并不那么的怕人，但是也绝非被人类豢养，它们是自在的。其实人也可以像它们一样的自在。当你和成群的猕猴对望，和草地上的山羌相视，或者是台湾蓝雀在眼前轻盈地飞过，很难不惊叹感动的。接着这首《相遇》啊，它所描绘的就是这种人类和万物在釜山的天堂里相遇的心灵悸动。

在《相遇》这首曲子当中，你和哪些动物有了心灵上的接触呢？有蟋蟀、山头红、头乌绿、木蝉、各种树蛙，还有台湾蓝雀、绣眼画眉等等。鸟类哦，真是天生的歌唱家，除了飞行本能让我们非常羡慕之外，曼妙的提唱本事同样是令人倾倒的。为什么小小的身躯能够发出天籁般的旋律呢？你和我都很好奇吧。根据研究，鸟儿和人类一样是拥有喉头的，但是却不以喉头发声，而是以位置比喉头还要深的鸣管来发声，是唯一拥有这种发声结构的动物。当它们呼吸的时候，肺部的收缩和鸣管上方的气管能够控制发声的长短和变化。有些鸟可以一连提唱数分钟而不间断，有些鸟歌声悦耳，节奏性强，有些鸟则是鸣声粗嘎，短促沙哑，种种不同的鸣唱都源自鸣管与其他关联性器官的交互影响。

天籁森林的美声现在要登场喽。在长笛、小提琴还有大提琴以及吉他的乐声当中，主唱是八色鸟，其他参与演出的还有五色鸟、红嘴黑杯、小卷尾、王嘴角鳄、黑枕蓝翁、有喉山椒鸟，还有杜鹃、竹鸡以及树雀等等。

这天籁森林里的鸟叫声，是不是很动听呢？在森林里面，如果说没有鸟儿的歌唱，那将会失去光彩以及生命力。鸟类的天赋异禀哦，不只是飞翔，还有被上帝吻过的喉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大自然的生命乐章，也算是一趟生态之旅哦。如果你是一个被城市包裹着的人，如果你想试着放开自己心里的担忧，那就找个时间走入森林，或者是徜徉在大海之中，让大自然的力量来释放你，也试着让音乐家用俏皮生动的乐章来放松你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宗庆，下回见，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这一次呢，2026的马路好行优良奖呢，在嘉义市的北园国小及嘉义市的北园国中的通学步道工程呢，再次的恭喜又再传捷报了。那么我们常在讲到，从这孩子上学的一条路一直到全龄共享的一个幸福街道，可以看到在嘉义市，哇，我们常在讲他们真的叫做五脏俱全，而且呢都非常的精致感，而且在人本交通上面改变他们的坚持之外哦，也创新了。所以今天真的要送上一个大大的掌声，恭喜他们嘉义市政府之外哦。那么评选为优良奖一定有它的原因哦，其中呢就是北园国小以及在我们的北园国中的通学步道工程，除了优良奖，另外呢在北港路汉线下地的这部分，还有就是人行道的改善工程，还有兴业东路道路的改善工程都获得的佳作，你就知道他们一段一段不断的一去进步，而且22个县市239个建中呢，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评选，对于嘉义市来讲，人是怎么安全的走在他们的这样的街道，以及也越来越重视，所以带你认识校园旁人行道藏着很多很多温馨还有很多艰困的故事了。所以呢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感受一下之外呢，也赶快来让嘉义市政府公务处的王大荣科长，我们的大荣帅气的科长呢，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义市政府公务处土木科长王大荣。
1: 是的，这一次不只是恭喜得奖哦，更想要知道哦，这个嘉义市不断的在改变哦，而且一条非常好走的路，不是说简单说哦，我要怎么创新，我要照我的这个所谓的工程图就可以马上去做好这样的事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环境、上学环境、接送环境、长辈的走路、居住在周边的哦，这个上下班的啦，哦，晚上回家的啦都可以更安心，所以就要特别呢来看看得奖的通学步道，以及如何他们一步一脚印哦，把好走的路变成是他们的生活圈。所以呢这时候就要来请教哦，也就是我们这一次呢要邀请我们的这个大荣科长来跟大家聊聊，如果来去回头看看我们的北园国小跟北园国中哦，他原本的通学步道来讲哦，诶，是什么样的一个步道，以及呢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吗？还有为什么当初想要选择这一个国中小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改善工程，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大荣科长？
2: 是的，其实我们这件工程呢，我们当初在设定它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得奖，其实我们单纯就是为了它实际的一个问题需要来解决，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北园国中、北园国小其实他们是他们校门的后门是连在一起的
1: 哦，难怪，嗯，
2: 是，可是很可惜的就是说，他们校门都是的后门连在一起，可是他们没有一个很完整的通学步道，所以我们一开始在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就是以这一个能够串联他们的学校一个通学步道为他实际的一个问题需要来做一个解决的。那他其实他的一个本身的问题就是说他。学生在上下课还有接送的时候，还有民众的一些汽机车，就是说他的人跟车就相互的争道了，所以实际上是对孩子来讲，他的安全的步行空间就相对来讲是非常的重要。
1: 嗯，
2: 那我们一开始在勘察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看到那条路其实很窄，
1: 嗯，
2: 那如果在很窄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又新增了一个人行道，那一定势必会压缩它原本的一个道路的一个空间，那对附近的居民可能也会有一些反弹，或者是说有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就是设计团队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只是在想说，哎，我们就是单纯的是想做一条人行道，就是把它做好而已，而是说我们是有重新的去做一个思考，就是说它周边的范围，那我们要如何的做一个配置，
1: 嗯，
2: 然后透过学校、教育处、还有交通处跟周边的里长，还有很多里民，我们是做了很多次的一个沟通，就是说互相的交换意见呐，啊，了解说他们的痛是什么，那民众他所需要的是什么，那校方所想要的又是什么， 所以最后呢，就是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说，哎，其实学校现在少子化啦，
1: 嗯，
2: 那他校园的用地其实
1: 也不需要用到那么多嘛，对不对？
2: 是是是是是，所以他们后来两个学校的校长，其实我必须说他们很开明，他们针对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嗯，
2: 觉得哎也是，那与其这样子，就是说他们空地这么大啊，没有使用。然后又没有一个好的
1: 规划，
2: 先别做，
1: 嗯，
2: 对，人行道的话，那还不如让出来。那让出来以后，把这些空间让公家来做人行道。
1: 嗯、
2: 那不管是家长、学生，或者是对面的一些里民，他们都可以来使用
1: 啊、嗯哦。对呀、
2: 啊，所以我们就
1: 嗯，
2: 对，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啦，就是说我们在一开始先产生了一个共识，然后去了解他的一个问题，产生共识，然后看如何来解决，这是我们一开始的初衷。
1: 欸、不过倒是有一点哦，就是大家会想到，因为这个自古以来哦，大家都要嘉义市哦，就是小而美，而且是真的什么都有。然后呢，你会发现他们真的一直在改变的非常大哦，这食宿游购行都有。那但是就是一个就是他没有办法。就是说路很宽，甚至呢他可能就是说他用的地方可能就必须要配合，譬如说您刚才讲的学校可能他就要退缩，对不对？或者是门墙要打掉等等。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当初你看哦，这个学校跟国小国中已经连像连体婴一样，诶，这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地方哦。其实我觉得要在有限的空间哦，你要去满足哦。应该是说哈，不只是从小到大，我觉得连 baby 都是，为什么？因为推娃娃车，这很重要，欸，虽然少子化，但是还有轮椅哦。好，这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沟通，因为你道路本来就狭小了，然后你的车道的宽度还要停车，这个是重点，因为他们会牵扯到就是出入口的地方。那怎么样来具体的告诉我们，就是遇到问题你怎么一项一项的去排解它？
2: 其实这个也是工程的最大的一个挑战
1: 了。嗯，
2: 悠悠这边说到了一个重点，其实就是说我们要在有限的一个空间之下呢，然后我们必须要满足很多不同人的一个需求啦。
1: 嗯，
2: 那以这个案例来讲，其实它原本它的道路就是相对来讲比较狭窄，所以如果我们要增加既有的道路的宽度之下，我们想要增加人行空间呢，哈，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车道的宽度，那居民的一个停车。
1: 嗯，
2: 对面停车的一些出入口的问题，这个都是会浮上来的一个问题要再解决。所以其实我们第一个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先跟校方来沟通。那校方沟通的时候说，诶，整体的他人行的空间其实是不够的。不够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再把既有的马路去做人行道的话，那势必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校方他听了以后，其实他们很开明，他们意思就是说，诶，我们的校园的空间其实也不算小，那我们把校园的空间让出来，围墙打掉，退缩，让你们做人行道好不好？诶，其实这样子我们就是第一个部分，我们就先跟学校达成了一个共识，对，就是让空间能够增加，然后做一个人行的一个通行的范围啦。
1: 嗯，
2: 那第二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呢，就是说我们其实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说，如果在现场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有原本是很多电杆，那因为一般来讲公共设施都会树立在公家机关的周边，那这边也不例外，就是说他校园周边是充满了各种各式各样的公共设施，包含电箱跟他电杆跟那个天际线等等。那这些的话，其实就是涉及到，其实这涉及到就是管线单位，因为管线单位它是属于外单位，它就不是我们师傅的单位啦。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一开始就必须要跟台电公司相关的管线单位要开会，然后跟他们要达成协调，就是说如何来进行。那当然他下地以后，他也涉及到对面的一些住户，
1: 对，
2: 因为对面的住户他的用电也是靠学校这一侧用电，所以就会涉及到说我们必须要跟台电沟通完了以后，我们还要跟住户来沟通，那住户沟通了以后，然后让住户知道说，诶，我们做这件事情到底是在做什么，让他了解说，诶，我们感谢下地之后，其实天际线就变得很漂亮，
1: 嗯，
2: 它很漂亮之后，你们在那边散步或者是在那边休闲的时候，你没有看到那么多线，没有看到那么多杆子，然后你看到是美美的天空，那对于你们来讲，就是你们整个社区或整个生活的范围也是能够焕然一新呐。也就是说，我们也是，
1: 就整个的一个听起来就是说没有那么简单啦，对不对？应该是这么说。
2: 对对对，就是经过层层的一个沟通跟讨论才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内容啊。
1: 不过长官跟周边的那个配合单位也要有共识吧，因为不有热情，但是旁边如果没有串起来相关的单位，你也很难呢。
2: 没有错没有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除了你工程的本体以外，你周边配合的不管是民众还是单位也好，这个都是非常重要。不然你工程设计的再好，你一开始做下去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民众的影响，很多相关单位的配合的问题，所以你这工程就做下去就会充满了很多问题。那我们这工程在一开始制作前其实就把这些工作先做在前面，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就有召集相关的单位来一起讨论我们未来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个问题，然后再找出一个双赢的一个又可以兼顾公共安全还有居民生活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式。
1: 嗯，因为我常会发现一个重点呢，我就是说越一直在进步的单位或者是工程单位甚至公部门哦，有热血的热忱的哦，这真的要有一个头，就像我们大龙科长这样，然后他去带周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设计团队也很重要，因为设计好的造图施工不见然一定能够造图，因为画出来的图可能跟实际上要做的图好，有些是真的落差蛮大哎。对不对？而且这个怎么去修改，怎么去兼顾，因为这里面还有公共安全哎，科长。
2: 对，是。所以我们就是很多地方就是说我们设计阶段的话，我们尽量能够在设计阶段就跟民众能够做充分的沟通，
1: 这说明就对了。
2: 对，未来在施工阶段的时候，我们在图面上的修改也会就会比较减少，不然的话如果你设计阶段没有充分沟通，你施工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问题，你都没有办法照顾施工。
1: 不过倒是有个潜力啦，就是因为你们这是两个国中小连在一起，好不容易说服了也开始做，那你去跟学校两个校长还不错，有蛮这样子的一个看得到未来，齁、哦、有这样的一个先进的想法，那也愿意这个退缩，然后退缩之后齁、哦、带来什么样的改变齁、哦、就是说你们是直接要求学校配合呢，还是说他们现在已经改变之后他觉得更方便，他一定会有回馈给你们嘛，对不对？
2: 是。
1: 我
2: 想这个的话齁、哦、这个不是一个单纯就是我们工程上的决定，因为学校来讲，对他们来讲，其实不管他的校园或者是他的围墙，其实这个都是他们学校很重要的一个是算他们的一个资产啦。所以说这个规划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充分的跟学校双方的校长跟他们的一些主管单位来说明说，诶，为什么我们需要退缩，那退缩以后可以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效应，而不是直接就是跟他说，诶，我们没有空间所以就是要退。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借由多次的会刊来讨论，然后跟校长还有校方就来说，我们如果需要比较好的空间的话，他们如果校园围墙退了以后，那我们如何做我们的一些地车弯跟接收区，那这样子的话未来对于你们的学校的帮助会是更大，如果以既有的一个空间我们来做，那只能做一个很小很小很窄的一个人行空间，那这样的话可能也没有地车弯，也不会有什么专属的接收区，那这个部分的效果其实就变成打折扣。所以那跟校长充分的讨论之后，他们也很开明，他们觉得说，那我们把校地让出来以后，那学生上下学他有一个充分的避车弯，他有分为机车跟汽车的一个停等空间，对他们来讲是好的啦。所以后来他们也认为，其实就是说不用让孩子跟就是车流跟人流混合在一起。那当然我们也很感谢，就是说这两所学校的校长他其实都
1: 前瞻性真的，
2: 对，他很有前瞻，而且他们都很愿意主动的出来参加讨论，而不是说就是
1: 到
2: 对对对对对，然后也支持这样的一个规划啦。所以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说如果有遇到一些相关的问题，学校的一个需求，然后我们能够在实际上或在桌面上做一个讨论的话，那最后找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或者是折中的一个方案，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才能改善最后 大家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部分啊。
1: 嗯，所以你看哦，刚刚大荣科长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其实这样的一个公共工程哦，整个过程哦，不是只是一个政府提方案，学校提需求，然后我们要等于是多方面多元的，大家把意见放在桌面，放在实际上面，然后找到一个可以接受。不过这里面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东西使用都会越来越老化，然后现在的东西是越

0: 越来越先进，包含了汗腺地下化。那这个也是今年的亮点。施工的过程听说也是有点困难哦。后来怎么解决的？我们也让大家知道是汗腺地下化。可能很多人都说，呀，汗腺不是每个人都懂诶，不要紧张，我用最帅的告诉你。好，我们用最帅大荣科长，好，用他来告诉你，用专业来告诉你，说明让你长点知识，不是？请教一下科长。
1: 是，我们这个案子除了就刚刚所讲到，就是校园周边围墙的退缩以外啊，其实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它的一个杆线如何的下地，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亮点。就是说，我们一般民众所看到杆线下地，就是说，把天空上的那一些天际线把它处理掉，然后移到地上，那可能就是杆线下地。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做的时候，涉及单位就很多了，就说。杆线下地首先就是说台电它的一个电力系统跟民众它原本是架空线接到他们家的一个电力，那未来如果下地以后这些电线要怎么走，从如何是从上面接过去改成从下面接上来，这部分的话就是它一个困难的地方。因为它不只涉及到外单位的台电单位，它也涉及到民众，就是说民众他也想要了解说这个部分是怎么样来进行。所以最重要的是说我们跟民众之间要有一个充分的沟通啦，就是说不然有的时候民众会觉得说我这样子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动它，所以就是我们一般来讲会先跟他来就是挨家挨户的来拜访，然后跟他说明说你杆线下地以后，然后遇到台风或者是一些特殊情况，其实树枝也不会压到你的电线，让你的电线或者是说没有电的一个状况。所以而且天气一下地的话空间看起来也更明亮啦，所以在施工的时候我们也是要跟台电就是充分的一个协调，然后让民众能够知道他的工期大概是什么时候会推动到哪里，什么时候来施作啦。那最重要当然就是说整体性的话还是要看台电这个部分它的一个施工的一个工序什么时候可以下地，然后要下地是会挖掘到哪一些位置，施作在哪一些空间上啊。那当然我们现场还有遇到一些突发状况，例如说民众他的线拉过去以后他不能直接拉到他们家，可能要多一些自备杆，这中间还间接会有一个自备杆在架空过去，所以就是说马上瞬间发生的事情要立刻找相关单位来现场协调，
0: 不能拖对不对？
1: 对，然后要找到里长，然后麻烦那个住户赶快请他如果有在家或者是什么的话赶快出来跟我们相关单位来协调，然后协调到一个共识以后台电单位才可以马上进行下一阶段的来施作啦，不然放在那边的话就会变说那个工作就没有办法就是快速的来推动。所以其实说以杆线下地来讲不是说只是工程上的技术，其实它最主要的它是化机关还有一般民众的生活的息息相关的问题，因为它后续当然除了杆线下地，它下地之前它还要先改接还要断电，断电以后它改接完成以后它重新复电，所以这个部分的话都是要跟民众能够
0: 对沟
1: 通
0: 对不对？不过倒是真的啦，我觉得每一次啊在施工也是齁，不要说别人家啦，我们生活中一定都会碰到啦，就是生活不便啦。可是有时候我们也要站在施工单位的角度哦，然后但是也会想到我是住在这里的人哦，其实有时候就是说如果真的造成不便啦，不管是出入口啦停车啦噪音啦交通啦齁，我们怎么去降低啊，你怎么去说服啊，以及通常工期哦，怎么样来去如期？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如期或提早，好，这个很重要。好，然后呢，然后如果真的已经造成了困扰，怎么去处理它，以及去排解它？以站在你们的角度来讲，
1: 对，就是说在工程施工的方面哈，它一定会有一些不方便。可是我们其实现在来讲，我们不能只站在我们自己施工的角度。其实我们要思考说，哎，住在这里的人他最担心的是什么？他会影响的是什么？例如说，以我们这个案子来讲，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居民他的车子，其实他都是停在这附近，所以就是说他停在那边的话，那他校门口还有他的家里附近这边的话，进出会不会因为我们施工受到影响？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最主要，我们这边会有做一些现场施工的一个交委。我们交委的方式会配合一些民众他的一些需求，或者是说学校他的一些上下课的需求，我们会 活动性的弹性做一些交委的变换跟调整啊，尽量能够达成说对他们的影响会是最少的。那当然我们一些杆件下地或者是人行道施工不是说一两天就可以完成，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逐步的跟他讲说我们下一步会做到什么，大概会花多少时间做到。那即使有一些偏差，我们可能也会简单的跟他讲说是因为天候因素或者怎么样的一个问题，让他知道说，诶，为什么好像。

0: 说施工团队他这边跟里长也能够相互的在施工过程中能够主动的一个沟通还有配合啦，那让工程比较顺利。所以我们这边也是非常感谢校方还有里长还有当然还有沿线的一个居民嘛，能够让他们就是充分的能够包容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工程能够顺利完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力量。
1: 嗯，没错。那当然呢，今天的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哦，在嘉义市政府公务处我们大王大荣科长的一个介绍之下哦，可以理解到就说优良奖不是平白而来，而对于这个北园国小跟这个北园国中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哦，实际上它很少见哦，用这样子的，然后真的也达到了哦，也做到了，然后呢，再加上呢，当地学校校长的一个远见也改变了很多，让我们可以实际上了解他们的困难度以及。呢，哎，他们在整体上怎么去做一个沟通？不过呢，时间关系，我们要先让大荣科长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拜拜。
1: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4: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也有波贝亚，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内政部由董建宏次长出席了台中市太平区的环太东路衔接新平路三段的新建桥梁工程，这是通车典礼。而在董次长也特别说明，在太平区跟大里区，这是长期呢受到了大里溪的阻隔，所以中央透过了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补助了市府2.45亿元，那么也辟建了新桥，贯通了大里溪东西两岸，优化了太平、北屯还有台74线的快速道路交通路网，有效的提升了运输效能，还有舒缓了交通拥塞的一个情形，带动整个周边区域的整体发展。而太平区过往的交通受到了大里溪的阻隔，仅能够仰赖就是南北向的路网，民众需要绕行到太原六号桥或者是平林桥，才能够衔接太原路、中山路、祥顺路这些主要的干道。而今天的新桥通用之后呢，除了可以分散既有的车流量之外，用路的朋友可以节省10分钟将近 1.4 公里的通勤路程，无论是往东衔接国军台中803总医院还有大坑地区，或者是往西衔接台74线的快速道路及太原路、中山路等市区重要道路，都无需造绕路咯。这也是一项哦，让大家每一条道路不只是通勤的途径，还可以让我们的城市生活跟区域均衡发展的关键连结。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零容忍，检警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守护公平选举，我们一起来。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

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过，周周六加周末，因为早就被偷走，像是偷拐般的每天都一样，一餐吃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被迫的只叠着孤僻是独自，被迫的只愿的孤独又如何，
1: 我们找着自己过，没事新的生活，别管没事情。

0: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1: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哦。当然呢，今天要大玩台中，泡汤听歌，逛市集，玩体验，还可以抽日本机票哟。其实台中好汤温泉季呢是温泉区，我们带大家在空中一次感受感动一下，在秋天来到台中泡好汤吃好食。那么当然呢，傍晚呢，这个暖乎乎的温泉里面，晚上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再来逛市集，然后再住上一晚。哇哦，有四个区域不一样的一个玩海，也可以玩都会的，你也可以玩山的，可以玩原名的哦，一路到10月31号，把握时间哦。那当然这四大温泉区在台中，你知道哪四大吗？我们今天好介绍给大家，也要开放02371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感受一下，也赶快来让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张玉珍股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悠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今天呢我们玉珍科长呢要带大家鼓掌呢，一路的呢从这个9月4号、哦、一路玩到10月31号，这个四大温泉区到底哪四大之外啊，不只是泡汤哦，有太多太多的活动，而且重点来了，是有日本跟名古屋，从这个台中的到名古屋是双人，不是单人，要听好哦，来回机票可以抽到，对不对？
2: 没错，我们奖项非常丰富，对，
1: 真的。所以这个到底多有的特色哦，在这段时间怎么样来让大家放松，而且不要太复杂，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股长了。
2: 好，谢谢。那我们跟各位介绍，我们今年的台中好汤温泉季，就是刚刚像悠悠说的，我们从9月4号就一路热闹到了10月31号。那我们今年呢，就是主题就是温泉、自然、音乐为核心，让大家不只是泡汤，更是一场五感疗愈之旅。那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四大温泉区，就是我们的古关、大坑、乌日跟东势，我们每一区都有规划不同的旅游的特色，就是把我们温泉跟结合在地的文化、自然景观跟音乐展演、手作体验跟特色美食紧密的结合，要呈现给大家。那也介绍说，想沉浸在山林跟原民文化，我们就可以选古关；那我们喜欢健行、自然跟近郊慢旅行，就可以到大坑。那想要交通方便呢，或是我们要结合都会跟夜景，就可以来到乌日。那如果是要亲子家庭旅游，或是喜欢森林休闲的话，东势就很适合。那现在因为十月也要入秋，天气微凉，正是适合大家安排一个温泉小旅行最舒服的季节。那欢迎大家来到台中。
1: 嗯，真的哦，所以大家有听到了，而且这四大区域不一样的玩法，怎么样来去做一个结合？从白天玩到了晚上，从晚上还可以看星星，然后呢再泡个好汤入睡，隔天还可以去做健行。这四种不一样的个性，还可以选择不一样的旅伴，对吧？
2: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台中就是有四大温泉区就有各自的魅力嘛。那像古关的话，就是山林溪谷跟温泉老街、吊桥跟泰雅族的原住民文化，那就很适合来安排两天一夜的深度旅行。那像大坑的话，就是登山跟温泉的结合嘛，白天可以来到大坑步道，那接触自然，晚上再来泡汤，那就是很适合说喜欢户外活动的旅客的好选择。那再来是乌日的最大优势，就是它交通很便利，它临近的高铁跟主要的交通节点，那就很适合不想要舟车劳顿又希望泡汤看景的旅客。那东势呢，它有东势林场这样的森林休闲资源，就很适合家庭亲子家庭啊、长辈啊，或是喜欢森林气息的人。那这四区就是呈现了山林、健行、都会跟休闲不同的魅力。那也没有办法比较说哪里最好，就是欢迎大家来看你这次想跟谁出门，想怎么样放松，就可以挑到最适合的温泉区。
1: 真的，所以呢你看看，而且你揪的伴可以每一次不一样，好吧？哎、欸，我真的说真的啦，因为有些人就是喜欢跟家人，有些人喜欢他自己的闺蜜，对不对？然后你再按照这个每个四个区的特色，哦，这个都可以选择，而且。

0: 你看看哦，我们大坑温泉来讲好了，就不大同。它的优势就是我喜欢在这里干嘛？因为市区近。然后呢，再来一个，在9月12号的时候哦，那这个还有推出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叫做遇见美好。你可以穿浴衣，对吗？
1: 对，没错。我们其实在好汤温泉记忆的活动，我们在9月12号虽然有推出这样的浴衣体验的活动，那时候是找的专业的老师，然后指导浴衣穿搭，还有腰品尝喝果汁啊，还有免费泡大粽子。那时候也受到民众很参与的民众很热烈的好评啊。那当然错过我们活动的
0: 没有关系，自己带。
1: 对，
0: 哎、欸，自己穿来啊，对啊，人家都穿给你看过了、啊，对不对？
1: 就是很适合大家可以来到大坑温泉旅游，可以规划半天或一天的轻旅行，像是刚刚提到的到大坑步道啊，或是那边也有那个在地的手工芋圆，或是到金色去、那边也有香菇可以体验农友，那晚上再来到我们大坑的有合法的温泉旅馆来享受大众池，那只要距离市区半小时就可以享受满满的日式仪式感。
0: 嗯，所以哦，很多那个台中的朋友最喜欢就是大坑，因为第一个近，然后第二个呢，你两边都可以逛，哦，这个就是满足那个年轻人的嗜好啦。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乌日，对吧？
1: 对，乌日的话，这个就是我们10月3号是有举办一个池畔的疗愈瑜伽啦。那这个乌日也刚刚有提到，就是交通也非常的便利，然后晚上的都会夜景又非常的漂亮。那虽然我们这样的一个疗愈瑜伽的名额活动名额一开放就瞬间
0: 秒杀，这个不用讲。
1: 但是哈、哦，就是大家就是还是可以欢迎来到乌日来一趟轻旅行，那来体验我们大台中的万家灯火跟百万夜景。
0: 嗯，是吴小姐说，请问一下你那个10月3号的那个秒杀，它会有候补或者是现场补额的部分吗？或者是有提供现场报名吗？
1: 是因为现在目前的报名是额满啊，如果说我们后续会在盘点统计，那如果有释出，我们是会陆续通知候补的旅客这样子。
0: 嗯，哦，所以呢，请大家哦可以来改。他说是每一家乌日温泉区的饭店都有吗？应该不是吧，对吧？
1: 我们乌日就有一间合法温泉饭店，就是在清新温泉饭店。
0: 对，嗯，他是指在我们的这个合法的、哦、要先听好哦，齁、哦、连优惠都是一样，对吧？
1: 是的。
0: 嗯，那另外在东市哦 ,17 号也有一个森汤漫旅是吗？
1: 对，这个活动就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因为他我们是在10月17号礼拜六下午1点到5点在东市林场的白鸽草坪登场了。那我们当然当天也有举办一些主题的体验活动，像是爱玉手作啊，跟原木的杯垫 DIY。那目前名额也是秒杀，但是呢，那一天的话，大家要来玩也非常欢迎，因为我们那边现场还是有那个生汤音乐会的活动哦。就是而且我们那一天只要出示我们台中好汤温泉季的活动图卡，那就可以享受那个优惠价125元的入门票优惠这样子。那大家都欢迎大家一起来进来里面，来里面有很多森林的氛围，还有那一个体验的那个场域啊，那就是大家可以来走走，然后听音乐这样子。
0: 嗯、
1: 那我们现场也还有就是安排说街头艺人的演出，还有乐福哥哥带动跳。
0: 嗯、
1: 那还有就是那一天刚好也是我们第10届的台中自行车嘉年华活动了，那也欢迎大家那一天安排说来去东风自行车绿廊去骑脚踏车，然后再来到东势林场这边来听音乐会、
0: 嗯、
1: 晚上泡汤这样子。
0: 哇，你看多完美、嗯、对不对？真的，这个越想呢，就感觉上一定要赶快来安排一下哦。卢先生说想请教一下，你刚才讲是个抽机票，他想知道一下你那个是怎么玩法，然后有没有相关的网站？
1: 哦，是我们这个活动一直到10月31号止嘛，哈、哦，那就是大家只要到我们的古关、大坑、乌日跟东势四个温泉区去选有合法温泉标章的合法旅宿，那我们现场有放我们活动的立牌或桌牌，大家去旅宿业进去就找，在他的大厅那边找一下，那跟他一个立牌桌牌合照，那再来就是上传到我们大玩台中的脸书，有一个指定贴文，直接进去手他有一个
0: 他放在最上面的 banner， 嗯，
1: 很快就可以找到，那上传我们这个合照，然后标注两个好朋友，留下指定的文字， 那就可以补。

0: 抽奖的资格，那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秘诀，跟大家分享，就是跨区加码的部分啦。就是因为我们有四个温泉区嘛，都是独立采集的，所以你如果到那个温泉区找到一家合法旅宿饭店合照，就可以上场一次，所以最高可以累积4次的抽奖资格。那我们的奖项有包含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台中日本名古屋的双人来回机票，那还有就是我们的有住宿券的大礼包，然后还有抽奖券等。很丰富的大奖，欢迎大家一起来到四大好汤的巡礼，玩越多，中奖机会越高。
1: 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希望大家就是吃完泡拍一次满足，哈，有这个2天1夜的山城，有1日的都会，然后也让大家哈可以了解，像譬如说好了啦，我们想要来满足一下山城的，刚刚有讲到了，可以走这个森林步道，对不对？锁定古关东市，因为这边呢，从白天有步道，然后又可以吃当地在地的这个原住民风味餐，或者是寻龙鱼，或者是呢，感受一下这边呢，常常周边啊。都知道有这个山谷灯光节，那个灯，这个山谷在夜景马上这个昏暗的时候，那个灯打出来，感觉就很像什么？我们去国外那个欧式的那个明信片，对吧？
0: 对，没错，就是，因为现在刚好温泉季期间，然后也真的很推荐大家来到古关来一趟。我们晚上那个光环境，因为我们市府这边有在那个古关温泉广场那边有打造一个很浪漫的光环境氛围，大家可以泡足汤，然后去享受那个灯景、水弹灯。那刚好适逢那个期间，山上处他们在那边有一个山谷灯光节，那这个就是搭配整个
1: 氛围真的很美，
0: 漂亮，真的很美，真的可以。
1: 真的。然后都会呢，像我们比较还爱玩的哦，就不呃，就是你可以就像我们刚刚讲到，早上呢就先让到自己热血一下，好，中午呢这个新社哦，其实花海也很漂亮，对吧？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香菇有名，还有藕泥很好吃，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就是那个 Q 感就让大家觉得齁假了，对吧？
0: 人家喝假。
1: 真的啊，我就很爱在那里吃那个藕泥，好，然后这个百万的夜景啊，就是在看那个，应该是说它，如果你住那个乌日温泉会馆，你可以从大坑那里往下看，我、哦、那个整个大这个那个夜景哦，把整个大台中哦都收录在你的眼下，所以呀、啊，你怎么拍，怎么每一个角度都很好拍。
0: 没错，真的是。大家来这边来体验我们台中的四个温泉区的旅游特色。
1: 而且要把握这些时间哦，所以也要让我们这一次呢，让大家感受到了我们的这么大的魅力。当然，我们要再来请这个我们的科长帮大家鼓掌，帮大家来大会诊一下哦，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有哦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就是要特别邀请大家，就是欢迎来参加10月17号的东势深汤音乐会。那一天的话，只要出示活动图卡，就可以享125元的优惠价入园。那里面我们有很多丰富的音乐会活动，那也可以挑战体能训练场，那非常欢迎大家。那在交通上的部分的话，就是说现在到台中温泉区很方便嘛，那像乌日从搭高铁转乘计程车或饭店接驳就可以。那大坑的话，可以搭捷运到松竹站再转公车。那古关有153、850等公车可直达，东势林场也有209公车可以到。那大家公车入园还另有优惠，所以欢迎大家多利用大众运输来台中泡好汤。那这样，您开车前往山区的话，就是建议提早出发，留意路况。那最后就是再提醒大家，请大家一定要参与我们的市区的那一个抽奖活动，真的这个大奖哦，台中日本名古屋双人机票真的是很丰富，那希望大家也都有机会得到这样的大奖。那我们其实也有会诊很多旅宿的限定好汤优惠甜甜价，那这个部分都可以到我们台中观光旅游网的活动专页，或是锁定我们大玩台中粉丝页来去做查询，这样。
1: 真的哈、哦，所以呢，这个秋天泡汤，然后又可以享受音乐，享受手作，享受抽大奖，好、哦，这个、最重要啊！哦，我们只能接这个。丁小姐说，这个会什么时候开奖？
0: 开奖的话，我们目前是预定在11月初的时候，我们会在那个公布我们的
1: 对官网会公布。
0: 对的，那我们也会就是非常公开公正的来帮大家抽这样的大奖，这样
1: 没错哈，所以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台中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玉珍，鼓掌呢，让大家呢感受我们四大温泉，陪着大家一起玩透透，我们就要相约鼓掌，我们在大玩台中泡汤去哦。
0: 谢谢，
1: 嗯，拜拜。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今天要让大家 happy happy， 来到了秋游，在我们的日月潭，来滑进日月潭怎么样呀？而且呢，上个周二是这个永渡日月潭，对，这一次呢，我们要来SUP 的一个横渡，好，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玩法。然后呢，你现在听的时候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哦，因为呢，马上上场的呢是丽桨横渡日月潭，它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玩法哦，而且可以来解锁大家一个新的体验。这个已经是第二届了，而且呢，这一次哦，这个参与的单位非常的多。那么当然也要非常谢谢我们这日管处哦，都会很支持我们在地哦，不管是在体育方面的哦，包含这一次的南投县政府跟体育会，还有 SUP 的这个立奖委员会哦，包含他们的一个游艇啊，所以你会发现呢，来到了这边呢，不是只是看山、看水，还有体验不一样的一个新玩法。那么，因为它有个人报名跟团体报名，有官方的 LINE， 好，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上这个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 FB， 或者是打待会相关字，就是日月潭 SUP 横渡哦，横渡的部分，注意哦，好，日月潭呢，除了搭船哦，环湖看风景。今天就是说日月潭还有这样的一个玩法。那这个玩法呢，是怎么样来让自己可以挑战自己？然后呢，大概只有5公里，好，所以不会让大家太出力啊，好好，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来感受一下。因为在10月24号呢，即将登场的这个第二场的 SUP 的永渡哦，不，横渡哦，不是永渡哦，嘉年华就要正式登场了。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喜爱的哦，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王文娟科长，赶快让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空中朋友们，大家好。
1: 是的，当然呢，说到这个五公里的竞速哈，这个想要轻松玩，然后跟家人玩，要组团呢，都可以，因为它是不计时的，对不对呀？
2: 对，没错，就是让你轻松游日月潭，就是游大的横渡日月潭。
1: 嗯，真的，而且可以一次收纳日月潭的美景，然后再接上这个水上运动，大家就会想到不只是运动。你还可以搭配，你住下来的话，旁边可以搭船哦，可以骑自行车，又可以环湖，然后又买我们套票的话，哇，连同这个游乐园都可以玩到，哎，对不对？
2: 是啊，没错。
1: 嗯，而且想要体验这个 SUP 哦，又不想用竞赛哦，被人家追哦。这一次就对了。如果是第一次参加这个竞赛哦，那或者是嘉年华组，为什么说它有分两种不一样？到底是怎么样的不一样法？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您是说哪边不一样呢？
1: 就是像我们如果是第一次参加，对不对？然后的这个竞赛组啊，还有一个叫嘉年华组啊，嘉年华可能是我们啊，对对对，
2: 好，
1: 因为听到这个感觉上，就有
2: 好
1: 体验性了，
2: 那这边稍微说明一下，如果说你爱参加的话，到底要参加竞赛还是嘉年华组呢？当然要看自己的体能，跟你跟 SUP 的有没有玩过 SUP 的经验，还有呢，你来参加这次目的地的原因是什么来做选择？选择你喜欢的一个速度，想要跟其他选手较量，可以公开报名这种，可以去报名这种五公里的一个竞赛组，而且呢有公开男女，有公开男跟公开女。还有50岁以上跟青年组的一个混合组别。那赛事呢是采计时方式，在我们的竞赛组呢有采计时的方式，活动规定呢要1个小时内就要完成。就是呢你比较喜欢跟朋友啊家人一起呢欣赏风景，很悠哉的享受这种水上的一个时光，那可以参加不计时的一个活动。这样的设计呢非常适合你揪团，因为呢有的人想挑战自己啊，也有人想要去拍美照啊，有人想要跟亲子啊或者自己的宠物一起去游玩， 的话，有两种选择可以供你们去做选择。
1: 嗯，是，而且五公里哦，你不要听感觉上好像很长时，还好，而且它从哪里出发，怎么走哦，那这个压力哦，绝对不会让你自己很大压力，连我们的配备都会帮大家准备好，对不对？
2: 对，没错，五公里听起来好像很长。老实讲，如果你是在玩乐中或是竞赛中，不论是哪一个，事实上都是蛮快就可以
1: 一下就到了
2: 完成。
1: 真的，
2: 那五公里基本上呢是从日月潭的伊达绍码头出发，然后呢前往刀码头折返完之后呢，再回到伊达绍。这跟单纯你在岸边玩沙的最大不同就是呢，你可以真正进入到日月潭的水域，用划桨的一个节奏呢去完成一个水上的一个挑战。那对于第一次参加来讲，重点不是在划得有多快，而是呢是事先呢确认自己具备有 SUP 的一个操作能力，并依照活动的规定呢去做好完全安全的一个准备。
1: 哦，那不需要带什么嘛，对不对？
2: 你可以，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有 SUP 的配备是可以，那如果说你没有的话，基本上你也可以在我们跟主办单位去租借。
1: 嗯，等于是说不用自己带啦，然后用租借的方式。而且呢他这次很棒一点就是说他可以一家人好、可以这个伙伴、然后还有分这个18岁以下的，连亲子共板都可以，对不对？
2: 对，没有错。
1: 嗯，让大家哦就可以，譬如说是亲子家庭啊，你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很特别的户外活动，我觉得这不错诶。而且一般来讲哦，如果听下来感觉上好像连那个年纪大的都可以，对吧？
2: 年纪大的是可以，可是真的要衡量自己的体能。
1: 对啦对啦，对，要有、要有伴哦，齁、不要，
2: 对，要有伴。
1: 对对对，这很重要。然后还有就是要这个不要怕水。好，这第一个就是要先挑战自己，然后第一个就是不要害怕水，就因为害怕水的时候，因为你还是要站起来啊，对不对？所以齁、就是自己要先衡量一下自己的胆量，我觉得这很重要。好，
2: 我觉得配备如果齐全的话应该也不怕，因为你沉不下去啊，对不对？
1: 哦，对齁、对
2: 耶，
1: 我也没想到，对，两边都
2: 有。
1: 对啊，
2: 两边手都绑着这个救生环的话，要沉也沉不下去。基本上我是觉得啊，因为 SUP 的话，如果说你有就是喜欢这种从事水域活动的人，那 SUP 事实上在日月潭是在近几年一直在推广的一个水上的一个比较属于休闲，然后又可以在这个 SUP 板上面呢去感受你跟日月潭之间的一个互动，在很静谧的一个水面上面，可以慢慢的去感受，这真是很不错的一个体验。
1: 嗯，真的，我们呢这个诚挚的欢迎大家。而且听说啊，这次还可以带毛小孩、真的还假的？
2: 对，这次还可以带毛小孩，可是我们有一些规定哦，我们毛小孩是可以参加这个活动的，但是呢宠物必须要穿戴宠物专用的救生衣，而且要自己准备哦，而且岸上呢也要全程的牵绳，避免毛小孩突然受到环境刺激而
1: 惊吓到，对不对？
2: 对，惊吓然后到处狂跑的话也不太好。那为了降低毛小孩受到惊吓或是影响到其他的一个参加者，毛小孩呢会安排在最后一个梯次下水。另外呢，官方单位也有提醒，就是参加这场活动，毛小孩应该要健康，具没有攻击性，而且主人也要负责清理这个毛小孩的一个排泄物。最重要的是呢，带毛小孩参加水域活动之前，饲主一定要先评估他是否可以长时间待在水上面，千万不要因为想要拍可爱的照片忽略毛小孩的安全哦。
1: 嗯，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还有一个很 special 的哈，非常非常适合的，就是那个团体竞赛，就是公司喜欢这种所谓的举办一些共事营啊。哎，这个不错哎，因为它是有一个热血龙舟版，这是划龙舟嘛？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好，这个热血龙舟版是什么呢？没错，如果你觉得一个人滑沙盆不够热血，有点无聊。

0: 那就来参加这个期待下这个龙舟版团体的一个竞速的活动。依照目前的活动资讯呢，这个龙舟版的竞速安排在活动当天的中午之后，就是12:15到12:30报到完还要体检，之后呢12:30到1:30呢就会进行团体的竞赛，而且是目前公告是以现场洽询免费参与。它跟个人赛的最大不同就是呢，可以去考验团队的节奏跟默契，大家必须配合这种划桨的频率啊，才能让。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5: 冰箱也会漏财？
6: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5: 那怎么检查啊？
6: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5: 哦，
6: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5: 冰箱也会漏财？
6: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5: 那怎么检查啊？
6: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5: 哦，
6: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9: 不是啦，老问题耶。
8: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老成功也没有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汉口的好好的保护，两妹穿下做，请安全。

0: 副作用唔可以增加哦。
1: 好啊，听讲一楼也未叫下一租。
0: 深夜初一开始租，公费流感楼成功 email， 做数流优数线，做工也喜楼线，参观风险出全价价去租啥？
2: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啊？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放松心情，细细体会每个时刻，在这里时时给你不一样的惊喜。欢迎收听时时好心情。

欢迎收听时事好心情，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袁惟仁所演唱的木吉他，在里面他提到木吉他民歌西餐厅这一间呢，是在过去很早很早以前呢，很多人的回忆哦。那也简单跟大家来回味一下好了。这个木吉他民歌西餐厅呢，是北部相当著名的一间民歌餐厅。全盛时期啊，台北、树林、桃园、中坜、新竹都有。而且呢，那当时是在1980年到2010年期间，有许多的知名歌手都是来自这间餐厅驻唱哦。那是在2018年的时候歇业。那刚才呢，在歌词当中有没有听到，就是说袁惟仁老师说他当时在这边唱歌嘛？前面是谁？前面是芝麻龙岩，后面是谁？后面就是周华健。那待会呢，我们也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木船民歌西餐厅，他们其实有很多，应该是说，其实当时有很多类似的餐厅啦。那最知名就是那几间。那除了刚才听到的这个木吉他餐厅之外哦，还有一间是西门町的木船民歌西餐厅。它的那个门口据说非常亮眼哦，在70年代全台兴盛民歌运动的时候而起，那也提供大家加一个专属可以唱歌的空间，也让很多五六年级生留下永生难忘的青春记忆。我们接下来听到歌曲哦，我们就来听刚才提到了谁？刚才提到了芝麻龙眼，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让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芝麻龙眼的歌声。好，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聊到跟吉他有关哦。我们待会呢，先来听到这一首芝麻龙眼的《想你》，稍后自我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好，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木船这个民歌餐厅，对不对？在1983年哦，当时他们有举办了一届叫做木船民谣歌唱大赛，那吸引很多呢歌手报名。那同时啊，这个也彰显了歌手们实力歌唱技巧之外，也让粉丝们可以到现场大饱耳福哦。那自然而然就让这个民谣歌唱大赛啦，跟这间餐厅的人气水涨船高，同时也培育了非常非常多的歌星。比方像谁陈绮贞啦，张雨生、张震岳，这些人据说都曾经夺下第一名亮眼的成绩。那评审团有谁？伍佰、林强、齐豫。现在要看到这些人聚集在一起，非常非常的困难哦，非常非常困难。好，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当时在西门町有这么一间最后一家的木船这个民歌西餐厅，从西门町消失了。我是没有，当然是没有去过，因为在那时候我还年纪很小很小很小哦。那不过呢，我相信应该蛮多听众朋友呢，在这边是一个充满回忆、充满青春的地方。我们接下来就来听歌吧。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就是呢伍佰的歌曲哦。我们今天呢会讲到跟木吉他有关，是因为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场演出，而这场演出呢，我们即将送门票给大家哦。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伍佰的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伍佰所演唱的《牵挂》。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 02-2361-7268 2361

0: 7268。
1: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你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104.1 正声调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来自好满意音乐的我们的巡演总监，我们的吴宇杰。宇杰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1: Hello， 思安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呢，玉姐来到节目当中，最主要的就是有新的演出要来跟大家分享了。那我看到这场演出呢，其实我自己就蛮有兴趣的。它是因为你过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很多都是钢琴类为主，对不对？
1: 啊，没错。对。
0: 然后这次是以这个吉他为主。
1: 是的，
0: 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非常特别的团体哦，他们叫意大利指弹天团。
1: 没错。嗯。他们叫做 Forty Fingers， 就是中译呢就叫四十根手指头这样子。对，
0: 因为有四个人嘛。
1: 对，因为他们其实主要就是四个人嘛，嗯，然后四把吉他，然后四十根手指这样子。因为吉他你一定是双手要并用的，所以他们才会这样子写啦，
0: 嗯，啊。那我想问，他们的演出就真的只有吉他吗？
1: 对，他们演出就真的只有吉他而已，
0: 其他 Bass 鼓啊
1: 都没有，
0: 都没有。
1: 对，就是靠四把。所以他们就是在演出的时候，可能就是比如说歌曲在进行的时候，就会有一把可能就是会负责，因为其实吉他我们也有所谓的 bass line， 就是我们的第五根弦、第六根弦的话，它的就是低音的负责的东西会比较多。那他们可能就是会有一把负责，就是着重在这个部分，就是让这个节奏感会跟这个低音的 bass 的感觉会再稍微明显一点，嗯。那有人他可能就是负责弹主旋律，那有人可能负责弹和音这样子，然后有人可能就负责就是我也不知道弹其他的东西这样。
0: 而且其实以吉他来说，有分很多的类别，对不对？有的是像是古典吉他
1: 啊，对。其实主要我们比较简易分法的话，以木吉他来讲，就是分就是古典吉他跟民谣吉他。
0: 哦，就是这样。还有一个电吉他吗？
1: 啊，那不是木吉他。
0: 以木吉他来说，
1: 以木吉他来说，我们就是分成古典吉他跟民谣吉他。那一般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大家在用的，基本上都是所谓的民谣吉他。然后古典吉他的话，它的弦是用尼龙弦的。然后古典吉他一般是我们听一些，比如说 flamingo 或者是一些怎样的一些的东西的话，才会比较常用到。那为什么会叫古典吉他？是因为最一开始的时候，古吉他确实是长那样子。
0: 哦，最一开始的吉他这样。
1: 对，嗯，那在很久之前，有些人他们在做古典乐的时候也用的吉他，确实也是用那种吉他，所以他才会称作就是古典吉他这样子。那我们最常见的这个民谣吉他呢，它就是钢弦，就是一般我们所常见到的这些东西啦。对啊，啊，他们演出是用民谣吉他，没有错。
0: 哎，那他们那个就是你说古典吉他跟民谣吉他最大不同是在于它的和弦的材质，是不是这个意思吗？还是在外形上，其实也看得出来，
1: 其实外形上也会有点不太一样。哦，对，嗯。然后一般来讲，古典吉他的它的琴头啊，就是它的弦是

0: 要怎么讲？它琴头会是空心的，嗯，那一般的民谣吉他琴头都是实心的这样子。
1: 哦，
0: 对，然后古典吉他它整个琴的指板会比较宽，
1: 嗯，
0: 然后民谣吉他的整个指板相较之下的话会稍微扁一点点这样子。对啊，
1: 那你自己有弹过古典吉他吗？
0: 有啊，我以前小时候家里有一把。
1: 哦，
0: 对啊，我最开始

0: 费更多力气，
1: 手的张力要更大，
0: 没错、嗯、对，然后后来才就是后来就发现还有其他的吉他可以用的时候，我就赶快抛弃掉我们的古典吉他了。嗯，
1: 但是你说其实现在还是有蛮多的音乐风格它是会使用到像古典吉他这样子的类型。
0: 是的是的是的、嗯、
1: 但偏少、
0: 啊、偏少，但其实这个东西演变到现在啊，其实很多在流行乐上，如果我们想要在这边加一点不一样的吉他的音色的话，其实也会用古典吉他，因为它主要就是尼龙弦跟钢弦两个的声音其实很不一样，
1: 嗯，
0: 那不一样的时候，它其实在做一些东西，听起来的感觉就会差很多，
1: 嗯。然后你说像这一次的他们 Forty Fingers， 他们是主要是用是
0: 民谣吉他，
1: 民谣吉他，
0: 正常的民谣吉他。对。
1: 不过呢，说到这个，我有去稍微了解一下，因为他们四位呢都是来自意大利相当顶尖的吉他手。那这四位其实他们过去所学的，他们的出身其实不太一样。像是其中一位是学古典乐出身的，然后另外一位呢、嗯、是爵士乐背景，还有另外一个是摇滚与蓝调风格为主。那因为他们的名字其实非常难念
0: 啊，对，因为都是意大利人啊。
1: 对，
0: 对啊，
1: 我光是这样看，我其实不太知道他的发音是什么，是怎么说？
0: 我其实也没有到很确定他的发音啊、嗯，就是那个 Vito，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Gabriel
1: 之类的，对对对 ，Gavity 嘛 ，Gavity
0: 之类的
1: ，Milancy、
0: 啊、
1: 还有 Brancy，
0: 还有一个名字很长的，我真的不会念。
1: 对他们的名字呢，确实比较不像是我们常见的英文名字哦。但是、
0: 啊、
1: 他们四位呢，其实都是意大利相当顶尖的这个吉他手。那我想问哦，就是在因为我知道吴远你自己以前自己有玩乐团，
0: 是的，
1: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选择吉他而不是其他乐器呢？可能像 bass 啊，或者是鼓啊等等的。
0: 哦，我一开始是想要学 bass 或鼓的。
1: OK， 我也知道为什么。
0: 我这个经历是这样子。就是我在国中的时候开始学吉他，我国中那时候是因为很无聊，然后我就想说，诶，反正我家有吉他，我就拿来学学看好，然后我就自己看就是吉他书这样子学，然后学一学之后，高中就是会开始玩那种什么热音社之类的嘛、嗯、但是玩热音社那时候就是你可能就是要有什么电吉他啊，或者是你要有电贝斯啊，或者是你要学鼓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贝手是一种就是稀缺性比较高的生物，
1: 对啊对啊，
0: 我就觉得我要去学 bass， 对，可是我就回家跟我妈讲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妈就说她没有钱，她就说没有钱给你买 bass 啊，那边有吉他你自己拿去弹就好了、
1: 哦、
0: 然后呢，重点是那还是木吉他这样子，对，但是后来在没有钱的状态之下呢，我四处借，然后只借到一把电吉他，然后我想说好吧，那就先弹电吉他吧，就先弹再说吧、
1: 哦、
0: 对啊，那结果后来弹一弹之后发现就是诶、欸还是挺有趣的啊！
1: 哎、欸，所以不用木吉他很厉害再去学电吉他，
0: 不用啊。
1: 他们是分开两个不同的学习轨道哦。
0: 对
1: 哦，
0: 他们就是其实，在学习吉他这件事情有点算是这样。一开始的大家其实都是初心者，那初心者其实你不管是弹木吉他还是弹电吉他都是一样的概念。然后你到差不多等级十等之后呢，你才会开始就是分轨，就是看你是想要就是。继续玩木吉他还是你想要就是玩电吉他这样子，那其实他们的弹奏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1: 哦、
0: 和弦怎么按啊，音阶是什么、啊、都是一模
1: 一样
0: 的东西的、对，只是在于说电吉他我们必须得要去 care 更多的就是效果器啊，音色啊，音响上面的选择、
1: 嗯、
0: 然后木吉他的话呢，就是它可能会有更多的就是技巧的运用这样子，因为毕竟它没有办法像电吉他去改变一些音色、
1: 嗯、
0: 那你可能就是要知道说你要怎样子就是让这个木吉他它出来的声音可以更达到你心中所想要的样子这样、嗯、
1: 那我像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个 Forty Fingers， 他们在整场演出因为他们都是拿那个民谣吉他嘛，
0: 是的，
1: 那他们这样是不是就比较不会有就比较狂野一点的风格？
0: 其实我们就正常印象来讲是可以这样子讲没有错的，对，但是我相信他们会用编曲来弥补这个部分的、啊
1: oh.
0: 对，因为他毕竟你如果是四把吉他的话，其实可以同时做到应该是蛮多蛮特别的事情的，对、啊 oh.
1: 因为我看了一下、哦、他们的资料是他们用他们的这四个人的这个吉他方式、哦、改编了星际大战、哈利波特还有冰与火的权力游戏这些配乐，
0: 没错，
1: 哎、欸，很强哎、欸，
0: 很强、啊，
1: 怎么做得到啊？
0: 对啊，那叫我来编都编不出来
1: 哦。所以到时候大家到现场的时候，不是只是

0: 听到他们吉他可能自创的演奏，而是你可以听到很多很熟悉的一些配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对，主要就是你可以听到，比如说像什么 Bruno Mars 的歌被他们拿来做改编
0: 哦，
1: 或者是就是波西米亚进行曲，就是很红的歌嘛，然后被他拿来做改编啊，然后还有甚至就是刚才所提到这些经典的电影的这些主题曲被他们拿来做改编，而且都是用四把吉他的形式去诠释这样子。
0: 嗯，好，那我们先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他们这一次呢在台湾的巡演场总共有台北场跟高雄场两场。
1: 是的，嗯，是的，台北场的话呢是在10月30号在我们的 Zep New Taipei， 然后高雄场的话呢是在10月31号在高雄的后台 Best Stage Live。 那购票部分呢，你只要上 KKTIX 上去这个网站，然后搜寻 Forty Fingers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购票连结了。
0: 嗯，
1: 那如果你真的对于网络使用有困难的话呢，你就去各大便利商店然后问店员，你就说你要买票这样子。但是一般来讲 KKTIX 是跟那个全家合作的，嗯，所以你就去问全家的店员说 KKTIX 的票要怎么买，那他们教了你之后呢，你再去搜寻，你再打关键字 Forty Fingers， 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票了。
0: 那像那个维娟，你是自己是吉他手的部分，你自己觉得在学吉他的同学们去听这一场，对他们有没有帮助啊？
1: 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建议大家，就是有学吉他的朋友一定要去听，因为我觉得吉他演奏曲虽然跟我们一般在弹吉他的东西会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它毕竟也是同一种在同一种乐器上的诠释，所以我觉得只要你是就是对吉他有兴趣，然后你也学了一段时间的话，都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听一下。而且国外的这种吉他演奏团，尤其加上他们又是四把吉他，这其实是算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啦。因为一般我们其实看到吉他演奏曲都是单人的
0: 哦，
1: 对，那单人的当然也有单人的好处，只是四个人的话，你可以同时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他可能是一定会有人去负责刷扣或什么的嘛，那你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他们刷扣刷出来的声音会比你在刷明明就是同一个 C 和弦，为什么他们可以刷的比较好听或是怎样子？我觉得这些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现场看，然后去感受，然后跟去就是稍微学习到的东西。
0: 嗯，那你自己个人觉得四把吉他这样一起弹的那个难度呢？
1: 我觉得其实蛮难的，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就是大家要弹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你必须得经过精心的编排才可以，就是才可以分得很清楚，说我们四个人弹分别是弹什么，听起来又可以很合。
0: 因为一个乐团当中最多就是两把吉他嘛，对不对？
1: 对，正常是这样子。对啊，那因为一般来讲说我们，而且其实一般正常流行乐团啊，就是所谓流行乐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所有这些乐团啊，我们的两把吉他，一把就是负责就是垫底，就是负责我们就是刷扣，一路刷扣刷到底，那另外一把他可能就是会做一些主旋律的东西啊，但是他也不可能会整场做很多，因为还有 vocal 在唱嘛，那他可能就是做一些主旋律的东西，以及到就是该 solo 的时候 solo 这样，这就是最简单的概念。那如果你是四把的话呢，就代表说，而且你又是演奏曲，就代表说一定有人要去取代这个 vocal 的位置，然后有人要去取代这个 bass 的位置，然后有人可能也是一样继续就是在那边刷扣，然后有人可能他可能还是会做一些类似可能更有节奏性的东西，让大家觉得虽然没有鼓，但是我还是有听到节奏感出现这样子。
0: OK， 好，这个非常建议哦，如果有学过吉他或是你正在学习吉他的朋友，可以到现场一起来听听，以及呢来看看他们的大力的这个指弹天团 Forty Fingers。
1: 是。
0: 那再跟大家分享一次他们的这次巡演的资讯，10月30号礼拜五晚上7点半在 Zep New Taipei， 也就是在红会广场的8楼，那高雄场的部分呢，则是10月31号礼拜六晚上7点在高雄后台哦。高雄后台这边其实就是靠近盐城区，高雄流行，
1: 靠近高流啦，
0: 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附近。好，这两场呢，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欢迎大家呢可以赶快去售票系统看看。好，那我很想，我就很好奇哦，因为其实呢，那个吴玉洁她的亲姐姐呢拿下今年这个金曲奖的最佳
1: 台语女
0: 歌手奖，也就是屁雅吴贝雅。
1: 是的，
0: 那吴贝雅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是她一直都是创作，就是自弹自唱嘛。但是你们两个就姐弟俩所接触到的音乐风格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
1: 哦，对啊，
0: 就从小的，就是你应该是她是你的大姐，
1: 对
0: 啊，你不就算从小看她表演？
1: 可以这么讲，因为其实从

0: 很小，我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姐就定定了一个，就是她想要当歌手这个志向这样子。但她，我觉得她那时候的当歌手这个东西是盖过了很多，就是包含唱歌，包含跳舞，包含演出表演这样子。就是她不只是一个，她只是想成为一个会唱歌的人，
1: 她是想成为全方位的艺人。
0: 对，其实就是一个明星，一个 superstar 的感觉这样子。那他喜欢的音乐类别跟我当然是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从小还是有被他影响到，就是听了很多，就是小时候还会放的。但其实我们小时候当然就是都是被这个经典的华语歌曲给渲染嘛，就是像陶喆啊，然后王力宏，然后还有那个周杰伦第一张啊，然后甚至还有那个时候的五月天这样子，我觉得都是被他们所渲染的。然后长大之后，就是我开始自己接触音乐之后，我就是开始比较迷就是西洋音乐这样子。对，那个时候刚好是就是乐团很摇滚乐很盛行的年代啊，就是像西方音乐那时候就是很红的，一定会有什么就是什么艾薇儿啊，然后那时候就是会听什么 Green Day 啊，然后什么 Bon Jovi 啊， Sum 41什么巴拉巴拉巴拉，这些都是我那时候的就是启蒙乐团这样子。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就会觉得说玩乐团跟摇滚乐所象征的意义是非常的吸引人的，就是直接然后正直，然后就是干掉所有就是不公不义的事情这样子就觉得帅烂了。对啊，所以我们其实接触的东西是蛮不一样的啦。对啊，我就是比较喜欢就是可能朋克摇滚，就是很直接的东西，然后他
1: 直男会喜欢的。
0: 哎，是的是的。那女生就姐姐嘛，她可能就喜欢比较就是
1: 民谣风格嘛，
0: 或者是偏流行音乐的东西这样子。对啊，但其实我们也是会互相
1: 交流
0: 嘛，互相交流跟互相影响。
1: 她每次出新歌的话会给家人先听吗？
0: 不会。
1: 真的哦？
0: 她不会是就是我们一定要是先听的，可是有时候也是会就是让我们听，然后就是问问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想法这样子啊。对啊，但是其实他的音乐尤其是到后期，是因为我是真的以客观角度来讲，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都算是就是在我姐当然是做的比我更久，但其实我也算是在音乐就是
1: 产业当中，
0: 对，也是赚做了好一段时间。然后就是以客观角度来讲，就是也可以理解到说，就是他每一张专辑的成熟度都会比原本的那一张更高，那就是他的东西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啦，所以其实也没什么意见好给他的。
1: 好，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003。

0: 3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好久不见这个好满意音乐的训练经理，我们的玉姐来到节目当中，她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是 Forty Fingers 的这个吉他天团，他们
1: 是的
0: 来到了台湾巡演，那他们总共就是四把吉他，然后来弹奏我们所熟悉的这些电影配乐，
1: 是的，
0: 或者是改编一些流行音乐，
1: 没错，对。
0: 好，那这个售票方式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找，我们就打 Fourteen 就是40啦，40 Fingers 就可以找得到了，
1: 对对对，40跟10，
0: 那他们是来自意大利哦，来自意大利，
1: 没错，对啊。
0: 好，那因为我们刚才在节目快尾声的时候就跟大家提到说，其实吴玉姐的亲姐姐其实就是今年的金曲台语歌后贝雅，然后她自己其实也蛮低调的啦对，我觉得
1: 你说我吗，
0: 对，你应该算蛮低调的吧。
1: 哦，我是啊，
0: 对啊，你不会一直跟人家说，哎，你姐姐是谁？而且我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我的大学同学跟你认识
1: 哦，对啊，对啊，
0: 我才知道这件事情的。
1: 对啊，
0: 那那个缘分就这么凑巧，我们就这样子认识。
1: 对啊。
0: 好，那关于到就是姐姐的这个最新专辑，其实我自己也蛮喜欢的，而且是讲姐姐的算是
1: 离婚初体验，
0: 对，离婚初体验这个心路历程嘛、嗯，等等。那你也是陪伴姐姐过来人？
1: 我问你要说你也是离婚，我没有，我没有。
0: 有时候你陪着你看着姐姐这样子一路，尤其是创作这张专辑，在这个之前，也许一定是有度过一个很困难的时间，对吧？
1: 我觉得有，我觉得其实这对，我觉得对许多就是创作人来讲的话。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我们在做可能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都一定是充满干劲的，因为那时候你是把你积累许久的作品去挑你觉得很棒的东西出来，所以那时候你对你在做第一章第二章一定都是就是觉得哇超赞，我好棒，我做出来的东西怎么这么屌这样子。但是你在就是做了好几张专辑啊，或者是你做了好几张作品之后，你一定会进入到就是你不知道你到底是在写什么，或者是你不知道你到底要写什么，甚至你会一直去被市场影响，你会觉得说你到底要写怎样子的东西是这市场才会认可你，这大家才会喜欢你的音乐。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创作人就是会在这个中间的时候陷入很大的迷惘跟低潮，尤其是又加上说就是可能年纪也会使然嘛，就是可能你三十好几了，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就是我姐啊，还是就是甚至我们像之前比如说像现在已经很红的灭火器也有过这段时间嘛，就其实一定是许许多多的创作人都一定会经历过这样的时间。那在这一章之前的话，其实他当然因为离婚这件事情也是有经历了一些大低潮、以及又加上说他可能也觉得说自己的音乐是不是真的就是没有这么符合现在的市场呢、就是当然一定会有不断这样的质疑自己的声音出现。然后我觉得金曲奖的肯定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不管乐迷大家喜不喜欢买不买单、至少今天就是这群评审告诉了你，你的东西是有料的、你的东西我们是喜欢的。我觉得这就是给就是辛苦默默耕耘的这么久创作人来讲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鼓励啊。
0: 可走音乐这条路其实真的很不轻松，尤其像你跟姐姐两个人，诶，你们家是三个人嘛，
1: 对，
0: 就其实你们姐弟都是北漂、
1: 是的。
0: 那时候尤其是大姐那时候先来北部的时候，你家人就是亲妈妈，她有没有很大的反弹，或者是跟她说哇你还要继续这样子做音乐下去吗？
1: 我妈其实一直都很反对她
0: 真的

0: 对，就是从一开始就是没有什么支持过，当然现在是支持了啦。
1: 是因为得奖之后吗？
0: 没有啦，在得奖之前就支持了。但其实因为我妈就是一直觉得，因为我姐她大学是念交大，然后在那个年代来讲，其实念就是交青其实算是很不错的。那我妈就觉得说啊，你都已经念到交大，为什么你不就是你要玩就是大学四年玩一玩，然后大学毕业之后你可能就是可以去就是找个工作，好好的过生活之类的。但我姐她就是继续玩嘛，然后她一开始就有跟我妈承诺一个时间点，比如说什么三年之内啊，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的。那想当然这个当然是一直继续跳票下去。然后反正我妈会很担心她，因为我妈会觉得就是正常父母就会觉得说就走这一块确实就是不是，而且她我姐确实也没有什么大红大紫，那就是生活但不可能说多顺遂这样子啊，那当然也是会担心，但她也没有很穷啊，就只是可能没有真的很红到那种，就觉得哦没关系，那你就继续走音乐好了。对啊，所以我妈其实一直都是蛮不支持，一直到后面她感觉是就是接受了啦，就是也只能接受这件事情了。
1: 不过还好在，哎，她现在几岁啊？姐姐现在有
0: 哦，这个
1: 女人的秘密不能透露，
0: 对，女人的秘密大家可以自己去查啊。
1: 但是她
0: 不年轻啊，
1: 玩到现在应该有二十几年了，二十几年了，
0: 对啊，
1: 二十几年，然后终于拿下了人生就是第一座的金曲，我觉得对他生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肯定跟鼓励。
0: 啊、
1: 那其实你现在也是在音乐产业当中嘛，只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跟现在就是一般的什么听乐团呐、啊、或者什么有点不太一样的类型。
0: 哦，你说我的吗？
1: 对啊，
0: 对啊，以工作来讲的话，我现在等于说我们做的演出是比较偏向于说，演奏类型的。对，虽然说其实我觉得，它的本质上其实跟很多时候跟乐团是有点像的啦，就是我们都是以乐器为重，
1: 对，
0: 去呈现就是音乐这件事情，对啊，所以我觉得也还行，对啊，
1: 而且有时候我们不断的去突破同温层，然后去了解各式的音乐，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好事，
0: 对对对对，因为我当然是就是。对我自己来说，我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喜欢音乐跟非常喜欢现场演出的人，所以我觉得说就是去体验到不一样的音乐风格，其实对我来说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可以，而且其实也帮助我就是在想这些音乐的东西啊，然后不管是在创作或者在编曲上面，我觉得都可以给我更不一样的想法。
1: 好，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好满意音乐的巡演经理，我们的吴玉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近期10月30号跟31号呢，
0: 是的，
1: 即将在台北跟高雄两场的意大利指弹天团 Forty Fingers 的亚洲巡演呢、哦。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在节目当中送票给我们听众朋友哦。好，请大家呢待会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今天呢也谢谢我们玉珏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思安，谢谢大家。

这首歌曲来自吴玉姐的姐姐哦，这也就是吴贝雅今年金曲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歌后啦，屁雅的歌，这首歌叫做基隆路二段哦，分享给大家。好，我们今天也要送出意大利指弹天团的门票，我们总共送给五位幸运的朋友，五位幸运的朋友哦。那有兴趣的朋友呢，欢迎可以呢拨打电话进来跟我们索取。我们一个人呢可以拿到两张，一个人可以拿到两张，就五位朋友一个人两张。那我们的拨打电话呢，在这边也提供给大家，我们的电话是0223149121 0223149121，欢迎大家呢可以打电话进来索取我们的门票哦，我们意大利指弹天团的门票送给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美好的一天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爸，我拢唔泡手机的茶哦。
4: 唔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了，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喊口诶好好诶保护，用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炎苗，做数流有数新，做公牙齿流行，唱公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8: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7: 冰箱也会漏财？
8: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

0: 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0: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1: 哦，
0: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9: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欢迎收听生活大赢家，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来了一位，这算是我的学姐啦。我们邀请到的是中正万华区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候选人，我们的马玉文。你好，
1: 你好，思安好，所有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候选人马玉文。
0: 好，学姐你好，终于见到面。
1: 对，这也是网友。
0: 我这个学姐哦，就最近看到你有一个绰号叫做马玉人，想问一下，这马玉人是你大学时期就是这个名字？我记得没有啊。
1: 没有，对，一开始其实我是在电视台当主播当记者嘛，后来从政的之后啊，其实基本上大家还是很习惯叫我马玉文，马玉文。那有一天啊，就跟我们这个台北市长候选人，我们台北队长沈柏阳去扫街啊。那天早上非常早，还有包括了苏巧慧，嗯，也一起去扫街。那天早上大概有凌晨四点就集合啦，所以有时候我想说，嗯，可能加上我本人的主视觉是紫色的关系，沈柏阳可能有点口误哦，就马玉元这样子。我没想到整个扫街扫完，突然看到很多新闻大推播，就沈柏阳把他叫错了，叫成马玉元。就此之后，我发现那个传播力道之快，但有隔天吧，就有民众会拍我肩膀说：“哎、欸，马玉元。”所以就是很感谢他啦齁。因为过去我在做新闻的时候，其实大家会因为我过去做了一些独家新闻认识我嘛。嗯。那有人就是因为我做的那个柯文哲精华城1500万。然后就是小草会说诶、欸、我是马检这样子。那我后来就觉得诶、欸、反正也好啊。然后所以就是大家就说诶、欸、你现在从马检变马玉元，就是整个人很温和很多。所以我算是要谢谢沈柏阳。
0: 但我必须要说，因为过去其实我在跟学姐还没有算是真正联系上之前啊，就长荣大学就有一个，就一直大家说，哎、欸，我们有一个主播，就是在三立啊，然后就是那个马玉文学姐的，就那时候我就只有听过学姐，你真看过学姐的样子，然后就觉得学姐非常干练，然后一直到现在成为这候选人之后，就不断的去扫街拜票，然后也会感受到学姐你的亲和力，也才发现学姐你的台语很好、欸，哎，
1: 对，因为我本身是高雄凤山人、哦，然后因为我是一个蛮传统的家庭长大的小孩，嗯、然后从小因为就是跟外公啊外婆，所以就是他们带大的，所以我台语讲了礼拜、嗯、那

0: 啊，因为我选中正万华选区嘛，那其实本来在万华有特别多的长辈，所以我跟他们相处起来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困难，说没有办法沟通的点，因为我台语其实讲的还蛮好，而且长辈又觉得说，哎、欸，你讲话挺嫩邓吼，就是我是连熟谚都可以说的那种，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哎、欸，跟我这样三十几岁的这个年轻人相处，很像是跟自己的
1: 孙女
0: 对，或者是我的醋兵啊，自己跟我这些醋兵，我敢讲台语拢会通这样。那当然，我觉得语言这件事情哦，尤其是在这个万华区会讲台语这件事情，其实还算
1: 蛮
0: 加
1: 分
0: 的，
1: 对不
0: 对？
1: 对，
0: 蛮加分的。所以就是很感谢阿公阿妈，就是把我带大，所以我带几个北拜。
1: 那我很好奇，学姐，你那时候从主播一直要转正到那个政治系这个部分，你家人是支持的吗？
0: 应该是说，其实从政这件事本来不在我的规划里面，这算是意外或是美丽的巧合吧，哈。当然，我从小其实蛮关心政治。我记得阿扁要选总统的时候，全台大车扫的时候，我大概好像才几岁吧，然后我会在二楼就是拿着旗子，然后在窗户那边挥旗子。然后小时候在学校，老师很常写联络簿说：“妈妈，你就是希望你可以约束语文啊，就是不要在学校跟同学辩论政治。”就当然从小的时候，我对政治这件事情是关心的啦。但是说关心政治到有没有必要出来参选？因为这过程中，我当然就念书，然后念了大众传播学系嘛，就后来这样的，我认为是没有无缝接轨的接上。直接当记者去当主播这样子。其实我在27岁、28岁的时候，确实有人跟我接触说：“哎、欸，希望你可以出来选举。”可是我当下并没有答应。理由是因为我觉得，未来我会结婚，会生小孩，那有没有必要就是成为公众人物之后，就是把所有的隐私是摊在阳光下？那这件事情有必要关心政治，关心到需要付出这样子的成本吗？当然我那时候是拒绝的嘛。那后来也因为我跑了社会，跑了政治，尤其我在跑政治的最后一段过程其实非常重要啦。我认为那是我从政的一个最大关键跟契机点。理由是在于呢，那个时间点呢，我是跑立法院主要的负责连线，所以过去大家在立法院看到有政治攻防，这个都叫非常的正常。但是你没有看到的是说，现在怎么这一届立法院会这么的离谱？也就是说，很多福国利民的法案是被挡下来，那通过的是所谓这些违宪的法案。那我其实，在当这个现场记者啊，甚至在连线的时候，甚至在现场直击这所有一切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欸，他们真的在搞烂国家。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是觉得有好几次啊，我觉得情绪非常的
1: 激动
0: 、然后甚至是会觉得想哭。那我会觉得说，哎、欸，我这样的情绪是不是太多了？因为你身为一个记者，照理来讲是记录一个现场的状况嘛，然后把这些状况如实的播报出去。但你会发现说，哎、欸，真的这样子的立法院乱象是不能够被接受，而且会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活的，所以我就觉得不对，我们应该在年轻的时候，然后敢说话，然后挺身而出，因为你不能告诉大家说，哎、欸，我们一起来关心台湾，来关心这片土地，但你选择袖手旁观，或是只在旁边喊着说，哎、欸，这台湾这个国家可能现在很危险哦，吼，等等之类，我觉得挺身而出这件事情，是我在立法院做了最后之后，我感觉到那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然后我认为年轻人就应该要从最基层的选举开始，所以我才投入议员选战。
1: 所以在那时候的考量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吗？
0: 一定有超过、就是当然有人有来接触嘛，但是我说真的，选举这种事很多人都常常讲，你要害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要
1: 去
0: 选举好了。但我说真的，想归想，跟想到要去做这件事情以及下了决定完全是不同层次一件事情，因为你选择投入到政治之后，基本上是没有回头路。
1: 哦，
0: 对，
1: 对，
0: 他是没有回头路的。
1: 你这辈子的标签就是政治人物，哎、欸，
0: 是。而且你想想看，我以前再怎么当记者，都就是媒体业，就是第四圈。
1: 对。
0: 但是你一旦出来参选过，不管你有选上跟没选上，你身上都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标签。
1: 没错，没错。
0: 对，那我觉得这当然是选择啦，哈。但我觉得现在的台湾确实需要有敢说话的年轻人站出来。确实应该是说，其实我知道接触过蛮多的民进党的支持者，他们也会期待说，现在的新生代是能够拥有他们当年上街穿草鞋这样的精神。那我觉得敢说话很重要，当然会做事也要更重要。
1: 而且更重要的是你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
0: 我觉得我可以，因为我以前在当记者的时候确实打过不少的弊案，我相信有很多观众朋友其实是在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点就已经认识我，但我觉得在当记者

0: 那个角色是发现问题，因为我们是第四权，
1: 对，
0: 所以我们把问题点出来，但我们没有公权力，我们无法去针对你看到这状况去做改善，
1: 而且那个结果也不会是你们权力不在手上，
0: 对，因为权力不在手上，然后公权力也不在你手上，所以你无法去改变，你只能说我发现问题，然后告诉大家说，哎，这边有个问题，那我们就期待所谓的所谓这个像是明代的角色可以介入来协调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但我觉得现在放下麦克风之后，我们要再做的是，我认为我已经具备有找出问题的能力，但我觉得现在我如果拥有公权力，我就有能力来解决这些我已经看到已知然后它该被解决的事情。
1: 好，那学姐我想问一下，因为毕竟虽然我们都在媒体圈，不过我们所面临到的那个职务都不太一样嘛，当时跑政治线是你自己主动要求就说哎，我想要跑政治线，还是当时公司派给你的任务啊？
0: 因为其实来讲每次到这个选举的时候都会非常的忙嘛，其实很快就有时候真的不到四年就常常在选举，一下是九合一
1: 哦，对啊，
0: 然后像今年九合一选完之后，马上明年要备战所谓的这个立委跟总统的部分，那其实很常在选举。那在选举的过程中，我们当然也会被要求支援呐，那要求支援的时候，你当然会到各大的这些场合啊，来做支援。那支援了一次之后，大家就觉得说，哎，马玉文你好像还蛮适合去跑政治，因为我以前是跑社会啦，那就觉得哎，好像也蛮上手的，那公司就有问说，那你是不是有可以转调到政治组这样子？其实是这样子的关系，那我才会觉得说，嗯，好，那我们可以跳脱一下社会，因为也跑的也蛮久的，那可以换一下不同的领域来尝试看看。因为但加上我其实从小的时候就对政治其实是关心的嘛，哈，那我觉得当然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不会太难上手。
1: OK。不会太难上手这件事，因为本来就如果有在关注的话，你就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你更能够在现场然后去访问到那些政治人物。好，那我想问一个，就是你认为一个好的政治记者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啊？
0: 我觉得政治记者，我先讲啊，我认为啊，先不讲政治记者，应该说身为一个记者，我觉得他本身他的观察力要是非常敏锐的，他对于很多人跟人互动的这些小细节，他是要非常，我就说非常精吧，哈，因为你要从这些互动的小细节，才有办法解读他们的政治语言到底是什么。但另外，我觉得是一件事情是说，当然在这个资讯非常便利的时代里面，每个人要获取资讯的来源其实是非常广的。好，手机什么的，现在连七八十岁的这些长者，他们其实滑手机也滑得非常的顺啊。好，那我会觉得说，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媒体要有主动出击的能力。应该是说我以前过去是跑社会起来的，那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步的训练是非常扎实的，也就是说因为是做电视新闻的关系，你知道做电视跟做平面的差异就是在于说，你有一个独家新闻要发的时候，你做电视你得要想出画面来，但是你是做平面记者的话，其实你大概掌握讯息写就可以写出来，所以其实我觉得不放弃这个个性其实应该是要有的啦，齁。像我以前在调很多监视器的时候，我知道一个独家讯息，我会回到现场去调监视器。有时候在现场哦，一走就真的是五天的时间，一家一家逐户的去拜托，一家一家的去问。然后有时候人家不愿意给你监视器，就是一直在那里拜托。当然后来啦，齁，有一些社会案件其实是我后来听到了消息之后回到现场去把监视器调好，然后我当然也会跟警察做双重的核实嘛，那他们当然对于治安事件就会比较说哎呦没有什么啊什么之类的，
1: 对，
0: 但是我就会说没关系，我画面已经调好了，我新闻做完我会主动提供给你们，对，其实我觉得记者就是要有一种主动出击的，
1: 而且八面玲珑的感觉耶，
0: 其实我觉得是耶，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主动出击很重要，就你不要当着，就是说你不要觉得别人都应该把东西准备好给你，因为这件事情就不会让你跑
1: 出，这不是一个记者精神了。
0: 可是我跟你说，我觉得他也许你就是很正常的，就是等待别人给你，你就可以跑当60分，但是如果想当80分，你就必须得要主动出击。那我觉得对于嗅觉应该是很敏锐，什么嗅觉，就是对于新闻事件的嗅觉应该是敏锐的，就是你知道这个政治的意义是什么，那这个会面或这个动作代表什么，这些很多东西其实是人跟人之间有很多能够解读的地方啦，齁。那我觉得要有一些主动出击的能耐，你才可以跑出不一样的新闻。那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这个其实没有对跟错啦，齁，就是每个人希望成为的那个样子不太一样。那像我是比较我还可以选，就是很急性子，然后我如果知道一个独家，我老实说我会睡不着觉，我会脑子一直在

0: 在那边转，好，所以然后可能隔天一有时间，我就会赶快立刻想要去想办法把它问出来，或者想要把它完成。我觉得我的积极度是非常高的，然后我就要当一个好的记者，主动性跟积极性，然后对于很多事件的这个敏锐度是要很高的。我觉得其实这样子就可以当到一个还不错的记者。
1: 学姐，在你那一届的大传系，有多少人是投入到真正还在这个领那个媒体领域里面的啊？
0: 多少个确切我不太知道了，但至少在我当时还在前东家的时候，也有一位，那时候我好像那时候大一的时候，他好像已经大四了吧，也是有一个学姐也都还是在我前东家里面当主播啊，就是曾玲媛啊，就是也现在也非常的杰出跟非常的优秀。那其实陆陆续续啦，有一些人也都在这个媒体圈共同来努力，那只是说不见得是在新闻业，也包括有在电影圈啊、摄影圈啊，其实我
1: 电视圈，
0: 对对对对对，像我之前有两三个摄影搭档，其实也是我们大众传播学系的的同学，那我就觉得也蛮好的，对，大家各自在岗位上各自努力，但也证明说其实学校的栽培还不错，我们在业界都有成绩。
1: 是，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再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当记者，尤其是现在有些就没有在这个领域的，对于当记者这件事情就会觉得好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然后甚至还会有人说记者就在网络上面查一下伸手牌，不，其实还是有非常多很认真的记者存在。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马玉文，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0: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中正万华区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候选人马玉文。那现在大家都叫他
1: 马，你要叫我马姐也可以的。
0: 马姐太老了啦。
1: 没有，就小草讲的啊，那就顺着他们话讲就好了。
0: 不过我今天会在节目当中会称呼她是学姐，因为她是我长荣大学的学姐。虽然说我们不同科系，但是因为学姐实在是太优秀，尽管我们不同科系，我还是知道您这号人物。
1: 太多了太多了。
0: 好，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学姐来到节目当中。那学姐我想问一下，当时候您从三立的主播记者，然后后来从政，这一路上我相信你一定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想法，甚至是你有一个决心在嘛。那当时你为什么会选择中正万华区呢？因为我其实当下网络上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揣测，可能说你要去松山啊，甚至像什么新庄等等的，为什么啊？就是你会选择中正万华区？
1: 其实我刚好在这边看，我可以大家解密一下。其实在我宣布要投入选举之前哦，其实大家对于我的揣测非常的多，那各选区其实就陆续的点嘛，有时候点到我自己本人都不知道说原来我要去那一区参选这样的情况。当时确实人家点的时候啊，我并没有下定决心，因为我就觉得其实从政这件事情你真的就是会被整个公开检视，我觉得那是需要付出的很多的成本啦。那我后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选区，很简单，因为其实有像是在布局一个选战的过程中，其实大家会讨论到那些选区，其实原因很简单，就只是因为那边有缺而已，所以大家就会陆续的在那个地方点兵点将。所以有人会说，马玉文会去松山信义啊，马玉文会去这个新庄啊，马玉文会去中正万华，那这些选区就是因为单纯在那边有空缺。那说真的啊，就是各个派系有要在每一个选区做布局的时候，确实需要先行规划，也就是说我大概要知道说，我们有没有谁是可以来到这个选区来为大家做服务的啦。所以其实是这个样子齁。那很多人会问说，那为什么你选中正万华？其实很简单哦，我以前跑社会的时候啊，在疫情期间，你要记得万华那时候疫情非常严重，
0: 对对，
1: 然后但是不会因为疫情严重我们的采访就停下来齁，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我三天两头吧，每一周啊都会穿着防护衣往万华跑，那时候就是要时常的就是进到万华啊，去就是报道疫情等等的。那后来呢，我在中正区也是因为我跑立法院，齁，我跟这一区本来就
0: 是我们都是
1: 比较熟悉，对啊，所以其实中正万华，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有非常有文化底蕴的一个老城区啊。哈，那大家其实很常听到说啊，过去啊，人家形容万华的时候都说一府二路三艋甲，哈啊，但其实因为万华跟中正其实开发的蛮早的，那因为开发的早之后，所以城市翻转的轴线基本上呢一直是往像是忠孝复兴啊、忠孝敦化啊，甚至到内湖南港来发展。就过去大家一定没有办法想象说，内湖南港现在居然以前不是都是荒地吗？现在都高楼大厦都盖起来，那房价都非常贵。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老城区，像是我们中正万华，它的长期需求其实是被忽略的。那我也觉得应该要绕回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也会希望说，我是有能力发声的人，而且我也是能做事的人，那我来到这个地方来扎根，然后想服务，然后要把民众的这些心声跟他们的需求带进台北市议会，所以后来才会决定说要来参选中正万华。但其实我从宣布参选到现在已经快将近一年的时间。

0: 可或缺的。那你说空战不重要吗？就我的角度来讲，我认为空战也重要，只是我是以陆战为主，空战为辅，我不会盲目在所谓的什么马玉文有高声量这种东西。高声量有时候电影哦要好就叫好，要
1: 叫
0: 做，所以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叫好叫做的电影，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重要啦。所以其实在地方上就是你如果看到我在上电视的时候，就是我对时事市政有论述，
1: 对，
0: 那你看到我不在电视上的时候，基本上我也都在选区啦。
1: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现在的这个行程都是，
0: 我先跟大家透露，因为是中秋节了嘛，对不对？其实从礼拜五晚上就已经开始跑嘛，但实际上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我就有
1: 60个行程，
0: 两天60个行程，
1: 哇！
0: 对，所以你就知道说，但是我们是很把握这样子的
1: 每一个机会
0: 大节日，然后就是说很有趣嘛。其实我不久前才刚跑完普渡，
1: 对啊，
0: 那普渡一定要去跑啊。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尤其中正区又特难，特难的点是在于说他们的居住结构不一样。像万华很多是老宅嘛，透天厝，所以你只要愿意去走，你是可以遇得到民众的。但是你在中正区就不是哦，
1: 中正很多上班的地方啊，
0: 对，大楼林立，加上现在大家对于整个隐私其实是非常在乎的齁，你东西派报你也没有办法投到信箱里，然后呢他们垃圾又是统一集中管理，你连这个垃圾车都还遇不到所以你知道一年可能可以遇到他们的机会大概就是普渡出来拜拜那10分钟20分钟。但是其实我觉得有趣的在于说，中正跟万华虽然划在同一个区块，但他们的整个属性是很不一样的啦齁。像中正的民众他不见得要看到你，但是呢他非常在乎你的论述，他可能在电视上看到你，或是你对市政议题的发声，他觉得诶，这年轻人有想法，我会想支持你。但万华就特别不一样，万华就是人情味特别浓厚的一个地方，那他需要看到你，好，看到这个马玉元齁来跟你握手，跟你聊天，然后跟你聊时事。其实我觉得就不同的选区本来就有不同的调整，但我觉得拿出诚意，然后让别人觉得说诶，你在这个地方是有心想生根，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重要。
1: 我相信学姐你的七大政见里面应该有蛮多也是你在不管是在当记者或是你亲自实地在跟居民们接触时所听到的问题，你当时觉得听到最大宗而且你自己觉得也希望赶快去解决的事情是什么？
0: 必须说一件事情哦，因为毕竟中正万华它是一个比较老城区嘛齁，尤其我们台北市的整个50年以上的老房子其实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呢我其实很知道很多民众很在意所谓都更这件事情。好，那都更怎么做？这是提出的七大政见里面，当然针对所谓的都更跟老宅延寿部分有提出一些相关的想法跟政见了齁。我认为说我们应该要来我主张成立都更局齁，让这些都更的人力是直接扩大的，然后我们要主动来追踪这些案件的类别，然后来推进这个都更的程序。但很多人就会说之前有一个姐姐跟我分享，她说马玉文我跟你讲齁，我21岁的时候就已经在讲都更的了，但她现在变30岁哦，那个喘不神经啊，啊今嘛都更阿北这个行。所以大家对于都更这件事，她应该是说她看得到，
1: 她有盼望，
0: 但她有盼望齁，但是她觉得好像很难哦，做不到这样子。所以我才会说为什么要成立都更局，想都更的民众齁，我们扩大我们所有的人力资源投入到都更局里面，那主动走进个案去推进这个都更的进度。好，那有些人就会问说如果我不想都更齁，那我的政见里面其实我有针对这部分提出来，也就是说我今天不想都更也没关系，那我们来做老宅的修缮。根据现在目前中央的规定哦，老宅修缮必须要有提出就是3项的部分，你要勾选3项，然后才能够获取相关的补助来进行老宅的修缮。但其实我认为台北市有一年有2000亿的资源那钱应该要花在刀口上，
1: 是，
0: 所以呢我认为应该台北市优先来把这个资源下放到所谓的老宅延寿，也就是说放宽这所谓的老宅延寿的标准。我的部分我的政见提出是从3项变成2项，那中间这一项由台北市府来做相关的补贴。当大家发现其实只要做2项勾选之后，我就可以来进行老宅的延寿，然后老屋的修缮，我为什么不想做？那台北市确实老房子比较多，那我觉得本来就有必要是这个样子齁。那当然包括了在沈伯样的部分，他确实也针对老宅延寿的部分也认为应该是主动来出击啦齁。我觉得很多的政策其实我们都会跟市长候选人这边来做一个相关的对接和讨论，确实你想要让台北变得更好，那我觉得政见的推出不是只有理想就好，还要兼顾它的可行。

0: 警性。嗯，那另一方面哦，其实当然啦，我知道我自己，像我自己本身啊，吼是34岁嘛，吼我知道跟我这个年纪差不多，就是30几到50几，这所谓的三明治世代。嗯，那三明治世代其实肩上压力蛮大的，不得不说了哈，上有老下有小。那我好多朋友其实都已经有小朋友，我是还没有结婚了哈，但你就可以发现说，当你拥有一个或两个小朋友的时候啊，就是夫妻轮流带，然后可能旁边不一定有公公婆婆啊，哈，爸爸妈妈来帮忙协助带小孩，其实蛮累的啦，哈。所以这是沈博阳所提出的，有说这个每周有一个临时就是托育的部分4个小时嘛。那我也会觉得说，哎，我很认同说每周4小时的临托，让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他有一个可以稍微喘息的空间。因为说真的，你整天跟孩子绑在一起哦，真的是受不了。因为有时候大人还是再怎么样有需要一个情绪上的出口。但是呢，我就觉得说，哎，这个政见我就加码提出说，那现在小朋友越生的少，所以我们也在乎说小朋友安不安全。加上其实台北市发生非常多的虐童案件，大家很在乎这件事情。那我认为这件事情做得到，那怎么做？我认为我应该在选区哦，优先来盘点所有合法的保姆量能
1: 哦，
0: 也就是说，你要送去临托的这些地方的都是有合法证照的保姆，嗯，然后他也离你家很近，所以你要送孩子去的时候，你也不用觉得哎，要大老远，好像要绕到哪里去，嗯，就你家附近就有点可以让你来做临托。
1: 懂？
0: 那我觉得你要成为爸妈的神队友这件事情，就是要让他们方便，嗯，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哎，育儿这条路有我陪着你哈，有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陪着你，嗯，说这件事情就是不会离民众很遥远。嗯嗯，我觉得政策要有感哦，是真的要去了解民众的需求在哪里。
1: 是，
0: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然后，那另外我会觉得说，我们去盘点相关的政策，然后当然有些小朋友会去到幼儿园去上课啊，有些小朋友其实不会，就在家里自己带。那我也针对于这个补助部分，因为我发现有一些时段是有空窗期的嘛，哈，所以不管你是要自己带还是要送这个幼儿园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台北市的补助都应该要全然到位，不能去分说，你自己带的这个补助就比较不足，好，那你送幼儿园的补助就比较多等等的，我就认为齐头式来处理会相对比较好啦。当然，我们的政见也非常的多元哦，但我还是觉得说，在这边我就刚好时间也有限，所以我就讲一些大家特别关注的重点这样子。
1: 不过我在这里我其实特别想要了解到的是，你有提到说就是长辈的部分，因为万华区这边其实有非常多的里其实是独居长辈很多，因为我自己有另外的节目是跑社区的，所以我也曾经到万华这边去采访过。那我可以感受到说，像是万华这边可能像中情里等等，就是他们的那个里长都做得很好，那现在他们还缺的是什么呢？
0: 基本上我来讲，我认为老人家我是很鼓励他们走出去的，老人家不走出去，你就算整天待在家里看电视没什么事情做，我跟你讲，人待久了就是一定是郁闷。
1: 对，
0: 我先第一件事我鼓励他走出户外，那走出户外要必须有些诱因。好，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长辈有手上都有爱心敬老卡嘛，那目前台北市的部分是600点的部分，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每一个月你不用它会归零
1: 哦，
0: 所以在这次政见里面有特别提出哦，就是说你应该要让这个点数是持续延续到年底。那其实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有一个想法是，我有一次回高雄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你那个爱心敬老卡都没有在用哦，然后她就说不是啊就没有很好用。我说为什么没有很好用？我说你可以拿去坐计程车啊。然后他就说我就机车骑着一下就到了啊。然后有时候例如说我搭计程车好了，搭了200块，他可能只能扣50块、
1: 哦，
0: 我等于是还要额外再多贴出去。他觉得不够好用，所以他们不想用。但我必须说，这样政策是本来政府就应该补贴给民众的齁，给这些所谓65岁以上的长者。那因为你的不好用，所以使用率并不好。那我们应该让这个东西变得好用，让它使用率好，它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那所以在这次政见里面我提到说，那它就应该要延续到年底。那未来有机会我们要推进的是，它可以在四大超商用，可以在量饭店来做使用。这是我要给你，怎么可以因为你不好用，这个月你没用我就把它收回去，我觉得这样不好。第一件事，有爱心敬老卡来鼓励长辈来走出去啦齁。那同时我也是非常鼓励很多邻里的活动啊，基本上让长辈多多来参与，吸引他们出去的诱因啊齁。那另外针对于其实像是在公园的部分哦，像是大家都知道 现在对小朋友共融的游具，很多家长都喜欢带小朋友去放电，但我觉得银发族的公园其实应该要做分层的这个来区分，给小朋友玩是给小朋友玩，那给长者的部分

0: 我们可以再多的一些腹地让他们走出来运动，帮建设相关的建设健身的器材等等的，我觉得要走出去才能够好。那另外在长照的部分，其实实际上在台北市的长照只能中央政府都持续在做，现在长照已经推进到 3.0 了，我认为整个社区的网络的这件事情持续一起来关怀长者，这都是很重要。台北市当然有相对多的资源，那目前中央我觉得在长照部分其实处理的还不错，那台北市有比较多的资源，就应该把这些资源花在刀口上，让这些需要的长者都能够去把这些的相关的福利措施做好。另外一件事啊，其实刚才特别讲到不只在长者部分，其实我觉得社工的人力部分也应该要全面的来做加强。好，我知道现在的非常多社工其实是非常的辛苦，就是他们在第一线承载非常多的案量，然后那这些案量让他们可能会就是有时候在第一线的时候觉得有点心力交瘁，那我觉得不管是在 老人的这一块或者在儿少的这一块，我觉得台北市都有义务要来针对整个社工的量能来进行补充，或是在针对于社工的工作的分层上面是有更制度化的来规划。就包括沈博阳也提出说啊，像是最近大家常常讨论到儿虐的部分，
1: 对，
0: 那社工因为案件实在卡太多，他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些人主要负责像是调查的部分，让社工不需要在关怀第一线的同时他还得去做调查的工的这一块区块啦齁。那另外是不是应该要有就是分层的部分，像是社工是不是能够拥有助理来协助他处理很多需要协助的部分。我觉得整个制度要更好，我们当然要进行通盘的检讨，但我必须说虽然我们叫监督啦，我不会只监督蓝不监督绿，那我觉得所有的政策要推动都要有个相关的配套，那好的政策我们愿意来支持，但是我们支持的是有配套的好政策，而不是没有配套的政策一声下令就要，像是台北的无烟城市。
1: 是，好，说到这里呢，其实我自己身边，我自己也非常有感哦。就比方像政府有一些政见，或者是他们那时候就说提供给你这些福利，可是他会有一些附加的一些条件。当有这些附加条件的时候，我可能就没有办法真的实质去使用到，
0: 看得到吃不到。
1: 对，看不看到什么，这个我非常非常有感。那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0: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3: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们中正万华的这个议员候选人马玉文。我对于学姐的认识，除了在学校的时候呢，就我大概知道说学姐是真的很敢言，而且很努力的一个人之外，像八月份当时发生的女童案，也是学姐那时候出来跟大家说明的嘛，对不对？关于女童案这件事，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声音，现在网络那么发达，每个人都可以发表出自己的意见，甚至有很多不同的揣测。学姐对于这件事情，你要不要也简单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1: 因为其实大家在认识我在当记者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案件的这个揭露，我们其实在儿少案件的揭露，我们是会特别小心跟特别留意的，因为其实本来在电视新闻的整个法规上啊，你要揭露一个关于儿少案件的部分，其实真的很多规范啦，所以在做这场记者会的这个决定要来开这场记者会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接收到这个小妹妹的需求。这妹妹跟我们讲说，因为她来找上我们的时候已经出现有所谓自伤的情况，她才10岁，然后她说如果我们救不了我的话，她会想去轻生。我想任何一个大人听到一个10岁的小女孩这样来跟你求助的时候，她非常的孤立无援的时候，我认为是没有任何一个大人可以袖手旁观。儿虐这件事情没有所谓蓝绿，没有立场，我认为身为一个人，你就会想去保护这个孩子。那八月这个记者会呢，这个小女童找上我之后呢，因为我现在毕竟也是一个参选人候选人这样的角色，确实没有办法进行相关的所资啦，那所以我也找上了其实平常非常关心儿少的许淑华议员来协助这个案子。因为他其实我必须跟大家分享，他就是亭亭玉立会念书的孩子，然后想法其实也非常的成熟。那这个案子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他跟他妈妈同住，那这个10岁的小女孩其实这个妈妈有在从事性交易嘛，那性交易的这个客人会对这个小女孩有做所谓性猥亵的状况，有碰触她的身体。那这小女孩其实隐忍了蛮久的时间，大概是可能将近快2年，她不敢告诉任何人。直到有一天这个他们的这个社区的邻居发现说，她好像不是很开心，大家去吃饭。那大家去吃饭之后呢，她才就看她饭都吃不下，那最后哭了，才把这件事情讲出来，说她长期就被这个妈妈带回来的这个客人有碰触身体。好，那既然发生这件事情，那这个邻居也协同了所谓同栋大楼社区的干爹跟干妈，带他到这个警察局去报案。那报完案之后，你以为事情已经就好像曝光了吗？其实并没有。他们报案的时间点是在去年12月30号。报完案之后呢，当然有相关的案件就是介入来了解，就是社福机构嘛。但是实际上大家知道小女孩找上我的时候是8月，也就是说其实从她去年年底报完案到这过程中，社会局的说法是说他们的社工有进行了240次的访视，那当中有包括所谓的传 LINE 然后或是上门等等的。但其实实际上这个小女孩多次有告诉这个台北市的社会局说她希望能够被安置，她希望离开她的妈妈，但是其实这个240次显见没有接住这个孩子啊，所以我们才出来开这个记者会。我想这个虐童案件之所以是说能引发社会广大的回响，我认为不是我跟许淑华议员开了一场记者会，而是我们当时的这个女童的心声的这个录音档让太多人觉得非常的心碎。那其实我觉得这小女孩其实非常的成熟，但是什么样的经历会让一个10岁小女孩说出她要翻供？因为妈妈其实第一时间是跟她讲说，你不能说妈妈在现场，你就是妈妈
0: 在场证明这样。
1: 对对对，就是妈妈不知道你要被触碰这件事情。但我们大家只是觉得说，那现在儿少整个制度应该要来进行通盘的检讨啦，我们不是说针对第一线的所谓的社工，因为社工我必须讲他人力就是不够，那承载的这个案件的类别啊，还有这个案件件数真的非常的多。
0: 对，
1: 但只是我们想要了解一件事情是说，为什么在240次中你们没有接住孩子？这让我气愤一件事情，就是当天开完记者会之后，小女孩下午马上火速被安置了。那我就会认为，那你们

0: 早上社会局说这小女孩不符合安置的标准，那你们下午即刻安置，那么是代表你们的安置是没有标准，你们安置的标准就是因为已经危及到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选情，这是我比较不能够接受的啦哈、嗯。那当然社会局也有辩驳说这个小女孩说她不愿意被安置，但其实就我们了解并不是这样哈。社会局是跌个操太多啦，也就是说、他们有人去告诉小女童说如果你被安置的话你就见不到你的干爹干妈、那这个所谓的干爹干妈其实是他同栋大楼社区认识这个小女孩，那他过去其实这女孩相在里面有这个240天的时间其实多数是依赖所谓的干爹跟干妈的、那他因为听到这样他才跟他说、我不想被安置，但其实实际上这个小女童是有陆陆续续有超过了3次4次以上是表达说我有被安置的意愿、但没有安置他。当然我们不是说所有在保护小孩的时候都第一时间要送安置，我想安置有他一定的专业评估，
1: 对，
0: 只是说在这样的家庭你怎么会觉得妈妈在从事性交易会把客人带到家里来，你怎么会觉得一个孩子待在那里
1: 是安全的，
0: 是安全的、我们在乎的从来都是这一件事情。那你社会局你告诉我说这240天因为有社工的介入之后这小女孩没有再被碰触、没有再发生所谓的这个性猥亵的部分，我想这样的话听在任何一个人的耳里都是没有办法接受。我是想一定要等到意外发生了或等到这个孩子被染指了之后你们才觉得自己好像少做了些什么吗？那其实我觉得整个市府的态度应该要更谦卑，然后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去接住这样的孩子，如果连这样孩子我们都接不住的话，那你怎么期望整个儿少保护的机制能够接住现在在深处需要帮忙的孩子呢？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会有一个公断，但我想大家都是心疼这个女孩的、但据我的了解现在这个女童啊她目前被安置的状况其实是还蛮稳定的，那我觉得就让她先好好的生活。那其实特别是社会局我比较不能接受是他们为了要在舆论上赢回来齁，他们就去公布说这干爹干妈过去可能有前科齁，但我个人是觉得其实说真的啦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做这样子的政治操作、但实际上在这个其实议员有要求说社会局应该要针对女童安置的部分来开一个专案的会议，然后那台北市长蒋万安呢被问到说他在会议上待了多久、他只待了他说他自己待了一个小时，但实际上却被议员打脸其实只待了10分钟。那我会觉得说身为一个台北市的大家长你不能感受这样子的案件，那你任凭你的这些各局处的官员在这个备询台上是任意说出这个小女孩的相关的一些遭遇等等的齁，我觉得这样子揭露各自非常的不好。那台北市政府何时为了要做政治攻防也把所谓的干爹干妈的各自来做一个这样的揭露，我觉得非常的不可取啦。那从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台北市儿少保护机制必须要来前面做检讨，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1: 好，说到这个儿少问题以目前来讲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度是像沈柏阳的这个他对于儿少的关怀是非常重视的，还有因为他女儿嘛他女儿是收养的，对，那我也很想了解到说关于这一块是不是沈柏阳这边也是市长这边有一些想法。
0: 应该是说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于沈柏阳的认识当然是也很知道说他那个小马吉啊，
1: 对啊，
0: 然后是这个收养来的，但你其实发现一件事情沈柏阳讲的一直都是说血缘这件事情无关于我爱不爱你，我们就算没有血缘但是我一样可以很爱你，他当时也跟他太太说，他说像我跟你没有血缘但我也觉得我很爱你。那我觉得小马吉确实是在一个非常有爱的环境之下长大的孩子，那他自己也很清楚知道自己是收养的。那其实沈柏阳不久前上了一个真人节目，他有说到他最近因为常常去扫街很多民众会送小马吉礼物，他就带回家去给小马吉。那小马吉有一天呢就是沈柏阳洗完澡出来之后他就跟小马吉就说，爸爸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带回来给我礼物哪一些吗？然后沈柏阳就在那边猜来猜去啊，猜什么衣布啊，就是都没有猜中。就后来小马吉突然蹦出了一句话说，他说你才是我最好的礼物。
1: 哇，
0: 才一个6岁的孩子。那沈柏阳说他那个礼拜他就觉得天哪世界真的太美好了。他觉得说他不管那一周怎么被政治攻击、他都觉得天哪自己带着圣光这样子。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爱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我觉得从一些小事情就可以发现说沈柏阳其实是一个蛮温暖的人。但是其实沈柏阳他的那种真诚跟温暖就是散发在 你平常跟他相处，你就会有这些感觉。不管是针对儿虐案件，或是针对于儿少保护的部分，这部分都可以更健全。但他有特别提出，确实社工的人力的部分应该要来进行扩充，那也要分担所谓社工的相关的量能啊，让那个补助这些社工来协助他们在整个处理个案的时候能够更顺畅。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要从制度面来做检讨。那我想沈博洋其实有点过蒋万安，但是在一个同场的这个部分，蒋万安跟他说那你应该去关心毒友，所以我就觉得市民自己会去判断说什么样的市长是台北人真正想要。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因为对于像政党的这些问题的部分，我自己个人觉得我们做媒体的不应该有太大的一个差异性嘛，因为我们要公平去看待他们所发出的政见跟他们实体去做的一些行为。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有一次，因为沈博洋之前有上过一些节目，他有一段谈话让我印象最深刻，是因为前阵子不是在流行那个战斗陀螺嘛，
0: 对，
1: 然后他那时候说他想要去了解战斗陀螺怎么玩，所以走进他家附近的一间文具店，他就问老板说：“老板，你们有卖战斗陀螺吗？”老板就说：“哦，有啊，在那边。”然后他想问要怎么玩，然后游戏规则，也许他想要跟小马吉一起玩吧。他说想要知道怎么玩那游戏规则。老板跟他说：“哦，啊，你就今天晚上7点还8点，晚餐过后
0: 你参加那个活动，
1: 对，来了我们这个书店，我们这书店的这个活动，他就来了，就发现哦，突然来了好多人，然后大家都很专业，而且都住在附近的。他说开始发现，原来社区的营造这件事情不是一定要里长下去，而是今天就是一个文具店，然后一群人，这个邻里之间的一个友善就已经开始在进行了。我觉得那件事情那个故事对让我对于沈博洋这个人是蛮印象深刻，而且蛮感官也很感动，因为他从生活当中层面的事情去关注到说这整个邻里之间甚至政治层面的部分。
0: 其实我觉得你讲到的当然是你看到一个这个所谓的小故事，从不一定是要里长来抠这整个里邻的关系。然后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政治人物的真实性格来讲，你可以从很多小地方才能看得出端倪啊。我其实不久前才跟沈博洋去公馆扫街，然后那扫街过程中，我当天真的在公馆人潮非常的多，扫了3个小时，必须是人贴着人才有办法前进。我跟大家分享，刚好有一对当天就结婚的这个新婚的夫妻，拿着这个结婚书约来找沈博洋签名但你知道沈博洋的第一个动作是要求幕僚拿白纸将结婚书约上新娘跟新郎的名字盖住遮住来进行签名。从这些小细节你就可以发现他知道如何保护别人的隐私，因为很多的媒体，很多的手机，就算不是透过媒体，现场有非常多的手机也就不断的朝着我们拍嘛。
1: 是，
0: 但可以发现这些小细节在他第一时间的反应，就
1: 是
0: 当下
1: 不用其他人去提醒
0: 他当下就是这样。还包括当天有一些台北市也有市府的人其实是非常支持沈博洋的，那他拿着员工证来让沈博洋签名。那因为我在沈博洋旁边，我们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我们把那个人的照片跟名字都遮了起来，然后是遮挡到完全旁边人是手机什么没有办法拍到的。对，因为其实你知道那个识别证
1: 很
0: 小
1: 一
0: 家，所以我们就是来遮住这部分。那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情很小，但你可以看得出就这人其实是非常细心。但其实我觉得从这些小地方小事情你就可以发现说沈博洋真的是非典型的政治人物啦，就是他相对的非常的谦卑。那他到每一个摊位去跟人家拜访的时候，他就会说不好意思打扰了这样子。他不会觉得说今天我扫街就是应该像大爷一样大摇大摆。其实我觉得这些很细腻的地方正是一个身为政治人物最原始的性格。我觉得从这些小地方大家就会发现说沈博洋好像跟我们原本想象中的台北市长的样子是很远的，差很远的。但我一直觉得在一个台北市来讲，多数都是一个移居人口的城市。
1: 对，
0: 那其实我认为以前的台北人对于台北市长有一定的想象，那这个想象也就是可能就是长得帅帅的齁，啪哩啪哩的这样子齁，那也是政二代背景出身。但偏偏沈博洋并不是。那你说他是不是在学历各方面的学士是不是是台北人想要？我认为是。齁，那只是他不是出生在政二代。但是他就告诉大家说他家其实在五分埔那边。对，但大家就会觉得说他 真的是非典型的政治人物啦，齁。所以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公馆的那一天的人潮确实超出我们的预期，齁，也不可能所谓有动员这样的情况。我想民众的开心跟笑容跟眼神是绝对骗不了的。
1: 我必须说，我公馆是。

0: 一个相对比较蓝的地方，中正区本来就比较隐性。那公馆的夜市的其实隔一条路也就是大安，中正跟大安是一直以来大家觉得台北是相对偏蓝的地方，
1: 是
0: 但是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大爆满，甚至摊商有说已经很久没这么多人来个家。那大家对于这个夜市的这个经济的活络，其实大家到不是只有当天有感，到现在那个葱油饼的店家齁，手抓饼的店家还是非常有感觉，大家还是排队，每个人都说要点沈伯阳套餐。嗯嗯嗯，而且你发现沈伯阳即便死到再晚，他的团队就是会回到现场再去跟这些摊商说谢谢，然后在那边用餐。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循环啦齁，我也希望说今年的选举可以快快乐乐，不要这么的苦大仇深，攻击我觉得这样子也不好。
1: 在台北市这边其实有很多也是北漂族，也许你的这一票没有在这里，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整个的生活环境的改变。好，那学姐你刚才说选举希望就是快快乐乐的，但是以我自己在侧面的观察，您自己这边也会遇到一些可能女性选举上面参政的一些困难。我觉得更让人生气的是可能有时候一些留言啊等等，关于这件事情学姐你其实有硬起来耶。
0: 我其实觉得就像我刚才特别提到，其实我本身的个性比较不服输啦齁，当然我觉得选举归选举，我需要争取选民的支持就是必要的一件事，但争取选民的支持不代表我在错的事情上我应该要忍气吞声。那我认为说，我当然在之前有做过柯文哲金华城案1500万的新闻，那当然有非常多的小草，就是有言语性骚扰这件事情，其实从那个时间点到现在还是不断持续的在发生。那我过程中我的做法很简单，因为我以前跑过社会，所以我非常擅长在网络上搜证。那搜证之后呢，我是非常清楚的查出这个人是哪里，然后把相关资料准备好，然后到警局去报案。然后同时我除了告刑事，我也会针对他们告，我们针对会他们做性骚扰的申诉。那其实有非常多的小草都已经成为性骚犯。那当然在选举的过程中之后，因为有经历到后来选举嘛，就有人就跟我说，诶，马玉文你要选举，那你怎么还敢再告民众呢齁。但我必须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哦，网络上本来就不是化外之地齁，那你既然有本事在上面留言，那你就有本事为你自己做行为来付出代价。那我认为付出代价的感觉是要让他们付出所谓的成本，因为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要因为自己出来从政，然后就被用极尽难听、极尽羞辱，甚至是抹煞名誉的方式。我觉得该争取要替自己争取，你们要让选民相信，当我需要争取权益的时候，我会为自己挺身而出，同样在选民需要的时候，我也会为他们挺身而出，站在那一边。
1: 是我们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我们的中正万华区台北市议员候选人马玉文，我学姐来到节目当中。在这里呢，当然也是预祝我们的学姐，我们的马玉文学姐呢可以高票当选。谢谢学姐来。
0: 谢谢，非常开心。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8: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1: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像是阳。
2: 一日不动，一日不死，自己要鼓励自己，那你一定能使得健康。
3: 这个咨询顾问方面沟通这是双向的，我也了解了别人很多的想法。
4: 像你要出国踏上的路就是我们做的，回来的时候也是要经过我们的路，我们的路是我们做的。
5: 哎，我好像真的 I can do anything。
0: 年龄不设限，精彩无极限，让我们一起探索第三人生新滋味。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前阵子呢，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介绍了后青春绘本馆，那他们用绘本为媒介，透过讲绘本的方式陪伴长辈朋友们。那今天乐活新鲜人的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蔡玉文 Migo 姐，她本身呢就是在这个后青春绘本馆担任绘本讲师，那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这个自己的生活安排要持续的学习。今天邀请到的是 Migo 姐 ，Hello， 你好，
6: 你好，玉轩，我叫蔡玉文，Migo。
0: 对，今天邀请到 Migo 姐来到节目当中哦，其实那时候有丢了一些那个资料来给我做参考，我就听了一些 podcast 节目，我就发现 Migo 姐真的本人这个日常生活的规划非常的丰富，就是有除了担任这个绘本讲师哦，还有做很多的学习呀、很多的安排呀、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平常到底怎么样规划自己的生活吗？
6: 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离开职场，那时候我跟我先生讨论的时候有做这样子一个决定。
0: 对，
6: 那我先生以前常常会讲我说我是那种 work concrete 系的那种人
0: 哦，就是这样工作狂，
6: 就是工作狂。对对对，那我以前是担任那个日本的半导体设备的一个业务。
0: 对，因为 Migo 姐本身是日文系出来，
6: 对对对对，那他会觉得说我退休的话没关系，可是不要那个干涉他太多，离他远一点这样子。对，现在换我来讲，说叫他离我远一点。那事实上，因为可能本身是因为业务出身的，所以对行程的安排，我好像蛮喜欢做这样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在退休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我除了就是有生计的工作之外，照顾家里然后赚钱的生计之外，我还能是什么？那时候我觉得，当然我持续了，我在47岁的时候就开始运动了，那这个也是持续下去这样子。后来呢，我在那个 FB 上面看到我一个学妹，她画用色铅笔还有水彩，最主要是用水彩来去画

0: 画，那我就觉得哇，他怎么可以画得比拍照还好看，比照片还好看，然后我以前哈就是就是只会担任那种秩序啊服务鼓掌那种会骂人的那种的那种学艺鼓掌一定不是找我，因为我那种手很馋哈、可是我还是毅然而然跟他学画画这样子啊，然后是用色铅笔的。那我觉得用透过那个色铅笔来去画一幅画的话，其实也是让自己的脑筋可以慢活下来，然后聚焦在你的画里面，然后可以看到那边画面的一个构图，我觉得也不错。那另外其实我还有就是在社大那边上英文课，那英文这个部分事实上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是放弃的，因为我很讨厌背文法，然后背句型，可是呢就考试就考得很不好，可是我骨子里边我还是蛮喜欢英文的。为什么？因为老师有时候会用一些像英文戏剧那种的然后讲故事的方式。后来我今天要来的时候我就在联想说，是不是因为有那种底子，所以我会想要去做那种绘本的
1: 创作
0: 就是讲师的工作这样子。那就因为这样子，那我觉得我好像应该再回到就是喜欢英文这样子，所以也在2018年的时候就开始上英文课这样。那另外就是也有在学插花，好像有点广齁。那
1: 前可是我觉得大部分都是跟艺术也是蛮相关的、
0: 对对对，
1: 发现说 Mingo 姐除了语言之外对于艺术好像也蛮有兴趣的。
0: 对，去年开始又在上那个跳街舞、K-pop 街舞，对，而且要平衡一下自己的肢体对，
1: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除了运动是退休前就持续在做的，退休之后当然包含像是学英文啊，然后学插花、学画画都是退休之后才做的。
0: 对，还有接触绘本也是。
1: 接触绘本也是。
0: 对。
1: 但 Mingo 姐其实还蛮早就退休，当初退休是为了要照顾妈妈。
0: 是因为那时候妈妈也90岁了，92岁了。那因为她住高雄，那我又在板桥，那我觉得有点距离，然后再加上工作上面并不是很顺遂，所以后来就想说啊，那除以前是一个月或是两个月才回去一次，啊，现在就可能两个礼拜就回去一次陪妈妈这样子，对。
1: 对，但是退休前当下的那个就是决定说要退休，那当下心情是在想什么？是啊，我要先照顾好妈妈，还是其实在退休前就已经有在为退休生活来先做一些规划了？
0: 其实没有我就是那个叫什么
1: 船到桥头
0: 自然直那种的那虽然说我是业务出身的，可是也很喜欢做规划，可是这种东西好像也是要自己试试看才可以。像退休那时候二月退休嘛，2018年的时候，那四到六月那时候刚好后来妈妈就生病，然后就照顾他，之后就才开始思考，就说我以后还能够是什么。我也试过很多的课程，跟想说是不是可以做当那种团购组啊，还想要可以赚钱这样子。
1: 对，因为现在团购其实也还蛮好赚，大家会觉得啦。
0: 是哦，可是后来不晓得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也没有做起来这样子。那自己有尝试几个，比如说会去上一些厨艺课啊，那种料理课啊，那后来就觉得啊，自己实在是不是这一方面的啊，想要进来我也得自己去买的话这样较紧对，所以厨艺呀 那个就是料理课啊，还有那个刚讲到什么团妈的那个工作，后来就兴趣缺就没了这样子。
1: 所以刚退下来其实还是有觉得说应该要去赚钱吗？
0: 是因为
1: 包袱，
0: 对，是会觉得说啊，我自己不要成为家里的负担这样子。对，
1: 对，我觉得很多也都大家会有这么想，因为我爸妈也是刚退下来，然后也是会很担心说哈，才60几岁，然后
0: 家里的经济，
1: 对，你到底还会活多久，光担心自己好像就会觉得有一点烦恼存在。对，但后来是比较还好了吗？目前为
0: 因为其实那时候还有一些比如说储蓄险啊，年金的部分也是要多多少少有一些要对有规划，也要有一些也是要付钱啊，也是要每个月要付款的这样子，所以其实多少有一些压力在。那后来就没有把赚钱这件事情当成退休最主要的工作，因为我觉得好像还可以在别的地方有更多彩多姿的的日子，然后刚好再加上儿子也毕业退休啊，不是毕业了，儿子也毕业了，那刚好家里的经济负担就不见得是要靠我一个人了。
1: 对对 对， 对，所以之后就持续是往学习的方向来迈进。
0: 当然就是刚刚玉轩知道的哈，除了学习之外，我觉得服务也是很重要的。还有当然就是维持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对， 对， 对，
0: 也是很重要的。
1: 那说到这个刚退下来，其实前期都是主要在照 顾妈

0: 妈嘛，然后好像在照顾妈妈的过程当中也开始在思考说，哎，那我实际接下来退休生活到底该长什么样貌，好像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些想法，对吗？
1: 其实可能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北上来台北念书这样，其实跟家人的关系是蛮淡的，不是那么样的 close。 那有时候又自己又是一个蛮反骨的人，你知道吗？就是还一公斤嘴我的硬几嘴一种的那样子。所以可是问题是因为爸妈年纪都大了，然后2015还16的时候父亲过世94岁，然后接下来是2018妈妈已经92岁了。那我就在想说我还能做什么，还能帮，就是能够照顾，说难听点，跟妈妈相处的时间还有多久啦。好，那有时候回去就回去南部的时候，然后妈妈就会看着那种胡瓜的电视什么之类，然后底下度孤啊，然后就会觉得说自己好像在单戏这样啊。那我其实我觉得他并在生计上面经济上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他是 OK 的，可是我觉得他完全不太会规划，而且没那种知识跟概念去规划，
0: 没有觉得说要规划
1: 了，嘿，就是退休的退休啊，就是在处理那呢，那种感觉。那我是那种不太安于世的，在这个部分来讲，我就觉得好像不应该是因为退休，然后你就没有所谓的喜欢的生活这样子。那我后来有一阵子是蛮常拉他出去，就是走走的，比如说搭高雄的捷运到凤山，因为我妈妈喜红刷郎，然后去那边吃，比如说以前的那种老市场的那种萝卜糕啊，比台巴啊等等之类，还带他去就是冈山啊吃羊肉，
0: 90几岁还可以这样跑，
1: 92人。然后后来还会带他去美容吃客家菜，对，那刚好就是二到三月可能可以这样啊，结果4月份他刚好就是尿道感染，就陆陆续续住医院了这样子。对，
0: 但是从妈妈的这个照顾的经验，其实也开始思考说我退休下来之后还可以做什么。其实这个我觉得可能跟 Miko 姐本身个性也很相关，好像本身就是也算是静不下来的人。
1: 静不下来，可能是自己觉得会想要好好的去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说每天就是泡菜市场在公园闲逛，或者是早上看盘这样子的生活这样子。那我觉得退休里面我好不容易就是抽丝剥茧找到一些不错的课程，那学习当然是我很重要的一环，然后另外当然就是上健身房上教练课，然后另外就是街舞的课程，那另外一环就是我是觉得既然自己的身体状况还可以，那我就想要多一些服务。因为以前在高中啊还有大学都是有参加过一些服务性的社团，对，大概有相关的，对，就是相关的经验这样子。
0: 那如果说到这个关于学习这件事情，因为 Miko 姐本身做了很多的学习嘛，只是我觉得很多人在学习过程当中好像都会觉得说我学习是要有一个目的的，我进修是为了我未来能够加薪，我未来能够有什么技能在身上。可是在退休下来之后的学习，这个心态上面会不会有点转变呢？
1: 我觉得是有。像我们的英文老师他常常跟我讲说，跟我们讲说，其实我们来上课他很感谢我们来上课，Thank you for your coming 这样子。然后他会觉得说他是来娱乐我们的，就是说他可能在课堂上面做讲一些笑话啦，什么英文式的笑话或者是英文式的谜语啊，然后让我们能够了解到英语式的，就是情境式的英文，然后让我们也可以从中学到。那他也会在课后也会有一些 free talk， 那让我们就是选一些题目 topic， 然后就是来做一些沟通这样子。哦，当下我们都是用讲国语比较快，讲中文比较快了哈。那可是就是会觉得说，花2个钟头的时间，然后让自己的语言不要就是还有保有那种可以有听啊有讲啊那种能力，还有看啊那种能力，我觉得也不错。然后基本上 大家都讲我们现在这种退休族去上社区大学的课程，其实齁课程不重要，啊，假崩卡重要，
0: 就是假崩卡重要，
1: 假崩卡重要，就是有时候会两三个人、三四个人，然后比较合得来的，可能就一起去吃个饭这样子，
0: 顺便聊聊天。
1: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可是我是刚好把课程排的比较满，所以就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嗯，
1: 那另外虽然说其实有一点说来有点惭愧，虽然我是日文系的齁，那因为去年开始学韩文，因为韩流嘛、
0: oh.
1: K-pop 韩流这样子，然后就跟着那种 muscle man 这样子，觉得、哦、好酷这样子。可是后来最近就没有再追韩剧了，
0: oh.
1: 那没有再追韩剧以后，韩流就开始落寞了。然后本来学到一 B 的那种程度啊哈， oh. 后来刚好也课程也结束了，那我就在想说啊，我一 B 的那个韩文都已经有拿到证书了。哎，我日文都还没拿到呢。
0: 是这样哦。
1: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啊，并不是规定说你一定要多少，对对对对，日检多少才可以毕业，并没有。那我就在想说，是不是自己也要去念个就是学分班啊，或什么之类，或者是说推广班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从六七月就开始上线上日文，然后还有去补习班上呢。那虽然真的很丢脸啊，说实在话，可是我觉得啊，得为家己读的呀。
0: 嗯。
1: 我也不是说要去考什么研究所或者是博士，
0: 啊，
1: 或者塔杰工啊，我还有在接触这个，然后我还有在看老师给我们的资料，比如说讲到那个叫什么东野圭吾对、嗯、的文章等等之类的，那我就是能够 keep in touch， 就是在这个地方还是有接触这样子，嗯、不要让自己。永远都在那边追剧，或是在那边滑手机，对，
0: 整个人好像就很就是消轰这样子，就没有什么劲，生活没有什么动力，
1: 对，就是哎。可以听行来行去，然后看个电视，阿哥去阳台行来行去。我觉得总是学习并不是让你自己就是说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成就。
0: 嗯、
1: 我觉得，可是问题是你就是保有说，哎，有持续在学习，然后呢，也不要忘记说这个语言的讲法等等之类，我觉得就 OK 了。
0: 嗯，
1: 对，然后甚至是说跟朋友之间有一些社交圈，这我觉得这才是比较是多元的退休生活。
0: 嗯、而且我觉得对于大脑跟身体都是一个不错的
1: 帮助。那当然，
0: 对，有在动脑，有在运动，其实这个比较不会失智、啊。
1: 像那时候在上那个韩文课的时候，我们老师非常的严格，
0: 嗯，
1: 他要求我们每一个单字、每一个文法、每一个句型的变化都要写10次。
0: 哦是哦，
1: 对、
0: 嗯，
1: 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进步好快，然后现在两个月没摸，完全忘光光他那个圈圈叉叉是什么意思了。对
0: 对，还是要持续接触。
1: 对，那因为现在滑手机滑习惯了，我之前有去上一些写作课，其实写作老师也讲说，其实我们还是要练用手来练习、
0: 嗯。
1: 其实如果你去Google AI 的话哈，课那个 AI 里面，你会说用手写的好处有哪些？它会啪啪啪一大堆，因为真的是肢体的协调跟大脑的运用，其实跟滑手机是不一样的。
0: 嗯，觉得对于印象也会比较深，就是手写出来的。
1: 对对对，
0: 那 Migo 姐其实分享到了很多她在退休之后的学习历程。然后其实 Migo 姐本身呢，目前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就是在后青春绘本馆担任绘本讲师这部分呢，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来请 Migo 姐来跟大家做分享喽。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爸，我让你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么回事？今年的流感老成功也没有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量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0: 三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流有数新，照顾牙齿老新，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七标管制署提供。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周六呢，来到乐活新鲜人的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后勤村绘本馆的讲师 Migo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自己的生命历程呢。那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Migo 姐其实在平常生活当中除了担任绘本讲师的部分，还有就是做了很多课程的学习嘛。那讲到这个绘本讲师啊，其实好像一直以来 Migo 姐都有很习惯来做服务，想要回馈这个大众，回馈社会，然后想要先问一下说当初怎么会又接触到绘本讲师这个部分。
1: 其实起因也是因为我母亲的一个我看着我母亲的一个退休的状况，那我觉得在不缺乏金钱的背景之下，我觉得她可以过得更有尊严，然后更有品质。那我觉得更有尊严更有品质，那当然就是你要有 COCO 嘛，对不 对？可是问题是 COCO 的底下你可能要有更多的那种生活的历练跟生活的经验，然后那这个些生活经验跟生活历练我觉得就是要靠运动或者是靠学习来去做支撑，因为你不健康你什么活动不是啊，我个人是这样子觉得。那学习的话就是一种推动力齁，然后呢可以让你一直持续。那你刚讲到那个绘本的接触齁，因为我觉得用绘本来陪伴首领呢，我非常的认同后勤村绘本馆的一个想法。刚开始他们有所谓的初阶跟进阶啊，然后两堂课一堂也这样报下来大概也要7000多块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跟我家人分享，我家人我先生就已经要啊你唔堂用便宜啊，你唔堂用便宜啊，
0: 还是有危机意识。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毕竟在 FB 上面看到的啊，总是会有一点担心这样子。就后来一路走来，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我也是持续在做这样的事情。
0: 哦，所以一开始是在网络上面看到像广告或是宣传。
1: 对对对对对，他们开始在做一些初阶的培训啊这样子。
0: 那是什么打动 Migo 姐说啊，我要去担任这个绘本讲师啊？
1: 啊，就去看嘛呀，嘛唔知呀，对，就去看嘛呀。啊，绘本是啥？绘本不是拢是讲给囡仔听的吗？对啊，怎么可能来照顾那个首领？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也觉得，我也不晓得。反正我觉得给自己机会，不喜欢再说嘛，
0: 先试试看。
1: 对，先试试看，反正阿伯戏啊，就是这样。
0: 所以当初看到，然后就觉得，那我去试试看，然后就去报名课程。
1: 对，去报名课程，
0: 然后那个应该
1: 然后认识一些伙伴，
0: 培训的课程
1: 有初阶跟进阶，然后再去说就是场域里面，比如说教会啦，或者是日照中心等等之类的去做一些实习这样。
0: 所以从这个上手之后，就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间断在据点当中来服务长辈朋友。
1: 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基底哈，可能是因为我对。小朋友也好，或者是年纪大的长辈哦，我可能就是特别怕，比较不怕生啊。
0: Okay.
1: 因为我又是阿嬷带大的哈，我觉得像以前我们在学校里面就有一些农民伯伯啊哈，可我们就会办一些活动，就是找那个年纪大的长辈们一起参加这样啊，甚至也会因为我们有安老队，我们也会到那个在竹围的人际安老所，那时候我们也会去到那边，然后那时候其实蛮远的，其实因为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捷运，那我们就必须从阳明山上下来，然后到士林的那个台电那边，然后再坐公车进去，客运进去，对，非常远，对。
0: 可是因为 Migo 姐本身就算是让人觉得蛮好亲近的吧，如果你去到据点要念这个故事给大家听，还要特别去练说我要怎么样，就是让大家对我敞开心胸吗？这个有需要特别去做调整的部分吗？因为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就会想说啊，你跟我讲故事我没兴趣啊，这样会这样状况
1: 啊，这个我是孩子听我听这个冲杀回来，
0: 我还是会这样。
1: 那当然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些训练，所谓的训练就是说你的口气上面跟对小孩子讲跟对长辈讲的口气是不太一样的。第二个你可能在选书上面要有一些注意，好，那你可能在那种比如说你不可能在带阿公阿嬷讲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种加加减减那种算术吧。那你也不可能再教他
1: 不能当长辈当小孩这样。
0: 对对对对，你也不可能把他当成用波波波波来教他怎么样去注音符号等等之类的。那只要不要太多于那种教育性的东西的话，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可以跟长辈互动跟聊天的话题。
1: 哦，
0: 甚至是找东西也好，甚至是用形状也好，甚至是用

0: 像一日三餐，嗯，我们应该一个人都一个人晚上一天都会吃到三餐以上啊哈，嗯。那比如说这我今天带来的话就是景小路的金市场，其实这是台湾人做的哈，嗯。那像市场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多人不管是在国内也好，或者是你出国也好，很多人都喜欢看。外国人因其中阿拉塞因的菜奇亚，好，嗯，啊，搞不好很多人来我们这边是会看我们的那种奇奇怪怪的建筑啊，那种违章建筑啊，
1: 就觉得很丑的，
0: 对，违章建，对，违章建筑，或者是讲那种内脏有没有？
1: 哦，
0: 那个欧北菜一种，哎，对，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来感受这样子的东西。嗯，那在讲到市场或者是年节节庆节气那种东西，或者是料理食材的，我认为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话题，因为大家都会煮会买会吃嘛，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会引起共鸣的，比较容易引起共鸣的地方，嗯。
1: 那通常聊这种关于食材啊或者说市场方面的这个绘本，嗯，啊还会顺便跟大家聊什么内容吗？
0: 比如说齁，我们在讲到比如我常常带的一本书叫做妈妈的一碗汤，那从妈妈的一碗汤里面，其实你可以从那个画面可以看到世纪的更替，好，那比如说从银杏变到，嗯，那个叫什么紫色的花等等之类的，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季节的更迭。
1: 说汤里面的食材吗？
0: 不是那个树木，银杏的树木，哦，对。那我们就可以从图这边来去看季节的变更，然后呢，也看看它里面有哪些的人物，比如说，嗯，有阿嬷啊，也有那个孙女啊，也有妈妈，诸如此类的。那从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衍生很多的一个故事性。
1: 嗯，
0: 那另外从食材这个部分也好了。像我先生他本身是福州人，那我婆婆很擅长一些料理，那有一道那种面疙瘩，就是会搭配那个夏季有那个绿竹笋，然后搭配那种干的那个叫什么鱿鱼，然后去那还有大肠，嗯，然后去空一滴空这样子，空汤这样子，然后再把面还有那个绿竹笋把它弄进去，然后再把那个面疙瘩把它摊开来，然后弄上去，其实。看到这道料理，我就会记起我的婆婆。对，那有很多那种福州菜啊，其实都已经失传了，
1: 啊，
0: 而且我们很少吃到了，
1: 不常见。
0: 对，嗯，不是比较不常见的。那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在家里面能够有保留那种味道。
1: 嗯，
0: 那其实那种味道，那种锅渣味，其实就是传承的一种感觉，就是一种怀念，
1: 嗯，
0: 一种记忆。
1: 对，然后我觉得如果这种题材请长辈来分享，大家都可以想说分享说我心中的勾扎鼻是什么味道，
0: 对，那
1: 我说这个我有没有吃过，你有吃过吗，
0: 对，
1: 这样就可以讲的乱七八糟。
0: 对，然后甚至我还曾经听过一个小男生，他说他们在台中的那边，他们有做那种就是类似蛋那个叫什么蛋饼，就是类似那个就是煮火锅的时候，里面有包肉的那个蛋饼嘛？
1: 蛋饺
0: ，对。可是他那个蛋饺是很大颗的，然后里面也是塞肉，然后用蛋饺啊，也是去用煮的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都没有听过这种的，
1: 对，啊，没有听过这么大的。
0: 那另外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就是你怀念的。嗯，锅渣鼻是什么的，
1: 嗯，
0: 问题是还有一种是很多，因为都是来参与的很多都是阿嬷阿丧啊，
1: 嗯，
0: 那他们大概都是以前都是自己煮饭的嘛，
1: 对，
0: 那你擅长的料理又是什么？
1: 哦，
0: 哎，你擅长的你喜欢的又是什么？
1: 哦，对，
0: 或者是另外一次我们也曾经衍生到就是说，那你会希望别人怀念你什么？
1: 哇，聊到这个部分，
0: 对，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哦，啊，我干嘛我爱笑声哈，做甜美，啊，我希望哈，大概让听到我的声音哈，就是会记得我的声音，
1: 嗯，
0: 诸如此类。所以其实绘本是一种印字，
1: 嗯，
0: 就是可以很多的话题可以从这个里面呢，然后由讲师们来去做设计的一个教案，然后去把它讲得更丰富一点，然后也让长辈们能够做一些互动。哦，
1: 会不会有时候那个一本故事都没讲完啊，大家就已经分享到这个
0: 聊到天南地北，也是会有啊。其实我们那个船长方方也是这样，其实绘本不见得要从头讲到尾，
1: 对，
0: 嘿，你抓那些精髓，要想要跟长辈分享的就可以了。
1: 嗯，
0: 对，
1: 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分享会的概念，可以这么说吗？
0: 可以。那这因为除了分享之外，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媒介，嗯，然后用绘本呢做媒介，然后可以跟引法们还有长辈们来做分享。
1: 嗯，
0: 那其实我觉得 常我们常常去那种比如说安养院啊，或者是荣民之家，或者是一些

0: 日照中心，他们可能会排一些课程，可是那些课程大部分都是做运动的，可能放 YouTube 给他放给他看，然后让他们做啊，有的爱做不做的这样子。
1: 对啊，
0: 可是我们如果实际上有人在那边带，比如说第一个先带一些比较很轻松的那种伸展啊、延展啊等等之类的，或者是一些律动。好，这也是一种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绘本，接下来就是一个可能是简单的，比如说手作或者是做一些小肌肉跟大肌肉的一个动作，灵活的一个动作这样子。对，
1: 所以不单纯只是讲绘本讲故事，还要做一些肢体的这个带动。
0: anyway， 这些都是可以延伸的，
1: 都可以延伸。那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这个题材其实都可以讲，都可以延伸，没有一定说啊，好像只能长辈就喜欢听这些，好像其实都没有一定，就是看这个老师。讲是怎么样去带领。那我觉得应该 Miko 姐本身因为接触到了这么多绘本，应该对于自己来说也会有一些感觉跟收获吧，在阅读绘本或说带领长辈的过程当中，
0: 嗯哼，
1: 有一些特别的这个经验吗？或说
0: 你说对方的人事发生吗？我先讲可能是对我比较shock 的地方了哈。比如说我有时候会去，那最常会遇到，当然大部分的长辈都是很亲切的，可能有一些长辈会觉得说啊，这个公我跟那天安湾的田被冲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因为我们所面对的大部分都是失智、失能，甚至是亚健康的长辈，那他会觉得哦，你用那麦克风啊，你做差，因为他有点躁郁，你知道吗？其实他本身就有躁郁了，你做差，然后甚至说啊，大哥，你要不要来做什么？哎，我们来画这个好不好？你强人所难。他就是会用那种
1: 塞性德嘛，
0: 塞性德，对，可是问题是，你可以知道，其实他不是健康的人了，已经不再是年轻健康的人这样子。那甚至你也会这种，我们曾经去一个就是日照中心，然后那个阿嬷就是永远都是抱着一个洋娃娃，然后一公我被来起完孙，对，所以其实他精神上面是有一点那个状况的。那你面对这些长辈，你能够用什么样子的一个绘本，然后怎么样用什么样的题材来跟他们讲？或许我觉得这个可以再做一些，可以就是我们后青春绘本馆里面，我们有很多的那种可以做一些那种真人工作，然后互相讨论这样子。那当然，我们也是最主要也是比较着重在可以接受的人。这样子，对。
1: 那像Miko姐本身接触这么多绘本，你有觉得哪一些故事是特别疗愈自己的部分吗？
0: 特别疗愈自己啊，其实蛮多的。那其中哈，说实在话，因为我们接下来就快八月了嘛，
1: 对啊，
0: 那八月就会有一个父亲节。说到父亲哈，其实我不太喜欢接触到这个话题，你知道吗？因为我爸爸是一种那种民国十三年出生的，然后就是一副那种，就是很严肃
1: 哦，
0: 也不太会管家里，甚至他连开水都不会烧的，
1: 就
0: 不会做家事的，嘿。然后，可是等到自己长大以后，我会觉得说，这阿内该行不是。最100分的爸爸那种感觉，
1: 很多这种对
0: 会有这样的感觉。那前阵子我读到一本那个向田邦子的散文去做改编的，然后叫做《没有字的明信片》。然后他是在讲到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然后因为比较城市的地方呢，哈，可能比较会有一些空袭警报等等之类的，然后他就把那个最小的女儿呢，然后就送到比较偏乡、比较乡下的地方去。那因为那个小女儿她还不会写字，那爸爸呢就拿一堆的那种白纸、明信片跟，然后写上他们家里的住址，然后跟小女儿讲说：“啊，你如果都 OK， 好好的，好，你就画一个圈，这样子。”然后。他也很高兴，因为妹妹以为说要去远足，你知道吗？那也不晓得是战乱啊或什么之类的，也不晓得难过这样子。然后他妈妈就在他的那个衣服上面绣好多他的名字，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第一个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年代物资不太好，不够，然后不完整，那万一被人家偷了也是一个。另外就是像工地，如果万一
1: 他知道你是谁，
0: 你万一你走了之后，他还可以认识你的，对。那他就把这个就是弄上去这样。那第一天呢， 隔没多久，然后第一天呢，他就收到一封信，然后就是明信片上面呢写了一个大大的圈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大家就哦好，很高兴这样子，
1: 就还是很平安，
0: 对对对，很平安的，很平安的。哎、嗯，怎么接下来十几天那个大大的圈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这样子？嗯、然后接下来呢，就换一个大叉叉。嗯、然后大叉叉之后呢，哎，居然就没信了，没消息了。嗯、然后。一直到后来才知道说啊，妹妹可能重感冒生病了、哦、这样子，然后妈妈呢就把跑到乡下更远的地方呢把她接回来。那她在接回来的过程里面呢，可能家里的人，比如说爸爸啦，或者是哥哥啊，哈，都很担心，然后也想要做一些摘一些，比如说家里种的南瓜之类的，把她就是能够煮一些好料的、比较有营养的东西给小妹吃。然后她说，以前他们摘的时候呢，就是。也不分有没有熟啦，好，那熟的也摘收啦，然后不熟的也收啦，哈，然后可是以前如果是爸爸发现说不熟的你也给人家采的话，哈，会被骂死，因为爸爸会说啊，这个被卸给那个，这给他摘下来这样子，然后呢，可是那一次呢，爸爸根本没有念。嗯，为什么他已经心细的小女儿说到底平安与否、哦、
1: 他没有心管到这里了，
0: 已经对、哦、已经不在乎这些，这心细的家里，即使他是一个很爱生气的很严肃的爸爸，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的、嗯、等到他小女儿进门的那一刹那呢，他根本来不及那个穿他的木屐、嗯、然后木屐乱七八糟的，然后就赶快去抱着他女儿这样、嗯、然后就开始哦哦哦的哭了起来这样子、哦、那我就想到这个爸爸的那种情绪反应，
1: 从绘本当中我看到跟爸爸的情感，那这部分呢其实也让米狗姐想到了自己的爸爸。这部分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呢再请米狗姐来跟大家做更详细的介绍咯。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今天乐活新鲜人单元邀请到的是后青春绘本馆的讲师 Migo 姐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生命经验呐、啊，同时呢，还有这一段从2019年以来担任绘本讲师的心路历程。那前面其实有提到，刚好今天是父亲节嘛，所以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关于父亲的绘本。如果跟长辈讲到父亲，好像自己也是还蛮有感觉的，对不对？
1: 我就想到那时候在疫情前吧，疫情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参加一个台湾文学基地，有做一些创作这样子。那也就是我写了一个最后的 sorry， 那其实是跟爸爸来做一个和解，跟同理。我觉得，因为 我觉得父亲在我的观念里面，他就是我二十岁以前的那个人生，其实都是他交给他做决定的啦。比如说
0: 他做什么你就去做。
1: 对，比如说我第一次考高中，然后才考第四个那个叫什么
0: 第四志愿
1: 或第五个志愿，然后他就说没赛，第一顶爱高科的第一志愿呢、然后
0: 就是重考吗？
1: 是，我就重考。然后可是我在那边上那个所谓的并不是很快乐，因为其实那边有很多优秀的人。
0: 后来读到第一志愿就真不开心。
1: 对，不是很开心这样子。那我有时候在想说，如果我人生能够重来一次的话，我会听爸爸的话。所以那时候考上大学的时候就填越远越好，越山上越好这样子。
0: 念日文系也是爸爸做的决定？
1: 哦，当然不是，他只
0: 会叛逆的，那是你自己叛逆的。
1: 那时候只会跟我讲说，那个最好不要念哪些科系，就觉得不太好这样子，然后他也会指示我啦。对，那可能成绩也太差了，就是念山上的学校这样子。那最后的 sorry， 其实我就是在写说，在一个日本宿舍里面，然后他会有一个长廊，是那种木材制的那种长廊嘛。走楼梯来洗洗漱漱，因为那个木材跟木材之间，
0: 木头地板，
1: 对，木头地板。然后呢，父亲呢，他可能是很认真的人，然后他在那个时代，就是他认为是士农工商爱读册，靠出团，那种概念这样子，所以他也很认真，而且他本身也是考了好几次，三次才考上顶大这样子。那后来呢，做了公职之后呢，他就是在宿舍里面住，那当然真的是有一些穿凿附会，有一些杜撰的啦，这样子。只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然后呢，再加上那个台湾文学基地，其实他那时候是有一些人士把它保留下来的游走之下，才把它保留下来这样子，然后重建的这样子，所以不还好没有变成高楼大厦。对，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把它想成说，哦，那个日式旧房子呢，后来到最后还是不行，变成必须要盖成高楼大厦这样子。那这个是也是因为公司的决定，而不是父亲一个人的决定。可是我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保留那个东西那样子？那其实最主要是我们的间隙，我们的 gap 其实是出现在很多的这种比如说从小的管教也好啦，家庭的那种治理也好啊，那种我觉得后来回想，我觉得我是会有很多对父亲会有很多那种疑问的人呢。
0: 是疑问哦，
1: 不谅解，不谅解。我觉得在某些地方我不会这么做，如果我是他的话。可是后来想想，他在那个时代的背景，然后受那样子的一个教育，那我后来也可以理解说他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一个父亲，在我想象中的。那一直到他卧病在床的时候，那我就用双手的一个就是跟他的手握手，然后我们在阿爸在天空上，我跟他达成一个和解这样子，然后也就是有一个同理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做的过程里面也疗愈了我，你知道吗？因为其实有些东西我们会偏执。好，那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读也好，做出来创作也好，我觉得把自己的心灵就像你在画画一样，把心里所想的把它画出来写出来，然后我觉得是有一种疗愈，然后也可以对父亲的那种对他的一个偏执能够放下。 对，
0: 所以在跟大家分享绘本，除了是跟大家聊聊天，然后让大家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其实 Miko 姐也是从中有一些疗愈自己的部分，
1: 那是一定的。
0: 对，我觉得这是每个人，而且尤其是不同的故事，每个人读起来的感觉会很不一样。
1: 对
0: 对，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可以互相激荡。
1: 对，
0: 然后也是我觉得疗愈自己是一个很特别的历程，因为平常不会去思考这件事情啊。
1: 对，其实讲到那种自己的爸爸妈妈啊，爸爸妈妈想要那对台湾的那种，我发现阿公阿妈其实蛮喜欢听的。
0: 哦，是哦。
1: 对，然后他们也会侃侃而谈说我们小时候是怎样啊，
0: 对对对，
1: 小时候都是怎么在溪里面河边里面抓什么东西的啊。对啊，然后我们有时候问他说你有没有小时候有没有干什么做什么活动啊，他说能做什么啊，就是拔那个地瓜叶喂猪啊我只能拔地瓜叶，因为他们那个年代他们就只能为自己的生计着想啊，那他的所谓的生计他就是要喂猪啊。对
0: 对，
1: 其实跟我的年代不太一样，我们那时候只要把你书念好就好了。
0: 那个什么地瓜叶啊什么都是我那个阿公时代会分享。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也是听过阿公阿嬷被讲好多次，就是小时候能玩的其实就是这样。
1: 能玩什么？我能玩对啊，去烤嘿嘿
0: 牛
1: 啊，
0: 对
1: 啊对啊，
0: 就大家会分享很多是这样的内容。那Miko姐其实还有带最后一本想跟大家分享的那个这个绘本、
1: okay、
0: 我觉得也可以来跟大家聊一聊。
1: 其实现在韩国有蛮多很出色的绘本、
0: 嗯、
1: 那西瓜游泳池，其实西瓜对韩国人来讲其实算是高级的水果。
0: 哦，是。
1: 对、那西瓜游泳池，我每次跟阿公阿嬷问说你感觉西瓜跟人家做游泳池那有可怜我说你就把自己想得很小很小很小，然后西瓜很大很大很大这样子。他说，然后他们就一脸疑惑的样子。其实这也可以让长辈们除了当然刚讲到的一些自己生活历练的回顾，生活经验的怀念之外，还有一些料理的怀念之外、或者是旅游等等之类的，其实另外一个想象力也是一种可以让长辈动动脑的。
0: 想象力哦。
1: 对，想象力。那时候呢，刚好其实在之前我就有看过那个刚跟你聊到田中达也的那个小模型的那种一些创作。那后来呢，我刚好又看到这本书，那我就一直在想说中间有什么样的可以连结。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新娘百分百。
0: 日剧吗？
1: 不是，新娘百分百是一部电影、是那个休格兰。
0: 没有看过。
1: OK， 那因为他那个女主角她本身是一个大明星、
0: 嗯、
1: 然后那个休格兰演的是一个男主角，然后他就是一个在英国里面的小书店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的一个小书店的一个那个老板。他说他连他妈妈都不记得他的名字，因为他妈妈失智了、那一个女大男小，你去注意他的那个海报，他那个我忘记他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了反正女主角她就是变得很大、然后那个男主角就是很小那样子，这是一个想法。那另外奇怪，其实我们在小时候，我那时候物大人小，我就那时候就想说我们小时候在看嘉义的那个阿里山的神木，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0: 我就觉得看得很大，我自己好像变得
1: 很
0: 小，很
1: 渺小，自己很渺小。对对对，那我就从这个地方来去着眼，然后讲说西瓜怎么变成游泳池啊，一定要赶快记哦 ，OK 来啊，记 OK 来哦，能刚好可以底下踩老公模样，或者是人进去刚好可以泡三温暖这样子，诸如此类的。那同样道理啊，我也才韩剧里面看到那个金秘书为何那样，他们里面也有讲到，就是说他们韩国人习惯用吃西瓜的方式，他就是把西瓜挖一挖，然后把冰块丢进去，然后把七喜 seven up 把它丢进去，然后这样子一瓢一瓢的喝这样子，跟我们的方式不太一样。那一样都是西瓜水果这样的，那每家吃的那种方法不一样。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像我们小时候西瓜都会吃的时候，阿妈都会叫我们要撒一点盐巴。
0: 撒盐巴，我是不是没加过？
1: 真的吗？
0: 对啊，
1: 对，因为它这样子撒一点盐巴的话，它可以把它的那个甜味
0: 解腻吗？
1: 可以提出来，
0: 对、
1: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就会跟我老公分享说，有没有什么西瓜的谚语？
0: 西瓜的谚语，
1: 对，其实
0: 应该跟籽有关的，是不是？
1: 不对哦，
0: 不是吗？
1: 是台语的，然后暗桃假西瓜。 半暝的欢景
0: 哦，
1: 有听过吗？
0: 哦、有
1: 其实
0: 有
1: 些长辈他其实很快就想到了，就是意思是说，黄昏的时候你吃西瓜，因为那个凉嘛，那个冷嘛，对，那你那个半暝呢，就会开始会不舒服，胃不舒服这样子，诸如此类的。那你就可以从啊西瓜游泳池，然后比如说你可以 focus 在西瓜，你怎么去放大它，怎么去把这个

0: 东西，然后有哪些东西可以来谈、嗯、然后你也可以 focus 在游泳池、
1: 哦、
0: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印象，像我蛮喜欢看电影的、
1: 嗯、
0: 然后罗宾威廉斯曾经当一个那种心灵医生、
1: 嗯、
0: 专门就是在治疗，就是他可能并不是能够就是怎么讲，除了药以外的那种治疗呢，他可能还有具一些心灵上的沟通、
1: 嗯、
0: 那就有一个阿嬷哈，已经得癌症了，然后已经在安宁了，然后他就跟他讲说，他就问阿嬷说，你还有没有什么心愿？
1: 嗯，
0: 然后阿嬷就说，我告诉你哦，我小时候哈、哦、就很希望能够渴望能够在那种意大利面里面哈、哦、去游泳啊，那啦，结果他就在户外哈、哦、摆一个很大的那种假的那种游泳池、嗯，然后里面就泡了一大堆意大利面，你知道吗？
1: 哦哦、
0: 然后就带阿嬷在那边。
1: 嗯、
0: 然后阿嬷就过了一个很快乐的午后、嗯、那我也把那个也就是摘录下来，然后也分享给长辈们听、
1: 嗯、
0: 然后刚刚有讲到那个田中打野的那种小模型的那种概念，其实也是就是物大然后人小，对，那我会就让我会就是摘录某个部分，然后让阿嬷看，阿公阿嬷看说，诶，你觉得这是什么？
1: 嗯，
0: 然后他会猜说，诶，是什么，可是事实上啊可能跳脱他的想象，这样子诸如此类的，
1: 就这样猜猜其实也还蛮好玩的，
0: 其实这就是一个想象力的刺激、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常常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常常我们的芳芳团长常常跟我们讲，其实我们这个绘本哦，
1: 嗯，
0: 当然有一些律动的话那就是身体动哈，那可能就是有延伸活动，那可能就是让我们手部有运动，那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的脑动，
1: 嗯，
0: 脑动以后有互动，
1: 对，
0: 有互动以后我们觉得啊心动了，
1: 嗯，
0: 对，这对讲师的课程里面啊有心动的，所以我们有舞动、嗯、对，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朝这个地方去做这样子。
1: 嗯，可是那个有现在有这么多绘本啊、
0: 嗯、
1: 是米狗姐自己去找说啊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书吗？是自己去选材，还是其实
0: 像我们在后青春绘本馆里面、嗯、我们平均大概一个月都要做一次的就是志工的讨论，志工会议、
1: 嗯嗯、
0: 那我们会在那边会有一个深度阅读会，
1: 嗯，
0: 好，这是一个。那另外在那个安可传媒那边，就是后青春绘本馆那边，他之前也有一些就是绘本的介绍，他可能由那个出版社，
1: 嗯，
0: 然后总编
1: 推荐的吗？
0: 总编辑或主编那边来做推荐、
1: 嗯、
0: 那我们通常都会去上那些课程啊，看他是怎么去引导的、
1: 哦、
0: 那给我们一些 idea 这样子、
1: 嗯、
0: 对，然后一些观摩这样子、
1: 嗯、
0: 那最主要我们志工之间也会做一些沟通这样子、
1: 嗯、
0: 对。
1: 那因为像米狗姐好像已经担任很长的时间了嘛，从
0: 2019年
1: 开始，
0: 对，
1: 其实大概7年多，
0: 六七年，对
1: 对。那你有觉得说哇我来参加绘本讲师我自己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吗？就是会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0: 其实哈、哦嗯，玉仙，我看到你那个写那个成就感，我其实有一点拍谁拍谁，你知道吗？
1: 啊，为什么？
0: 拿那种不晓得，我觉得，如果说就像我们在插那个插花的、
1: 嗯，
0: 那我们插花老师会常跟我们讲说哈、哦，你这个花的花面不见得一定都要朝前，
1: 嗯，
0: 你可能可以有往后面，你可能做一个深度。或者是广度的延伸，你的漂亮的画面可能不见得都可以看，都需要看到人。
1: 嗯，
0: 我觉得我们做绘本讲师的那个功能哈，我们就是在帮引发族做这一种深度的那种延伸。比如说我们可能看不到，可能是脑力的延伸也好，或者是肢体的延伸也好，或者是互动的延伸也好，或者是回忆的延伸也好。那我觉得对我而言，像刚插花的那种艺术来讲啊。那你要有深度，你不是只有看它的画面而已，那它可能要有广度深度这样子、
1: 嗯、
0: 那我觉得绘本讲师的工作来讲，我觉得只是能够在我的退休生活里面、
1: 嗯、
0: 不同样面的拼图里面让我的退休生活更完整。
1: 哦，
0: 对，
1: 反而是丰富自己的生活。
0: 对对，
1: 我、哦、会觉得成就感这个问题太大了嘛。
0: 我不太想要，就是好像我在服务某人、
1: 哦、
0: 然后造成我的成就，我觉得这样子说起来有点
1: 自以为是、
0: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想法。可是我觉得如果说能够用我一己之力然后来去做一些小小的服务，其实说难听点我们能够做的有限。第一个比如说日照中心也好，或者是安养院也好， 新双北这边有那么多地方我们

0: 人也不可能全部都去、嗯、那我们可能做志工的机会可能一两个月才去一次，那那些照护员他可能就是必须很努力的去维护他们的，比如说他一个人照顾四五个或五六个六七个，然后可能就是照顾他们的一些生理上的需求，喂食也好，换尿布也好，或者是带去上厕所也好，至少不要让他避免他那个跌倒嘛、嗯、那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其实他们能够讲绘本的机会其实是微乎其微，嗯，你说只能到照顾他的生理需求而已，
1: 那心理就
0: 对，心理的或者是心灵上的，嗯，好，我觉得绘本就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媒介。那我也很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像我们现在有推出就是居家照护那一方面，然后来练习绘本，接触绘本的。那我觉得这样子就是一个能够到居家去，然后能够比较深根在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很不错。嗯，对。
1: 那如果听众朋友们也好奇说，我想要听故事的话，我想要接触绘本这方面，我要有什么管道可以去认识？
0: 哦，您可以先上那个后青春绘本馆的网页，那 FB 的网页那边去看，去搜寻里面的一些活动，这样子，嗯、对
1: 对，上面有新活动都会在脸书上面跟大家公告。
0: 对对对对对、嗯、
1: 对。那今天呢，非常谢谢 Miko 姐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除了是聊聊自己为什么会接触到绘本，然后同时也是分享说，哎，绘本其实带给很多的这个不管是什么年龄层，我觉得都很适合啦。今天非常谢谢 Miko 姐喽、嗯，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0: 爸，来了，你泡手机的茶哦。
1: 不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老情况也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还靠位好好的保护，又唔会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强下伊做。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新，做公牙医老新，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指标公司所提供。
3: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0: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的城市，泡沫红茶与 Starbucks， 剥皮寮和101大楼都在这里和平共存。生活在台北，台北在生活。我是莹莹，欢迎收听台北生活家。

窗外有蓝天，第一首歌曲奇遇的歌声。大家早上好，我是盈盈，台北生活家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

讲到蓝色，大家都想到是颜色，对不对？其实蓝色在中国字当中呢，除了是颜色代表之外，它还是姓氏哦。蓝色是中国姓氏当中排行第260位的姓氏，人口占中国汉族人口当中的0.02%，而且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早在这个战国时代的秦国人，那个时候就有人姓蓝，而且是在蓝田这个地方。嗯，蓝田听过吧？在历代以来，姓蓝的名人非常的多，从文人、从艺术家到当官的，其实陆陆续续都有蓝天卫呀、蓝衣呀，还有在这个当官当中、朝代当中，还有被奸臣所害的蓝玉啊，这些都是蓝氏姓氏当中的蓝氏名人，所以蓝色也是一个姓氏呢。

这首黄义达的歌曲《蓝天》莹莹非常非常的喜欢哦，虽然会遇到蓝天也会遇到雨天，但是那风风雨雨过后呢，它给大家看到的跟感受到的是那温暖的感觉。听完蓝天，来听听张学友《蓝雨》。

0: 今天呢，我们在台湾第一勇第一个呢来回顾的是在我们的台湾历史当中哦，第一位在奥运获得奖牌的选手。哦，我记得这个选手当时年纪很小很小，可是他的名字我真的就有印象哦。他是谁呢？就是杨传广。这个四年一届的奥运呢，其实到现在每四年呢当中，在世界各国也都算是一个运动界很重要的盛事哦。那当然也是各国好手在当中齐聚一堂啊，这个各展身手的好机会。台湾是一个很小的国很小的地方，人口也不多，那你说在体育啊运动这个方面要怎么样去培养出很棒的人才呢？台湾的运动员呢，第一次在奥运当中发光发热的就是杨传广。他在第17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以8734分拿下那一届的十项全能的银牌。那个时候对台湾的人来说，哇，真的是返乡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哦。杨传广先生呢，他是这个山地，是这个台东这边的阿美族人。从小呢，他们其实就很爱运动哦，体力也都很好。在民国43年的时候呢，那一年他在马尼拉举办的亚运上面，就以5454分拿下了十项全能的冠军。过了3年4年，到了民国47年，他参加东京亚运会，又打破了亚洲纪录。所以从那个时候呢，杨传广就有一个封号叫做亚洲铁人，对不对哈？那到民国49年的8月25号，那个时候第17届的奥运呢在意大利的罗马举行，当然也是盛况空前啊，各国的选手啊很热闹，我都到那儿参加了。当然在事前呢，在这个比赛前啊，其实有一个插曲，就是那个时候呢在比赛前，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提出要中华民国以台湾的名义参加，要不然只能弃权呢。那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去这个坚持了很久，也抗争了很久，一直到开幕前呢才接到这个蒋介石总统的电报，说好吧，准予用台湾的名义来参加。你知道在这样子很困难的外交处境当中啊，也会觉得自己好想为国家争光，对不对？那杨传广果然是不负众望哦，他在9月6号的十项全能比赛当中奋勇哦，10个比赛当中6项他都拿到第一啊。只可惜啊，在铁饼这一项他成绩呢不是很好，所以呢就最后只以58分的这个些微败给了美国的选手，只拿到了银牌，很可惜差一点就可以拿到金牌了。但是呢，这样成绩对我们来说已经是真的是开心的不得了哦。他是第一个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面拿到奖牌的台湾选手，而且呢，那时候的照片您现在看到还是觉得非常的感动哎，黑白泛黄的照片哦，拍到了那个时候呢，杨传广去参加比赛的时候还特别身上穿着国旗啊。我觉得那个年代的人呢，或者是那个时代处境下的人，反而大家都很爱国，有机会的时候呢都会觉得自己的国家国旗国歌是好值得骄傲的哈。所以呢觉得那个是一项荣耀，我如果有机会为国家拿到名次，穿在我身上的国旗就是最骄傲的，对不对哈？那当然他后来回来台湾的时候，哇，万人空巷哎，大家都跑去这个为他庆祝啊，想要目睹一下他巨星的风采。那么在拿到银牌之后，民国52年他又有更棒的成绩哦，他在美国的一项十项全能比赛当中，他以9121分打破世界纪录。你知道当时原本的世界纪录只有多少分啊？8683分啊，他足足多了这个300-400分呢，9121分呢、啊。那个时候也是让国际的体坛相当的刮目相看哦、啊，觉得真的是一位传奇的人物哦、啊。那个时候他为台湾所这个争取到的幸福的感觉跟骄傲的感觉，那真的是那一辈，我想很多的。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齐，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莹莹。刚才呢，我们回顾到了第一位在奥运拿下奖牌的杨传广先生，再来我们来看看女性好不好？在台湾的这个历史当中哦，第一位女记者到底是哪位呢？现在记者男男女女很平等，对不对？女记者多得不得了，可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以一个女性的身份可以呢在新闻界当中争取到一个发言的机会，一个尝试的机会，确实也是不简单呢。她的名字叫做杨千鹤。杨千鹤女士，她是在1921年出生在台北市，在台北呢也是念女子高等学校，一直到呢到了台北帝国大学哦，这个都当老师还兼任教授，所以呢表示说她其实功课一直都是很好。很年轻哦，她才20多岁，她刚从学校毕业之后呢，就先在一家日本人的研究室当助理，结果服务半个月啊，她发觉诶奇怪，他领的薪水为什么跟日

者，你看这个名字真怪啊，又不是叫妇女记者，叫妇人记者。要求呢就说，哎，这个妇人记者哈，要是一位台湾女性，哎，她有兴趣就去参加考试，成为台湾第一位女记者。那她考上之后呢，其实当时她对报社的唯一的条件就是，她的待遇要跟日本人一样。她觉得这样子是在工作能力上的肯定跟平等，也获得同意了。所以呢，她就当了台湾第一位妇人记者。她要干嘛呢？第一位妇人记者哈，他那个时候呢，其实是站在台湾人的立场，开始介绍一些台湾的食衣住行、各个地方的特色，然后做一些采访报道，还有对台湾一些的艺术家啊，像包括了郭雪湖，还有文学家赖和，都做了很多的介绍。那个时候，台湾日日新报有一个版就版面就叫做妇女版。因为他呢非常的认真呢、哦，他报道的东西很生动活泼，而且非常的丰富。这个妇女版很多人看哦，一直到了后来这个1942年美日战争的时候啊，妇女版才被迫缩小。那个时候他就决定，他不要做记者了，他辞职了。这位杨千鹤女士，她的记者生涯虽然并没有非常的长哦，可是呢，因为她在人际上还有职场上面的历练。他等于是见多识广哦，跟那个时候一般的小姐比起来，的确是有很不一样的气度，很不一样的这个历练。所以他结婚之后是住在台东，而且还当选过台东第一届的民选的议员呢、哦。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记者啦，或者是这些跑采访的呢，转战到政治从政。诶，以前就有哦，他到台东去，很快就选上第一届民选的议员，非常的活泼。那他在台湾日日新报所写的采访文章呢，每一篇其实他的文学造诣也非常的好哦，把这个台湾当时的一些很多的特色用很美丽的文字把它记录下来。这是我们台湾第一位可以在版面上面为台湾发声介绍台湾的女记者杨千鹤女士。

如果有人问说台湾第一个港口是在哪里呀？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会怎么回答耶。或许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有一些印象，或者是说曾经有看过这样的报道，会知道台湾第一个港口在哪里。有的人可能会猜其他地方哦，或也许猜这个台南啊、台中啊等等。可是真正算起来啊，台湾第一次建港其实是在我们北部基隆港。基隆台语大家都叫做基隆哦，知道它是三面环山，然后北面靠海。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平埔族的凯达格兰人聚居的地方，因为它在海边哦。那时候在这个航运呢比较发达的时代，是西班牙还有荷兰，这些外国人想要来争夺地盘的时候，第一个会发生冲突的地方啊，兵家必争之地哦。到了清代的时候呢，汉族开始移民，也是先从这边上来。讲到一开始最早呢，大概可以到1970年代哦。1923年左右呢，福建的漳州人呢，因为在这里越来越多，在这边呢盖房子居住，然后呢也从事一些渔获啦、贸易呀、这里开始越来越繁荣，而且随着呢人口的移入增加，有热闹的街道了。那个时候基隆有第一条街道叫做坎子顶街呀、你一看呢，这个够有这个商业活动够热络，然后呢这个人民的水平要这个够一定的程度，才有办法说真的成一条街。到了乾隆年间那个时候又在扩大了，有新店街还有暗街仔街，很奇怪的名字啊。这个日治时代，基隆因为它的地理环境的位置啊，跟日本的直线距离是最近的，所以呢他们日本人就选定好他们觉得这个日本总督府高度重视的地方。在1899年总督府开始整治基隆港，1902年呢完工。1902年一完工哦，那时候基隆港整个基隆河啊后这边已经可以停泊3000吨的货船，而且跟日本各个港口直接就通航，所以那个时候在整个台湾与这个日本之间的一个往来哦，不管是货运啦后或者是人要往来坐船的话呢，基隆真的是唯一的地方了，唯一的出口也是唯一的入口哦。而且那个时候日治时代的这个昭和太子殿下来台湾巡视的时候，还特别呢也先到基隆港来巡视一下，表示说这个地方可是他们很重视的呢。现在我们看哦，在基隆那一带附近，包括了像万里、金山、七堵，还有瑞芳、双溪等等啊，也是那个时候慢慢从基隆呢逐渐往外扩散，逐渐的有人居住啊，成为一个比较聚居型的一个小小的都市的地方。所以啊，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基隆港或许呢已经不是这个货运量啊吞吐量那么的庞大，也许呢高雄啦台中其他港口是比较主要的，不过基隆港的码头，下次去那边你可得想想，哇，日治时代在这个码头就已经开始可以停靠轮船了。

有去基隆港玩哦，英很喜欢到基隆，所以有的时候在基隆港那附近啊看，嗯，下次我会知道，站在基隆港看着往外哦出口那边，你可以看看，从清朝的时候这里就有轮船进进出出了，所以基隆港是我们台湾第一个港口。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莹莹。哎，不知道听众朋友喜不喜欢逛街？女人很爱逛街，对不对？哎，以前逛街可是件了不起的事。哎，以前这个有商店啦，有这个商场聚集的地方，那真的不是随便可以去的，可能都是要过年过节啦哈，采买的时候才会去那么一趟啊。那你知道台湾第一家百货公司在哪里呢？嗯，说真的，这家百货公司真的没有什么任何的印象啊，名字也不太有记忆啊。可是呢，它真的是台湾第一家百货公司哦，它叫做菊园百货。嗯，一定有人有印象哦。这个菊呢，就是菊花的菊，园呢就是元旦的园哦，菊园百货。它在1932年的时候呢，在11月在台北的荣町开幕。这个荣町在哪里呀？就在我们公司附近哦，就在这个衡阳路跟博爱路口这边，在这个转这十字角的地方哈，衡阳路口跟博爱路口。那个时候这个百货公司哇，它已经非常厉害了，它那时候已经盖了7层楼，很高，全台北市它只仅次于台湾总督府，它是第二高的哟。而且以一般的这个商业大楼啊或者是民间来说，它当然是最高的楼层了。根据这个大道城那边的人说，印象当中哦，菊园百货那个时候因为太难得第一家哈，面积又大，那个时候里面卖的东西应有尽有，楼下呢都专门卖布的，楼上呢就卖一些杂货，肥皂啊，手巾毛巾啊，这些比较这个高档一点的民生用品。再往上走一层呢是卖玩具的。你看啊，在那个时候1932年，民国21年的时候，菊园百货就诞生了。那个时候台北城呢在建设呢，大致上是分为城内跟城外哦。这个菊园百货当然就是所谓在大和生活圈的城内是比较先进的哈，比较这个开发的。它在1928年动工，一共盖了4年，好，盖4年呢完成了这个菊园百货。那个时候到底有谁有钱来逛百货公司呢？你想那个时候在消费阶层来分析的话，有这个经济能力去逛百货公司的人当然是并不是很多，而且都是居住在台湾的日本人为主，所以它里面的货当然也是卖日本货多咯。嗯，有后面的这个曾经有人在做这个文史调查的时候呢，有去这个访问一些耆老，就是地方上的耆老，有一些人还有记忆的，他们就说啊，那时候因为民国20多年了，民风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保守，所以那个时候女人哪3天2头上街去聊天逛街呢？那时候女性是不太出门的，她是以家庭啊小孩照顾为主，所以跟现在不一样的是，当时啊，台湾的消费群主要呢是男人，而且呢是那些生活很富裕的男人。现在台湾不是哦，现在你看每次百货公司在周年庆啊、减价啦、拍卖，几乎都是赚女人的钱哈。台湾的女人是现在主要的消费群，那个时候女人没办法出门逛街，所以呢只好男人去花钱啊。到了民国这个政府呢接管之后，在1955年呢它结束营业啊，所以呢在这个历史照片看起来，那个时候看起来其他的外观哦，跟这个总统府有一些的小细节的地方有一点相像，比如说它的顶楼的一些雕梁，还有一些那个窗台的那个架设的方式。应该就是那个时代是有点仿巴洛克的那样的一个建筑，其实是非常美哦。然后还有一张照片很好玩，在这个百货公司外面呢，哎，就有这个大幅的看板啊。那个时候可是放什么东西呢？可是要放这个我们领袖的大幅的看板哦。好，所以呢，在这个菊园百货日治时代也真的很久很久了。嗯，有没有人去逛过啊？有可能吗？1932年，民国21年，有可能哦。吼，民国21年，菊园百货在台北。而那个呢，也是全台湾第一家百货公司。

接下来这个要介绍的，其实呢地理位置上非常靠近我们刚刚讲的菊园百货，一样是在我们台北大家很熟，而且呢可能还蛮常去的地方哦，那就是台湾第一座示范公营市场。什么叫示范公营市场？等一下解释给大家听啊。这个第一个公营市场在哪里呢？在西门町的红楼，所以我说它跟菊园百货地理位置上其实还蛮靠近的，对不对？都是在这个总统府这一带哦。西门的红楼现在其实这个再利用之后呢，非常的漂亮，而且它的外观什么是非常的这个保有古色古香的感觉。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它是一个红砖造的八角形的一种洋式建筑，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作为八角形的房子耶。虽然只有两层楼，可是呢，在那个时候已经是非常这个高档的建筑物了。在1986年的时候呢，台北西门外面呢原本设立一些简单的市场，一直到了1908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日本建筑家叫做近藤十郎，他呢就在这个市场附近的空地上搭了第一座专营日货而且以日本人为贩卖对象的八角楼商场，那十字形的，当时呢起个名字叫做新起街市场。这个新起街市场主要就是服务西门附近的市民，一楼呢有八个店铺，专门卖一些日常比较这个平常一点简单一点的生活用品，二楼也有八个店铺，哇，卖的就高档咯，是一些的古董啊古玩啦等等啊。那左边两侧呢就是卖一些简单的一些果菜啦鲜花等等。在这个西门这栋楼哈，大家有没有印象，它其实在那个很特别的一个建筑物，到了台湾后来西门町那边很进步之后，当然这个西门红楼曾经有段时间是太破旧了，没有当时那么样的风光，而且呢还曾经因为火灾哦就遭殃过。这个地方是在战后才改叫做红楼的，在1951年的9月当时呢叫做红楼书场。什么叫书场啊？诶，它已经不是卖菜或者是卖什么生活用品了，它改成一个有说书、有对口相声、有一个说唱艺术节目表演的地方。那个时候也

红楼非常的时代潮流尖端啊，要看表演艺术呢去那儿看。等到过了60年代，他进了这电影院的黄金时代之后呢，他慢慢走下坡，改成红楼戏院。而当时红楼戏院专门都放二轮电影，有很多的学生啊，没有很多钱看一轮电影，就常常去红楼戏院看二轮电影啊。一直到1997年5月歇业，现在呢，它是一个三级古迹，而且再度重新整理好，把它开放成为红楼剧场。哇，红楼已经在大概去年的时候有进去过看，进去那边看过一个相关的活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走到这个建筑物里面，心里就会有一种非常非常静肃的感觉。静肃是有一点点敬畏跟有一点点的尊敬的那种的感觉哈。我觉得历史当中，历史的建筑物非常值得保存，因为你知道建筑物的寿命比人呢、那长好多，对不对？人再怎么活，活不了100岁。建筑物，好的建筑物，特别是在欧洲，哇，那一栋建筑物可以经过好几百年呢，甚至跨世纪的都有啊。那你想，这栋建筑物它在那个土地上，真的叫做见证历史哦。所以呢，西门的红楼，它从很早很早台湾第一座的示范公营市场，一直到后来当戏院、当说书楼，到现在呢，变成一个很特别的文艺表演中心。西门红楼也介绍给大家。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回顾一些不管是建筑物也好，人物也好，其实您在找这些资料的时候特别有先挑选过，因为我觉得在空中要跟大家一起回顾讲的建筑物啊、地方啦、啊、人民啦、啊，都要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可能这样大家比较会有印象哦。像其实有很多的资料当中，也许他讲的是台湾第一位水彩画家，或者是第一位什么这个哲学博士，或者是其他很多第一，都非常的有代表性。可是因为您想说，也许这些的人名也好，或者是有些的地名也好，大家恐怕没有那么多的经验，或者是完全不没有听过，那就没有那么多感触，对不对？如果说莹一讲说啊红楼，大家就知道哦，红楼以前去过，以前看电影过啊，或者讲阳澄广，大家可能都会有共同的记忆哦。好，今天呢我们就介绍到这边，希望呢在新的这个礼拜，所有听众朋友们还是一样哦，要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开开心心。我是莹莹，下个礼拜我们在 FM104.1 空中再见，拜拜哟。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5: 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老成功也没有开始做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平，汉口的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说伊老人没强下去做。
1: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成功疫苗，做数量有数型，照顾牙齿老型，参考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8: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